后来哈，咱这个连线当当当当当当，片头是不是播足久？因为咱爱乡电台那边连线哈，哎，这阵啊足奇怪，我爱阮技术老用吼来看卖啊嘞，拢爱连两届吼，连两届关机啊，搁连，安尼才有法度。啊，这好朋友哈，甲您讲歹势哈，一个片头播五分钟、六分钟，来咱。好朋友，感谢吼！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欢迎咱啊，胜利一台吼、哦，特别较无同款的，就是咱普通时啊无节目啦，干那只有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 AM 七七四啊，咱好朋友甲咱讲歹势哈，一礼拜卡一天。胜利电台除了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普通时啊，八月到八日，阁有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除了礼拜四点钟，普通时啊，八月到八日，阁有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一零七一。咱官方俱乐部为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除了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冇节目哦，拜一到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FM 九零点七爱乡电台，啊，咱除了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介爱乡电台吼，佮佮咱爱乡电台意思话，咱也佮有一台礼拜无连线啊。但是普通时啊，八一到八六，早时啊十点，佮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连线一点钟啊。咱建国新华台是到中昼十二点，所以八一到八六有两点钟，伫咱 AM 八空一建国新华台。晚风俱乐部来给咱服务，感谢大家收听。今日时间早时啊八点过八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3，农历8月初3，今仔日礼拜日。感谢咱时代陪伴咱晚风俱乐部，晚风俱乐部嘛陪伴咱所有好朋友来啊陪伴这四点钟，早时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的节目。来，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洪永红所唱的歌。但是这首歌应该不是时空寄情，寄情了吼。照讲是黄莺莺的歌，但是伊唱出来是洪永红。哦，啊，这首歌名什么歌？唔知，因为我拄啊吼啊咧连线的时阵吼啊连线以前啦吼，有听到伊这首歌，敢那未歹听哦，两首啦吼，未歹听。但是我先播一首吼，大家听。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洪永红的歌，感谢。

原来这是红英雄的歌啦吼，但是歌名唔知呀，伊也无写起来唔对啦，我是感觉唔对，所以我唔敢甲恁报歌名。这个时间8:13，官方俱乐部在咱胜利一台 AM774 胜利二台 AM1188 电声电台 AM1071 爱乡电台 FM90.7，这是咱官方俱乐部这么多来唯一一台调频的。感谢咱好朋友在礼拜四啊，头早8点到中昼12点，礼拜4点钟，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官方俱乐部。啊，咱许多好朋友吼，啊，官方后礼拜哦，后礼拜拜三哦，拜三就会来甲咱服务啊啦。我昨唔卡电话互伊啦吼，我昨唔卡电话互伊哦，伊安尼休困两个月，应该有够啊啦吼，应该有够。两个月过一礼拜吼，我拢甲算咧，两个月过一礼拜哦，休两个月过一礼拜。啊，后礼拜拜三哦，开始哦来服务。啊，当然拄着啊，伊嘛是要休困哦，拄着啊休困，啊拄着啊啊就得爱家己做啊啊。我若要有需要伊，啊爱提早甲伊讲，我提早甲伊讲，伊就来做；无甲伊讲，伊就无来做。啊，我有站有卡好伊啦吼。啊，咱许多好朋友感谢恁的疼惜甲爱护，已经该惜着吼。啊，拄拄啊好休困，啊拄啊好卫生局发遐济钱吼，互伊安尼思考一下吼，思考一下看以后广告要安怎讲，安尼吼较过出发啦。啊无吼，发啦咱站袂调呢，发啦站袂调，时段到时吼，啊那无钱通叫得爱停起来，所以咱许多一定爱甲阮支持爱护，咱的产品有下利用。哦，真正爱还机会啊！好，阮这节目吼，唔通去停起来了吼，唔通停起来，因为吼、哦，政府甲阮发，阮的基金啦吼，拢叫政府发起呀，拢叫政府发起呀。啊，因为官方那、啊、这个较早讲拢不要紧，啊后来吼作业的哦，啊官方常常改未起来啦，吼、哦，改未起来，啊常常呐落吹气，我都落掉啊。啊，一段时间哦。政府拢一直请人咧录哦，无停的啦，请人咧录，你拢走未去啊？哦，阿妈足侪时段拢收起来啊！吼、哦，咱时段应该恁拢知影，所以咱希望时段甲阮听收，卖互我交官方诶节目吼、哦、有去收起来诶现象啦。咱要搁伫遮咧坚持哦，吼、哦！啊，咱诶产品有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离心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诶，也搁有咱诶啊，起膏啦、洁净露啦、甲乳液啊，啊，洁净露、起膏、乳液，这拢印上迄多、上下诶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的专线。啊，咱好朋友，这个注册商标啦吼，这算注册商标。啊，咱其他高大产品，除了上许多的注册商标，佮有啊，这个咱的这个红关岛的商标啦。啊，红关岛的商标是多样，就是为一个关岛，敢那关公的家下啊。咱嘛是点数，会当做点数，敢若红关岛会当做点数。六支关岛换咱的尔康，八支关岛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也阁有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八支换2000块的，六支换1500块的，啊那四支换咱无红关岛有注册商标，上许多的商标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哦，吼，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这四支罐都换一罐，没详细、没了解，电话打过来。这算服务专线24729299，哦，较等下我会转接出去吼，转接出去给小姐服务啦。24729299吼，这算电话都是你若要订咱的咖啡啦，订咱的手工饼啦。哦，生日的鸡卵糕啦，哦，啊是餐包啦，吼，餐盒啦，哦，都是一克啊一克啊，吼，啊内底有胖有这个牛奶，啊是饮料，哦，这种诶，咱
有咧帮团体咧订，吼、哦，团体咧订，你若活动，哦，需要啊，这种内底放两个啊咸胖，哦，还是甜胖，哦，啊，放一罐饮料啊，几块啊饼。哦，拢可以，这拢会当讲啦，吼、哦，还是讲恁要放啥物，拢会当交咱的烘焙师讲，应恁的需要，啊，包括胖啦，哦，你要减胖、甜胖，要淋啥物料啦，哦，啊，无爱遐甜，还是要较甜的，这拢会当讲，应恁的需要，阮这交一般的胖店无同款咯，吼、哦。这你定啊，现出炉，现甲你做，针对你个人的需要，你像咱蔡小姐啦，咱阿文小姐。就是秋初夏吼，即马改我会说秋初夏，你甲我讲啊，讲你订36，讲一鼎啦吼，一鼎看几粒啦？啊，咱这个烘焙师甲你讲一鼎36粒的奶酥哦，这个奶酥的面包，一鼎36粒，你讲安尼我要一鼎，啊，刷落去要4R的迄落2000的菜脯卵，搁姜肉酥吼，搁订4R咯。哦，你这菜脯卵食了真好呢吼、哦，你搁订啊？哦，足感谢啦吼、哦！啊，当然一个咱听众朋友订啊蛋黄酥哦，咱小姐搁有讲啦，讲你搁追加一克啊8粒的蛋黄酥啦。哦，你搁追加一克啊8粒的蛋黄酥，你前届都买过六克啊了吼、哦！啊，足感谢。啊，就是食了好，啊，拢搁来订哦，食了好，拢搁来订，像为个订凤凰酥。定定的，食了好，拢过来定。真正吼、哦，迄天然的口感真正无同啦。哦，天然的你甲破落去吼，迄蛋黄酥甲切落去，内底迄两粒嘛，真正无同。哦，咱许多好朋友有真正无同款，在伫遮咧广告，啊那无阿修吼，未去为这个安静的静巴黎有的咧静的庄园咖啡，我未去做这道啦。那拢要交。咖啡拢交一般的同款，啊，咱的这个烘焙拢要交一般的同款咯，啊，收袂开啦。但是你卖嫌讲较贵淡薄啊，因为我拢讲究着咱身体上卖叫伤着，哦，咱的我拢讲究着这個，所以咱的布料吼，啊，你拢免烦恼，啊，包括像咱的药品啦、啊，咱的产品啦、啊，哦，内底要放偌济啥物，哦，你像简单咱的啊，这个。尔康啊，有些讲了做啊，碳酸镁就是中则未使食，唔是安尼。较早政府的禁就是讲一寡业者藏伤重，要靠这个啊中则来，互恁赶紧轻松快活，但是会伤着。所以咱咧中则咧藏，爱藏一点点啊就好。嘿，别说讲人一个产品的油印安尼啦。但是伊唔是油印啊，我是譬如尔，所以讲未当坑政府无可能互你坑，未当坑你嘛唔敢坑，坑个政府谁来找你的麻烦？所以咱是话未使有迄种观念，有嘢讲啥？即、这个冬瓜啦，哦，冬瓜讲是油印未使食，唔是啦，哦，唔是安尼啦。呵呵我昨听到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咧问我，阮的耳康内底，我尾也搁加冬瓜，我咧甲讲尔，伊就听有啊啦。我讲吼、哦，你唔好听人讲，迄汉方吼，汉方就是讲你去中药房，干那拆散来食，你无经过迄种啊，即味配迄味，哦，啊要配偌济，要配偌济量，这种有一个一定的呢，啊无人药师团，哦买啥物药师？药师都免靠啊，靠咱家己就好啊。所以咱是话，咱的产品不管食品、药品，即个内底成分要放偌重哦，对一项放较重，对一项放较轻，这有一个比例啦，哦、有一个符合的啦。佮敢那像咱的家，是那政府甲你规定讲啊，即、这个鹿角交牛板鹿角。比如讲500斤的鹿角，一定爱放1000斤的，一落500斤的牛板啦，爱放1000斤的鹿角，雷孔，要孔都是500斤，一定爱比1000斤，啊鹿角拢爱较济，爱鹿角都是迄个两倍啦。这有一个有利嘞，哦，所以阿秀贤啊会讲遮，因为我做遮侪产品，我爱互咱遮个时代好朋友了解。你食我的产品，唔只系安心，
啊，我的产品有无同款的所在，有特殊的所在，你唔只保险贵，你才有信心讲安尼甲扛一段时间，让你的身体看有机会，通恢复轻松快活无？啊，你无给我机会，你的身体嘛无机会啦。哦，所以讲咱是话，咱的啊，这个公司你拢找得到。哦，较早是伫林森路三段153号，遐属于北区。咱的客啊，进嘛啊，够林森路的住址嘞哦。等啊，规个拢啊，旧的客啊，拢用完，就规个拢北安路遮咯。啊，咱过回倒转来，哦，咱过刷倒转来，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先啊刷倒转来，因为我人拢伫遮，人拢伫遮，管理较会着。较早伫林森路吼，管理袂着。啊！而且遐足大间诶，员工爱请侪，结果吼、哦、管理袂着，员工请侪拢伫遐咧甲我开讲啦，伫遐咧聊是非啦，咧讲是非啦。啊，我内底物件搁随在因食啦吼，会拢一种消磨。人讲工课做少，啊薪水领啊搁食侪，所以我一挂好诶员工甲留起来，哦啊一挂无好诶，咱都我歹势讲死啦吼，歹势死，我都只有公司甲刷过来，安尼借着这个机会。啊，无好的员工甲淘汰掉，哦，这就是讲啊，咱人秀情歹势，吼、哦，啊只有啊刷到倒来吃，啊家己管理会到，掌握会到啦。啊，咱的品质吼嘛，家、哦、己顾会到，包括咱的服务嘛，家己顾会到，安尼种种，互咱好朋友会当安尼欢喜心，安尼叫咱结缘。要订购产品的24729299，无伫指定药房的爱卡来订购。万一的美啦、酸痛腰部啦、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射就是猎户线的猎，护就是猎户线的护，康就是健康的康。啊，另外清普林就是清澈的清，清气的清。啊，这个啊普林，吼、哦、普林就是咱体内。那这个普林伤济，哦，迄普林都是无好的啦，哦，你甲咱清普林啦，哦，普林都是无好的，因为普林啊伤过济，会造成骨膜肿痛，哦，会造成骨膜肿痛，还是讲产生这个尿酸的问题，所以讲咱是多好朋友，腰子买引起尿酸。普林伤过济，买引起尿酸，这都是咱时代吼。有当时啊，我咧甲恁讲，甲恁解说，甲恁介绍，你爱注意听，你较知影讲哦，我是啥物引起的，啥物引起的，遮个产品都无同款啦。哦，遮个产品都无同款啦。尿酸引起的，你都爱食腰子药啊。普林伤济引起的，你都爱食清普林的药啊啦。哦，这都是无同款的所在，同一个毛病啊，无同。无同这个器官所产生的，无同原因啦、啊。哦，同一个毛病啊，无同原因。哦，就敢那讲，同款都无同师傅，意思同款。伫这部开始，也是有咧提供这个产品啊，想煞甲咱好朋友吼、哦、建立一个，咱要安怎维护咱身体各种的问题，一定爱去对路啦吼。食、哦、产品爱食下咱家己的啊，有对咱家己的啊，什么引起的，你一定爱了解。安尼你才袂开冤枉钱啊！吼，阿麦遐阿少教话吼，我拢是为着恁的金钱，唔通去开冤枉钱。你药啊，要爱针对你的问题来吃。啊，你的问题是安怎引起的？像边边一个酸痛，有的是腰子筋引起的酸痛，有的是骨头筋络引起的酸痛，这无同款啊！哦，边边一个酸痛嘛无同款啊！所以咱是多好朋友。会当了解到遮，后盖你要选择产品，哦，才袂选了唔对，啊，才开冤枉钱。伫今仔日礼拜4点钟较有时间，通甲咱讲这，咱足侪好朋友私底下卡来哦，足爱听阿秀讲这，因为互伊了解足侪，后盖伊要维持着伊个身体，要买产品，伊才袂去买唔对，哦，啊，开冤枉钱，甚至搁误解讲人个产品。无效哦，是不是？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江辉所唱的《只有你》哦。咱好朋友这首歌听完要call in的，来call in4点钟嘞吼。这首歌听完要call in的，24778788，24778788，
可以点恁爱听的歌啊，啊恁若无点，啊随在阿修播哦，恁都爱听。来这首江辉所唱的歌，只有你播完，李素七七八七八，甲敲起来，台南直播，八关机手机啊，一加空六。

0: 我来只有你哈，啊，咱和朋友间的时间在时啊8:31，来个咱许多接单的口音哈，要点乖电话个敲起来，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喂，你好。
1: 啊，是话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乖。
0: 好来。
1: 爱人的目屎。
0: 爱人的目屎啦哈。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好，拜拜，拜拜。爱人的目屎吼，我写一个，啊无真解要讲到高去吼，接上紧，有嘢写无着。来，喂，你好。
2: 哎、欸，阿秀高早。
0: 嘿，高早。
2: 我来点一下问阿秀诶，妈妈你好无？
0: 妈妈你好无啦吼？
2: 嘿，
0: 好、哦、好，有这首歌吼、哦？
2: 嘿，
0: 有啦吼、哦。好，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妈妈你好不、哦、你好吗问下唱的、哦、我写一个哈。喂你好。
3: 喂你好大家都好啊。
0: 哎好。
3: 那个安平对上曲。
0: 好、哦、好安平对上曲。
3: 于天曲的哈。
0: 我、哦、要爱于天的啦齁。
3: 嘿嘿嘿。
0: 好。
3: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喂。嗯。嘿你好你好。
4: 我阿
0: 虎啊，我知，嘿。
4: 我要加，我要加迄个半粒鸡蛋蛋。
0: 安那？
4: 半粒鸡蛋蛋。
0: 爱粒水当当。
4: 半粒啦。
0: 半粒。
4: 对。
0: 水当当哦。对。
4: 下边有对。
0: 爱粒水当当，还是半粒水当当啊？
4: 半
0: 粒水当当，蔡小虎啦吼，我都甲你找水当当都有啊啦，应该都有啊啦，系啊，啊你讲串小好戏啦吼，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
0: 你好。
5: 呀，是我呀。
0: 是哦，是。
5: 我要点一条歌。
0: 好，来。
5: 点迄个《好心健忘》，啊，忘爱健好心。
0: 这什么人唱的呀、
5: 啊？我唔知影诶，这条歌。
0: 好心放啊歌吧。
5: 哟哟，都好心放啊歌。
0: 应该是好心放啊歌。
5: 哦，好
0: 啊。嘿啊，好心放啊歌，我无一首哦。
5: 无哦。
0: 嘿，我敢若有一首放啊放啊顶喇叭安尼尔。
5: 哦，
0: 安尼。嘿，啊你好心放啊歌，我无一首哦。
5: 哦。
0: 嘿，对对，嘿、嗯、足长诶啦。
5: 啊，
0: 但是，嘿，但。迄足长诶，啊！而且阮嘛无迄首歌，
5: 哦，
0: 系啊，唔是我有无爱甲你播啊？迄首歌我知影足长，系啊，吼、哦，歹势哈！啊，啊你要换一首啊无？
5: 啊，
0: 你要换一首啊无？
5: 换，
0: 系啊，啊那无我都爱接后边咯呢。好、哦，你无爱啦吼、哦？好好，有个人干那要听迄首，无迄首就无爱听，歹势哈。喂，你好。
6: 喂。你点歌吼？
0: 嘿啊，对对对。
6: 我点一条《佛祖灵感歌》，我沾水。
0: 佛祖灵感歌？
6: 嘿哦。
0: 我有观音灵感，我无佛祖灵感哦。
6: 观音点点点点点。
0: 嘿。
6: 啊，咧沾观音。
0: 嘿哦，啊，观音灵感歌，我甲播一段互你听啦，吼、哦。因为迄、一首歌过了十分，迄、过了十分咧，嘿啊。
6: 啊，迄、个我，迄、个迄、个我沾水啦。
0: 哦。
6: 沾水去啊！迄、个迄、个我。纯妈妈
0: 哦，咸水纯妈妈啦吼、哦，感谢你哈、啊，
6: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7: 我，
0: 你阿勇啊，
7: 我是阿勇啊，
0: 我知啊，我都甲你叫阿勇啊咯。
7: 我要讲小城故事啊，
0: 小城故事啦吼、哦，好好好，谢谢哈、啊，好拜拜。
7: 我讲小城故事啊。
0: 我知啊，个小城故事，
7: 哇，
0: 哟，我讲你拢无听到，系啊，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喂，阿是喂，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8: 我来调一点一条红毛心。
0: 红毛心啦，吼。
8: 哟。
0: 好。
8: 好好，
0: 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喂。喂，
9: 我是我小姐呀。
0: 嘿，你们的，我用用要给你挂掉。
9: 我是
0: 我
9: 呀、
0: 啊。哎，史先生，我知影你安南区史先生，嘿，嘿。
9: 点 我点一条南岛夜曲。
0: 啊，敢有要指定上唱？
9: 南岛夜曲。
0: 有要指定上唱无？
9: 不要紧，三堂拢不要紧。
0: 好好，安尼随在我报哈。
9: 哦，感恩啊。
0: 好，感恩，谢谢您。好，拜拜。喂，你好。
10: 阿舅你好。
0: 嘿，你好。
10: 要点歌。
0: 好来。
10: 我讲那个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了哈。
10: 哎，对哎。
0: 好。好，我有给你记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11: 阿叔，
0: 嘿，
11: 你好，你也保重啊，
0: 哦，未啦，后日拜拜三官方队来啊，
11: 哦，恭喜，
0: 我暂唔卡电话给
11: 伊，哦，我等一条市街做生意，
0: 这什么人唱的？
11: 唔随便，
0: 市街做生意，
11: 嘿，
0: 我跟你讲歌名，敢会对？
11: 对。
0: 饲鸡做生意，啊，阮若无这首歌嘞，
11: 若无这首歌报迄落
0: 养家啦吼，饲鸡做生意啊，
11: 若无实在报流浪人生，
0: 无甲报流浪的人生啦，流浪的人生是林忆莺的嘞，
11: 对，啊，这条饲鸡做生意我怎个听到呢？
0: 你对啦，你怎个听到我听歌名唔对啦？
11: 对，唔是电报的，
0: 唔是电家己报的，
11: 嘿。
0: 哦，
11: 黄色电唱的对吧？
0: 黄色电唱的啦，我是讲伊当时报给你听。
11: 黄色电唱的，啊，是饲鸡做生意。
0: 不要紧，我就找看卖下来哈。
11: 好，谢谢。
0: 啊，那无较流浪的人生。
11: 太期待，我通等来哈。
0: 无啦，伊是我咧无用，等来插花啊，尔啦。
11: 伊
0: 我那是休困较济啦，嘿
11: 啊。啊，好，你放松就罢工。
0: 嘿啊，伊后礼拜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拢叫伊爱来啦，嘿啊，嘿哦。啊，迄落，我若叫伊来，我拢会提早甲讲啦。啊，无伊若拄啊讲伊要去冲啥，已经安排啊，伊就袂当来啦，嘿啊，嘿啊。
11: 你得爱保重啊，你声爱顾好。
0: 啊，我声今仔袂歹呢。
11: 今
0: 天没办
11: 法，对啊，你查怎
0: 样查足济？好啊，谢谢哈，
11: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
12: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12: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12: 点迄个家人好，
0: 家人好啦哈，
12: 张秀清的，
0: 好，好，
12: 好，
0: 谢谢哈，好，拜拜，李素七李。李素七七八七八，开始在点歌哟哈！李素七七八七八，开始在点歌哈！你唔当看唔到哦哈！喂，你好，
13: 你好，
0: 嘿，你好，嘿嘿。
13: 啊，你一条妈妈，我爱你，你教我吹着。
0: 无用通，我讲吹，我自然会甲你报啦。你，唔是啦，你若无报，你问我嘛无录音。
13: 嘿啊！我听一条绵羊孙啊。
0: 上。
13: 袂严肃呐！
0: 你手机即马拢无咧乖呢，头家嘛你即马拢无乖呢，嘿啊！你即马拢家族无乖诶，吼、嗯、好。
13: 我听着你着做欢喜啊，着唔怎乖啦。
0: 啊，袂使唔怎啷乖啦。
13: 我听着你安尼，你即做即目遮好吼，袂奇怪啦。
0: 迄落，
13: 我讲啦，
0: 听着我诶声，你怎讲伊安尼哦？
13: 是啦，
0: 着
13: 袂奇怪，听着你笑诶声好，啊，听我袂记，只只听着你诶声着讲伊啊。
0: 今仔日听较好。

0: 我唔记得这
1: 节目。系啦，啊，这诶、欸、有啦，啊，伊来嘛是要倒做啦，系啦。
0: 这个无伊，那是阿姐娘啊啦。
1: 有，伊那个食饭食较济，要从好啦，咱后边有
0: 啦。阿姐娘啊啦。
1: 咱后边有人。
0: 甲你倒做。
1: 咱后边。
0: 你打会起来。
1: 好啦，你一直讲你诶，咱后边有人要点歌咯啦，吼。
0: 点孙啊。
1: 好啦，我知啦，有甲你记起来呀啦。
0: 好啦、哦、，OK OK 啦。
1: OK， 好，拜拜拜拜。
0: OK OK。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嘿。
2: 啊，是话搞砸，
1: 嘿，搞砸搞砸。
2: 啊，点着，迄落无猜我爱你，
1: 无猜我爱你啦，吼。
2: 有有。
1: 无猜我爱你。
2: 有。
1: 哦，来，谢谢哈。好，感谢感谢。哦，无猜我爱你，谢谢啦，歹势去甲你指着吼。你要搁讲话，你怎啊摄落？就是姊妹啊，伴甲你讲歹势哈，你搁咧讲话，我去指着，怎啊落落去？好，我安尼就会使啊吼。你是六八。十二十三首啊，会使啊吼。来，咱来啊、这个爱人的目屎吼，爱人的目屎。咱可能就到这吼，歹势，山顶的电话跟你讲歹势哦吼。感谢恁的啊鼓励吼，可能遐侪人可能就是咧给我鼓励啦吼，互你互我知影讲哦，恁拢有咧给我听节目啊，也是有含慢，远方。啊，即十外当，二十外当，啊，为二十外当前，为再见拜拜吼、哦，为大家好，安尼豆豆啊学习，啊，元芳到底甲我教了安怎？这段时间嘛是咧甲我考验啦吼，嘛、哦、是咧甲我考验。啊，所以咱时段唔通乌白相，拢当作我教元芳安怎咧？我若无讲，恁拢乌白相，啊，逼啊我尾也得讲，伊去哦卫生局罚300几万。伊叫卫生局罚300几万，所以怎啊停起来？恁拢逼我讲出来。我昨昏敲电话给伊，叫伊后礼拜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来甲来这个斗三工。我有想说甲讲啊，我讲吼，我拢敢讲出来啊。本来不爱讲，逼啊无法度爱讲。大家拢当作我叫你感情歹啊，我叫你冤家啊，吼，唔是啦，吼，那阮感情偌好咧。来听艾琳娜的目屎吼，听艾琳娜的目屎，这是克里玛所唱的歌吼。克里玛所唱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来两首歌啦吼，两首歌。无先一首就好，啊，我来报日课一下吼，报日课啊，加歌词啦吼，啊，加气象。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咱就以帅哥哦所点的艾琳娜的目屎。克里玛所唱的。

0: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来甲咱报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3，农历是8月13，星期日。啊，今仔日的日是禁忌立体啦吼，春的主吉数拢会当做。好时辰伫下昼11点、1点的午时，过昼1点、3点的未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包括7点、9点的戌时。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着上高的23岁煞北。另外，明仔载拜一是国历9月14，农历8月初4。明仔载日无水哦，明仔载日逢月破，大好大凶，不宜诸吉事。同适合的，干那忌时破恶翻墙。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明仔下昼11点、1点的午时，过昼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申时，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上家22岁煞西。哦，这是啊，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后日嘛，日子无好啦吼。啊，8月初6迄天日子都真好吼，迄天拢无进无去，因为迄天。啊，阮有代志要办吼，伊、讲有代志要办。阮的关圣帝君看的吼，阮的关圣帝君看的看日，哎呀、啊，哦，所以讲，神明咧看日吼，交咱这日课，我那有点啊，有淡薄啊吼，安尼要话要话。今日时间8点过50分来看古市吼，拜五的古市。拜五股市收盘上上落，上市的落756点，加权指数46,185点，成交量7,234亿，上柜的落10点，加权指数396点，成交量1,845亿，上市上柜伫拜五吼拢落真济啦。普通油价即阶段变化咯吼，普通油价本来拢礼拜过才有公布对无？今仔日提早就公布啊，昨也阁无咧哦。普通油价你若要加油的，赶紧去加，要起七角，要起七角加加嘛省吼。所以普通油价已经公布出来啊，起七角了后。92.5元，95.32元，98.34元，差油29.3元。哦，这个汽油哦，有高啦吼、哦，应该是明仔载开始起啦，哦，明仔载也未起咧，有高诶，敢那有报呢啦吼，有报，哦，也未起咧哦，你那七角那起起咧都31.2元啊啦。哦，九里就变31.2元，因为我报到这油干呐，啊，一个月未来拢这个计销啊，起七角了后，柴油就变30元。哦啊，这个98.34元7，九里就32.7元，啊那九九八的啦，九五的啦吼，32.7元，98.34元7，啊那九里的起七角了就31.2元。所以进目前一个30.5元，32.34元、29.3元，要加的赶紧去加。明仔载吼，我有甲看，伊这是有价，要起七角尔。明仔载应按12点过开调整嘞吼。这甲好朋友报告，来看黄金，黄金昨个盘保持17,080元吼，无起无落，要卖16,080元，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要卖5,9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沿方面的水气较少，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恒春半岛拢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多云到好天。午后云林以南的地区。包括桃园到南投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气温这方面，日是西半部高温33度到35度，东半部30度到31度，各地日夜温差较大。哦，各地低温拢24度到25度。另外，偏湖 好听多魂啦吼，啊，金门多魂，妈祖多魂，地震准吼，温度拢26度至30度左右啊吼，这是啊，这个温度的部分，空气品质除了中部、高雄、屏东、甘马色的等级啊。咱这个宜兰花东马祖平湖良好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在拜一到拜三这三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台湾高温有淡薄啊下降，桃园以北多云，高温有至北部、东半部平湖、金门、马祖28度到31度，中南部32度到33度啊。这是拜一到拜三哦，啊，低温台湾各地平湖、金门、马祖拢23度到26度。另外，拜四、拜五、拜六，也就是9月17到9月19，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高温有测西半部加啊，加这个多位啊，哦，西半部加东半部平湖、金门、马祖哦，伊只吼后壁怎啊无写了吼？加多位无写，加多位啊吼？我看卖下嘞，敢未去哦？啥物杂去吼？无啦，安尼这记者写无出来。哦，咱是大好朋友，差不多温度拢安尼啦。哦，咱好朋友甲咱报告到这，这气象。今个时间8:55啊。哦，咱这个9点过，卡报妈妈你好不？我先来小小的广告一下吼，我的生理嘛爱做，好朋友爱收听。哦，啊你啊一方面得到身体上的啊这个健康，啊一方面啊咱经济受到你的帮忙。啊，咱的产品被何你失望啦？啊，包括咱从恁所谈的，啊，就拢有去咧做公益吼、哦，所以我做在迄个活动，啊，像我长的加减嘛啦吼，我长毛客起歌吼，起歌去啊，一挂啊，咱这个发展协会遐啦吼，加减啊啊，做一挂公益吼、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阮阿秀做诶，顶年嘛恁做有着，甲我买侪出侪，买少出少，只要有甲我买产品诶，恁拢出有着啦。啊，无买产品诶，嘛是甲你感谢，因为你咧听阮诶节目，咧捧我诶人气。哦，你像来遮点歌点13首歌，这好朋友有诶嘛是有咧买阮诶产品，啊有诶无啊，啊无嘛无要紧啊，我嘛足欢迎诶。因为你来点歌，哦，人遐侪咧甲我点歌，表示吼，我嘛有受到你诶肯定。哦，我的节目哦，你嘛无气嫌，啊，这嘛是一种鼓励啦吼、哦。所以买买唔买，还是拢一种啊需要。哦，你感觉有需要，有迄个缘分哦，啊，你就加减啊，给我支持，给我听收。啊，我的产品吼，直接算小小的广告一个，拄啊，迄无啦吼，迄无算广告。我小小的广告一个，咱的耳康真正爱注意咱的消化。甲吸收的问题，消化甲吸收的问题是影响到你所食的，不管伫恁兜咧煮啥顿、食啥顿，啊是讲我的产品、食品、药品，甚至我的咖啡啦、手工饼啦，这拢无甲你伤害到的成分伫迄内底。哦，包括要用的啦，哦要用的无即个会甲你伤到的成分伫内底，较袂去互你吞落，哦去伤到。这拢爱需要你的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好的甲捞掉咧，歹的甲排出去。正常食、正常放，会食会放，会顺畅。袂讲这项物件我经袂使食，迄项物件我也袂使食。只要你经物件食啦，这项食落我都袂使，迄都是有问题。你甲想，大家那正常的是不是？大啥物拢会当甲食，食拢无要紧。你是安那爱禁食，你就是无正常的消化甲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你已经有啊这个阻碍啊，所以咱的耳康。
1: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 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我来拍摄哈，拄啊有咱听众朋友要买两罐洁净露，买两罐如意哈，啊，我甲接一下咱蔡先生哈，啊，谢谢啦，啊，因为我电话哈未记得转出去，未记得转出去，我只有甲你接起来，哦，所以啊，咱互咱许多哈，文下的歌，吼，文下的歌，一直听，一直听。啊，结果咱来是爱听《安平对响曲》啦，吼，于天所唱的《安平对响曲》，要爱于天唱的呢。咱的节目伫礼拜三啊，礼拜三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进行第二点钟的时间。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也个人爱用电台为一台调频的 FM 90.7，咱礼拜四啊，三台调幅，一台调频的东部连线。感谢咱许多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甲咱现场服务的远方俱乐部。转播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主喜太休，这个喜，欢喜的喜，倒边个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咱的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北区林森路三段153号，这个主址若有写伫咱的客啊，嘛无要紧，这嘛是咱客。啊，咱即马刷到等来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原地咱公司就是伫遮。以后客啊会渐渐写这个主旨，进目前写这个主旨的，都是咱的金银花洁净露啊，加啊金银花润泽如意啊。哦，咱好朋友，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这高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广告。哦，你甲看电话，我袂记转接来呀。来，咱来听这首《安平对响曲》，等下卡去甲咱讲吼。《安平对响曲》来听，于天呐、啊、吼，于天所唱。来，等一下哈，我都吹好啊吼，吹好啊，结果。啊，来听一个音乐歌啊！

来，都等下咱这部现场，这是咱港口吼、哦，黄先生到咱啊、中洲寮吼、哦，中洲寮的龙金买咱的家啦吼，讲、哦、十点要听乌玫瑰，拄啊，迄通电话是龙金卡来，来咱来听于天的安平对上曲吼，先听这首吼、哦，先听这首，我电话转接无好嘞。啊，咱今仔日吼，敢那阁有听众朋友咧点歌，我爱看我的手机啊，咱小姐接电话吼、哦，啊，往来互我。我今仔日爱注意一下，邀请好朋友两首歌啦吼，先听两首歌，因为今仔歌足多吼，点济啊，我得爱卡过来甲恁报。安平对象曲于天所唱的，啊，水当当我会找串烧吼，找哪有得甲你报。哦，啊那找无就是关西音定感歌会报一点啊。两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咱安平对象曲甲水当当拢是帅哥所点的，啊那是。咱这个咸水陈妈妈，哦，你的观音灵感歌，哦，那会动，我都甲你报，啊，未动就先报头啊，迄两首，感谢。

两首歌哈，蔡秀慧《荷里水当当》啦哈，唔是《棒里水当当》，《荷里水当当》。啊，咱等下较过报观音莲干歌，观音莲干歌吼，袂当甲你报上长，迄一首歌二十七分啦。哦，一首观音莲干歌，位头听啊，要爱27分钟吼，所以甲你报一啊，这个啊。加5-6分钟啦吼，会当甲你报5-6分吼，啊甚至那较迄落7-8分嘛无要紧吼，啊我看情形。啊当然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产品吼啊，特地哩甲咱疼惜甲爱护，咱的产品有每一种伊的无同款的所在。啊咱人拢是肉体吼，咱的。器官啦、五脏六腑啦，包括一寡机能啦，爱靠普通时去甲维持。啊，拄啊有讲到咱的12大产品哦，咱的12大产品啊，咱的洁净露。来，我小小的广告啦吼，咱拄啊针对咱啊蔡先生，甲咱买叫公司寄2罐洁净露，啊2罐气膏。哦，啊，当然，咱是话，你若有关刀吼，买当寄来换吼，寄来换4支关刀，换一罐洁净露啦，还是乳液啦，还是气膏拢会使，啊，8支关刀都会当换2种，哦，啊，12支关刀3种拢换，啊，为了讲啊，我无3种，无爱3种拢换，我规个拢要换洁净露，规个要换气膏，规个拢要换乳液拢会使，啊，咱现在要开发的这个气膏，啊，加洁净露，啊，加。如意呢？因为真侪人长期受到口腔的困扰，哦，常常噗气花啦、流血啦，迄都是拢牙周病所引起的。哦，蛀齿啊，加牙周病，尤其这个牙周病，都是你有齿周的问题啦。啊，齿周的问题，到尾啊会产生这个酸软。哦，食物件、啉含啉茶，都咧酸，都咧酸软。哦，酸软啊，拢含白茶都啉袂落，因为我。68年来吼，咱喙齿拢唔捌去咧用洗，唔捌去咧用，啊，拢无去扳过喙齿嘛，无咧喙齿疼的问题，结果开始咧酸软，啊，受到最近去互阮朋友吼，阮朋友足济啦，拢做外镜做会过啊，哦，医生啦，牙科的医生叫伊甲我整理你咧，整理迄个齿周，整理你咧，我阁洗咱这条齿膏，安尼。即嘛拢啥物都甲食咯，吼，拢啥物都甲食咯，所以这个气球吼足厉害诶，啊，气球就是牙周病诶原因啦。所以咱开发着这条气膏，就是阮个人，吼，啊，喙齿官方恁大家嘛知啊，细汉都是啊，无咧注重着啊洗，吼洗喙齿啊，所以伊诶喙齿吼20多岁啊都足白啊，到40几岁、50几岁。常常咧蜂窝性组织炎呐，喙齿呐牙起来都肿啊胃病去，所以后来伊去植牙吼，去开拓100万。所以咱往这条气膏就是讲，你喙齿用好了，你嘛是爱加啊维持着伊个清气，啊而且爱有咱这种无三氯沙、无二甘醇的气膏，哦，较袂咱人吼，那无注意去哦吞落，会去伤着身体啊。哦，咱洗喙齿有当啊落无清气啊。啊！咧无形当中，安尼加减啊，怎啊食落真济呢？所以咱无含三氯沙、二甘醇，和咱这个口腔的问题，啊是嘴内底做个破空、做个浮气嘛、做个老化啊，牙周病所引起的、蛀齿所引起的，咱这条齿膏都是啊，咱边啊有著名啊，哦，有防这个蛀齿的发生啦，吼、哦，有防蛀齿的发生，帮助。啊，牙周病发生，哦，所以讲，尤其无含三氯沙加二甘醇，这确实无简单。啊，咱哪说哪轻松哪快活，你爱好一段时间，你爱想讲你喙齿已经偌久的时间啊，才会变啊呢？咱要洗这条齿膏，你嘛是爱一段时间可以，哦，这都是咱爱有迄个观念。一个有咱呢。洗喙齿要3分钟到5分钟，要从齿环甲齿膜之间，迄垃圾啊，万不离掉底啊！你要齿面啊，甲清哦清气，安尼洗这条齿膏较有伊个作用啦。哦，唔是凊彩洗洗咧，凊彩洗洗也无采工啦。
啊，咱洗三分钟到五分钟，起肉吼，起花的起肉，甲喙齿之间，你甲清互清气。这段时间，伊嘛是从咱的齿膏的内底金银花啦，吼、哦、啊，包括青地啦，也佫有黄连啦、等等吼，啊，墨汉莲啦、啊。脊椎骨等等，这些成分，咱萃取内底足需要的成分，伊慢慢啊开透过着，你咧洗齿肉、齿环、甲喙齿之间迄个膨啊，安尼慢慢啊，甲你降入边，哦，垃圾啊出来，啊，咱的齿膏这些成分佫走入边，慢慢你就知影讲对你的口腔帮助偌大，也佮有咱的头壳皮啦，哦，啊，包括咱这个。大型的、油性的皮肤，要洗，嘛爱洗这种金银花、洁净露这种天然的。啊，收买一批了啊，即马阁做新的旅游房啊，看偌济咱时代学了啦。学了讲咱的洁净露啊，甲乳液吼，搭配来使用，都、就是洗洗的，过来抹一罐乳液啊。尤其头壳皮的问题，咱好朋友同济人卡来咧学了的，油性的头壳皮。经过月经，拢一粒一粒会上，啊，来有迄水壶，有迄水耙，料破去了后，哦，健脾搁再来，健脾搁再来，安怎看医生都看袂好。咱迄爱必须要为洗，袂使去洗着刺激性的，必须要为伊洗内底只个成分，会当慢慢啊将你皮肤质发炎，迄就是发炎，你会上。啊，料破空，佮健脾。咱的金银花是天然的抗氧化啦，吼，抗炎啦，吼，抗炎，迄个做发炎的炎啦，吼、哦，咱这个啊，药材你佮看，金银花伊是天然的抗炎、发炎迄个炎的成分啦。啊，所以慢慢啊，你爱逐工洗，哦，洗好伊安尼，慢慢啊去佮你改善，你拢无佮洗着刺激性的。所以，这种金银花，伊是天然的抗炎，就是抗消炎，就对啦吼，抗消炎，诶，消炎剂，天然的消炎剂，这种诶，慢慢啊，叫你食消炎的无同，吼，啊是抹消炎的无同，啊抹类固醇的无同，啊伊慢慢啊，你洗剂，伊慢慢啊，就甲你恢复迄个皮肤诶本质，啊，皮肤诶本质，哦，伊原底皮肤诶本质。包括你若头壳皮伤大，大概拢头破落去的血血，迄都是大型的皮肤，嘛是同款。洗一罐慢慢啊，伊会当保湿啦。哦，伊会当有迄个水分保湿，哦，袂互你愈洗愈大，迄都是无刺激性的。金银花、洁净露，内底够有机的蔓越莓，萃取到内底 A 型脸的花青素，佮萃取到黄连根内底黄连根、黄连素。黄酮类化合物，你唔通小小看这三项，洗过你就知。啊，那迄幼囡仔当阿出事，哦，几个月囡仔拢会当洗，因为伊无刺激性。金银花洁净露，啊，囡仔出事，你就发觉讲这个囡仔皮肤较干，哦，还是较油，你买当甲抹金银花润泽如意。咱是多好朋友，会乎你敏感性的皮肤质，会乎你过去迄、那个皮肤受伤害去，定定咧装啊皮肤科的，一个伫遐咧困扰你，愈来愈急哦，愈来愈急，啊迄呐无爽快拢困未起呢，哦，了我困未起，无爽快就困未起。咱是多好朋友，金银花洁净露甲金银花润泽乳液，尤其金银花润泽乳液，咱同款天然的，只有放荷荷巴油甲乳木果油，啊你呐去互吸收入去。皮肤就打伤啊！啊，吸收里面皮肤打伤，你看起来你的皮肤甲过去无同款哦，愈抹愈油，和你油个白啊，刷入去，个和你的肌肤较有弹性啦哦，会滋润你的肌肤，肌就是肉，啊，肤就是皮肤，肌肤是肉兼皮肤哦，啊，较袂安尼肉吼啊，袂就袂暗沉沉，因为你无甲保持伊水分呐、啊。无保持伊肌肤的弹性，所以咱长辈时代，这罐金银花润泽如意，你真正爱抹。你像我昨
身躯洗洗的，面洗洗的。我嘛是抹阮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呢，因为伊会当将咱暗沉的皮肤，像讲咱一点一点乌乌啦吼，啊是一片一片乌乌，啊是规个面拢安尼乌坎乌坎，啊都定定下日暗沉的皮肤来抹咱这罐金银花润泽如意，哦，咱是多好朋友，会当啊有风性的啦吼，有风性的，互你轻松快活，也搁有咱好朋友吼。你那是啊，这种足够生暖条啊，这种油性的皮肤，你抹咱这罐金银花润泽如意，都敢那讲啊，像咱头壳皮上油会生一粒一粒的黑嘛。咱的面哦，啊是身躯足够发暖条啊，你买淡薄金银花润泽如意，啊是伤过大，你买淡薄金银花润泽如意，尤其内底迄个儿茶素哦。会当抚平咱的细纹，都是撩痕，较袂遐紧就足深啦。撩痕较袂遐紧就足深，哦，会当甲咱抚平细纹，都是内底地药迄个儿茶素。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咱的起哥爱开来公司点讲，因为头一批我阁掌握伫我的手中，比比一批做起来，咱的起哥拢一定加如意加结晶露加千几罐。所以这千几罐阿秀拢会先放伫我家，因为交咱市面上捷径路甲如意已经制作日期无同款啊，所以为着要保持伊个新鲜度，保持咱个品质，无同批诶，即个制作日期，咱个起锅因为都是一概拢爱加千几条，所以我就甲放伫咱公司。啊，你若要，你甲药房吩咐。啊！你做钱给伊，我要一条交一条1000的钱，两条交2000的钱，药房买当写单给你，甲你收几千，要爱几条起膏，伊就卡来公司甲咱叫，应咱时代的需要。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礼拜时啊4点钟吼，啊，咱的节目较轻松咧，哦，较轻松啊，以播歌为主啦，吼。来，咱来听观音灵感歌，啊，甲小城故事，来两首歌做伙播，感谢。

来南无观世音报告者哈，本来要报小城故事了哈，啊，我爱先人起来，因为哈有几啊首歌，有个早上点的，啊，有个今仔日下早也点的，啊，有个下早也八点半要报，结果咱阿秀哈无去甲注意，因为咱的小姐拢用伫迄个手机啊啦，用伫个手机啊。啊，我下早啊吼无用啊，拢无去看手机啊，正确看到。所以啊、有个八点半要报的，无讲报啦吼，无讲报。啊，正唔知有咧听无吼？咱王先生啦、啊、吼，王先生，啊，甲咱这个王先生，到咱阿联市政台对面遐吼、哦、买咱的产品，哦、买咱的产品，我无写。无啥买衫呢吼，王大哥啦，买耳康啦吼，买耳康要听。阮小姐吼卖菜机啊，听无啦，干那些卖菜的点点点，但是又有些黄色店的呀，黄色店都干那卖菜机啊呢啊。吼，安尼这个小城故事爆料吼啊，咱先报这个小城故事啦吼，因为这我已经吹出来啊。啊，咱王大哥吼，王大哥，你的卖菜机啊，吼，你的卖菜机啊，等下都会甲你报。王大哥的卖菜机啊，也搁有咱啊，旧门爱情哦，这我那长店的，伫咱龙金药房总店吼，漳州了龙金药房总店，咱陈太太买咱两客啊的目睭药啊，要听旧门爱情，等下吼。等下卖菜机啊，甲旧门爱情，甲先甲咱报啦吼啊，感谢啦哦，咱去指定药房买产品点歌，嘛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哦，非常的感谢。来听小城故事，小城故事了，我来报一个啊，咱要去佚佗的所在吼，报咱台南啦吼啊，屏东啦，有一挂佚佗的所在，恁若休困时啊，会通去行行咧啊，我再过来报歌，感谢。这是邓丽君所唱的。

来，咱甲咱时大报啊，咱拜六礼拜，然后今日时势啦，吼，啊是讲咱的阿纳达啦，两个啊，这个恩爱夫妻啦，要去外口行行嘞，哦，因为八月过，大家拢靠去咧佚佗，七月都咧佚佗啊，搁八月，吼。来讲到这啦，吼，这是近期啦，头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啊，这个南投的三林溪。诶，园区日夜温差大，啊，这个园区内底栽种着4000多丛哦，哦，不是400多丛哦，4000多丛，犹如这个毛球的泡泡草啦，我、哦、诶，红啊有够水诶，渐渐转为红色诶，加上周边啊，这个变色诶、变黑诶植物，哦。周边有变黑的植物咯，未输这个清风啦，枫叶的枫啊，枝叶枫、紫叶枫哦，青啦、紫叶啦，嘛开始转红啊，哦，紫叶枫啦、青枫拢开始咧转红，伫青色的山林交接着咱遮的4000多丛，这个紫叶枫啊加青枫。渐渐咧转红吼，啊，你安尼甲看去吼，敢那足梦幻诶秋天诶景色啦。阿妈感觉讲吼，足浪漫秋天诶气息哦，所以咱时多你会当去遐翕相吼，去遐佚佗，去遐观赏。这是伫南投三林溪诶园区啊，你会当找看卖啊咧吼，去遐欣赏这个景色，包括。屏东吼，屏东这个来义乡啦吼，屏东来义乡的昆仑右古道吼，昆仑右古道古道是一条环划着环划着台湾东西部的古道。来义乡公所近年透过着古道打造乡内的文化、历史、旅游的产业，怎配合着啊，收获着。啊，这个收获季啦，吼、哦，都、就是收获季，就是讲人咧修行啦，哦，啊，这个关静坐的拢咧修行，甲古道的活动，举办着古老西段建造的行程，都、就是往行路的吼、哦，啊，行足远的，或者静坐啦，深入浅出的这个导览模式，和民众体验着山林古道的水啊。这是昆仑游古道，是这个西起来意古老的部落吼，加、哦、所举办的。这个咱好朋友报告吼、哦，这伫倒位呢？我看卖啊嘞，伊讲是讲这个屏东啦吼，讲是讲屏东。结果咧，写当中吼，干那讲来异乡呢？屏东报道的啦吼，屏东报道。来过来讲咱台南哦，咱台南，咱要佚佗，咱台南人哦，要佚佗买当啊，高雄买家己买当来咱家佚佗呢吼，咱有高雄的听众嘛，有家。

你的听众，嘛会当来咱遮佚佗啊！啊，这个台南吼，台南都有我拄啊去甲拍无去啊吼，我看卖啊咧，来异乡吼，来异乡哦，咱台南遮，台南的四大登山步道，要甲咱介绍。台南不只是古迹、美食、海线的风景。哦，到海线都是像咱安平啦、吼，安平会当坐咱澎湖的游轮吼，过到澎湖内底会当四台游览车啊，八十台的汽车啊，游客阁会当换一个角度往山林行啦。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推出着全新台南四大登山的步道，整合着关阿岭。梅岭、崁顶、崁头山啦，梅岭、梅岭，迄个关仔岭、梅岭，啊，崁头山，啊，甲乌山，四大登山的步道系统啊，邀请民众吼，啊，摕着这个折页图，哦，有当啊，网络应该就找有吧，用双脚去探索着咱台南山林之美啊。你像关仔岭，我交元芳较早吼。几乎啦齁啊一礼拜两礼拜都拢会去一届关仔岭啊梅岭齁嘛是啊梅岭去拢会食梅岭鸡齁啊想说观赏着即个风景尤其梅岭齁阮有一个即个朋友我交乔友的朋友合作什么风啊伫伊即个梅岭鸡齁伊个就姜黄鸡啦齁伊个后壁边边啊，为伊啊行出去，都有迄种仙桃，吼、哦，仙桃两瓣，吼、哦，迄个拢较山内，伊啊拢风景较水，哦，啊，遐嘛有即种福德正神的庙，哦，啊，伊的即个便所吼足清气的，哦，伊的便所足清气的，哦，甲一般人游览车去咧食的梅仔鸡，迄无共款，伊的毋是，伊的有哪有，啊，但是伊整理啊足清气。所以梅岭我冇咧去啦吼，啊崁头山我都较唔知呀，哦崁头山我都较唔知呀，啊乌山敢是乌山头遐吼，我唔知呀，乌山头我交阮拢透早嘛拢捌去啊爬山，哦啊去啊欣赏，啊要回来吼，拢看到山影那咧出吼，哦山影有够水呀，哦所以讲啊咱好朋友有当啊免得走去到别个县市，咱台南遮都足济。啊，这个啊，往山林吼，不是海林呀，啊，不是美神呀，吼、哦，山林嘛，挺好去行行嘞啦，吼、哦，行行嘞。啊，台南四大登山步道吼，这个旅游作业头一批印套2000分啦。咱台南市政府啊，这个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林国华表示讲，有印2000分了，大家哦，哦。要甲你标明着地图，互你针对这四个所在，伊迄个地图，你针对地图去行，产业道路啦、登山步道啦，吼，并且加入着山林的植物。我无来透过关系吼，叫人叫市政府内底的人提几张我来互我，我无透过关系叫议员啦、啊、叫议员，拜托议员提几张啊，好我，啊无吼，我要去对提啊吼。啊，这吼会甲你表示哦，表示讲位对啦吼，啊包括收录着步道的特色，啊交通的方式吼，你要安怎去到迄个所在，包括旅游的服务、防灾、登山爱注意的事项哦，这张这2000分吼，拢有甲你写哦。啊，你若唔知路，伊拢甲你指标吼，伊哦。位对哦，真好算。啊，包括咱台南四大登山步道遗址，我除了2000分啦，佮将伫台南哦，这2000分哦，将会伫台南火车站、台南航空站，包括这个原地合同的厅舍、佮安平高铁台南站、台南的左镇化石的园区、新营火车站后壁。
无五米路啦吼，后壁五米路，即后壁乡遐啦，后壁区遐啦，啊，咸水哦，咸水我住美术馆，甲新化虎头鼻的风景，十大旅游服务中心免费提供红套啦，吼、哦，即个所在你都提到啦吼、哦，我咧讲，我要去对地，啊，不过我都无去遐，我只有拜托吼、哦、人。搞我提啦吼，拜托人搞我提。我拄啊报的遐都是你拢有地提的啦。台南火车站、台南航空站、啊安平高铁站、台南左镇诶，即个化石园区、新营火车站后壁区的五米路、咸水诶，即个叶之美美术馆啦吼，美术馆、新华虎头鼻的风景区，皆拢有地提哦，2000分哦。咱好朋友甲咱报告到遮。来听这个卖菜机啊，吼，卖菜机啊，歹势，咱王大哥，歹势哈，你讲8:30到9:00，我希望讲你真有听到，真甲你报，吼、哦，啊，王大哥若无报，拢无来咧讨的啦，吼，这拢好朋友啦，吼，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卖菜机啊，黄西电所唱的，感谢王大哥所点的，王大哥，请你来听哈。

0: 来卖菜机啊，吼！希望王大哥你有听到啊。等下较搁甲咱报《旧门爱情》，爱情这种长点的吼，伫咱漳州了龙金药房买咱的两罐的目睭油啊，吼！三生之家乌豆甲咱的，要听陈思安所唱的《旧门爱情》啊。十点过才甲你报吼，十点过头一首歌就甲你报。来，咱还佫有这个十点。我那是龙金药房中头寮，漳州寮啦吼，歹势，漳州寮的龙金药房黄先生吼，港口黄先生，你来遮买咱的古乐二仙保家，要听乌玫瑰吼，十点过拄啊，这两首歌吼，甲你报啦吼，会甲你报，甲咱这两位好朋友先报告一下。来，咱来小小的广告吼，咱的古乐二仙保家，咱是多好朋友，真正你甲看卖呀嘞吼。你若去药房，你先提起来看，看后壁面。啊，是讲你真有买断的人，伫你厝内底已经有啊，你会当提起来看，看是毋是啊受咧夸大。咱真正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卫生福利部的照骨碌二仙家，大家拢会当做的哦，大家拢会当用这个药啊名，内底有磷酸，有枸杞。但是咱为着染时大，有些退化足严重，有些骨伤好无力足严重，要甲咱强健筋骨伤的问题，退化要甲咱生精补髓，也就是生骨精补骨髓，因为你的骨精骨髓叫流失去啊，爱骨另外神经这抗较重的，而且有些人慢性病未堪去食补，足侪人骨头退化。未堪去食补，骨头退化的人，有些拢慢性病带足久啊，安尼要安怎？所以人申请着人参枸杞，甲提调，敢若剩六角菇瓣，敢若这两粒都是止阴止阳的药材，止阴就是菇瓣，止阳就是六角，来放一比例的比例，水分剩一公克哦。重点恁起啊后边甲看，阮的水分剩一公克，1515毫升的菇瓣，3030毫升的鹿角，安尼可以当甲咱生筋补髓、强健筋骨，可以当病后调理啦。以上。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5: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我来先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啊，等下咱港口黄先生吼，啊，感谢你去漳州寮龙金买咱的古乐里先报价，卡甲你报乌玫瑰。今日时间10:05，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3日，农历8月初3，星期日。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全官方俱乐部来收听。伫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礼拜时啊只有胜利啊一台 AM774这台是干那做礼拜呢。啊，那是咱电声电台、爱乡电台、甲咱胜利二台。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各有节目。拜一到拜六 AM1188 胜利电台是早时啊9点到11点。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AM1071。也够咱唯一一台调频的 FM90.7 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12点到1点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毛1点钟。也够咱好朋友吼。咱的建国新化台礼拜虽然无，但是拜一到拜六，伊毛2点钟，头1点钟伫早时啊，10点到11点，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爱做啊到12点。所以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为下早啊9点到节目，到下晡2点连续5点钟拢无休困。胜利二台建国新化台。电声电台，这种调幅的，各为一台爱乡电台调频的，普通时啊5点钟，都是咱三台调幅，一台调频的啊，你甲咱服务，有时间拢会当甲咱转来收听。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甲正丽庄园咖啡所提供。上许多的产品，上海上。恭喜的喜，倒并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喜。上喜豆、上喜豆、红豆、绿豆的豆，咱的药品公司，近目前大多数的客啊，拢写咱台南市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迄无啊紧，迄同款咱系。但是咱公司刷到等下，咱原地就伫遮。哦，咱一未刷过林森路，原地就伫遮。刷到回来了，刷到回来了，管地公司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另外咱的相关企业就是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静的庄园咖啡，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而且海拔不是1000多公尺，2000多公尺而已，兼它的地理位置静，这种阿拉比卡的豆特别优质，而且咱买的豆啊，拢有去甲当地的政府申请属于身份证，或做啥物庄园、啥物庄园，迄都是甲当地政府申请。所以这拢是有保障的咖啡豆啊，卖你的啊，都、就是互恁啉哦，啊，卖去伤着，吸收着内底遐营养素，这叫做阿拉比卡的豆啊，伊的优点啦。全世界占70%的人较介意这种豆啊，只有30%的人介意这个罗布斯塔，因为罗布斯塔是咖啡因，咱的阿拉比卡的2倍啦，所以恁啉落会骨质疏松，会袂困着，但是会当养神，就是讲你若讲要上班坐，还是要开车啊，要加班，你会当啉迄种罗布斯塔迄种的乌咖啡。安尼吼，哦，你绝对保证精神较好诶，但是迄未堪即啉长期诶啦。所以要啉长期诶，你爱选择即种阿拉比卡诶咖啡豆啊，而且咱诶国家咱冇选择，哦，咱诶园区冇选择，即种有去当地啊国家申请哦，即、这个庄园代表因诶身份证。敢若像咱上许多药品公司，咱嘛爱去甲卫生。福利部甲政府申请上一多药品公司，可以当直接卖产品呢，讲意思啦吼。含种豆啊都遮严哦，所以咱买豆啊是安尼，咱拢有甲咱标示。啊，咱呢咖啡豆啊，
咱是话，咱这种专业的老师评审人咧行，所以绝对袂讲行啊过头，行啊去破坏掉伊的营养素，无迄个问题。但是有的是话讲，啊，迄、那个绿盐酸，咱内底有酸类嘛，绿盐酸、单磷酸、酸类嘛。欸，你无爱迄个安尼酸溃酸溃，嘛无足酸啦。你若无注意啉的人，啉袂出来，像我个拢啉袂出来啊。啊，咱是话，迄、那个都是足内行的，啊，那无都是足外行的。啊，做内行的人，医生伊无要紧哦，但是我就感觉讲，迄、那个较外行啦，因为正经内行的酸不要紧，因为伊就是要啉内底迄个酸，但是咱已经行啊做袂酸的啊，你若要搁较袂酸，吼、哦，你若要搁较袂酸哦，完全袂酸，你要甲阮讲，甲阮讲，阮会当行迄个完全袂酸下你的口味，迄种叫做美式咖啡啦。美式的咖啡，迄都是比咱浅焙搁较棒一点啊，但是搁无达到深焙哦，迄种诶都拄啊好哦，未酸，啊迄种嘛较香，但是未苦。咱诶美式的咖啡是同款较咖啡色较深，交乌咖啡乌色诶无同款，乌色诶你会苦啊啉袂落。啊，咱这是美食的咖啡，好的豆啊吼，你袂使甲行啊会苦啦，无采这豆啊啦，结果会讲会当搞美食的咖啡呢。所以咱是话，咱的咖啡真正你爱加减啊啉，吸收伊内底一寡营养素天然的哦，安尼较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颠倒咱吸收一寡天然的，对身体颠倒较有帮助。也還有咱的。啊，因为咱无咧广告，未使讲内底的成分啦，吼，未使讲内底的成分，内底足济成分呢。也阁有咱的咖啡伊煮瓜，咱咖啡配咱的甜点吼，足好的搭配。哦，你若惊大块的人，你像我下早时，我拢食阮的蛋黄酥啦，食阮的胖啦，啊配阮的咖啡。你看我嘛卖啊，哎、欸，那大家若看到我，虽然讲我较早。哦，较早咱是多十外当前，二十外当前看我的时阵，迄阵二十二腰啦，吼、哦，迄阵四十公斤啦，迄阵袂讲一啦。啊，你若即马看到我，我这是嘟嘟啊好啦，嘟嘟啊好的体格啦，吼、哦。所以咱是多啊好朋友吼、哦，咱的咖啡配咱的甜点，我照常咧配，因为阮的甜点拢是内底的料拢用最优良的，哦，像蛋仁啦、米粉啦、啊，啊，拢唔是靠。发剂来做呀，哦，拢靠机械来拍，啊，够咱家己做诶。发粉，咱这个发粉吼，嘛家己会当做呢，用天然的来做呢，吼、哦，交化学诶无同款，啊，化学诶一点钟后、两点钟后就会当做啊，吼、哦，无同款。一个有咱诶，这个胖啦、饼啦，哦，蛋黄酥、凤凰酥，有个人要饼去做中秋月饼，送人。哦，中秋节送人吼，做中秋节代替中秋节送人。哦，咱是多，你像许志豪啊，许志豪伊知影，阮有咧做蛋黄酥、凤凰酥啦，有咧做饼啦。伊寄互我诶，都毋是黑啊。哦，伊就拢未寄黑互我，寄其他互我食。哦，所以咱中辈是多下个人诶需要啦。要点讲诶，李素琴、李舅、李舅，咱进服务小姐吼，即、哦這个。伊尽量咧做胖吼，伫即个林森路遐咧做。咱呢邱楚夏吼，也都是护理师、烘焙师、咖啡师，对我十八当即、這个。伊伫遮哪咧做工课，啊哪咧甲咱接电话，啊因为伊冇助理吼，冇、哦、助理咧甲斗做，因为因同学哦，因同学拢讲啊，你若需要，你甲我叫我就来。哦啊，包括啊，咱即、這个。有一个员工，伊九月份啦，较轻盈，伊就阁倒转来咱家上班啊。哦，迄阵咱的人就阁较济，所以咱是话尽量做袂赴，家己寄，互阮慢一个啊吼，爱多多体谅。但是你若要赴中秋节，一定爱提早叫，安尼较寄会到哦。啊，包括这段时间你咧寄产品诶，像咱拄啊好朋友啦吼，要寄捷径路、寄如意啦，啊嘛有好朋友要寄尔康诶。哦，啊，某好朋友要寄万里的梅，啊，寄咱的健壮，寄咱的家，反正不管你寄啥，由公司才甲你寄，都、就是袂当
八天就到，也不能两天就到，因为乌鸟的跟邮局都跟我们说，不能给你保证对一天到了，不能给你保证，有当时三天四天才会到哦。咱是多，唔通佫开来甲我见怪啦吼，甲你拜托一下。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吼，咱有当时啊，咱的产品太侪，啊要互恁了解，恁唔只会放心甲阮买。较早官方咧讲，咱是多讲官方讲的过，讲的过。咧买啊，都头壳唔知咧食安怎，我要安怎买？哦，啊，迄对咱有啥物好处？唔知呀，要安怎买？啊，都有知啦，知影讲你咧卖啥卖啥，知影你咧卖饼卖咖啡啦，哦，知影你咧卖生你咧鸡卵糕啦，知影你卖蛋黄酥、凤凰酥啦，啊，有啥物特色？哦，咖啡有啥物特色？你爱讲啊，互咱士大知影讲，真正食我的产品卖嫌贵，别项你都足清楚，知影讲对你身体会帮助，你唔只咖啡来食。所以，卖向我教话啦，吼！对恁的健康吼，我足注重的，拢爱甲恁讲哦清楚。安尼，恁唔只会当叫我结缘，会当甲我斗三工，啊，我甲恁斗三工，就是身体，食我的产品会愈来甲我同款。我68岁，比我20几岁的身体，搁较舒适。较早拢会看健保卡，较早拢会去医生、中医生管，哦。卡早定定遐安怎遐安怎，啊！即嘛健保卡差不多15单无用啊！吼、哦，我的健保卡不止哦，15单啦，15单无用。要去住武汉肺炎，住迄新冠肺炎哦，咱咧流行遐嘛吼、哦，政府规定爱住三剂，无唔互你出国嘛。我拄啊去三剂，去用着健保卡，啊，最近去洗气球。洗喙齿、洗齿槽，去用着健保卡，啊无我拢无咧用。所以咱是话对外产品你爱信任啦，因为吼我呐倒位啊代价啊啥话，我都赶紧找药厂，甲我加成分，尔康内底嘛加成分，哦咱诶永乐精内底嘛加成分，安泽黑氨素内底嘛加成分，三生剂嘛是尾啊搁加乌豆、加蓝莓，迄都是搁加成分落去啊。哦，包括人参胶囊内底尾也嘛加 Q10 落去啊，拢无咧甲恁加介绍呢。哦，咱是大好朋友，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心情，会当帮助恁得到健康，啊，你会当帮助我经济上的问题，啊，经济上的问题，我若较有能力去做一寡啊，这个低收入户啦，啊，是讲植物人啦，甚至家扶中心啦，清寒的学生。这些我拢有在做，哦，咱是大好朋友，包括咱像保安宫、保安宫，这拢免钱的，我才有在甲恁报。我拢在替咱是大找这种啊较实在的，卖互恁开冤枉钱来甲恁斗三工，这嘛是在回馈啦，吼、哦。啊，咱保安宫8月份吼也未落来了哦，咱是大讲要问单吼，8月份也未落来的，那落来我会甲咱报告。来两首歌吼，两首歌。乌玫瑰吼，咱感靠黄先生，感谢你，你到龙金药房俾咱呢，古老立身保家。啊，乌玫瑰啊，过来就是红宝心啊，咱拄啊点的歌《红宝心》，两首歌做回来报予咱好朋友听。乌玫瑰甲你报彭水梧的，红宝心应该是罗时丰啊，甲陈雅兰所合唱的啦吼。邀请哎，啊是王水霞，袂记的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两首歌吼，播给大家听。啊，咱好朋友吼，今仔日点的歌足济，啊，搁刷落去，搁加上摇房。哦，歹势吼，摇房哦，有人啊，这个去到咱指定摇房买咱的产品，甲咱点歌，这拢对咱足大的鼓励吼，非常的感谢。真的时间十点过27分，咱爱广告一下吼，咱爱广告啊，等下甲咱报社会新闻。礼拜四啊4点钟吼，较轻松咧。安尼广告我嘛无啥咧广告，我干那提供。你看咱产品遐济啦吼，啊遐济，每一个人需要拢无同款，会当用每一个人需要。啊，拄啊有讲咱的起膏啦、洁净露啦、乳液啦，较特殊。你像迄囡仔当啊出世，你洗咱的洁净露、洗咱的乳液以后，哦，伊较袂像咱，哦，会去带着这个皮肤的疾病啊。哦，这都是普通时啊，洗袂使洗刺激性的，啊，抹嘛袂使抹刺激性的，啊，佮对咱啊有这个啊加分的作用，哦，这种的，你长期洗迄个刺激性的，长期抹迄个刺激性的，现洗现唔知影啦，现抹你嘛现唔知影，年久月深你就知啊，啊知你嘛还佮唔知影讲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呢？哦，你像咱的齿膏是安那标榜着无三氯酸、无二甘醇，因为咱的洗嘴齿落嘴落无清气，对着咱的食物食落去，三氯酸、二甘醇，你一天食一束啦，一天一束啦，一束啦，长期累积，你的身体上会产生啥物问题？你嘛唔知影是三氯酸、二甘醇所引起的，所以现在标榜着讲无放三氯酸、无放二甘醇。先啊，会当甲你讲啊，咱的囡仔呐，当阿咧学洗喙齿的时阵，你学洗这条齿膏，万不离无注意哦，还是讲毒无清气，嘛较无要紧啦。哦，这都是天然的重要性嘛。啊，咱的齿膏这种露乳液拢1000块，啊来就是咱啊拄啊讲过咱的咖啡，咱的咖啡我今日广告都会当甲你讲内底一挂啥物营养素啊。咱的咖啡是阿拉比卡咖啡。尤其咱的咖啡，你食饭饱，甲啉一杯啊！食饭饱，啉一杯啊，帮助你代谢，啊，咱是话好的留起来，歹的代谢好出去。所以啉咖啡，啉啉咧，你会感觉讲较交流淡薄啊，都、就是这个原因啊。内底有丰富的绿盐酸、多酚化合物，有天然的，这种天然的哦，天然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天然的矿物质。葫芦巴碱，一个含迄个脂肪拢天然的哦，包括伊差不多占8%的糖分哦，一丁啊，迄、那个丁你感觉袂出来，迄就是天然的丁哦，较嘛较袂伤害着。一个有氨基酸、单宁酸一挂酸类哦，咱是话内底即个丰富的营养素，普通时啊，你敢有甲重视长期？欠缺着这种的营养素，你身体是安怎哪会出问题？是不是甲每一种的营养素拢有关系？啊，你欠缺啥，你嘛唔知呀。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的咖啡、拿铁，哦，这个浸茶啦，吼，浸茶，还是讲用冲的。你若未晓的人，未晓啉的人，你用买咱的浸的，啊，就即马拢用阮的浸的，一盖做拢200-300包起来。因为我一天拢2-3包，因为我咧做节目做5点钟啊，2-3包。啊，咱是话，咱的咖啡拢啉清的，啊，迄、那个泡拢爱分角的。老大人不要泡咖啡的，你买用浸的一克啊，500块，用浸的内底10包，会当浸2盖。有的是话讲比起外口买，搁较省，哦，搁较会使讲省钱啊，啊，搁省工嘞。哦，阿哥，你家健康啦、啊！哦，咱是多好朋友，就是讲，卖去甲你伤害着，哦，咱去甲你伤害着。所以咱长辈是多，咱呐，这个好朋友，你的这个唔知影的所在，要搁较了解，你爱打电话来问，哦，打电话来问。啊，像咱的胖啦，咱的病嘛，是拢讲究天然的啊，卖好迄个化学物，豆豆啊，咧堆积伫你的体内啊。用天然的，不管什么料啦，拢用天然的。你像咱的蛋黄酥、凤凰酥，
但黄酥内底红豆，咱嘛不爱用迄落红豆西呢，咱用正港的红豆哦，包括莲子嘛，正港的莲子落去控的。啊，咸卵、咸鸭卵，咱嘛是买最新鲜的，都、就是当啊卡起来，爱个喷米酒，爱个落去烘，哦，当啊卡起来，啊，喷米酒个落去烘，安尼吼，较袂坑坑坑较久。你连两年去有派去，还是臭臊味哦？甚至你若无新鲜，伊一个臭臊味无大劲，佮甜佮乌哦。咱是话要看有新鲜无新鲜，看伊个色水兼伊个甜味，伤过甜都唔对啊，啊色水伤过乌嘛唔对，这都是有新鲜佮无新鲜。咱咧直接拢加白加迄落苦瓜仁的呢哦，啊你着佮。米酒啊，得个香呢，迄种过程拢是爱成本啦。所以咱是多一粒蛋黄酥、红黄酥，不管红豆、莲蓉的，拢甲你摕一百块。会使讲有嘢，人讲的嫌贵的嘛是遐个人啦。但是大多数拿内行的，拢甲咱讲足俗的。啊，当然我是感觉讲贵啦。为什么？因为我咧买，我爱讲贵啊。我感觉我的产品嘛拢贵啊，但是我唔惊恁嫌贵。惊讲你无给我机会，因为我拢是讲究着，未使甲恁伤着身体啊！啊，食起来口感嘛无同哦，这个胖啦、吐司啦、丹麦奶酥啦，哦，啊，佮有另外一种奶酥啦，啊，是你要像抹茶，我拢无爱食的啦，我拢叫伊做红豆抹茶啦，啊，迄个红豆拢规粒的，哦，我拢甲你控的啦，哦，咱准备时代好朋友，真正。咱的安静的种芭蕾舞的种的庄园咖啡，阮即马有去请平台，哦，请平台，后盖要伫平台卖咱的种的庄园咖啡，诶，咖啡，哦，啊，一挂甜点，蓝带的烘焙师，哦，爱将阮啊，这个相片吼，甲用起来，蓝带吼，穿蓝带的衫，戴迄顶帽啊，迄丝衫甲迄顶帽啊，拄啊100万，因为三期嘛。三级，这个啊、这个最简单的，啊来中级的，啊来最高级的三级，哦，伊拢有考过啊，所以迄书三套100万，哦，咱是多好朋友，以后咱会伫平台卖咖啡啊、甜点，哦，啊一挂烘焙，啊，包括咱种的庄园咖啡，咱这个本源家家呐开放。哦，阮都会互你预约啦，吼，即阿袂咧哦，吼，慢慢啊来，互阮时间。即呐，即呐好，即拢是专业的设备哦。即个水吼有矿物质啊，有镁，哦，有个人欠镁，袂使呢，手会皮皮出；有个人欠矿物质，有个人骨头足够退化。哦，欠矿物质嘛袂使哦，骨头足够退化。所以咱的水跟迄个水的设备。就差不多开50-60万，哦，咱一台这个咧做拿铁，迄台嘛60万啦，咧烘豆啊，迄台138万，所以进前是毋是加咧油台，就是讲我买只机械，啊，佫毋是咧，迄、那个八台的设备吼，拢是专业的设备，所以咱到时咱的正丽庄园咖啡，那拢申请好平台啊，申请好卫生局者拢完成啊，包括咱的。啊，机械啦，吼、哦，烘焙啦，规个拢调来完全啊，咱会甲咱报告哦。你再来啊，来订这个下午茶啦，啊是要食一个轻食啦，哦，食一个饱啊，食一个卡哦。咱是话，咱再来订，要预约的专线，阮到时会甲你报啦，吼、哦，报预约的专线，遐有一个电话哦。其实我甲正甲恁报嘛，无要紧，但是你正无人接啦，吼、哦。我那支电话是245-0668啦，哦，245-0668，我较早捌报过，哦，那支到时遐那开放会一支专线给恁。其他的产品，十二大产品，等你有时间再搁甲咱介绍。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要订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咖啡的，郑小姐拢咧加班啦吼，像甲咱买这个浸泡式的咖啡。真拢欠人，后礼拜开陆续甲你寄过吼。2479-2929，2479-2929，要订工诶，卡来即线订工。啊，你要订工药啊，嘛会使啊，吼。啊，要订工咱诶
啊，这个起歌啦、捷径路啦，啊是古乐里先保家，即嘛无欠费啊吼。啊，搁有咱的尔康、永乐经、林山、赵干、胶囊、安泽、黑昂索、建中、胶囊、关机用，这拢会当卡来遮定讲啦。来，搁来收听两首歌，再来甲咱报社会新闻。这两首都是南都雅曲，哦，咱安南区史先生所点的。甲文旦小姐吼，我咱一位帅哥所点诶，邀请这两位帅哥同齐来收听，感谢。南都夜曲是甲你安排夜客店唱诶啦。文旦小姐吼，应该是即、这个吴进怀的吴三元，都是较老歌星。等下我再甲咱报吼，看正确对一个歌星唱诶，因为我还未吹咧。来邀请这两位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连续两首歌播，然后朋友听。这个文丹小姐是陈芬兰所唱的啦吼，陈芬兰所唱的歌。来，今日时间10:45来播一挂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个奥迪的啦吼，奥迪的车发生车祸。庙栗关头分中正三路甲清民路路口地站发生着连锁事啊，甲即个奥迪双门跑车烧了，即两台拢好车啦，只是奥迪的较贵啦吼，比连锁事的佫较贵。啊，即两台车内底拢有载人，总共六个人拢受伤送到病院。警方调阅到路口监视器影像，发现讲奥迪的双门的跑车穿越到路口了后，偏移到对向的车道，去弄到人车道吼，伫正常的车道，这台连锁式的车啦，诶，这个后壁面啦，啊，两台车拢无夹到。

开车还是饮酒开车的问题，详细原因要去进一步厘清啦。这发生伫昨下早啊10点哦，啊是安怎走出来马路会冲位别个车道去啦？啊，这个开奥迪的这个相猛的这个是27岁少年家，可能开了伤紧啦吼，啊出来都叫骗出去啊。啊，另外。这个姓柯的27岁，我看卖样嘞吼，这两个那拢平平姓柯，诶，无，姓柯的这个是家己开迄个香门的，伊家一个开尔，啊，连锁式的一人一家五口，哦，一家五个人，诶，六个人连锁式的都占五个人，开香门的车奥迪的这个27岁，这个是家己一个，啊，连锁式的车。是57岁姓黄的查甫人开的啦，啊，所以讲啊，这都是过马路、过路口无减速的原因，所以这个奥迪的为人所事的，刚走过人的车道刚弄落，啊，但是六个人拢受伤，可能无啥严重啦，啊无啊无讲有严重甲无严重，吼、哦，拢无写，干那讲受伤尔。出入台湾吼，咱开车啦、骑车啦、走路啦吼，拢爱注意哦。另外，高雄下仔啊透早发生着火烧，伫下仔啊6:15左右，高雄三民区铁道一街一栋民宅发生火警，啊，这个火吼烧啊拢红拍拍，一直往上啊，为民宅头前车库往上来延烧伫车库。烧起来，哇！这位也较烧到起的呢。消防人员接到报案，前往抢救，火势第20分钟就破发起，好加载，是车库的轿车加电动机车，唔知什么因果起烧起来。啊，你那电动机车烧起来，因为轿车有油嘛，哦，油桶啊有油嘛，起烧起来两台吼，两台车讲烧啊像骨架啦。啊！当时厝主阿妈婆讲出外去咧运动咧，内底讲无人啦。啊，厝边隔壁吼报警的呢，哦报消防的来甲灌救的。啊，拄好加在烧这两台车呢。啊，当时未少的民众拢伫困梦当中，有的困较晚6:15尔嘛。厝主阿妈婆啊外出运动，听到因厝内底哦厝边隔壁唔知啥物人都拢知影，伊去对咧运动的人甲通知啊。通知讲恁倒火烧厝啊，讲惊一个脚拢软去呢，软脚啦，含要行都行未行啦。讲好佳哉，人无伫村里呢，哦，啊若无要安怎造成，唔知啊嘛好佳哉，即个厝边啦。所以人讲远亲不如近邻啦，你交厝边啦拍歹感情，恁倒安怎无人要插你，我啊你就烦恼啊。啊，所以厝边吼爱保持迄个感情，准无。无讲做好印象，慢慢冤家，吼啊，慢慢歹，卖大家造成口角，吼，这是一件不予大家了解。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流浪的人生》，哦，这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曲。歹势，无啥物咧起家做生意啦，吼。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林玉英所唱的。

0: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这里产品的广告。咱许多好朋友即马腰子妹有够多，咱的健壮超人，你真正爱买来食看卖啊嘞！这是咱政府的叫两桂八宝丸，咱落去申请萃取的滴滴个讲内底，而且咱囥啊三百粒，要有咱许多加食两粒啊，安尼你的腰子靠机会通恢复迄个正常。所以咱准备是多三百粒装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同少食四粒至六粒，安尼你要进步，的可能性会较大。啊，一天爱阁食三块，咱含要写几粒几粒哦，这爱受政府的监管哦。哦，申请有过，你才会当写哦。所以唔通家己想，啊，家己丢啦吼。就是讲，有些时段拢叫伊食四粒，要较成本的食两粒；叫伊食五粒、六粒，要较成本的食三粒。咱时段，迄、那个要帮助你赶紧伫短时间内会当感受到迄、那个。轻松快活，咱的健壮胶囊对你有帮助，你就是爱照起工，照咱家己讲的，的分量落去食。啊，佫有一点，就是健康。有的足侪人无要重视着消化道机能佮吸收的问题，食甲放，牵连着你后壁要食咱的健壮胶囊，肝机用要啉咱的加，拢同款。你无吸收入去，你就啥物拢免讲啊。无菜讲你咧食，你个误会讲啊，人诶药啊有效无效，会误会。啊，你若是讲咱诶尔康，你都咧注重啊，药啊搁食三个月至半冬，搁食拢无帮助着，无互你较轻松、较快活，你毋免过去买。不管食咱诶还是别人诶，拢同款啊。哦，那是中药是药两用诶，食三个月至半冬拢无作用，而且。有些食三冬五冬，佫有问题，问题佫发生啊！讲啊，我都好好人，赶来咧保养，是安那保养遮济冬，佫会出问题，表示你食遐济冬的产品，拢无作用去啊！所以食产品毋是干那食就好，你爱去重视着各方面的问题去注意，安尼你较袂开冤枉钱啊！啊，咱的学康是同人学落的，因为。咱定讲过，我所有的产品，有的讲阿家己咧买，讲家己咧食，啥物人要信？要信唔信？介在人讲啊，这个啊天地啦，啊是讲咱是偌好朋友，恁有感觉信任无？啊，那有影，我家己咧食，我相信咱会结善缘嘛，会帮助你来交我结缘啦。所以咱的尔康真正爱心交着。就是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两时啊渐渐吃完，咱再来吃。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兆赫。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 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咱好朋友所店的鸡南河吼，咱姊妹潘所店的鸡南河，林张秀清所唱的。今日咱礼拜时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第四点钟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啊，今仔日歌较济啦吼，所以咱十点都无点歌吼，十点无点歌。啊，今要点剩两首歌，敢通点？点会报未完吧？哦，咱是多啊，今仔日就卖个点歌了吼，啊，就后壁啊收来报就好。今日时间在一点过五分，今仔日拢无啥广告啦。哦，我刚才一直在介绍阮咧卖啥物产品，阮咧卖啥物产品。啊，咱若是讲有要较深入了解吼、哦，你就电话卡过来，哦，我会当甲你服务。十二点过到阿秀咧接，哦，十二点过到阿秀咧接。要接我本人的十二点过，24729299，卡来询问。啊，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的家迄个关刀，这咱有去注册起来，以红的为主。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关刀会当换咱无印红关刀的，敢若有印上迄刀的注册商标的，起膏、泽精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咱是多四支关刀换其中的一种。另外，咱公司伫台南市。今年有刷过来吃吼，虽然有些产品还阁写林森路三段，但是咱今年的四月就刷过来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就是咱在做节目吃，咱原地的公司本来就伫遮。这个金银花泽净露甲金银花润泽如意。即嘛拢主机吼，因为拢做新的啊嘛，吼拢做，敢那六月，咱四月份搬过来嘛，六月份，佮做新的，啊，因为咱即种的厂吼，做如意起膏即种的厂，伊拢一概做偌济，爱着做偌济 K 啊，哦，配合着迄个量俩，啊，那是咱的药厂。因为咱的销售量有高些，所以咱的药厂客啊拢做足济起来，所以爱等迄个客啊用完，组织才会当改。啊，咱的产品啊，安静的精、芭蕾舞的精、丽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尤其即马中秋节到，要订咱的法国的手工饼，有足济种口味吼。啊，你会当单独订口味，啊，也会当随在咱小姐甲你做几种口味。啊，若要是蛋黄酥、凤凰酥的吼，这会使讲啊，米粉也好啦，卵磷也好啦，拢甲你用啊，做优质的诶优质啦吼，都、就是优良的啊，这个成分，互咱时代食着口感无同款，伊就我佫会当卖去甲你伤着身体啊。也够咱的蔓越莓啦、酸痛药补啦、色护康啦、青普林哦，啊，咱的咖啡哦，那欠咱的哦，规两工啊都会陆续甲你寄出去啊。浸泡式的一克啊500块，内底10包装啊，这个耳挂式的哈，耳挂式的有5啊8，有6啊5的，有9啊6，有1000啊3的。啊，那是豆啊哈，有3啊8，有4啊5，5啊5，6啊5的，嘛有啊，这个。6啊5吼，到6啊5，8啊8，敢那卖完啊？唔知佫有无？哦，咱时代你若无详细、无了解，会当卡去烘焙师遐问，进烘焙师咧甲咱服务，24729299。啊，有当时伊嘛无一定知影啦吼，因为即嘛卖啊吼，有嘢拢无啊，佮咧做，啊有滴佮行新的吼，行新的起来，啊豆啊呐饲好吼，拢、哦、有咧饲啦，迄豆啊爱饲哦，饲好。啊，都甲你包装，都甲你寄。24729299，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过来收听两首歌，再来甲咱报新闻啦吼。两首歌报完，我来广告一下，啊，无咱无啥广告呢吼。麦燕顺啊，啊甲无采我爱你，咱啊头家嘛。阿家这位姊妹阿伴所点的歌，感谢。

后来两首歌吼，两首歌拢报完啊！啊，咱村里头阿秀甲你报，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四点钟嘛无啥广告啦。啊，咱尔康吼，咱老朋友拢知影，食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会记的哦。我拢加强这个尔康，因为足侪咱时代好朋友，即阵啊，我咧加强尔康的时阵，伊想着讲有影呢。怎啊开始去买咱的鹅康来食？食甲鹅肉噶，因为你呐禁食物件，比如讲啊，我食迄个未使，食迄个未使，因为我常常听25档来，我25档都有阮的胃肠药啊啦。25档来，我刚才听咱听众朋友讲啊，我食迄个未使，迄我唔敢食啦，迄我未使食，食落就安怎？食落就疼啦，食落就老啦，食落就安怎？啊，就堵啦。会禁食物件的人，你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已经出状况啊！啊，若无一般的人，食食咧，等下就消化去啊！你像我昨暗买有去，阮这个发展协会吼有办桌啊，我嘛未感觉腹肚会堵呢，我嘛未感觉腹肚会堵，为的是食一个啥都堵，食一个啥都走便所，食一个啥都会点会疼。所以咱是话，食一个较冷的，你就走便所啊，这拢是唔对啦。哦，所以讲，这个唔对，就是讲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有唔对的所在。你要食咱的鹅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咱后边的产品你都有信心。足侪人食咱的鹅康有信心，卡过食咱其他的产品的呢。永乐精嘛是咱最基本的。诶，一支产品，就是讲你长期营养无够，营养失调造成体质变去。尤其你若常常咧中医相关的，尤其你长期拢慢性病咧食西药食的人，绝对是无健康的体质。你的体质绝对是变去啦，你的体质绝对是变去的。啊，变去要甲咱调整倒转来正常的体质，咱就是靠咱的养乐精啦。啊，正常的体质就是讲，你营养嘛必须要爱加减啊补给。除了调整体质，营养阁加减啊补给。用萃取的方式，咱的养乐精就是调整体质，对后边阁甲你补给着营养素。你食物件已经食袂赴啊，爱这种萃取的快速，萃取的快速，都爱食几组啊嘞个，唔是像西药讲现啉。很改变啊！西药伊嘛无法度改变你体质的问题呢。西药伊对你的脾无开啦，唔爱食蚂蚁饭啦，足够毒的，伊嘛无补呢。所以真侪西药做袂到的，西药做袂到的，就是靠咱汉方的勇敢的勇，力量的力，情怀的情，拿茶来配，人参皂苷胶囊，你那已经完全。体质变气，佮无元气、无体力、无气力，这种的人，你若用了种配人参皂苷胶囊，尤其做个拍卡枪，啊，鼻炎拢做个喵的，你啉烧烧的用了精，啉几组啊，蛮样嘞。有些时多讲唔免啉一组啦，一组内底26包啦。有些时多讲啉透几包过，就豆豆有感觉。哦，一天你若啉3包。啉2天3天，你都有感觉。有些嘛是吸收哦，为这个消化甲吸收的问题哦，这都是讲伊有维持伊最基本的正常的。你啉永乐精，伊就较紧。这都是无同款的所在。啊，你若讲你慢性病已经产生啊，哦，比如讲最基本的，你有糖分，要稳定糖分，人参胶囊治疗。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速度特别紧，一个会当给咱稳定糖分。一旦稳定糖分，你不管对一种慢性病的人，伊当然买单给你稳定啦。啊，稳定，你要进步的机会嘛较有啦。唔是干那靠医生哦，你的食食啊，同好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健康维持着最基本的正常，和你逐项都甲食。营养都达项有够，除了营养达项有够，你后边所食的产品，
要吸收的量比较会较济。哦，像咱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遮尔那贵，皂苷会当甲咱稳定糖分、稳定慢性病，要甲咱恢复元气、体力，速度加足紧啊！尤其无力感的啊，尤其会喘的，无力感会喘的，尤其无力啦，头壳会乌暗晕，倒嘞好好爬起来会晕，甚至要呕吐的这啊！那咱的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一天甲食三盖。一盖甲配2粒至3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医生药啊2.5钟至2点钟。你若是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无讲足歹，你有吸收入来，一组食也未完，你就进步啊足明显啊。所以过去，甲咱拖足久，拖到即马甲买来食的老朋友。新买卖啦，老朋友啊，新买卖，那用的种配人参皂苷胶囊，一早食未了，就开来咧饿了啊。讲伊拖伤久啊，伊若早知影，伊未一个头路甲死掉。有一个老师就是安尼啊，尾啊老师怎啊死掉呢？提早退休呢？食咱的人参皂苷胶囊配咱的永力精，无安怎就是咧维持。有安怎，就是要让他进步。所以无安怎，有无安怎，会当食的，会食法。有安怎食法，爱增加迄个重量，会当维持，互人较有机会啊。啊，你若个循环的问题咧，加上黑氧素做伙食，嘛会使，唔免定定伫遐咧记食产品啊。黑氧素用得精，这个人参皂苷胶囊三项拢会当做伙食，用来将买当拿地配咱的尔康哦。你若不要买产品安怎使用的，你会当敲来问。啊，先啊，这个红枣黑红素嘛是咱身体上要维持最基本的，慢起来愈来愈歹。尔康以自我体质用来将人参皂苷胶囊稳定。哦，慢去哦，产生一挂慢性病。有慢性病的人吃人参皂苷胶囊，互你会当稳定兼有进步的空间，互你体力元气恢复倒转来，互你咱的啊这个喘的问题做一个改善了后，你就有信心。咱的红枣黑红枣，你就听咱的，因为这嘛是咱身体上长期以来真侪时代无去甲重视的问题啦。干那要靠医生药啊，哦，食落现食，迄个数字很水，但是你唔知影讲现食数字很水，迄唔是咧解决你的问题。你爱从体内过去为细汉到大汉食到无好的油，甲这种代谢未出去，愈累积愈多，何来得油卡到怎变结下去？你可以造成讲5分钟前好好，5分钟后咧挂急诊啊，甚至有嘅未赴啊。迄、那个油有嘅卡位肝来，一四个肝嘅一四周围哦，拢油哦，你无法度解决咧。有咱时代，都甲咱食咱嘅红枣黑红素，咱后来佫加医生开当开嘅银杏啦，医生开当开嘅银杏，这是医生来讲。伊是西药，血路循环的良药呢，但是未使食长期的会伤到的银杏，咱家起来食，这政府合法的哦，政府伊的法规，你内底有放纳豆激酶，有放红曲，有放红枣虾红素，美国的绿茶酚，这是美国技术甲日本的技术，红枣黑红素。红景天拢台湾的技术，才会当搁放一味银杏去帮助你循环，要甲你代谢搁较紧，搁较有机会。而且，咱这个配合着这个成分，伊较袂甲你伤着，这都是银杏放伫遮伊的重要性，都无属于西药啊，搁兼。会当加强，佮兼袂甲你伤着啦。这就是红枣黑红素，囡仔大细，有些囡仔
细啊汉啊尔，你唔知影讲伊内底累积偌济，即个无好油代谢袂出去。少年家嘛是啊，唔是老大人的专利，红枣、黑红素，大家拢会当适合用啊。这四大产品会使讲咱最基本身体，多年来已经困扰你足久，要互你会当有机会轻松快活的四大产品，你一定爱去重视。阿秀甲你讲诶，听我诶话，你才有机会啦。我家己诶身体，我嘛是安尼维持来啊，无要那比较早，搁较有气力，伫遮咧甲咱服务啊。爱无事无路，安尼咱才会当逐工伫遮服务。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啊，咱诶。尔康1500块，客家瓜有红罐刀，用的种红枣黑红素2000块，客家瓜嘛有红罐刀，也个有咱的啊，这个人参皂苷胶囊，这3000块，客家瓜嘛红罐刀。这四种产品，红罐刀都要跟那人参皂苷胶囊无咧，互你换。要赞助咱八支减轻2000块的负担，都是红枣黑红素加用的种。六支红罐刀要减轻咱是多1500块的负担，就是咱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啊，这拢咱的注册商标。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广告到这。来，好朋友吼，电话吼、哦、要了解12点过，会当要找我本人2479299，会当卡过来。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啦吼，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咱来听这首唐丽哦，唐丽所唱的。这首唐丽所唱的，交什么人所唱的呢？咱头家嘛，陈水义嘿，我去拄啊去找吼，也阁也未找到，伊所有的片也找也未了吼。啊，妈妈，我想你，明仔载啊，哦，明仔载啊，9点哦，然后找到，明仔载啊，9点才甲你报。唐丽的我喜欢你啦，交陈水义所合唱的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我一块片啊吼，当作胖去吼，结果是两块片啊录作一个 CD 啦吼，吹出来。来，咱好朋友，我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这完了这家己的新闻啦。这进前我会记得敢那有报过吼，啊，即马敢那判刑啊，吼判刑啊。嘉义关一名女童，伫2022年到2023年，也过咧读一中园的时阵哦，遭受到30多岁有重度智能障碍的这辈阿伯，吼、哦，这辈阿伯哦，还是这辈阿伯，也都是因爸爸的这辈兄弟啊，用手枕头啊来甲性侵害啊，也过用。手机也甲翕起来哦，警方接到通报，经过检方起诉，嘉义地方法院考量到这个女童的这辈阿伯是重度的智能障碍，无法度控制啊，伊的这个冲动，辨识能力降低，并且赔偿到168,888元，被害人的家属来交伊达成和解。日前以甲药判决来处刑，以发刑比较较重，来违反着本人意愿方法，和这个囡仔被翕这个影像的罪，判处这个这辈阿伯有期徒刑2年，缓刑5年啦。所以咱但有这种问题吼，这个囡仔爱保护。保护好好啦吼，保护好啦吼，保护保护好，唔能够这个这辈阿伯有机会来接受到这个囡仔啦吼。啊，这是这个囡仔吼，伫这个下境啊，哦，比如讲，有当时啊，伫房间内底，有当时啊，伫下境啊。啊，有当时啊咧，伫透早，有当啊是伫活动的篮球场啦，活动中心的篮球场。哦，啊，这会使讲袂使一啦吼。所以，若有智能障碍，爱特别去注意。咱细厝内底有细汉囡仔，未成年的吼，拢爱注意。另外，新得一名姓范的男子深夜伫串烧店饮酒了后。无系着安全来开车上路啊！人讲未使饮酒开车，啊都唔听，甚至正越过逆向开入去对向的车道，结果弄到正在底下咧等红灯的机车，甲另外一台轿车，人底下咧等青红灯啊！即使这个骑机车严重骨折去，佫昏迷不醒啊！无理过姓范的肇事了后，不但无落车救人哦，反倒当油门抽吹紧绷离开现场，随后搁伫无外远的所在，搁弄到路边停放的车辆。新竹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罪、甲逃走的罪，判处姓范的有期徒刑6个月。会当一颗罚金，但是迄个少年家，迄爱讲赔偿呢？哦，骨折去搁昏迷，啊那救倒转来，嘛爱赔偿医疗费啊！哦，啊弄着人的车，唔免赔偿，这个吼、哦，唔是干那判6个月的问题啦。啊，这发生伫透早2点，去烧烤店，啊，食烧烤配米露啦，配酒啦，吼、哦，当然足享受啊！但是你未使家己开车回去啦，哦，啊，这你也看，这个骑机车讲姓何啦，哦，姓何，啊，头壳啊受伤，脚头腕受伤，意识丧失咯，意识丧失才会伤势，啊，这伊要安怎赔？不是跟他判6个月俩，哦，6个月是18万哦，啊，你要赔人的咧，阿弥陀佛啦，吼、哦。来新闻报告者，今日时间11:40，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吼。蔡佳玲这首歌，伊拢有伫网络咧播，我感觉袂歹听吼，播给大家听。这是伊这个伫华特吼，华特的第一段片啊，小姐我剪辑的内底
第四首歌《三杯酒》，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三杯酒哈，这个蔡佳林所唱的歌，我等下播一首咱这个七龙甲乔佑所合唱的歌，鸳鸯水啊，分教房价，七龙甲迄个乔佑所合唱的。来，咱好朋友哈，我过来。介绍一个我的产品，我下载也拢无啥广告吼，后边一点钟吼，和我讲一个，和我讲一个哈，卖见怪啊！我的产品吼，你若注意听，真正有一天你若拄啊想要用，会去想着讲，哎呦，阿叔我介绍迄吼，无我买来用看卖啊嘞，看真正会当短时间哦，短时间来啊，这个互咱许多啊感受着讲伫。一个月来，两个月来，三个月来，豆豆啊，豆豆啊，你去感受咱的产品，是安那即马要改催促的。你像咱的健壮胶囊啊，哦，即马腰椎病、细心的看偌济啦。哎，较早阿秀嘛是腰椎病呢，哦，腰椎病引起足济问题，所以咱即款健壮胶囊对肝水肿、肝现在肝水肿放尿嘛、放尿问题嘛。哦，现在肝水肿，肝水肿的人，咱是多。你食健壮胶囊，过来食肝气用，两项拢有食的人，肝水肿咧消较紧哦。因为这两支拢有消肿利水，拢有利水的作用。小便不利，要甲你通小便，尤其咱啊，这个肝气用内底，这个桔梗啦、附子啦。哦，或者小便不利，甲咱通小便。啊，咱心迄个盲塞，迄就是咧利水啊，小便就是胃啊嘛。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有当啊你听无啊？卫生局，你若安尼咧，我甲你提醒一下，迄一句两句啊，佫无要紧，你袂使一直讲一直去呢，一直讲一直去，真正特别甲你发了哦。所以咱这广告文字拢是咱通过。哦，通过诶广告里头内底，你像咱诶健壮胶囊，真侪腰椎筋，甲当作筋络，无同款。筋络是爱食骨碌里先补加，腰椎筋是爱食健壮胶囊。所以咱诶健壮胶囊有申请着强筋骨啦，吼、哦、强筋骨。咱骨碌里先补加是强筋健骨，筋骨腰椎筋嘛是筋啦、啊。筋络嘛是筋啊，腰椎筋都爱食健壮胶囊强筋骨，骨头筋络都爱食骨碌里先补加强健筋骨、强筋健骨，哦，拢同款。啊，所以咱许多爱食了符合着你要爱的药品，也搁有咱许多你若讲精血无够，有个人欠血较食都食未生血，血都无够。因为阿秀较早要去捐血，就是安尼啊，较捐，拢爱先检查你血有够无，较检查都无够血，啊，即嘛有啊。因为我较早当作营养无够，结果后来咱健壮胶囊伫98年研究上市，安尼我食即罐健壮胶囊，食啊，嘛无啥物啊咧爬便黑暗片啊，因为咱精血无够，就是为腰子去甲维护着。

伊的健康啊，交你严重欠缺营养素，迄种的欠缺是无同款的。所以咱必须要为腰子做回功能，哦，去甲伊补给着咱健壮胶囊这种的产品，互伊腰子身要甲咱补充回。你像咱的客啊边啊，迄卫生福利保准的，咱即客啊专门咧食气血无足的，要甲咱补回益气。固本培元，咱的时代专门咧食脚头酸软、耻骨酸、耻骨酸软啦、啊。哦，脚头腕、骨头、筋络酸软的，尤其你若讲腰椎型的问题，食咱健壮胶囊，佫有一个好处，咱的脾胃哦，除了食咱的耳康啊。咱的健壮胶囊对脾胃、脾胃虚弱的，就是讲较灵位的脾胃虚弱，咱健壮胶囊内底有成分，有帮助。啊，佮有一点，就是对肝毛帮助。咱健壮胶囊即个成分哦，主攻腰子，伊对肝毛帮助。啊，佮内底有一味灵巧，你风湿的人，风湿的人内底一味灵巧咧去风湿。所以你若讲骨伤好无咧，像气象台风湿症、关节炎的，除了食健壮胶囊，你搁加食咱的骨碌离心保加，强筋健骨、强健筋骨，都是骨伤好无咧的。生精补髓，生精补髓都是咱骨头退化、骨精骨髓拢流失去，生精补髓的骨碌离心保加，啊，搁有咱健壮胶囊内底。内底迄个力量，伊嘛是咧生津补水的啦，力量。所以咱嘛有申请啊，即、這个一骨髓啦吼，一骨髓。哦，咱内底健壮胶囊有甲卫生局另外申请的。咱这三支药理好，就是进文明病特别济的产品，就是要用咱时代进市面上。腰椎病、肝病、肝胆病、骨头的问题，伫遐困了你足久，这三种的人特别多。你若讲你伫遐，还佫伫遐袂轻松、袂快活，你食咱的健壮胶囊，食咱的肝气用，食咱骨碌离心保加，你较耐心，豆豆啊买，豆豆啊食，唔是做一届就买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半冬，是唔是有进步？咱这三支药理好的产品，卫生福利部准咱的，另外申请咱的药啊名，会当互你学了无？你嘛爱试看卖啊嘞？迄种的轻松快活，食会食，放会放，耳康嘛，轻松快活，他袂伫遐困袂去，做工课，逐项都应用着，腰子身。健壮胶囊、肝胆的问题、肝肌用、骨碌离心保加、严重的退化问题，尤其病后阁会当甲咱做调理的骨碌离心保加，阁会当甲咱补精血、补肾、气血无够的、精血无够的骨碌离心保加，伊嘛是有甲你照顾着啊。哦，包括肾嘛有甲你照顾着，啊，咱自然就较长岁寿啦。咱的六角有清。保苗哦，清保苗有贵，咱骨碌离心保加你买当的，你后边会当甲看，我无夸大哦。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七龙所唱的《婚照》，关于水啊《婚照》，放假甲乔耀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咱最后哈啊，阿修报一个这件新闻啦哈，报一个这件新闻，昨传出着讲阳明山发生一件杀人弃尸的案件，阿凶嫌周进基啦哈，甲姓陈女朋友交往了后，常常发生口角，涉嫌伫8月16日将姓陈再往着阳明山了后，甲吹乌死啊弃尸。啊！伫9月初十，这个查某囡仔因家的人报案啦，警方研判已经遭受人杀害。啊！警方着阳明山相关的地点找这个遗体，足灵异的，就是讲足奇怪。警方安怎找都找无，专案小组啊，这个去到林，这个啥，做树林嘛，吼，朱神宫拜妈祖。求顺势报案，啊，顺势破案啦！真正一点钟后就找到伊的遗体啦，吼、哦，拜妈祖、哦，一点钟后找到伊的遗体。啊，最后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咱胜利一台后礼拜再见，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登白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在喊麦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会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咧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哈。
1: 是
0: 啊，听说家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伫后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多阮咧做生日
1: 哈。哎、欸，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走仔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妹啦，
1: 是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以及中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恁都无咧看电视。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宫格啊，咱的宫格里明视三立。台式 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啊，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啊
0: 这是广告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啊我哪有时间好去看
0: 广告？咱算上济啦，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广告，
1: 无唔对，
0: 哎呀、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欸，
0: 啊，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
1: 啊，
0: 主角，
1: 哎
0: 呀，哈、啊，这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啊，这海王啦，
1: 啦海胆，海王哦，
0: 啊，边要带两个少年诶，哈、啊，这阿达利，
1: 提莫奇啦，哎、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诶，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啊，我这。啊、我欠钱，我们都去收一个。
0: 哎，你搁去找一个。
1: 提莫记一个哈，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啊。哦，对
0: 啊。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是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对。
0: 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啊，
1: 加真健康，
0: 但是一直过去哈、
1: 嗯，
0: 啊，捌破一张病，
1: 是
0: 啊，迄、啊、种病，那一般人来讲，叫做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
1: 嗯、
0: 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
1: 嗯，
0: 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哎呀、啊，是哪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真不
0: 共啊！太济人
1: 是啊，
0: 诶、这个癌症，
1: 嗯，
0: 吼、哦，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
1: 淋、
0: 哦、巴、欸、啊，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佮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嗯，啊，伊刚才望到钉钉。
1: 伊的欢乐
0: 啊！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转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伤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嗯
0: 啊，
1: 但是吼，我咧讲，咱是足骨力咧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啊，伊完全无癌指数，鳞癌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买介绍， 袂甲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毋是你真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费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1: 是。
0: 这毋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的，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顶管
1: 的，上面的，
0: 伫白樟树啊顶管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1: 对，
0: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为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
0: 吼，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老卡老卡无
1: 接接起呀。
0: 啊，来感谢哎喂、
1: 啊、喂你好。
0: 喂、啊、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家宏来呀？
1: 是，你即马伫现场、
2: 啊、
1: 现场协助。
0: 家宏本人。
2: 啊，我有来滴单网嘿吼。
0: 是，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伫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恁那边门边那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卡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
1: 嗯、
0: 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咧、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啊，今日
0: 我来讲啊，吼，咱这个，咱这个双簧，
1: 伫
0: 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起个。
2: 喂，
1: 高子，高子，
3: 小安高子，
1: 高子，
3: 阿伯讲瓜，
0: 来，
1: 来，什么瓜客？来，
3: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欸，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0: 啊
3: 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的有效，
0: 是我可以吃，是，
1: 啊，你改造，因为你爱阿啦，爱饲鸡，
3: 爱起码嘛拢抱人家，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啊，我等下还甲你安排哦，吼，啊，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1: 啦，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个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啊，第二
1: 头家拢未悠悠啊，你去讨落
0: 去。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个为台北，伊真正个咧拍市井豪门的。
1: 对啊。
0: 哦，这今日
1: 就无言的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喂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0: 可
2: 以，
1: 丽华妈妈，
0: 我教，
2: 可以，
0: 嘿，
2: 教教我，
0: 嘿嘿，
2: 我哦，甲你，你来甲弄起影哦，我现在真袂理啊，现在你问我，啊我这边说，啊我说，恁先说几台台湾拢知影嘞，
0: 啊几台湾拢知影，
1: 不要紧，你真好啦，那要紧，
2: 哎呀，含阮台中的大师啊，张卡豪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办事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
1: 啊，保养
0: 哈，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吃。
2: 哦，我现在讲你无代表事啊，去讲广告嘿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我你生哪会
0: 啊
2: 呢？
0: 啊，其实这是
1: 这做人这做工程
0: 咧。做工程啦，你话嘛？
2: 哎呀，我讲无啊，紧啦，我啊做家务，我咧想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工程会乎你食饱会？ 子孙、
2: 哎、
0: 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我
0: 电话接无得，
2: 你敢知？我今日
0: 想接七支啊。刚才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上网登去吃，你敢知？哎
2: 呀，我知影啊，我恁找无无人有人打电话，我恁找我行到遐拢，你来你来来，我要来往啊。好。我电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去广告，那是真来应景，我下啦，啊，这不应景，
1: 真正赞啊！
2: 你这录起来样偌济钱，你敢知影？
0: 我给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让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2: 哎、行行行行，你讲啊为了讲。一进无货啊，连广告买都无货啊！我讲叫个甲你买啊，我讲啊，你电视台买着啊，电视台一包一车啊，几十包呢，我三千几块呢，
0: 无唔对，对啊，三千几。
2: 伊有那话讲，讲那下好啊，未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小食无好，叫贵啦，系啊。
2: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接卡电话，我是台中了，因恁恁伊伫讲倒是台中，我是台中了，对袂？近近对恁遐近近啊，因住伫台中啦。
0: 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1: 啊？系啊，
2: 对
1: 啊。
2: 好、
1: 啊，
2: 阿、
1: 哦
2: 啊、姨讲伊拜是咩亲事啊？
0: 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那个演戏的杨丽，
1: 今仔又来哦，
0: 来现场。
2: 安尼哦，嘿，
0: 啊，我注意听。
2: 嘿，我要甲你点一条歌，
1: 什么歌起来？
2: 一点无力较看我，
1: 无力较看我，好，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含小安做，这我也要炸死。
1: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看我。
1: 谢谢点着我妈妈，小好是无我，你较看我，
0: 我
1: 讲。我
0: 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若互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
1: 啦。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家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好啊，那有可能食啥物不食无效诶
1: 啦？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对不对？
0: 毋是春青春英呢？
1: 是啊。
0: 人生价值，阮老母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惜命声，兴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
1: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
0: 今日咱杨丽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道啊，节目做煞，就爱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片，
1: 是啊，
0: 要去等去带两个少年的
1: 吼。咱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曲，著名叫做《如果》。能够啊，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
1: 嘿，
0: 啊，等于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搁等于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啦，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间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齁，如果能够啦齁，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齁。
1: 啊，非常好听的歌齁，如果能够，
0: 嘿，
1: 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不会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让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
1: 啊， 我不会连累厝的。袂让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嘞，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哎，
1: 啊，你若生癌，讲真
0: 正，还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啊，嘛唔是
0: 欢乐死的啦，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欸，
1: 看起来才变少，
0: 皮肤都比我较好呢、欸。
1: 甲家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家宏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的，当家邀请，但是伫家邀请进前，
0: 是
1: 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给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哦！这句话，敢若我家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家宏空棒互你听，吼、哦！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家宏个药啊，得食癌得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费。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办的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
1: 物件食有效叫
0: 小，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哎，
1: 啊，恁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哦，啊，当
0: 然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啦。小报小咯，
0: 是，
1: 咱得当省足侪钱。
0: 无唔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个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哎，朋友到介绍
1: 啦。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哈、哦，
0: 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哈，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都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就有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免过到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着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很多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当骨折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的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 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以为，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防疫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蓉，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变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行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个，就这已经第四季个啊，佫有法度，佫控制个拢免几多吼，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就讲这灵感。啊，我听你讲迄，我想买来食，食食个，我去伊讲，啊，改变袂伊啊，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个，像较健康安尼。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2: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0: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歌啦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1: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宏看伫眼内。疼在心内啦，
0: 是啦，
1: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啊，我讲真济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济人因为
0: 足辛苦诶，
1: 受着痛苦自杀，
0: 是啊，
1: 跳伊诶嘛，足
0: 济啊，
1: 感情也未死，
0: 就
1: 感情
0: 就跳伊
1: 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欢真侪囡啦，
0: 啊！
1: 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拍拼，
0: 嗯，
1: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
0: 是。
1: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0: 是。
1: 讲真正，你有偌济老本，
0: 对啦。
1: 咱自少年赚落来钱，
0: 嗯，
1: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
0: 是。
1: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未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
0: 是。
1: 长辈时代 有的皮肤白上焦的，我跟你讲，
0: 那就是你的肝哈，
1: 水吃，水有效啦，
0: 哈，
1: 有的生头发尾，
0: 哦，
1: 臭头烂耳的，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唔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哈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四境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0: 上悬的哦。
1: 啊，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将士扮演的角色，啊，
0: 做
1: 海胆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10: 嘉宏上你好。
0: 嘿，
10: 哦、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10: 哦、我应该叫老邓的，
1: 哎呀，叫嘉宏哥啦哈，啊，感谢杨烈大哥的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套早哈，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哈。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是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0: 是是。
1: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0: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
1: 嘿，
10: 嘛不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1: 是是是，
10: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
10: 哦。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我的感情吼，
1: 是，
10: 都手术以后哦，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1: 是，
10: 啊，和我完全无个复发的关情形啦，
1: 是，
10: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 是是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10: 哎，袂。

0: AM 一零七一，
1: 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
2: 是
1: 有当时啊吼，不是干那病症，不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
2: 嗯，
1: 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2: 是
1: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2: 对，哎、哦，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 讲
2: 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存偌久，
1: 对吧？哎呀，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2: 是，
1: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2: 哦，
1: 惊吓也有啦，
2: 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2: 对，
1: 尤其是烦恼，
2: 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1: 是
2: 啊，惊日是事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这个甲大肠这个肾癌的部分诊疗，
1: 是
2: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啊
2: 啦吼，啊搞进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
1: 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和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2: 是
1: 我身体比以前也更加好。
2: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不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金毛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的，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个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这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 嗯，
2: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三黄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1: 嗯。
2: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 是。
2: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哦，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哦，啊，所以讲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到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这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呢，搁较济。真济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 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级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磊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对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著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诶物件。伊讲啊，著真正诶，医生搁甲留电话，进伊诶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诶三黄，甲你当伊咧食。
3: 医生著来买咱诶三黄，你看。
2: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诶吼，啊，咱诶金丝大哥啊，伊得着彭，因太太得着彭公癌。
3: 彭公癌。
2: 吼，昆林北港病院呆呆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3: 是，
2: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豆，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嗯。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户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3: 肝癌第四期了，说、哦、第四期是末期。
2: 嘉宏白，我白甲恁讲吼，迄、那个松户大哥伊进肝癌也袂 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3: 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2: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个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3: 嗯，
2: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囡仔朋友啊，串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3: 一千，啊，
2: 酒精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吼。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磊大哥来，就是要给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1: 是
2: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嗯嗯、啊，会烦恼会操烦。
1: 是
2: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我
3: 伟大，
2: 甘愿做七十届化疗，特别甲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和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给伊反射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尖掉啦，吼、哦嗯嗯。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3: 精神有够赞，
2: 满面的笑容，加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加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3: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2: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诶，大哥今日恁也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3: 是无物件方便呢。
2: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3: 拢伫电视台，
2: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着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恁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易，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庙，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丽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啊。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3: 阿拢来卡来，
2: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无半阿通卖人，免阿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中午时段免阿卖人，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于3000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房阿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得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000，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得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3000，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啦，一啦吼，杨烈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啦，买一啦送四啊，3000，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啦，电话甲沟通哦，咱杨烈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0800-0800-0800来未了？
4: 喂，你好，我是徐州。
2: 来电话给阿玲吼！啊，今日住宿车少吼，来未了阿妈？你要上网吼？
4: 对啊。
2: 来电话给阿玲，来未了？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阿玲。
4: 好，
2: 来电话给阿玲，来未了？来去网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阿玲，来未了？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哈，来等你叫你，来，我就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哈。

0: 来等来叫你来喂，你要来饲鸡。
1: 来了，我
0: 要
1: 先帮我
0: 捞迄
1: 大
0: 刀。来，等下起来，好，大刀你先写哈。今日清河阿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一晚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啊，头家加上六啊，36啊，万二块，清河阿写完就无啊。来，为了增进大姐，来了，来等下起来，来为了。来回了，来要伤亡哦，等下个咧，来回了，来要伤亡哦，嘿，来要伤亡
2: 哦，嘿，来等下，
0: 等下拢摸煞，来等下个咧，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靠通，来回了，林春大哥，来等下个咧吼，要，
1: 啊，
0: 来回了，来有童大哥，来要伤亡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送你大姐，来回了，来你好，要伤亡哦。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被伤亡吗？正柱大哥，来等那个嘞，啊，来回六来被伤亡吗？
3: 三千，
0: 来被伤亡，
1: 会不会大招哎？
0: 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被伤亡吗？啊，等那落山吼，你爱有耐心哦，来回六被伤亡哦。
1: 喂，我被伤亡。
0: 好，来等那个嘞
3: 哈。
0: 啊，我阿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安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献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阿你讲，人生互你剩一届机会，互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回了，年年大姐要上网吼。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请我那个大姐，来要伤亡哦。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洪大姐要伤亡哦。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要伤亡哦。
1: 哎，伤
0: 亡多少？等那个嘞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四组一盒3000块，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3000块，大组就十盒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叠大组的就是12000块，四啊，佮送你六啊，加一组佮加一啊啦。中北时段电话讲吧，讲讲，空拜空拜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嘿，来六要上网吼。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等那个嘞，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2: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被伤亡了。
1: 我被该特大。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杨太太，来你被伤亡了，嘿，被伤亡了，嘿，被伤亡你啊，等那个嘞，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被伤亡了，
4: 嘿，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被伤亡了。
1: 我们特大组。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被伤亡了，嘿，喂，
4: 喂，
0: 被伤亡了，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米小大姐被伤亡了。
1: 我要中的
0: 六千。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磊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1500啊，我卖完就无啊！来这边大姐，来回六要伤亡哦，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回六要伤亡哦，来等那个嘞，来回六来要伤亡哦，回来六要伤亡哦。哎、欸，阿、欸啊、你那无好咩？来电来叫你。阿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未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吃来。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伤亡哦，来电来叫你，来为你来要伤亡哦。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东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若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管你生什么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俊大哥，
4: 哎、
0: 欸，来，你要要三黄吼？
4: 大哥，
0: 来电来叫你吼。啊，今日我阿你讲啊。蹲三黄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来秀珍大姐，
5: 啊，
0: 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5: 这
0: 来
5: 位啊位啊？
0: 这都兼会高位嘞，三黄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个来位，无可能，吼，系啊，来位你要来买三黄哦。

0: 来电来来来中美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中美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回六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皇啊、喔？来等你个咧，来回六来玉德大姐要三皇啊、喔！来等你个咧，来回六来天妹啊，来要三皇啊、喔！来等你个咧，来回六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三皇啊、喔！
1: 再过一晚，
0: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食无效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正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你甲教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过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互你的癌症萎缩。长辈时代电话沟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卖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皇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赚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敢若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若机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中北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皇，全国干阿我有尔哈，三皇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六温和大哥，来回六要三皇哦，对对对，来回六阿祖，
2: 谢谢，
0: 哎、欸、哎阿祖哥，
3: 哎、欸、你好高呀，
0: 嘿、欸、嘿，最近食得好无？
3: 哦，我改善足济，啊，我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0: 是是，
3: 哎、欸，伊讲伊肝指数啊一寡。身体啊，咧愈来愈好咧。
0: 是，安尼啊。
3: 即阿祖讲要搁卡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啊。
0: 是是是。
3: 啊，我进前啊，搁有浸迄个白鸭酒吼。
0: 好、哦、好、哦。
3: 就讲
0: 免啦啦，免啦啦，你趁钱做辛苦个吼。你摕去卖。
3: 哎呀。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时，我才搁。
0: 好啊，你本来我搁播啊吼。
3: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啊！
0: 好好好，对啊，这感情互相爱，食好嘢啦吼！来等你家人啊，好，来喂你，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4: 喂
0: 来你，嘿，秀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4: 嘿，
0: 来等你家人，来喂你，来要上网哦，
5: 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等你家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啊，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为你个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话个咧，来为你来要上网哦。
6: 我要买大招。
0: 来电话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上网迅速甲食，癌症会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你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咧，来回了，来要上网
6: 啊！
0: 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栋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届你若无阁买着上网，以后你著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来回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吧！做数就强要红消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皇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7: 哦，啊，你爱今日干有迄个上大
0: 组？有啊，妈妈。
7: 啊，那有可以用三组？
0: 哦，你买了三组。
7: 嘿，我讲给你听，
0: 嘿，
7: 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
0: 嘛，嘿嘿嘿，
7: 啊，第二，我要去三十多啦，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啊，你搞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我食了。 啊！你我
0: 甲伊
7: 甲我问，我甲
0: 因讲
7: 好啊。
0: 哦好。啊，今日拄啊好，杨磊大哥来才有。
7: 三组。
0: 好啦，好好好，啊，伊嘛爱三组安尼，吃啊，才会长筋啦吼。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来威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来行咧，来威了，来要上网哦。
1: 上网啊。
0: 哎，要上网，要大组好，来等来行咧哈。哦，来准备时段，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面大姐，
2: 欸、
0: 来了，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然后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皇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来跟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小伟大哥，
2: 哎、
0: 欸，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来个来，为了来哥妈妈，来你要上网哦，来等来个来，啊，我来讲啊，细组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万二哦，你的感情好哩哩，来回了，云妹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个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咧，来回了，来立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1: 对上网，
0: 来等你个咧，啊，我你讲今日来晓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等你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讲啊，当袂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吃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4: 哎，我先做，你做。
0: 来，等等下咧哈。好，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0800-0800-0800，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恁电话家己看啊！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AM 1071。
1: 冰冰冰啊！
2: 真正拢袂晓困难，你是大姐。
3: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恩啊，啥回事哦？
2: 加三黄雷加一杯，重点的个咧，来，喂，你好。
4: 谢谢。哦，小安。
2: 来，钟龙。
4: 哦，到。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拢掠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2: 安尼啊，阿陈你好啊。
4: 我叫林正先生啦。
2: 我知。
4: 嘿啦，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2: 食了真好
1: 啊。
4: 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2: 嘿。
4: 啊，我咧想讲，啊，
2: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4: 啊，这我肌脂瘤，我这肠胃道肌脂瘤。
2: 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当年拢揢。这是真实的，
4: 开三
2: 间刀啊！哈，
4: 我即马连我囝哦，甲阮某拢叫食，
2: 一定爱食。
4: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啊未掉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2: 安尼保证未？安尼保证未掉？因为伊会把你的身躯的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未生癌。嘿啊，爱叫因。
4: 小安仔，我拢廿几箱的啦。
2: 好，安尼我叫你写起来哈。
4: 这侪人咧买吼，买我无对食
2: 啊。连咪买无啊哈。
4: 我一天食爱食啦，爱食六包嘞啦。
2: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1: 哎，
2: 啊，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4: 哎呀，我气色变好啊，搁有体力，啊，
1: 健康也变好。
2: 感谢。哦，恭喜哈！
4: 我最近啊，伫个电子公司哈，伊欧美哈调剂哈，
1: 是，
4: 啊，食了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伊继续食。
2: 是，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系啊，
4: 吼，
2: 啊，
4: 今日
2: 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系啊。
4: 我知，啊，你着大声咧，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
2: 声咧，
4: 你着叫是安家老
1: 师，好
2: 啦，系啊，我爱有量啦，系啊，吼，好，谢谢。
1: 啊！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1: 爸爸妈妈，蛮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客人去阿都无啦，
2: 阿没有处理。安尼，这个时阵只好就找杨磊大哥啊，回六来陈大姐。
1: 杨磊大哥回啊！
2: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2: 杨磊大哥，
5: 哎嗨，
2: 啊，我今麦拢无回啦吼。啊，咱趁着这个时间，你甲个头家讲一下，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阁赶紧要转去拍片，哎呀，
1: 我即马来看，
2: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绝对唔会甲臭头的啦。
2: 我讲，我这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
1: 啊，你咧讲命，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直讲无趁就阁了钱。
2: 他说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辈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强谢大姐。来，电话下来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恁若
2: 后壁阁讨有诶，恁就是饭。杨磊大哥好起来，嘉龙大姐，
6: 哎，嘉龙大姐，你那个
2: 真好，好来这个嘞，啊，杨磊大哥，
5: 嘿，
2: 你过去伫一个有癌的时阵啦，吼，啊，还未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1: 哦，
5: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2: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5: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2: 是，
5: 啊，
2: 两包安尼啦，
5: 对，
2: 啊，即嘛已经七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啊，
1: 人，
2: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
5: 才
2: 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像这啦
1: 吼，
2: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吼，
2: 那有进生癌的，你安怎食？
5: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像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2: 是
5: 吼，身躯内的机能吼，
2: 是
5: 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
2: 一工拢两包啦吼。我看你头带包包来嘛，拢炸嘞啦吼。
5: 哇，你太方便了啦！
2: 是，
5: 真正就方便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都可能包包来边啊，你随时拢会使提起来食。
2: 是，感谢哈，来位了，来，来主妈妈。
7: 嘿，啊，你甲我寄迄个三黄两组叠大组的哈。
2: 啊，你买两组叠大组的，你有食过？
7: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公公伯伯了，发一粒哦，多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个迄个爸爸坐转来我食，啊，我甲忙。哎呀，而且我从一点点啊，你皮啊遐尔啦。
2: 啊，迄足紧嘞，迄你都甲食一做过就好啦。
1: 谢谢。
2: 啊，吼。
7: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桌叠大桌啊，大家。
2: 我即卖两桌叠大桌诶。地主阿妈妈。
7: 当做顾皮肤啦。
2: 地主妈妈，你上万卡吼，我千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个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1: 等一下，等一下，
2: 老
1: 爸先叫叫。
2: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时间。
7: 喂，我要做大哥了，我
2: 啊，进无啊，进无啊。
1: 喂，他变
7: 老了。
2: 无啦，进无啊啦，千五啊拢
7: 没下
2: 啊。
7: 啊。好，
2: 你
7: 想办，我想办啊。
2: 我变哪帮你想办咯？有叫小安到头家啦。
1: 老
2: 哥，你先下去，你先下去哈。来，维六来菠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三碗哦。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8: 啊，你好，
2: 要三碗哦。
8: 我知道你三碗啊，都有胃有消化，消化了嘛来晒。
2: 哦，食起上赞嘞！我跟你讲，你若无盐啦吼，都未生癌啦。啊，这就是三碗。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跟你讲，青瓜解毒血，百毒百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就直接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8: 我教伊为善啦。
2: 我知我知，系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当招，系啊，啊，你电话电话过来哈，吼，好，来，喂，你好，来，爸爸，来，你好，
9: 我要买大桌的，
2: 来，买大桌的，买几桌？
9: 买两桌，我哦，进前。阿妈过年摔一粒嘛，去医哦医生看，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阿就你，你从那我就甲你买只三黄，啊，
1: 食食
9: 一刀大刀的剃刀，今嘛变春宵全部现在安尼。安尼
2: 你
9: 搁
2: 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9: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2: 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哈。来维六，来金玲大姐，来维六，要三王哦。
10: 三王。
2: 来电话给你，来维六，陈大姐要三王哦。喂，来要三王，电话给你，来维六，来李姓大姐。
11: 喂。
2: 来维，哎大哥，来要三王哦。
1: 来三下。
2: 你的心机啊，关心心机关细声啦，你要三王电话给你。
1: 啊，
2: 小安你脱了啦。
1: 头家讲哦。给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2: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都无哦，安尼听话。
2: 来，陈大姐。
12: 喂。
2: 来，你要买三碗哦。
12: 嘿，
2: 买。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直接安尼，我先感谢杨烈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搁给我千五啊啦吼。啊，那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啊三千块来买了。阿叔啦，妈妈。嘿，来了，
12: 买
2: 三黄哦，
12: 三
2: 黄，来等你个，啊，我来跟你讲啊哦，我家己迄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的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中啊，来维六，先听伊话，来维六，来买三黄哦，
12: 哎，我，
2: 来等你个，来维六，来徐大哥，
13: 哎，
2: 来买三黄哦，
13: 哎，
2: 来等你个。来维六，来蒙奇阿妈妈，来六，来买三碗哦。嘿，来等你个咧，今日四组阿妈来你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阿那写完都无啊。来维六，来张奶奶，嘿，来六买三碗哦。
13: 嘿，
2: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佮送两盒，十二盒，一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了停，二十四啊，佮送你一组，佮加一啊多三十啊，开万二哦，你敢情好理你啦？来喂，你要进龙妈妈。
14: 喂，我跟你讲哦，我拄好买六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2: 哦，你头早就爱买啊，你差一点嘛买无着你。
14: 我头先我爱去落
2: 来。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来，好准大哥。
14: 多谢。
2: 来，你
14: 好。姜黄食康八好啊，食门八。
2: 拢总会使。吃安怎吃拢好，只要吃在巴肚内底就好啊！来电来行咧啊！啊，来维六，来李大哥，来买三碗哦！
15: 哎，
2: 来买三碗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宣美大姐买三碗哦！
15: 哎，
2: 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玉芝大姐，来买三碗哦！ 来要三黄哦。
10: 啊，今日三黄偌济？
2: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啊，电视一盒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咪当甲电视买。哎呀。
10: 啊，大盒嘞？
2: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10: 赚
2: 二块啦。来电话叫你啦，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哦。
10: 我要特大组啊，咱一个等下吼啊。啊，拢会钓了，就撮一块起，啊，食几日了就好，就无啊啦。
2: 食啥物？
10: 大嫂呀！
2: 你讲恁孙，恁孙阿哪？
10: 阮先生啦。
1: 廖先，廖先。
10: 长啊吼，拢行路，等下撮一块晒出来啦。啊，食食无偌久，我甲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特大嫂啊。
2: 哦，啊，这真正啊，这大路得个啦吼。
10: 对对对。
2: 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大路得，
10: 这
2: 大路得。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这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贼啦。
10: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
1: 上看
10: 医生介了，佫食少，啊，这个袂堪去食啦。
2: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块仔晒，啊，即摆袂啊。
10: 好呀，
2: 好好好。
10: 我都叫一包面食，食几下就好啊。哎呀，够力啦，
2: 系哦。容易容易啦，
10: 啊，大哥，
2: 你即摆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哈，真来叫你来回了，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吼。
11: 喂，
2: 嘿，大姐。
11: 嘿，嘿，你好。
2: 嘿，嘿，
11: 嘿。嘿，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2: 谁那要特大组的？
11: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2: 是是是。
11: 啊，嘛抹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2: 是是。
11: 啊，我有
1: 一个方法。
2: 是。
11: 啊！我食你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哦变甲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2: 是是，迄真紧啊！食细条子的一礼拜若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转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罐转关起啦，嘿啊！
11: 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2: 好好
11: 我拢一早啊两包，啊夜
2: 晚食两包。啊，持续甲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电话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维六来三妹啊，来六要上网哦，来等等叫你来维六来陈爸爸，
13: 来六，哎
2: 哎，
13: 好，你上网真正好用，
2: 真正好用，
13: 开动，
2: 大家都拢好，
13: 真正好用，啊，因为哦，都听到这节目部队来捧场了，我真是也有啦，
2: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咩？
13: 起价我嘛，所以，
2: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咱捧场，买回去就要吃的，嘿啊。
13: 哎呦，好用！
2: 安尼，
13: 我现在有啊，现在有啊。
2: 好，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捧场的，加红做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13: 就隔壁就我去，啊隔壁就我去，我免都几日时间。
2: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食来食咧无货，啊则常常卡来咧。
1: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2: 啊做工的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1: 好用的物件，
2: 现在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胖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13: 有啦。
2: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个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去哦，厝边啊，好，来电来聊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来位你要怎样啊？
15: 哎，家宏，我今朝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无大组啦，我准备改特大组的，我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哦。
2: 讲了好
15: 无？喂，
2: 讲了好无？
15: 食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加足好诶。
2: 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等下行咧。
15: 啊你，嘿啊老诶，我当初我要做伙买哦。
2: 好。你包括我，你讲啊，咱的三黄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身的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维六苏大哥，苏大哥，
16: 我三黄见证一个哈。
2: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恶了啦， 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哦。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热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好，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金退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倒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朋友要上网哦，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新朋友，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咧，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回你要锦硕大哥，来别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啊，来回你要来袋子大姐，来别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来别上网哦。
17: 加红标，各位再帮我下几个上大
2: 桌。好，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来别上网哦。
18: 对，加好，帮我下几个上大桌。
2: 好，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别上网哦。
19: 加好，帮我下几个上大桌。
2: 大家拢要买大桌，这拢有买过咧，来回你要。啊，新朋友哦，来等你行咧哈，啊，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8: 抱歉，
2: 来等你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了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20: 嗯，加红啦，
2: 来要上网哦，
20: 我要个细做啦，
2: 好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20: 啊？
2: 有吃过无？
20: 麻辣
2: 的，麻辣，吃了好无？
20: 好啊，
2: 好吼，安那好，
20: 食了都那真来会使啦，
2: 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敢那会晓讲好，啊唔知安那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那个咧，来回了，来明星大姐，
20: 嗯嗯，
2: 来电上网啊，来电那个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多少张个电视台买一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你好，美菊大姐。
21: 喂。
2: 来，你喂三王哦。
21: 哎，我
2: 来。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林雪妈妈。
21: 喂。
2: 来，三王哦。
21: 嘿。
2: 嘿，来等你个咧哦。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输赢啊。来回要要上，妈妈来要上网哦。
21: 嘿，
2: 来等你个咧，来回你好，来太太太要上网哦。
21: 嘿，
2: 来等你个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哈。来林大哥，来回你好，等你个咧，来回你好，来回你大姐。
21: 嘿，
2: 来你好，嘿，来要上网哦。
21: 上网。
2: 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
22: 哎，
2: 嘿，来要上网哦。
22: 哎，
2: 来等你个咧，来回了，来来春兰大姐，
21: 嗯，
2: 嘿，来要上网哦。
21: 你上。
2: 我加红啦。
21: 你
2: 搞，哎，来电那个嘞，来回了，来金边啊，哎，金边啊，大哥，来电那个嘞，准备时段，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伫这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语大哥，哎，来你好，要三王哦，
22: 哎，
2: 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啊，啥物当时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为了阿霞大姐。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0: 嘿，
2: 来，等来叫你，来，为了来帮企业妈妈啦。
0: 喂，讲我。
2: 按你手卡。
0: 上网哦。
2: 嘿。
0: 哎，
2: 换诶，六千，啊，要换六千诶，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诶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七十五岁食三黄，食到一百零七岁，因阿妈七十五岁着癌，食到一百零五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诶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诶啊，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生啊，高嘞，迷雾生潮流，迷路好生看厝顶啦。来，为了红梅妈妈。
0: 哎。
2: 哎，来，你要要三黄哦。
0: 哎，三黄啊。
2: 来，等等，来，来，为了来出征啊。
3: 喂，我三黄
2: 哦，等等下咧，我来甲你讲下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了，来徐贵大姐，来了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今日是谁来电话妈妈？
0: 哎，
2: 来喂了，
0: 调大刀
2: 了，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徐贵。
0: 刚好啊，无啊，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要敲电话，甲你讲说同事啊，头过我袂去甲你讲，伊讲叫我搁甲你敲。
2: 好啦。
0: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啊。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痛到要死，啊会叫伊早，伊早拢食，迄痔疮拢爱。
2: 你甲恁大家讲叫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免说多谢。
0: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2: 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0: 阿公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2: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电来行
0: 咧，
2: 来电来行咧，来来来，好好来为了来阿庄大姐来买三黄哦，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买三黄哦，
4: 哎是，
2: 来电来行咧啊，好啦，你要讲啥？
4: 我想讲好家伙，我前两吼去病医，他今日在洗一粒衫啦，去病医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2: 肉瘤，吼肉瘤，
4: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望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2: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啊无开刀啦吼，
4: 无开刀，
2: 同意。
4: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2: 继续食食，消化你以后一工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4: 啊，三顿正吼。
2: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他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好来多谢，来为了来保养妈妈，
4: 啊，我要
2: 三黄吼，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了来昆仲时段，来要三黄吼，来昆仲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为了美丽爸爸。
4: 新朋友啊，
2: 你旧朋友啊，那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你。
4: 我台东啦。
2: 你台东，我煞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紫阳路的啦。
4: 哎
2: 呀，
4: 聪明。
2: 哎呀，要爱三万呢。
4: 啊，我加
2: 爱说多少就多少。来，说多少3000尔，3000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啊妈妈，来去三万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你妹妈妈。
23: 哎，
2: 那你要买三万哦？
23: 不是，我拄啊订说做，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2: 啊，要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咧，等下
23: 都无通写。
2: 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纸，无通改啊。来，等下行咧。啊，来为你个陈大姐。来，等下行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纸的，恁就甲写嘞。等下无要，恁改租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24: 喂。
2: 来，你要要上网哦。
24: 哎。
2: 哎，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白面的。
24: 哎，加红进来进，加老三组特大组的啦。
2: 无，你是笑的，买啊三组特大组，我哪济物件？
24: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买，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2: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清才买。
24: 那有搞正确买买，拢嘛
1: 拢买假
24: 小贝啊！
2: 小贝不会啊，你
1: 都
24: 我正在讲咧，无闲，人客一直来，我个无度卡。
2: 好， 等来
24: 叫你。啊，恁今个真有心嘛，搁请杨烈大哥来呢，吼。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2: 多谢，
24: 我是伊粉丝。
2: 好，多谢多谢，来回就来，戴大姐，戴大姐。
5: 来
2: 你要要上网哦，来等来叫你啊，来回你要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5: 哎，
2: 来等来叫你啊，来回你要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5: 哎，
2: 来要上网哦，
5: 哎，
2: 等来叫你，来回你要来，金钱妈妈，来要上网哦。
23: 我跟你讲哈，
2: 哎，
23: 你班是给我送来，我
2: 来，湘北西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都无介绍啊，无物件，来荣祥大哥。来要上网哦，有吃无？有吃过无？
6: 有啊有啊，我要买块刀诶。
2: 啊，吃了好无？
6: 袂歹啊。
2: 啊，那袂歹。
6: 就是有食只猎啊，食
2: 只
6: 好啊。
2: 猎啊，食只好啊，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哦、呀、啊，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的吼、哦。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7: 来，我先分享，阿、啊、威分享的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诶。
2: 好。来，你讲。
7: 我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啊，阁无好，食两种胃啊，阁无好。啊，到尾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1: 三线
7: 。啊，两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他困得去。
2: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而成啦，
1: 吼、哦。
2: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丸，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
7: 炎。我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2: 多谢。
7: 哎呀，
2: 啊，唔免伤恶乐啦，哎呀，因为
7: 伤，
2: 因为伤恶乐，讲真正诶，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啦，哎呀，好来，
7: 要
2: 搁大招好来，最后啊，好来，等等下来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23: 喂，请问诶，我有糖尿病，敢会使
2: 接？会啦。是的，这个专门的。
1: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失血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点你的血压够稳定，
23: 哦，
1: 你的血糖蛮稳定，哦。
2: 有咩啊你？
23: 有啊。
2: 好，来电呢，唔免呀，来回了，来秀子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23: 有啊。
2: 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秀琴，秀琴大姐。我这是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8: 你好，你是阿红吗？
2: 我阿红本人。
8: 哦，阿红你好。今天朱大姐
1: 在，
8: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2: 好好好，这个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8: 因为我你也笑话，我做你的妈妈嘛会过啊，
2: 叫大姐嘛是笑
8: 脸啊。
2: 没啦，哎呀，千五。
8: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也多在便利啊。
2: 哦，啊，你要买三黄吗？
8: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2: 来，你稍等，你等你个咧哈。啊，来回你阿外人妈妈。来回你。来等你个咧，阿外你讲哈。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挂登去台北
1: 拍片啊。老外讲你那个最后，老外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
2: 搁。又搁无回啊？
1: 穿草帽不跟沙巴。
2: 喂，来了潘老大。
9: 喂。
2: 哎，妈妈。
9: 喂。
2: 嘿。
9: 我要一组细组啊。
2: 来，你电话给我。来，我你讲啥？
1: 拜托，我老卡存无沙巴。
2: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1: 哦，我卡。老家讲电池压都无啦。
2: 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我500。
1: 那有可能？千个一定存
2: 无啦。你甲电视台的500搁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1: 你那我爱跟你卡，我自己又没话得请我，
2: 我又没要操蛋。阿婆，你接电话给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25: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做诶。
2: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有，杨磊大哥，
26: 哎哎，
2: 你有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5分钟啦，来，喂，你
26: 好。好啦，
2: 哎呀，你靠啦，头家讲一下啦哈。
1: 爸爸。
2: 最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那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 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肺癌。来，郑群大姐，来大哥，来这个我说话哈。我来跟你讲啊，霸病为炎而生啦，啊这青瓜解毒，我霸毒霸解皮肤。

0: AM 1071。
1: 喂，你好，叫小姐啊？
2: 喂，大姐。
1: 哎，来，你要上网哦？
2: 要做大做。
1: 来，等等下咧。哦，啊，今日先做，我来介绍。
3: 你办车介绍诶？嗯。我叫梅啊，臭头。啊，结果我叫梅哩。啊，伊讲，啊，伊就卖落，变哪卖？啊，你叫我阿公。500啊，伊讲我只存300尔，500，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1: 哦好，
3: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1: 对啦，
3: 啊，安尼啊，我唔知有无。
1: 安尼安尼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哎呀，
4: 好啦好啦，
1: 感谢你。啊，看到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甲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廉，威雄大哥，
5: 哎、
1: 欸，来，威廉，嘿，要爱上网哦，
5: 大多
1: 平，等下嘞，吼！啊，上网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廉，叫小姐啊，
5: 哎，食碰风敢会使？
1: 食碰风哦，
5: 丢风，
1: 哎啦，
3: 我讲只要等下问题，你甲接拢有效
1: 果，等下嘞，啊，来，威廉，来出来啦。大姐，
5: 我
1: 讲
5: 哈，
1: 恁
5: 当时
1: 要讲的。来，等下，来，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致癌四期，食甲好去啦吼，啊，然后小弟啊，
3: 妈，
1: 赵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了，带大姐。
3: 好嘞，请问
6: 这食素的
1: 食无？食素就纯素的。
6: 哎，
3: 真爽！好啦好啦，我知好好。
1: 这要救人的命啊！
3: 哎
1: 呀，来等一下
3: 咧。啊，
1: 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卡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拄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
3: 就讲啊，
1: 伫阮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
3: 台台副院长。
1: 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去。啊，金丝大哥，你卖去买啊哈！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炖啊，互别人买就好。来回你又来小李大姐，
6: 嘿
1: 来，
6: 来
1: 电来聊咧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3: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爱讲你即马，佮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对电视台客来啊。一个阿都袂当超过，
1: 啊500起来300都袂完啊，就剩500呢。
3: 哎呀，就剩这500。哎呀，
1: 好来，安尼最后500，
3: 袂使阁超过啊。
1: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处，啊感谢杨磊大哥，啊多谢你
3: 今日
1: 在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
3: 啊，
1: 伫只由衷的感谢，
4: 多谢你。不卖你卖，
1: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等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4: 是，
1: 好，多谢。
4: 我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1: 啊，你最后搁个相亲时段，
3: 讲
1: 一个讲一下三黄的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呢。
4: 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都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 免疫来，体来较精神啦吼。
4: 啊，你这人上重要都是这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管提好起来，用起来吼，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是，啊，来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吼，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4: 谢谢。
1: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你要对联大姐。
7: 哎，你好。
1: 嘿，来，你要上网哦。
7: 哎。
1: 嘿，来，啊，最后500买一盒3000送四盒，啊，电视台你当卡电呢，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吼。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磊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7: 哎，我带这个大哥
1: 咧。来，等下咧。哦，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先啊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 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6: 有啊，可是咱小姐啊。
1: 等你个咧。
3: 好，谢谢。
1: 来为了，来肖太太。
8: 嘿。
1: 嘿，来了。
8: 哎，谢
1: 多谢多。来等你个咧哈。
3: 啊，
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3: 来一些一些。
1: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憨的。来回了，林霞大姐，来了，来买三碗哦、喔，来等你过来，
3: 啊，
1: 来回了，来买三碗哦、喔，来回了，
9: 喂，你好，
1: 来买三碗哦、喔，
9: 等你过
1: 来，啊，来回了，来林大哥买三碗哦、喔，
10: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1: 哦，要两大组进，
10: 对，
1: 哎呀，啊，好来，有个套五百，还会使互你买。先先先先先先
10: 先
1: 先先先先
10: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1: 先
10: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3: 先先先先先先
10: 先先先先先
1: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3: 先
1: 先先先先先料你看过迄啊，都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啊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吓、啊，啊你
10: 记得。对啊，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顾不进去啊。
1: 多谢。啊，以后顾不去电视台买，得买顾不来我家啊。来顾不来我家，顾不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顾不去电视台，你去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伊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王吼、哦、一模一样啦哈、嗯，来电话下咧吼，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王，来为你要收钱啊啦，来为你要三王哦。
6: 家
1: 族的，等你个来为了来寿星啊，大姐，
6: 哈哈，
1: 嘿嘿，来了，
6: 啊、
1: 我家红本人啊，来要三王呢，
6: 嘿，哎、哦，
1: 来等你个咧，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吃三王生癌好去的咧太济咧，我讲啊，未落好心看注定啦，迷雾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动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3: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诶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诶三黄，因为会减轻你诶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诶，啊，你甲伊三黄吼、哦，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诶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拨吧，来为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上网哦、喔，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空白，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喔，
11: 有个薛大哥啊，
1: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11: 他们做最好哒，
1: 哈，
11: 他们做最好啦，我两个诶电话做好，你个做最好哦、喔。
1: 哎呀、啊，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
11: 哎呀、啊，
1: 等下叫你。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位了，来位三王哦，
11: 对对对，
1: 来位了，来新天佑哦，来位三王哦，来对对对，啊，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等下我最后甲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啦哈，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3: 咱这爸母啊，你也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赴啊哦。
1: 来了，来东西啊！
9: 来
1: 了，会伤亡哦。来，等你讲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烈大哥。哎呀、啊，
4: 不会不会不会，
1: 哎呀、啊，感谢你啦哈！啊，咱来杨烈大哥都要来离开啊，啊，要登记啊，
3: 带来画
1: 面，欢迎杨烈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
3: 搞怪，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4: OK
1: 啊，开讲破刀啦哈！
4: 哎呀、
1: 啊，祝福你身体健康，
3: 祝福杨烈大哥，
1: 哎呀、啊，来来、啊、来，
3: 海胆
1: 哎，哎呀、啊，海胆哎，
3: 抓
1: 抓一个阿大力该。
4: 提
1: 莫吉，提莫吉啊！冰溪进香青的啦，哈、哦，海荡的市井豪门啦，哈、哦、啊，海荡的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哈、哦。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哈、
3: 哦。
1: 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撇，
3: 是，
1: 嘿啊，
3: 啊，你记啦，
1: 嘿，好、
4: 哦，来，感谢，
1: 感谢，好，来听歌啦，
3: 哈。听歌，好、哦、好，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叫做《梦追酒》。

0: 一首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醉酒》。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唔是捧场啦，咱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卡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
1: 是啊。恁自少年拼到老，互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好，我袂互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秀给我，秀我啦，妈妈。
2: 嗯、
1: 欸，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等等下咧。金丝大哥，你头拄卡来，我拄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搁卡一届，吼、哦，方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欸，你是这？我是代替伊买，你是买啥？甲公公听袂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宝。
0: 三九哥。
1: 三阿哥啦，哎呀、啊。
0: 三九哥。
1: 来等等下咧，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侪人食好诶。我讲，干那我会丈人，自然死其余，无挂齿。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其余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碗国宝精粹，就是食三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三千块，未着癌，还是你无爱开三千块，要选择啦？吼、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0: 不听到，
1: 我连上听无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分两块吃得？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就甲你讲，甲这个彭作家这届去马都病院，这个林先生和副院长啊，嘿，哦，
1: 嘿，
2: 啊，伊咧讲，系啊，这届来无效啊，我啊好，我看到一个阿丹，阿嘛无效无效，我发作啊，
1: 嘿，
2: 我只咧，我只咧，我只咧拜，阿只咧拜公公，讲系一个国家好事，阿家讲 ，F F 姐，你袂。袂等起的，我讲确实来验，啊验，在国家家当家咧排出外乌，啊你这同我讲好远呢，
1: 嘿嘿，
2: 哦，家讲我怀起来上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咧点样甲你讲，该出多少？
1: 是啊，我甲你说多少，这拢恁钱家己买啦。
2: 是啦，啊，该出多少好，我唱歌安尼好，但恁家讲无好，讲无效啊，好伊个博山老出来见。啊，真正好，伢人好，欢喜到。
1: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脑功德无量啦吼。啊，
2: 是啦，都真有效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的。
2: 啊，无你拄仔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靠迄个机器挂，有较甚至系较无多好。
1: 唔是无多的，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咧保持会做。哎
2: 呀，对，我做嘛是搁再加几只工，加加送多少拜拜拜，我要钱。
1: 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未上熟，你知无？

0: 电台共卖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1: 你唔通讲我来啦，你啊你想介绍哎呀哎呀，甲赚钱个喏？唔
0: 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甲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卖俗个好用。
1: 哎呀，啊，讲就是好用，我唔得直接解释就讲唔通，决定唔得等。
0: 好，安尼我来跟头家讲啦吼，金师大哥，
1: 来吧，
0: 来再次跟你感谢啦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诶，即大分林馆长一个破失的龙川师大叶金师叶金师啦吼，啊即长辈师大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跟你讲啦。来，伊个大姐。
2: 嗨，你好。
0: 来了。
2: 请问你们这个
0: 三王，来等等，来来，准备时段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这栋会使卖三王咧啊。来，伊了，伊话妈妈恁收卡。
2: 哎，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0: 哎，啊，你过来，赶紧吃来，你等等，来。来，伊了，来，小伟大姐。
3: 嗨，你好。
0: 来，你要三王吼。来，等等，来，啊，我讲啊吼，准备时段，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痛啦吼，顽劣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力拢变了。来回你小姐大姐，喂，
2: 我是嘉宏，
0: 我嘉宏本人。
2: 哦，啊，今日卖三黄
0: 吗？今日卖三黄，你有食过无？
2: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了，伊即马吼去问诊去检查，讲正常。
0: 啥物拢正常？
2: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呀？
0: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2: 系啊。
0: 系啊，即住中部的湾什么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啊、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共介绍咧。
2: 系啊。我也有咧，啊，你加嘛加寄一撮。
0: 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卡讲哦。这秀娇妈妈住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嘉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长辈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回了神龙大哥。
4: 哎，你讲介绍细做诶？
0: 等下个咧，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马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鸡、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食好去。来，喂，你好，金妹仔妈妈，嘿，来你好。
2: 嘿，
0: 上网
2: 是
0: 一张
2: 迄个
0: 生阿哥啊，嘿嘿，对，来样诶。嘿，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4: 095。
0: 来，电话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5: 啦。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上网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哦，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个六包哦吼、哦，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哦。
0: 来，阿咪啊，
6: 喂，
0: 阿咪啊，妈妈。
6: 哎、
0: 欸，来，
6: 三
0: 王了哈，
6: 来，
0: 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哈，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哈，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这咧发红，即卖人讲啊，这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这自由基啦，吼、哦，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干阿吃，冬干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白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吃。尤其我讲啊，生癌、掉癌的。抗癌100分，
5: 即马即几天吼、哦，足侪贴接着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4: 喂，
0: 你有咩三包？两百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两百时段爸爸妈妈。 啊，因为今日杨磊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
5: 今仔日的做数，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十包
0: 拢。
5: 哦，对唔对？细组的3500，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哦，
0: 满二块哦，30盒哦，来威六来英杰啊。
3: 喂，
0: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3: 我阿弟，
0: 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听说，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疼的，赶快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介意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哦，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啊，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疼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的，一杯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华人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带地含你带做伙，但是我比恁老师早更加友好。电话空白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到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来哦，礼拜日啦哈，
1: 对，
0: 礼拜日啦，咱都爱，大家拢爱看哪行诶？
1: 嘿，
0: 礼拜日就是一定要收听咱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啊，我是阿童，
1: 我是阿燕，
0: 阿童阿燕啦，来甲恁做两点钟服务，为下晡两点钟，两到四点哦。啊，恁都爱记哦。那有需要阿童资源来做服务，是讲哦，产品的优惠，咱电话一定要甲记好掉。0800-7100-7200-3，这个电话哦，用咱厝内电话，也是用你的行动电话，甲卡通绝对拢免立电话钱哦。欢迎咱新朋友、旧朋友，拢总会当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你哦。好、哦，谢谢。
1: 罗拉的，
0: 罗拉，罗拉是真咖啡。
1: 哎呀，就是爱真咖啡吗？
0: 啊，罗拉是讲哦，那、啊、感谢你来倒下去。
1: 对啊，
0: 罗拉咯，
1: 是啊，
0: 哦、感恩咯、哦
1: 啊，
0: 谢谢哦。
1: 感恩啊，哦、是啊，嗯，
0: 这真咖有真咖啡哈、
1: 哦。是，
0: 啊，恁咱叫这哪人讲诶，乡土味啦。乡土情啦，
1: 有啦，是
0: 乡土味有啦，乡土你若像阮去阮宏远哦，莆田江边啊遐有，迄度我那乡土味牛屎味，迄边啊遐有饲
1: 牛啦，
0: 饲几啊只牛的啊，
1: 对，海牛，
0: 海牛，
1: 是，
0: 起码啊牛已经少啊吼，
1: 有，
0: 好啦，感谢恁啦吼，爱记，要爱好康的，你得爱个锁定第一，咱这放上头，
1: 酷老婆好康的隆重迪家，
0: 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
0: 今日新历九月十三吼，
1: 对，过日来个八月初三，
0: 系啊，
1: 过十二天，
0: 你来看安有见无？
1: 系过十二天中秋啊呢？
0: 啊，
1: 系啊，
0: 十二天中秋啊，
1: 对啊，
0: 好，
1: 是啊，
0: 好啦，那中秋节哦，
1: 嗯，
0: 阿讲诶，上烦恼都是饼伤多，食未去，
1: 真正有影，
0: 饼伤多吼，
1: 哟，
0: 啊，你拜拜你嘛是爱去穿只饼，
1: 系啊，
0: 阿讲初一十五，阿咧穿只油啊吼，
1: 对啊，
0: 啊月饼，
1: 是啊，
0: 啊这样啦，清明七日去送来，啊去月饼，
1: 有啊。
0: 不头，你若要送哦，我讲爱找哦，卡我十五的，你都起来啊，起来百度哦，卡免个买。
1: 无啊，但是有诶，今麦拢开始咧送，
0: 有啊有啊，
1: 咱也讲上边人地王。
0: 我讲今麦尤其哦，高士那边会有呢哦，
1: 嘿，
0: 今麦一工比一工较无闲。
1: 啊对，有呢，
0: 为八月初开始呀吼，
1: 是，
0: 加八月十五以前啦吼，
1: 嗯，
0: 会有呢哦。是一天比一天较无闲，
1: 对，拢开伫内着，
0: 哈、啊，拢开去搭车，
1: 是，
0: 因为寄礼物的烧送礼物的南北里路安尼咧烧送清明节友啊，啊，我无闲空去，无我寄礼物去互你啊，
1: 对啊，
0: 安尼哦，啊，好运拢会利用好运的这个管道啦，乌鸟的啦吼、
1: 哦，是，
0: 安尼都哦，拢会搭车，
1: 哎对、
0: 哦，啊，所以哦，那讲的有这款经营之后，咱来讲体谅，
1: 是，
0: 加慢一工也不要紧啦，
1: 对啦，但是一定会送到恁互相
0: 好。一定会搞哦，好啦、嗯，谢谢，感恩多谢，哎，咱今日咱来又一个比赛，
1: 来，这个比赛啊，恁详细听，
0: 好来，恁注意听我，
1: 来，一早做事需要我，
0: 一早做事需要我，
1: 今麦有了过去无爱我。
0: 哦，今麦有机器啊！今麦拢现代拢机器代替人啊嘛。
1: 嘿，囡仔无乖嘛是我，嘛是讲我。囡
0: 仔无乖也是我。啊，今麦做 做事，今麦用机器啊嘛无需要我。
1: 讲来讲去拢是我，对啊是我，唔对啊是我，互恁又一个物件，又一个动物啦。
0: 又一个动物啦。
1: 又一只动物。
0: 又一只动物。
1: 嘿。
0: 迄只动物是活的吗？
1: 啊，当然，我当然嘛是活的，无可能是迄落的。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那你讲的讲的，较早做事需要我。
1: 对啊，即马有了过去就无爱我
0: 啊。啊，有了过去就无需要我
1: 啊。对啊，啊囡仔若无乖嘛是讲我啊。
0: 哦，囡仔无乖也讲你。
1: 系啊，啊讲来讲去对啊是我，唔对嘛是我啊。
0: 啊，拢总是我。
1: 系啊，拢是我啊。
0: 啊，即马以后你有一个动物，
1: 嘿，猜一个动物。
0: 哎，动物有在你身上来面无？
1: 哎。有
0: 啦，我应该阁甲恁范围缩到位啊！啊，各位士多兵，啊，你范围阁缩到位，十二生肖内面的哦。
1: 对，
0: 啊，恁若阁家己阁要无对，我嘛无法度啊。
1: 是啊，
0: 哦对，我袂使讲哦，啊是顶落，啊是下落。 我不使讲安尼。
1: 对啦
0: 。哦，你那个要讲哦啊，咱十二生肖分做十二家嘛，对。
1: 是。
0: 啊，有顶六家、下六家。
1: 嘿。
0: 哦，对不？
1: 啊，恁家己去要啦。
0: 啊我不使讲，甲恁问看是顶六还是下六啊？不要啦。
1: 啊，第一这个七月份、八月份有无？啊，九月份有提过是大家麻烦将机会留下别啦。
0: 好。啊，恁再来要看买啊哈。
1: 好。
0: 有会员的再要啊
1: 哈。是。
0: 啊，我礼物上是不上我礼物会员的啦。
1: 对啦。
0: 我来听歌啊，
1: 来，
0: 梦游仙公庙，谢谢。

0: 好来，阿哥，电话开开了，大家拢知影哦。
1: 有，
0: 拢随卡起来哦。好来，来试看嘛。来，好来，你好。
2: 懂了。
0: 好，大家好。
2: 牛啦，牛苗。
0: 啊好，牛好。
2: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许太太。
3: 好来。
0: 哎。
3: 牛啦。
0: 又牛闲了，又牛哈。
3: 啊，都是。挂
0: 掉
3: 啊，
0: 啥
3: 糖嘛
0: 拢伊啊！哦，拢爱伊哦，做事拢爱伊就对了。
3: 啊，
0: 囡仔
3: 卖
0: 讲蛮咩足
3: 牛
0: 个啊！哦，安尼哦，囡仔若无乖，我来讲你真皮真牛就对了哈。嗯、
3: 哦啊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1: 喂，你好，洪大哥嘿。
0: 哎，你好。
4: 牛啊。
0: 牛哦。
4: 哎。
0: 哦，安尼哦。
4: 有。
0: 好好好，大家拢想法拢袂歹。好，来，你好。喂。
1: 喂。
0: 啊啊啊！
4: 牛来。
0: 啊。
4: 牛来。
0: 牛哦。
4: 系啊，
0: 哦，你
4: 我都要讲下，诶，存在卡你知道？
0: 系哦，系哦，系哦，安尼哦，
1: 好，
0: 阿伯卡嘛，等挂报完再卡吼。
1: 对啦，系啦，
0: 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喂，
5: 喂，你好，
0: 嘿，嘿，林
1: 大哥，
0: 嘿，喂，
1: 喂，你讲，
0: 喂，
5: 牛啦，
0: 牛，
1: 好，好，
0: 好啦，我咧等你讲嘛，好，来你好，这陈大哥，嘿，陈大哥你好，嘿。
6: 牛啊，
0: 牛哦，大家拢要牛就对啦吼。
6: 嗯，
0: 好啦，做事都爱我啦，对不对吼？
6: 嗯，
0: 啊，那即马有机会就免牛啊啦吼。好，
6: 对啊，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来，你好。
7: 牛苗，
0: 苗啦吼，
1: 好，
0: 好啦，好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少主姐，
0: 哎，哎，哎，
7: 你
0: 好，哦，拢要牛啦，
1: 拢真是拢牛啊，
0: 好，好，好啦，好，我去那叫十几趟啊嘞，
1: 好，
0: 来，你好。喂，哈哈哈，又牛啦吼，
6: 哎，
0: 好，好又牛，好吴大哥，好来来，鼓三通，鼓三通，
1: 来
0: 来，喂，你好，来
6: 牛啦，
0: 哎啊，牛啦吼，
6: 牛啦，
0: 哦吴大哥啦吼，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喂，来你好，
8: 喂我又
0: 牛，你又牛就对啦吼，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
1: 来来，最后几位，
0: 哎哎，来六。
1: 喂，张大哥，嘿，
0: 哎，又我们来又鼓就丢了，
6: 嘿，对，
0: 哦哦，啊，听起那个靠下吼，
6: 嘿啊，对啊，
0: 做事都需要伊啊，啊，即马有机会都唔免伊啊，好对喎，吼，啊，囡仔若无乖，啊，囡仔若无乖，是大人家要怕哦，
1: 你见那鼓嘞，
0: 那鼓诶，叫袂会话袂惊，嘿，安尼哦，
6: 嘿啊，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1: 是
0: 啊，你较早诶为士大人哦，
1: 嗯，
0: 农业社会啦，
1: 是，
0: 哦，农业社会诶时阵哦，士大人话叫囡仔要去创啥话，
1: 要
0: 慢慢吞吞，
1: 系啊，
0: 你那牛诶呢？
1: 对啊，
0: 叫只行，
1: 系啊，啊，那么皮皮皮啊，只只那牛咧，
0: 啊，你压电条不怕哦，囡仔就可能得走，
1: 要
0: 啊，啊牛嘛，赶快你啊电条起来，我卡成背个石头就开始走啊，
1: 是啊，
0: 那牛，
1: 对，
0: 啊有影。牛，
1: 嗯，
0: 在较早农业社会哦，是足大的帮手。
1: 哎，这是有呀。
0: 牛爱当去远的，
1: 系啊，爱当去海
0: 啊，爱当落海。
1: 对啊。
0: 啊，无牛哦，来到做事哦，
1: 嗯，
0: 咱人做袂去。
1: 哎，这是有呀。
0: 哎，牛哦，我顶下看牛车，会当载几啊百斤。
1: 是啊。
0: 牛拖爱行。
1: 系啊。
0: 那要叫咱人拖拖无法
1: 咧。对啊，即马来有机器啊，就无必要爱用牛啊啦。
0: 哎呀，牛即马就较好命啦。
1: 哎呐。
0: 即马拢变观赏诶。
1: 是。
0: 互人去参观。
1: 嘿
0: 哦。哎，你会记一届咱去台南佚佗哦。
1: 嘿。
0: 嘿，人个饲个诶，灵牛啊，
1: 乳牛，
0: 嘿，乳牛啊，
1: 嘿，
0: 嘿，佫袂歹呢。
1: 有啊，
0: 嘿，牧草一百十块，你去甲买十块。
1: 三十啦，十块。
0: 三十哦。
1: 三十啦。
0: 你甲买一百牧草，啊，去甲饲牛，饲你开支去买牧草，
1: 对啊，
0: 去甲退饲牛。
1: 哎呀，一百三十，啊，四百一百。
0: 哎呀，迄个袂歹呢。
1: 有嘞，
0: 嘿，我饲无所在，无我嘛要饲几只。企业破天宫后边，恁来观赏我啦！我那用木草好恁。
1: 怪怪啊！恁过恁啊！恁在帮我饲牛。
0: 啊！我爸爸，我无要饲牛，恁帮我饲啊！恁钱还够好我。
1: 有呀。
0: 买不真正买吧，好啦啊！
1: 正确答案就是牛。
0: 牛啦，
1: 系牛。
0: 啊，那有着我拢上礼物啦哈。
1: 哎是。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哈。啊，恁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我过来安排歌哈。过来安排这首歌，等足久唔不播啊！
1: 哟，
0: 我那三里嘅，
1: 是
0: 叫做《白牡丹》，安怎？
1: 无啊，瓜老瓜。
0: 好啊，了，系啊。我猜北埔的乌米红唱的。
1: 哦，但老瓜青啦。
0: 系啊，乌米红较早在李冠霖哦。
1: 你卖这个七个米？
0: 卖米。
1: 米台吧。
0: 卖米台吧。
1: 系啊。
0: 今晚唔知我咧卖，我唔知。你所谓啊，我都唔知。
1: 哎呦。
0: 好，啊，来安排一首北埔丹。啊，这首歌完了，咱这个开用电话，我阵电话先关掉了，卡等下这个开开哦，恁来点歌吼，安尼好不好？

0: 来哦，准备要点歌啊哦。
1: 对。
0: 来，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现主席在手机边上咧听咱礼拜日的放上头的阿东主演啊，啊阿卢的嘛，拢普通时啊，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哦。来，好来点歌，听什么歌？
2: 阿东啊。
0: 好好好，哎。
2: 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好。好，好，谢谢你哦，来刘。
3: 刘。
0: 啊，刘。
3: 牧场的新娘，
0: 牧场的新娘啦吼，
3: 对啊，
0: 好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啊，听听双红二十三，
0: 双红的二十三哦，
4: 对
0: 啊，好双红二十三，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嗨来你好林大哥，嘿，
5: 酒家里啊，
0: 啊无情的酒家里哦，
5: 痴情酒家里，
0: 哦痴情的酒家里哦，
5: 哎，好是我
0: 想的，哦痴情的酒家里，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喂
0: 喂，你好，叫春季啊，你好。
6: 啊
0: 啊！
6: 我要点咱海口人。
0: 要听海口人哦。好，海口人好，好，好好好，来，好来，你好。
7: 邓丽君的歌啊，精彩。
0: 邓丽君，只要邓丽君的对吼。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二来你好。
8: 阿东阿燕，你好。
0: 好，大家好。
8: 我点歌。
0: 好来，你讲。
8: 我点的罗时丰的。害我心肝丢三个，
0: 老师翁讲害你心肝丢三个哟。
8: 哎哎，
0: 后日若看老师翁，我就甲问看卖啊。你奈何阮姊安尼心肝丢三个？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9: 喂，
0: 是的哦，啊，
9: 真瓜。
0: 好，来你讲。
9: 必须的康脆，
0: 必须的康脆，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安尼几首歌啊？
10: 二四六八，八首歌。
0: 八首歌。好，八首歌，过一首，过一首来。好来，你好。
11: 哎，喂，你好。
0: 好，来，你讲。
11: 李玉君，苦海如新娘。
0: 苦海如新娘，好啦，好。
11: 哦哦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好来，等，哦来，好。苦海如新娘，好，安尼点歌九首歌啦，吼，好啦，九首歌差不多啊啦。那骨肉吼，我今日那从报未完，我拍摄。
10: 对啊，我欠加灯光。
0: 啊对啊，欠灯加灯光。啊，明仔载咱那拜祭拜啦吼，中昼是十二点加两点。
10: 是。
0: 暗时爱十一点加十二点吼。
10: 对。
0: 感谢恁的爱好收听。啊，普通时啊，要找阿东、找阿燕啊，也是要找阮阿卢的。上午十点三十分以后。
10: 十点半过了，你再打电话。
0: 对，十点三十分以后，
10: 嗯，
0: 再来。电话做联络，谢谢，感恩多谢。好嘞，啊，先来听一首《白色的爱》。

0: 0800-7100-7200。
1: 有
0: 恁拄在点的歌吼，
1: 拢吹掉啊！
0: 有啊，拢皆拢吹掉啊！
1: 是，
0: 我第一四点以前哦，尽量拢甲做一个安排。
1: 哎、欸、对，
0: 吼、哦嗯，我尽量今日的工课卖欠过工啦吼。
1: 天哪、
0: 啊！啊，那万不如一半头后欠掉吼。
1: 哎，小原谅一下。
0: 哎，明仔再拜再个安排啦。
1: 啊对啦，
0: 啊我尽量快卖袂啦。
1: 有，
0: 尤其这个时阵，
1: 嗯，
0: 咱即卖已经过了八月初三。
1: 是啊，
0: 就这个时段。来呼吁到咱全国收音机边的时代好朋友，甲恁提醒一下，秋天甲冬天已经来临嘛？
1: 对。
0: 啊，天气是不是都变化？
1: 是啊，
0: 天气都变化，咱阿伯阿妈哦，也真多哦，人诶心脏科诶，人诶拢有咧讲哦。
1: 嗯。
0: 天气都变化，心脏有时啊负荷未好势，
1: 对，
0: 跳动却未平稳，
1: 是
0: 啊，造成到有时啊一口气哦，咧输诶输了真未顺，爱特别小心。哦，这爱特别爱小心，
1: 小心什么？小心心肌梗塞、嗯，
0: 心肌梗塞。
1: 对，有时阵哦，你若讲这个心率不整的人物吼、
0: 哦，
1: 更加爱注意。
0: 你若
1: 讲心率不整，
0: 你若家己本身有咧看心脏科的啦吼，啊，来讲心率不整的啦吼，
1: 是，
0: 啊是讲有心脏病的啦，
1: 是，
0: 哦，这啊是讲有黑骨的啊，
1: 有，
0: 哦，这你拢爱特别较注意哦。
1: 尤其这个心率不整的话，阿伯阿妈恁慢就认为讲啊，心率不整的有时阵都跳动较袂平稳，也袂要紧，其实拢唔对啊。
0: 有哦，欸
1: 有时阵有无吼、嗯？这个心率不整，你敢那你跳动，你跳顺哦，你莫打你蹦蹦蹦蹦，
0: 未正常，你跳动，
1: 嘿，正常，嘿，无正常，噶吼，伤恐怖
0: 个啊！我讲，嘿，会跳伤慢，
1: 嗯，
0: 你一口气也输未起来，
1: 是啊，
0: 啊，会跳伤紧哦，跳到你动未掉，
1: 你换气换不了，你昏倒啊，休克啊！
0: 你看咱那运动选手在走哦，
1: 吼，
0: 你譬如讲你走5000公尺还是500公尺，走我这些，哎，心脏有无？
1: 是。
0: 是咪跳伤紧？
1: 对啊，
0: 啊跳伤紧，你是不是爱去喘气？
1: 是啊，
0: 迄配也袂好势哦。
1: 对啊，换气换不来呀、啊。
0: 迄嘛做危险诶。
1: 对，迄拢会休克哦。
0: 对，尤其人的五脏六腑器官啦、哦、
1: 嗯，
0: 心脏算上有力诶。
1: 哎、欸、对。
0: 啊，这也无得我。
1: 对，而且个伊是个是叮当24点钟，伊无咧休困的啦。
0: 伊无休困的。
1: 伊全年无休，我跟你讲，
0: 伊是。你若讲咱的脚手哦，讲我行个身，我会当休困。
1: 对啊。
0: 伊无咧休的吼。
1: 对啊。
0: 啊，所以恁要特别注意哦。
1: 是。
0: 好，谢谢，感恩多谢，现场电话0800-7100-7200。来。这首音乐响起哦，
1: 嗯，
0: 咱大家拢知啦哦，
1: 是
0: 准备要游会啊，
1: 对，
0: 无分好夜散，
1: 大家拢食起，
0: 要互恁拢开起，
1: 是，
0: 互恁身体拢顾会着，
1: 对，
0: 今日要介绍一支老产品啦、啊，
1: 是，
0: 哦，老产品啦、啊、哦，准备进广告，来，这个咱今日要介绍一支老产品，就是要顾咱这个心脏的啦，那听到讲要顾心脏，大家马上哎。丹参气我家
1: Q 天，
0: 哎对，无唔对，丹参气我家 Q 天 ，Q 天是用日本的哦。
1: 对，
0: 丹参甲气我家是中药的哦。
1: 是，
0: 哦，这会当辅助咱的这个心脏，和咱的心脏第一，可以靠力；第二，可以咧跳动会平稳。你若有心脏有力，跳动久会平稳，咱人哦咧行路啦，咧喘气啦，都继续顺的哦。好、哦，阿咱那有讲哦，啊，包括讲的。啊，阿伟侬先天呢黑骨传少，我讲黑先天的黑骨传少，伊就你买当食这哦，食咱的丹参刺五加 Q 天，伊会当我拄啊讲的，伊会当辅助你这个心脏泵浦啊，咱哦，诶，这个泵浦啊，会咧跳动加较有力，啊，那加较有力，咱咧行路较袂遐搞喘，阿伯阿妈有力无力免烧好烧，你都咧行路咧爬楼梯，你较早。我就平平安尼即逝咯，行到菜市啊，菜市啊伊也无煞，恁兜嘛无煞，平平安拢固定500公尺，拢是安尼。较早咧行到菜市啊，买一物件，搁看转来也袂喘。即满咧唔是呢，即满是行还袂到菜市啊，都皮皮喘啊，搁看一物件转来，因搁皮皮喘，迄是安怎？迄唔是你老？我来讲，迄是你的心脏退化，心脏无力，在即款的状况下，咱的心脏就是爱辅导，和咱的心脏加强，咱的丹参刺五加 Q 天，包括心率不整，就是跳动袂平稳啦吼。
1: 对，
0: 还、啊、是讲哦，哎呦，啊，我心脏有增筋啊，
1: 还、啊、是增电池。
0: 对，即款的我来讲， 我甲恁报告，不管你是装经啊，装一支、三支、五支，拢不要紧，一定爱吃。我希望你这七五加、丹参七五加、Q 点，你尤其你家己本身有心脏病，有装经啊，有装电池的，我希望你若出门去佚佗，咱的丹参七五加、Q 点，你炸一片啊，放个包包，放在你身躯边，形容临时临时，你若感觉心肝头白白，哎呦，我现在心肝头皱皱白白，哎呦，那一口气，用感觉咧喘袂起来。我拜托你一个，你救你家己，丹参七五加Q 点，赶紧的甲爬起来吼，
1: 脚啊甲爬掉，
0: 对，你甲起起来，鸟人的脚啊吼，甲爬起来，紧甲倒落嘴来，
1: 都放伫嘴齿根下底，
0: 对，嘴齿根下底吼，你甲起甲感一困啊吼，
1: 嗯，
0: 一感落吼，我甲你讲，头30秒的时间，你会。

0: AM 1077，
1: 足侪时段有临床实验有试过啊，讲予咱听。我借这个时间，我根据甲咱故事图片甲恁提醒，讲予恁听。
2: 对，包括讲第一差不多两礼拜前，我有一天暗时差不多一两点，我雄雄安尼喘气喘袂起来，
1: 一家本身啦，
2: 喘气喘袂起来有吼，迄几个吼，全面吼用要翻乌去，你知无？
1: 好加在我看一卡包包内面存四粒的气溶胶。
2: 对，我家感觉讲我奇怪，那喘袂起来，心脏、心肝头一直怼，一直怼我，感觉足不舒服，用咩分气安尼，他个鬼拢乌面。
1: 我讲，
2: 阿东向我倒起来讲，你咧创啥？我讲感觉怪怪。
1: 心肝头白白咧喘袂起来。
2: 伊赶紧来气溶胶，建议讲我包包内底还佫有四粒。
1: 四粒，我紧备两粒，紧甲倒落嘴啦。
2: 我卡到我讲免三十秒，我讲这，我马上随地落来。
1: 随地落，这是够紧的。
2: 是。
1: 啊，你会记得，你那咧紧急的时阵，白夹甲倒落喙齿根下底遐甲倒落，伊咧吸收是足紧的，十外秒，十外秒就会当吸收。啊，咱这淡山青蒿加球电哦，来，够时多表来，这支哦，咱普通时啊，普通人咱就会当做保养啊、
2: 哦。对，
1: 哦，唔是讲哦，我有心脏病，还是讲哦，我心肝头啊，常常咧白白，还是讲啊，我有装电池，还是讲有装镜啊，在咧接，唔好讲。普通人就会当来做保养，因为咱年岁那有啊。不管你有心脏病无心脏病，咱的器官拢会衰退。
2: 对，
1: 吼、哦，咱一年永固买老。
2: 是啊，
1: 咱的心脏，咱讲个就伫妈妈的腹肚内，咱就伫只心脏就咧跳，跳到甲这个时阵快几年啊？
2: 跳到你不爱跳啊？
1: 对，阿怪讲，跳到恁那八十岁就八十岁，九十岁就九十，你甲看卖，心脏愈跳会愈来愈感觉愈无力，啊，这款的情形，拢总会当个只，咱简单。简单做使用，一天吃一遍，一盖加吃两粒就可以啊！啊来，咱的丹参青蒿加今日咱无抢上来哦，只要咱普通时啊啦吼，
2: 只要是1800块，
1: 1800块，
2: 对，
1: 啊那两啊都3600嘛，
2: 对，三千六，
1: 来。来，各位士多兵，咱大家算看嘛，只要那1800啦吼，啊咱那七压偌济，12600块，
2: 对，12600，
1: 来。今日小好人啦、
2: 啊，是，
1: 来恁注意听哦，但是数量有限哦。
2: 对，我只限100分尔，
1: 100个尔、哦。
2: 是，
1: 今日啦，阿麦讲什么咧偌济啦吼、哦，7盒我直接买3盒，佮送4盒，
2: 买3送4哦，
1: 3200块。
2: 对，
1: 这假寿司的当家
2: 可以。
1: 哦，这假寿司的当家，咱好朋友恭喜老朋友，假寿司的好朋友拢总会当家，包括大人囡仔，囡仔有时候恁也感觉哦，先天较不足的哦，心中有小寡有小寡一点仔毛病的哦，你拢会当好食咱的丹参青蒿加球的，各种以下你一粒好就好啊。
2: 对。
1: 高中以下，你直接给囡仔吃。啊，你若高中以上、高中以上的，你就会当迄个大人啊，2颗2粒，吼、哦。啊，咱阿伯阿妈有时啊来人啊，招袂去佚佗啊，咱女儿有啊，有时啊出去外口佚佗都是行路，都、就是干那行路，尽量一直行，一直一工哪人讲，哪个带人去佚佗，一工无行万外步，那有算咧佚佗？啊，你行路是毋是咧运动？
2: 对。
1: 啊，你行路运动，有时啊人行会去，你行袂去。啊！你行到向我忽然间心肝头白白咧喘气喘袂起来，我讲你这个青蒿甲在边啊，你一定要赶紧时间读咯，安尼都无唔对啊！来，来你好，
2: 来杨大哥你好，
1: 哎、啊，杨、欸、大哥你好，嘿，你好，
3: 家属兄
2: 弟，好，好我登记起来，
3: 你进来啊，叫哪位啊？
2: 无，我不会跟你送吼。
1: 好，我再跟你寄到下头好了
2: 吼。
3: 好，寄一个啦。
1: 好好好，寄奥鸟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
2: 也
1: 南部的啦。
2: 哦，南部我看
1: 的。空气的，空气的电话，吼，空气就是咱高雄屏东这边的哦。
2: 是。
1: 好，啊，咱那边爱人够许多朋友，咱的专线电话你紧联络交代。丹山青蒿加起点，顾咱的心脏的，吼，只啊顾咱的心脏。你包括白事无听，最近感觉心肝头。那里哦，心肝头无那里，心脏较无发嘞，喘气较袂顺嘞，拢赶紧来哦，来你好，喂，秀兰姐啊，你好，
4: 喂，阿东，
2: 哈、啊，秀兰姐啊，
1: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
4: 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喂，
1: 嘿，是你好，是走啦吼，
5: 哦，我来穿到来感冒，
1: 你，
5: 我怎么死？
1: 你安怎？你进前时啊，穿到有冇感冒？穿到安怎？
5: 我是咳嗽，到那边穿的。
1: 穿加少加少加一串一串，咱就对啦。
5: 我现在加少好，就说变串。
1: 哦吼，阿、哦、你我甲你讲，你
5: 吃
1: 啊，阿你你一天爱吃两粒无吼？
5: 我
1: 大家拢食两个。对，啊，你若有时你若要出门较远的路途，我希望你炸一片啊，吼。
5: 我无出门。
1: 吓，我是讲若有出门啦，爱炸一片啊啦，吼。
5: 哎哦，我穿这样嘞，我。
1: 哦，爱小心，爱小心，吼。好，好，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好，谢谢哦。啊，咱的电话联络交代，七盒，七盒无，一盒千八，七盒是爱一万两千六，但是我特别今日甲你优惠。3200块，可以当起到七盒，专属电话0800-7100-7123。
2: 你好，
1: 嘿，你要做见证呢？哦，你稍等呢，我进者广告哈。好来，进者广告，你讲食青，
4: 我家食了未歹
1: 啊。安尼哦，啊恁食偌久感觉未歹？你食偌久感觉未歹？
4: 食半盒不好啊，都未歹啊。
1: 食半盒你就感觉讲你的心肝头啊，就感觉足轻松啊，就安尼哦。好好好，啊你都还阁继续吃哦。
4: 我甲伊买几盒咧。
1: 嘿，安尼哦。
4: 有
1: 有有，啊你今麦咧吃的时阵，你安怎吃？
4: 我咧用早唔吃。
1: 好，用早唔只个吃几粒就好啊。
4: 吃几粒。
1: 啊，你都甲吞落就好啊。
4: 哦，
1: 安尼哦。嘿，啊，迄都几碗，啊，你都几粒甲吞落就 OK 啊。嘿嘿嘿。
4: 哦。
1: 好好，谢谢。你若要早暗吃嘛用的，一早是几粒，暗时也要困几粒，啊，是要两粒做一边吃，拢总可以吼。咱的电话，啊，这吃素食的当吃吼，这吃素食的好朋友也当吃。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喂，
2: 你好。喂，你好。
1: 风扇头骨的包，喂。
2: 嘿，赖大姐你好。
6: 你阿董也好。
1: 嘿，是我阿董嘿。好，你要见证哦。啊，来，来，我正在广告的吼，你要见证什么？好，等起我家嘿。
6: 系啊。
1: 安尼吼。
6: 好。本来奶奶用血压吧吼。
1: 嘿。
6: 他拢有迄心脏对无？
1: 有。
6: 脏的嘛有啊。
1: 哈。
6: 他拢只吼，差不多50个安尼尔。
1: 安尼啊，才50个尔哦。了
6: 啊吼。
1: 嘿。
6: 拢70个、70个。
1: 哦，70个、70个，安尼较标准呐。
6: 讲
1: 啊！
6: 你
1: 讲
6: 啊！你
1: 怎咧？
6: 讲
1: 那
6: 计较好？计较
1: 有力，
6: 嘿。啊！我讲，嘿啊！我讲，我甲听讲，阮
1: 家都买迄
6: 相关
1: 的
6: 产品，我甲我食，食在都。
1: 啊！医生
6: 甲
1: 你讲
6: 安
1: 喏？啊！
6: 医生就
1: 安尼
6: 笑
1: 一笑。好好，安尼哦。啊好，好啦，广告完毕。你也看，咱赖大姐啦，本来伊的心脏在跳啦，50几年啦，50几也无力呢。50个阿伯嘛，恁老去量咱的血压，咱去量心脏的跳动哦。恁那50个，你家己感觉讲哦，你起路你行路就感觉较会喘啊，感觉那讲哦，有较硬到哦，那人咧讲老牛拖车有较硬哦，会手会喘啊哦。啊，恁那个身体个65、70，诶，跳动咩啦？恁那个身体起来个65、70，去脚踏哦，我讲，你会感觉继续轻松诶，感觉继续有力诶，你行路感觉哦，继续快活，人讲健步如飞，就是安尼，吼、哦。啊，所以咱呐，各位士多兵，电话联络交代，我今日100分了，无通假吼，我甲恁讲白话，无通假，7盒3200块，电话联络交代，你们来听歌。0800-7100-7123，来，牧场的新娘，这外界咱规定要点的啦吼，这首歌牧场新，你林英美。

咱总共七盒，诶，一天食两粒都够啊。两粒哦，看是要做一边食，也是要分早暗各一粒，拢会用诶。啊，咱这个物件哦，食素食的、食全素的好朋友会当使用。但是你若像忽然间感觉像用心肝头，这个阴影，这个莫打，像用无正常，感觉怪怪。我拜托您，客气马上随个脚啊，随爬起来吼，随个倒落嘴来，刺激几领个倒落，倒两粒啊落，甲减诶，减落吼，我讲唔免20秒。唔免20秒，你个规个迄粒阴影，即粒胖脯啊，即粒吼，你会无感觉？你感觉哎呦，加较快活哦，加较轻松啊哦，真正试看卖你就知，吼、哦，试看卖你就知影。啊，但是稍微咸咸，你若脚啊白起哦，咸咸，因为伊内面哦有南山的赤椒，啊有黄芪甲五味子，吼、哦，内面的成分有五味子。黄芪、赤椒，所以你白起来哦，倒落出来哦，有咸咸，啊不要紧，咸咸一捆啊件尔，吼、哦，嘿，咸咸一捆啊件啦，哎，落吼，你即个引领，即个碰不哦，该讲到头20秒尔，伊就规个好咯，你就继续作看哇，真正，吼、哦，我所以人各位许多好朋友，再三紧甲你呼吁，秋天来临嘛，哦，即嘛秋天啊嘛，啊过来就寒人啊，天气未稳定。我无希望哦，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哦，在这个寒人秋天寒人到啊吼，啊，因为这个碰脯啊，安尼哦，啊，引起的发生了心律不整，来心律不整了、哦，阿伯嘛，迄偏路倒了一个都去安尼，你剩足多艺人无？你剩郭金华，哦，我听你讲，郭金华在舞台顶咧唱歌。舞台卡有人有追无？啊，舞台顶有主持人有咧拍鼓的乐队，是不是人作作的？都无在了个斗三工，偏了呢。迄过今话咧唱歌唱啊段，迄、那个气哦接袂起来，脑部缺氧，偏的倒落，一日就去啊。所以这都袂好笑的哦，这真正袂好笑啊！龙少华嘛是，啊，迄、那个小鬼嘛是，作主的拢是因为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是安怎？心力不整就是你本身这个引领，这个胖脯啊，这个心脏无够力，啊，拢家己无去注意到，啊，拢去

0: 拄着我，我讲小我有经验哦，赶紧的，要不然那个做。
1: 是啊，
0: 啊那无哦，哎呀，拄着别人话说讲，哎，无插你啦，倒下搁困啦。
1: 哎，喂呀，
0: 困起来哦，都无无都无去啊，真正人讲坦白的，啊，所以哦，出门哦，我就再三甲咱各位士大夫朋友甲恁拜托，
1: 嗯，
0: 这款物件你爱买回去厝的，买回去，普通时啊，咱就是一天两粒各食哈，啊，你甲你的室友哈分开。不要紧，跟你的室友分开半点钟还是七点钟都没有关系。你会记得爱加吃咯，一天两粒爱加吃咯。好，咱这粒泵浦啊，好，咱这引领哦，爱好保持哦有力，好跳动会平稳，好跳动会正常。啊，你若讲装筋啊，还是讲有装电池的，你更加爱吃，因为你装电池，你什么时阵那个电池会无电，你唔知啊。好、哦、对不？
1: 对。
0: 啊，你哪有咧食这路？是咪甲你做辅助，甲你拍碰扑啊，或者靠力？像像忽然间你迄个电池那样咧无力啦，你马骨不要紧，因为你阿骨普通时候咧食这做保养，安尼你阿骨会当啊较安心。
1: 对，甚至讲哦，阿伯阿妈恁家己唔知讲你心脏有问题无问题，我甲你讲，你若最近。剁手定咧骂的人，
0: 啊对，
1: 哦，你剁手定咧骂的人，你都家己爱注意哦。为什么？
0: 因为咱心中得剁手。
1: 对，因为最主要一点吼，心中这边家务吼，咱靠我剁手，这边那咧骂就是这个心中要给你提出警告啊。
0: 不对，咱来骂背书不听，一生会骂。你讲奇怪，我剁手也无咧创啥货啊？啊，那说最近说一生会骂，甚至骨会疼。我讲，迄就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哦，啊，这你爱改注意，我爱甲你提醒，你听我的节目，我一定爱甲你提醒。
1: 对。
0: 啊，无有嘢唔知啊，吼，假是讲，啊，我到时候咧麻咧酸咧疼，哎呦，我无我今日吼骨科去看，哎，唔对，哎是唔对哦。
1: 对，甚至讲我有一个朋友哇吼，伊只41岁尔，四十一岁去甲人跳这个广场舞哇，跳跳，但是伊在要去跳广场舞迄段时间，差不多差不多十公斤
0: 哇。十公斤。
1: 伊家己到手一条麻麻，甲讲哦，真正。要提物件嘛，感觉足白，
0: 无唔对，
1: 伊拢无一个注意，因为41岁尔嘛。
0: 哎、欸，少年啊！
1: 结果刷落去吼，即去讲跳广场舞、跳跳，就昏倒伫这个舞场的馆顶哦。
0: 哎、欸，我甲你讲哦，伊四十迄阵嘛是寒人哦。
1: 对嘛，是寒人啊！
0: 寒人哎、啊、是所有的阮整个来船顶引爆。
1: 对啊，结果昏倒伫这个在司令台馆顶哦，人家送去阿伯叫救护车来，已经伫个救护车。
0: 我来，阮同阮老婆送去二林哦，
1: 嘿，
0: 干那6公里啦。
1: 对啊，
0: 都袂赴啊，
1: 都袂赴啊，
0: 马上是。个上去哦，是乌红我要个上个李林都袂赴啊，
1: 对啊，所以
0: 半钟头都买单啦、
1: 哦。对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这个倒手咧骂我哈，一就是心中咧甲咱提出着警告。
0: 对，
1: 啊，这点咱绝对袂使去甲护士袂讲啊，我手麻可能血流循环无好啦。
0: 啊，
1: 迄其实是心中咧甲你警告讲哦，你要开始要出问题
0: 啊。哦，啊，恁若要爱人，恁电话再改紧改，我干那100分甲恁做优惠，七压3200块，七压3200吼，电话联络交代，啊，恁买转去，我。希望哦，你来照起感觉吃，不管你装筋啊，装筋啊嘛是爱吃，吼、哦，包括装电池嘛是爱吃，拢一定爱吃，你做好嘛是爱吃。来，你好，
1: 你好，哎，徐大哥，
2: 哎，
0: 哎，徐六，嘿，
2: 好，
1: 好，我自己看，
0: 我拜托你，恁一天两粒就好啊，吼，食起来靠亏啦，靠单点啦，吼，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哦，来你好，来你好，欸、喂，哎、欸，徐六，
1: 哎、欸，庄大姐，
3: 哎、欸，徐
0: 啊，啊，
3: 来我庄大姐。
1: 哎、欸，来，不要叫你讲的，你安怎你讲？
3: 我讲，哎、欸，旁我迄类倒手哦。
0: 旁我倒手，你唔知道？心中那边啦，心中那边。
3: 心中啊，心中正手啊。
1: 倒手啦。
0: 心中你也正手，是咱一般心中拢倒手呢。
1: 咱家己拢是正手咧，家旁我迄手就是倒手。
3: 哦，旁我
0: 迄倒。旁我系倒手啦，啊你家己你几岁？你正手倒手，你分不清楚。你开咧跟我开玩笑哦！
1: 哈哈哈！啊，来，
3: 我十多下讲要爬起来，要鼓励了，咱要讲诶，迄无会员袂得，我是讲
1: 有啊，你有会员啦、
0: 啊啊？你有会员呢、
3: 欸？嘿啊，我是讲，嘿、欸，我唔知有会员阿、啊、无
0: 有咧，
1: 有啦，
3: 哎、欸、呀、啊，
0: 你住中华，我乃唔知
3: 啊，对对 对, 对，
0: 你姓曾啊？
3: 啊，对对 对, 对，
0: 哦对不？
3: 哎、欸、
0: 对，
3: 对
0: 啊，你有会员啦、
3: 啊？啊，我是。我说唔敢，
0: 旁倒手诶，倒手起起就是啊啦。啊，你是倒手安怎诶？
3: 我手那会拢会麻咧，
0: 麻哦，
1: 倒手咧麻对吧？
3: 哎、
1: 欸，爱注意，哦、心脏爱注意。
0: 啊，麻偌久？麻你麻偌久啊？
3: 我是条都摆拢感觉会
0: 麻。啊，我讲你咧，你爱心脏，你有去检查无？你有去心脏科检查者无？
3: 我心跳拢迄款咧， 啊啦，有十几呢。

0: 老崔，
1: 九十几啦，
0: 惊死人！你跳啊，你吹啊紧，你从啊，九十我吹伤紧啊啦！你嫌咪佫吹落就超少啊！哦，哎，这么惊死人！九十我，你若七十我，咪佮较多。
2: 你讲，
0: 我打，在
2: 是啊，
0: 唔
2: 是啊，我
0: 唔知佮。喂，你买这到这来，当慢慢啊，甲你平稳来啦。
2: 好啦，
0: 慢慢啊，甲你速度，你一工两粒啦吼。啊，你咧食吼，啊，你逐工甲食，啊，食食吼，一段时间哦，伊会慢慢啊，甲你的速度慢慢啊，降较低啦，莫吹遐紧啦。
2: 啊啦，我拢九十几啊。
0: 哦，你惊死人！
1: 太平稳啦，
0: 这条路嘛才上济七十五年，你吹到九十五啊？你较等下叫交通抓去，我无爱骗，甲你抓去开单哦。
2: 嘿啊。
0: 好，买到家啦吼。
2: 好，
0: 一工两粒无吼。
2: 好，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来，车大哥。
0: 喂。好，一组啦吼。
1: 这
3: 七十几位送奖，
0: 啊不，
3: 我拢有百五啊。
1: 哇，啊你你输进来啦！
0: 跳咩跳百五啊？
3: 嗯，正常诶，百二百。
1: 无啦，
0: 无啦，迄是高，你咧讲高迄阿无？
3: 无啦。
1: 咱心中正常是七十，我百二也上悬啊。
0: 无啦，你即马是咧讲百二，是咧讲多一项啊？
1: 香蕉
3: 啦，
1: 迄个啦，无迄个，迄个是正常啦。
0: 迄个拜你正常来，人伊是咧讲心跳啦，
1: 心跳啦。
3: 心跳我嘛拢九十
0: 五、八十五。哎，不，你
1: 也八十五还可以哦。
0: 你九十五伤紧啦，伤紧啦。
1: 嘿，
0: 嘿啦，迄脚较慢落，就较慢落就吼。嘿，一工两粒好不好？
1: 一工两粒就好啊，哈。
0: 好，好，谢谢，好。啊。
3: 行路会喘
1: 啦，对，一天两粒就好啊，哈。
0: 所以我跟你讲哦，咱行路真熬喘哦，迄就是咱这粒莫倒哦，这心脏哦，小可咧有问题。
3: 那我
0: 爱
3: 行
0: 就
3: 好啊。
0: 哎呀，那无啦，未使无行，爱行。
1: 要活就要动，
0: 爱叮当啦。
1: 哎，好。
0: 啊，这加路哦，你甲叮当看卖啊，哈，好。哦，好，谢谢，
1: 谢谢。
0: 那后生袂，干那想讲，要那使讲啊，我心脏咧跳遐紧，我尽量较卖叮当按唔着。你无叮当，咱嘛袂健康。
1: 啊对哇、啊。
0: 啊，咱来想办法，咱爱叮当，脚手爱叮当，啊，然后咱食这物件，一盖加食两粒了，好，咱的心脏跳动哦，较平稳呢。
1: 对，所以讲这支产品是咱心脏的加油站啦。
0: 对哦，啊，所以啊，你跳九十外吼。伤强啊啦！
1: 嗯，
0: 哎，那咱是咧讲心脏咧跳，唔是血压啦，
1: 血压啦，跳到百二啊，都
0: 买。哎，正，无啦，血压百二正常啦，哥，血压百二是正常啦。
1: 哎呀，
0: 那你好。
1: 喂，
0: 喂，
3: 喂，
1: 哎，蔡大哥，
0: 哎，蔡大哥，你好，哎，
3: 几分钟？
0: 好，
1: 我定期。
0: 啊，咱一工两粒好不好？好，好，一工两粒，安尼靠单点靠亏单，好不？
3: 哦、
0: 好,
1: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对，你像阿东，我较早三十，超三十，到第三十岁了哈。迄阵我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就是在心中乌白跳，
1: 对，
0: 也咪紧，也咪慢、嗯。
1: 是啊，
0: 啊，咱迄时阵哦，三十年前哦，咱较唔知呀，唔知讲即款的有时啊，无经处理嘛，袂用。这就是表示讲咱家心中本身就出问题啊。
1: 对，
0: 但是呢，经过后边一直加，一直加，一个加，加我想想，我今日咧讲的即句啦，我就是按逐工一个加，一个加在加。这几年啊，食到阵，即马咧跳动非常平稳。你听我咧做节目，我咧讲话，拢爱出力呢。
1: 对啊，
0: 啊，一盖两点钟，阿伯嘛，你甲看麦啊。
1: 嗯，
0: 恁敢有咧听我讲啊？麦克风，恁敢有听我咧喘气啊啥？安尼，啊，讲爱喘，我无啦。这就是啊，我普通时啊，有咧食，有咧保养，安尼心脏就力来了。
1: 来，廖大姐你好。
0: 你好。
2: 哎哎，一百只是。
1: 饭前饭拢袂要紧。
0: 我讲，这支物件拢袂要紧，你要食饭前食，还是要食饭百只，拢可以。
2: 哦，那样、啊。
0: 但是爱两粒无。
2: 哦好。
0: 哟，一天一遍两，啊，你要看要下早是食，还是暗时食，拢袂要紧呐。
2: 哦，算讲无
0: 迄堆得滴。无限定时间，啊嘛无限定饭前甲饭百。
2: 哦，那
0: 样、啊。爱会记两粒。
2: 对。拢都麻呢啦。
0: 对啊。倒手哦。
1: 拢倒手对吧？
0: 因为我
1: 讲，
0: 人个心脏科的主任，伊人个医生有咧讲讲，咱心脏得倒手对不对？人又讲哦，倒手你若白事无定，酸麻痛，这是心脏甲你发出警告的声音。
1: 心脏就是有问题啊！
0: 心脏有问题，啊，咱倒手我心脏嘛。
2: 哦。
0: 哎，爱用白事无定，你若讲做事的酸，迄都无同款啊。
2: 无啦，无。我做事无唔对啦，我是讲头头时拢讲， 做事拢做了手麻呢。
0: 哦，安尼我来讲，你买多个吃，
2: 就是贵，你总共。
0: 嗯，一季都拢会慢。安尼哦，安尼你一天两粒，搞不到，好不好？
2: 好。
0: 嘿，咱七粒会当吃三锅半个，哈。
2: 好。
0: 好，谢谢你。
2: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哦。电话联络高台空白空空，七粒空至两三来了。
1: 来，苏英姐你好。
0: 喂。
1: 喂，谢文姐啊。
0: 有人滴的无？
1: 喂
0: 有人滴的无？
1: 来，开始你来接我算，我算
0: 个。哎，门关是有人滴的无？
1: 嘿，是。
0: 好啦。啊，咱哦，各位士多兵不清楚，你随时拢会当卡电话来，吼、哦，哎、啊，记得哎，袂紧，袂当只，我干那一包分了，
1: 对，哦、
0: 我干只有一包，来你经过个，就无换电话过个卡电话去，好咱苏英姐吼、哦，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准备要有电台工商，吼、哦，啊，卡等下恁各位士多兵，恁那边过七点钟哦，转算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较紧的，干那一百五鸟，七盒3200块。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现在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0: 素食的会吃，
1: 可以，
0: 可以哦。
1: 嗯，
0: 好、哦，素食的会当吃，我都有讲。
1: 是，
0: 你可能无注意听到，你无用无注意听，这素食的会当吃。
1: 对，
0: 过来你心中增筋啊，
1: 还是增电池？
0: 倒电池的，
1: 是，
0: 拢会用的，
1: 都可以吃。
0: 好、哦，还是讲啊，我有这个啊黑骨传导的，
1: 是，
0: 哦，黑不管是先天的、后天的啦，
1: 嗯，
0: 拢总会当吃。
1: 是，
0: 哦，拢总会当，你吃一段时间。你家己甲查看卖啊，你就知道。哎呦，较早无食，
1: 嗯，
0: 哎，你从社会啊，感觉较喘。嘿，啊，今晚有食了后，食十外工啊，半个月了后，哎，看加较轻巧哦，
1: 嗯，
0: 较无像较早遐喘。
1: 是，
0: 就是某你即个心脏愈来愈有力。
1: 对。
0: 啊，有力以助我，咱咧跳动心脏咧跳哦。哎呦，跳哦，较平稳呢。
1: 是，
0: 唔通跳跳伤勇啦，跳伤勇哦，诶，跳速袂用的啦。
1: 有呀，
0: 啊，你若跳伤慢哦，嘛袂用的。
1: 对啊，
0: 跳伤慢，你去口开，你竖袂起来。
1: 是，
0: 啊，若跳伤勇，你感觉哦，哪里啊？
1: 当上气不接下气呀、
0: 啊。呀，顶开接下开，拢接袂顺。
1: 对
0: 哦，这就是咱这个胖母啊，心脏的问题，爱甲顾好啦。心脏啦，顾好，人啊才会对的啦。
1: 有呀。
0: 啊，心中那无好，人都无对个呀。
1: 对啊，人心那定、嗯，人都无命啦。
0: 对啦，啊，故今晚秋天过来就接替冬天。
1: 对，
0: 秋冬天天气愈来愈冷，啊，愈冷哦，足容易发生啥心律不整啊。
1: 啊，心肌梗塞。
0: 心也对啊，偏就倒落啊。
1: 对啊，所以讲在你在周围、啊，你不管你的亲戚啦，还是你的厝边头尾啦。嗯有时阵，昨下个跟你开讲讲好好，对吧？
0: 对。
1: 透早一困起个哈，安那大步爬啊，
0: 都无啊，
1: 都无去啊。
0: 对，你像阮三只就是安尼。
1: 是。
0: 暗时啊，辛苦所有去对面食一碗面，食只来顿来，咱可能咱甲即阵四十几年不起来。
1: 对啊。
0: 四十多年啊，困落好困啊。
1: 对啊。
0: 阮三只安尼，为少年困啊，即阵还过咧困。
1: 包括阿东足侪朋友诶，
0: 嘛是拢安尼啊。伫
1: 在太平咧卖物件诶，哇、啊！才偌才几岁呢？迄阵啊。
0: 我迄阵我讲，迄阵安那五十通去啦。
1: 对啊。
0: 红顺洪顺安。
1: 系啊。
0: 甲我同学。
1: 是啊。
0: 阮同阮人啊。啊嘛是咱红红忽然间咱店咪就去啊，
1: 对，
0: 安尼啊，啊我讲这唔难，阮红红几下涨啊嘛是啊，
1: 是啊，
0: 但伊嘛是安尼，但红红忽然间咱平的客厅平的改节咱倒了，
1: 对，
0: 啊厝边隔壁是讲哎呀，佮几下刚好无看人啊，
1: 嗯，
0: 哎呀到底是去有敢有去因囝遐，
1: 是，
0: 结果靠因囝因囝嘛讲无咧。结果阮家门甲弄开哦，已经倒伫客厅，
1: 已经几日间啊，
0: 几日间啊，
1: 是啊，
0: 这真做个啦，拢是单的，普通是啊。靠血，
1: 嗯，
0: 拢无咧顾家己的心脏，
1: 对，
0: 啊，拢心脏汹涌，忽然间哦，汹涌压起来迄个哦，你喘气喘袂顺啊，
1: 是，
0: 啊，喘袂顺哦，你头壳反光啊，
1: 嗯，
0: 啊，头壳反光啊，偏热。啊，就去啊！
1: 对，
0: 啊，就这个就买单啦。
1: 是啊，所以讲哦，足侪咱是大有机吼，我们只讲哦，心肌梗塞，咱无无都去甲预防起来。
0: 啊，
1: 但是呢，咱当先甲事先先甲做些保养。
0: 我讲你提早先保，我听你讲啦，会当保养，你就紧保养。
1: 是，
0: 无你个拖到尾啊，你头啊唔保养，
1: 嗯，
0: 拖到尾啊，那红红忽然间啦，那我到治疗啦。
1: 是。
0: 你还够生活运哦？
1: 对啊，
0: 那是足多是含要治疗都未付哦。
1: 对啊，
0: 一个救护车来，到的人都无开啊呢。
1: 这想呀？
0: 哦，咱讲坦白的，这是足啊！这人生咱就是啊，那讲的，该会当顾命会知呀，会当顾咱就紧顾。你若讲较早农业社会，较早时代较未晓发展哦。
1: 对，一早医学较无啊进步。
0: 想要顾咱嘛，未晓要顾。
1: 对嘞。
0: 嘛唔知要食什么，看我顾，较早都未晓，今麦会晓，咱会知啊。
1: 嗯。
0: 会知讲有遮好物件，你唔肯保养，无你要等第时。
1: 是。
0: 好、哦、对无？啊，佮尤其咱为工人头。
1: 嗯。
0: 这心脏作有力的、
1: 欸，对啊，
0: 哎、欸，不是骨头讲哦，哦，去讲到五千也过会拖
1: 啊，对啊，
0: 你若讲，你若讲哦，讲到五千，认为讲哦，佮万一两三天再来看咧，再来往啊，佮不要紧，哎、欸，心脏哎，堪要你拖两三天，
1: 心脏我讲
0: 两三分你都袂赴啊，
1: 八分钟来讲黄金期，抢救黄金期，你偏落去诶，边啊无人甲你做一个心肺输那个复苏师，
0: 外国暗都爱晓诶，
1: 哎、欸，对啊，
0: 啊有也袂晓，
1: 袂晓，起个边啊不登去。
0: 来，我问你啦，
1: 嘿，
0: 过金华的舞台顶唱歌
1: 啊，对，
0: 舞台卡，
1: 嘿，
0: 偌济人，
1: 对，台顶够人，够主持人呢，
0: 啊，主持人感觉
1: 对个，对嘿，对，
0: 遐济人，但过金华大家都知啊，
1: 系啊，
0: 哦，伊嘛是新闻嘛报出来，
1: 是啊，
0: 咱唱啊，不然咱唱小巴掌，唱啊，不然咱。 去开咱接袂起来，
1: 对，
0: 人咱偏会倒落，
1: 对，
0: 啊倒落，咱你来看，遐侪人都无在了个计划讲，
1: 哎、欸，这是有影，
0: 哦对哦，
1: 嗯，
0: 嘿，所以啊，各位是老朋友，卖提起，你有，咱你有啊，职业上有利的，
1: 是，
0: 一定爱个顾，
1: 对，
0: 爱护啊，咱顾加这个秋天，
1: 是，
0: 因为补充咱的氧气的，
1: 嗯，
0: 好、哦，要把咱氧气个加强的，所以一定爱需要哈、哦，好了，要来听歌啊。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哎、欸，对，我先跟你讲哦，
1: 嘿，
0: 我是剩52分了，
1: 是，
0: 哦，我拄只有算起来，拄下咧电台刚上，我算剩52分，咱是100分哦，啊是剩52分哦，哦，啊恁那边恁加一分，加三个半去啦，
1: 对，
0: 哦，一分加三个半，来，要来听一首啊，我是海口人。

0: 即要是剩四十倍哦。
1: 是啊。
0: 哦，喂，你好。
2: 好啊，
0: 即马穿骨。啊，有受有迄严重啊无？
2: 哦，真严重，开拢穿袂起来。
0: 开拢穿袂起来哦。嘿，
2: 啊，半暝啊吼。
0: 嗯。
2: 半暝啊，那夹起来吼。
0: 嘿。
2: 紧幸福边老人紧甲拍紧当，啊，起来天烧地滑，啉起来好。
0: 啊，娘话啊。啊，那边啊无人嘞。
2: 你啊无人，都从我那安尼无去，我都开始接受这支啊。
0: 哟。哦，啊，我讲你那像这款经营，你改边还够山嘞，用矿泉水啦。
2: 啊，今麦唔免啦啦。
0: 嘿，今麦拢。
2: 今麦唔免啦。
0: 今麦唔免啦，今麦拢食保养的就对啦吼。
2: 系啊。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咧，加菜，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哟。
2: 我就错起来，我睇到你今麦跟你大细声。
0: 啊对。有影，哎，这心中若无烂吼，这讲话真是袂好笑的呢。
2: 对咩？
0: 哎，这真正有影，你心中若无烂，你讲话咯，那讲啊，你是咧讲啥呢？拢听无嘛？
3: 这都我甲你讲啦，这都哪来讲的？那你少量哦，甲听声音就知
1: 啊。对啦，有影。
3: 但电有咧无咧，就看心中啊。
1: 对啦，你心中有咧无咧，你讲话吼就知影。
3: 对，啊，所以咱故事都比你像咱这佩珊姐啊，
1: 嗯，
3: 就较早哎，听我节目上少听二十年啦。
1: 哎，对，
3: 阮这两姊的阿姊啊，
1: 是，
3: 那伊讲的。那无这机哦，
1: 早就拆起来呀啦！
3: 啊，伊个经营跟阮主业来经营同款，
1: 有影？
3: 甲半暝
1: 啊，半暝啊，我出奇怪
3: 哦。半暝啊，啊，我讲半暝啊，就是气温较下降，
1: 嘿，
3: 啊，咱故乡吹冷气，
1: 是啊，
3: 啊，气温较冷的当中哦，香港忽然间哦，你去口溃疡嘞，喘袂起来，
1: 是啊，
3: 心肝头疼，叭叭。哦，心肝头，人讲心肝头，心会做，心会疼，心规个人。天未开，啊，规个喘气你就足艰苦。
1: 对啊，喘气喘未起来。
3: 对，啊，这款呢，我来讲，你得爱避开。
1: 是，
3: 迄个避起来哦，迄鸟人个卖，往鸟人上班啊。
1: 是，
3: 你得个鸟人个客气哦，个避开，拢个倒倒，迄那边的粉啊，拢个倒到嘴子来。
1: 是，
3: 哦，拢个倒，哎呀，小我咸咸。
1: 对，
3: 啊，不要紧，咸咸不要紧，困啊见你啊。
1: 困啊见你啊啦。
3: 迄都一头二十秒就啊。
1: 对，
3: 头二十秒你得规心肝头疼好了啊。
1: 唔呀。
3: 哦，你得继续困啊。
1: 这确实嘞。
3: 这真正过时头不用卖提起。
1: 嗯。
3: 绝对，这关系到咱的生命问题。
1: 对。
3: 你唔免提起。
1: 是。
3: 你都。那人工你都身躯边哦，希望你拢炸，不管是都拢炸一片啊，迄一片有十粒啦。
1: 对，
3: 啊，你都拢心肝，啊，拢个去炸身躯边哦。
1: 不管你是要出门也好，还是讲要去佚佗哇吼，
3: 你
1: 都
3: 你都去踅街也好啦，要去菜市也好啦，要到位啦，你都看，你都。放在钱包啊，有哦，甲放在遐，向阳行路行到一半，你着因为什么时阵要
1: 发作，
3: 你唔知呀？
1: 唔呀？
3: 真正你唔知呀？什么时阵要夹起来，你唔知？
1: 向
3: 你若感觉心肝头白白暗暗哦，你着赶紧爬起来，紧夹夹咪，先夹夹咪，安着忘掉啊！一困啊，今日做困话卖天气，吼、哦，各位士多兵，你若早出门，连刚若向阳都即款情形，
1: 去拄着顺
3: 利。你会记阿东甲你讲的这张，紧爬起来，紧爬着过，紧甲钱落安着掉啊！吼、哦，安尼就继续困话。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3: 会救命的啦，这真正会救命的，
1: 是
3: 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吼。咱这个丹参刺五加 Q 天 ，Q 天是咧甲咱抗氧化，和咱增加咱的氧气量。哦，这是日本的药王啊，刺五加丹参，而且咱内面还佫有啥物呢？还佫有赤椒。啊，赤椒就是讲哦，你若咧赶紧的时阵，咱叫人去来甲备下哦。倒落嘴来哦，是我咸咸，迄就是内面有这个赤椒，啊，佮黄芪佮五味子，要顾咱的心脏的，咱心脏分几啊种，有的哦，老啊，心咱你有啊，心脏哦，这个器官在衰退，变较无力，啊，有的是在心律不整，你从我较早就心律不整，我嘛是食较好去，心律不整，啊，有的是心脏真无力。结果啥装电池，
1: 对
3: 哦，到电池哦，啊有诶，像阮主任啊，甲阮佩珊姐呢，像讲忽然间，像眼一口气咧喘袂起来，像啊，你啊喘气喘袂起来，是规个恐怖无命去呢？
1: 诶、欸，这昏气啊！
3: 诶、欸，昏气会无命呢？
1: 对啊，
3: 这人会全吊起来呢？
1: 是啊，
3: 啊，这款诶，你着跟白气，跟甲倒落嘴内，安着无唔对啊？哦，啊是讲哦，心里不，啊是讲哦，装咱心脏为了装经啊，为了那个讲诶装经，咱心脏有三条大动脉啊，
1: 对，
3: 迄三。
0: 三条大动脉哦，像我们跟缩水哦，你血路咧循环咧变无啊。啊，咱阿伯阿妈，我甲恁提醒，你咧食咱的丹参清加秋天，你厝诶，然后咱的红景天纳豆，食通胃咯。我希望恁两项做一个食，
1: 甲咧食效果更加好。
0: 两项甲夹落。一方面，让咱的心脏有力；啊，一方面，让咱肺高肺阔肺咯，把咱安尼，把咱清清的，让咱的全身骨的血液循环的，佮变到，可以变咱加较顺。吼、哦，这拢是两项，拢是共同会当做伙食。啊，咱的青蒿加秋天，来，只要1800块，咱今日做优惠，七盒，互你食三个半个，咱一天两粒着啊，阿伯阿妈，一天两粒着啊。哦，你都看要下早时吃，还是讲哦，你要早暗吃，一盖一粒买用的。啊，那我是安尼，我较平淡哦。一盖两粒做一边个塔咯，两粒做一边个塔，一天吃一盖就好啊。哦，咱阿伯嘛，一天吃一盖就好，伊会当慢慢啊，将你这心脏，和你安尼变个愈来愈有力。啊，心脏哪有力？咱家己本身感觉会出来啊！
1: 咱走路较袂喘啊！
0: 你咧走路啦，咧爬楼梯啦，你像我安尼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敢有听我咧？咧喘大气？
1: 无啊！
0: 吼、哦，你若一般若心脏无力的人是安尼呢？你讲讲讲，吼、哦哦，你稍等下，安尼话，让我喘一气诶！吼、哦，我含要心脏含要掂去安尼，后发多，后大。阿扁嘛，你到咱的青蒿家吼，丹参青蒿家，你按一工两粒两粒咧加食，食食吼，卖讲咧少量啦。你到安尼讲话，参人安尼爱讲爱讲哦，你拢起咧开哦，会顺。包括你咧唱歌嘛，唱歌有话咧，这真正袂好笑。哦，阿那尾阿恁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七盒3200块，七盒3000呢。普通时啊，一盒是1800啦。你若要七盒，多少多济？12600块。
1: 对，
0: 12600块，我今日甲恁优惠开始哦。先讲个哦，我七盒优待恁3200块，但是我无甲恁骗哦。即马是剩40通分了，即40我拄下阵咧讲着讲48有无？
1: 对，
0: 即马过礼拜我嘛一两三，过礼拜3通，啊48佫减3通，
1: 剩45。
0: 对，无唔对，安尼搞算数。安尼存45分啊！安尼那要爱电话改卡，0800710023，专线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南北姐，你听人有这个，给咱做者分享。
4: 你的心中绝对拢不蒙叫对吧？
5: 哎呀、
4: 啊，你可能心理不准对吧？
5: 嗯，
4: 系啊，啊，食咱的青蛙，你食就做者做啊吼。啊，即马食这心理不准，感觉过会乌白跳。
5: 较袂啊
4: 、哦！我甲你同款的啦。我嘛，甲你讲，我头第30岁迄阵有哦。
5: 你
4: 有啊，有时咧跳会足紧的啊。蹦蹦跳都袂啥，那走5000公尺有无？
5: 对 对, 對。
4: 迄心脏勃勃跳啊。
5: 对啊。
4: 啊，结果我一工2粒2粒咧甲食有无？
5: 对。
4: 我已经足侪年不发生啊。
5: 你讲我食
4: 偌
5: 久啊？
4: 哎呦啊，啊你啊看，甲今仔日我已经几落年唔捌发生啊有无？
5: 系啊。
4: 我即马心脏咧跳拢足平稳的着。啊，我嘛是还佫保养。
5: 我即马咧即马做运动。
4: 哈，
5: 那嘛你才几百
4: 的。哟，啊你嘛是我讲两粒，一工两粒加吃啦，固定加吃啦。
5: 对啊，对啊。
4: 耶，你不管你要运动也好，要行路也好，你拢用的时间就加吃两粒，安就对啦。
5: 好，
4: 谢谢你哦。
5: 谢谢。
4: 好，谢谢。
6: 北川，
4: 你管队你是拢去
6: 产？对啊。
4: 哦，你是管队去产的，拢咧排肥，拢咧也肥了，嘿嘿。也
6: 肥啊，也肥几粒面啊，都怎么产的吼？你生产这种，感觉咧未吃北川。
4: 哦哦，啊你注重吃咱的担心青蛙加了后。今嘛袂喘啊！
6: 对，
4: 安尼行嘛较好行吼。
6: 哎、
4: 欸、
6: 哎、
4: 欸，哦，安尼都
6: 爬山爬山，爬起山，顶个行行咧吼。
4: 吼、
6: 哦，咁爬嘛袂喘。
4: 安尼哦，安尼都心中有力，就是咧爬才爬起来吼。
6: 哎、欸，对，
4: 安尼好，安两组吼。
6: 哦，是真好，哎，两组是麻烦者。
4: 好，谢谢你好、
6: 欸。好，
0: 感谢吼，啊，有这个人你甲看，就甲咱分享。你看安尼去远个，迄排背了几啊重啊，啊，你佫行到残啊，两个尾啊，是毋是爱？加较出力，你若心脏无力，你敢请伊行去？人因食起来，你来看，加足快活，迄都袂好笑。有力无力，试看卖就知。啊，电话联络交代，七盒一份，七盒哦，七盒一组，特别优惠3200块。哦，来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08007100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哦、啊你若要爱你再改进卡齁、哦、要爱人再电话改进电脑交代齁、哦、来
3: 喂，你好，来你好。
7: 哎、
3: 欸、哎，吴、欸、大哥。
7: 哎、
3: 欸，嘿，你好，我董，嘿，你好。
7: 阿
3: 董，
7: 啊，我无要摕去做啦。
3: 好，啊，你爱一公爱两粒无？
7: 啊。
3: 摕转去爱一公爱两粒落个食啦。
7: 好啊，啊啊，食会早食，啊唔是
3: 诶。拢会用诶。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你爱记一天就是两粒个吃哈。
7: 好啊好啊。
3: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哦，来喂你，喂喂，嘿，你你好，
8: 你好。
3: 啊，阿华姐啊，你好。
8: 哎、欸，我在
3: 食粥。哦，一份好，好，谢谢你，好。安尼我知影哈、哦。好，谢谢。安尼45减两分，安尼剩43，好，好啦，要来听歌啊。此情的酒咖喱，剩43分了哦。哦，一分就是当吃3.5个，起码咱8个吹啦，鼓励8个吹啦，吃3个我都吃到要完呢啊，好、哦、对吧？啊，要个吃到要完啊，咱出过来买着啊。好、哦，安尼了解无？无起码寒人愈来愈，起码一天落雨一天寒，天气咧变化哦，愈来愈冷，咱心中爱冻会掉，无。哪讲个钱多嘛无效呢？

批评讲，酒家你是专门伫咧拐人金钱，甲骗人爱情的歹头。可是，什么人会当了解？犹原也有真多为着环境的压力，才来坠落苦海。亲像我，为着要帮助心爱的人完成学业，故不离终，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现在，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说来气焰，阮是周家的。讲伊若甲阮结婚，会予社会人来提笑。说来孝心将阮放下，这敢是应该是无？心爱，你。

0: 你爱记的哦，阿伯阿妈，你爱做这段，我阁甲恁提醒者，恁恁恁等下恁听，恁这段我正讲的哦，即马秋天甲冬天哦，我上惊就惊讲为恁阿伯阿妈，因为咱的心脏是得倒手病，吼、哦，咱的心脏得倒手病，你的倒手，靠我心脏，形容那背书无定。刷讲，哎呦，按这两天来刷一酸麻，骨会疼。我来讲哦，迄不是你去倒手倒手棍的问题哦，是心脏在甲你发出警告的信号。你爱会记哦。你若讲哦，啊，咱都普通时啊，平时无听应用啊，好、哦、对啊。过到老人生活应用啊，无创啥话啊，形容平时无听倒手的。刷用，哎呦，奇怪呢！今年困起来哦，今年刚刷，刚去倒手那刷会酸的麻骨会疼。我讲，心脏的问题，你爱特别爱紧注意啊！哦，咱讲真的，你爱特别爱紧注意啊！
1: 我呀，
0: 嘿，你们家讲哦，啊，我手哦，啊，那酸无来，摕一刀来打的吼，啊，摕个药膏来推推的，哎，无，哎，无同款哦，
1: 哎，无同款，
0: 那是无同哦，
1: 是，
0: 哦，你爱特别，我甲恁讲，恁来这段你甲我记起来，
1: 嗯，
0: 你有买无买不要紧，但是你甲我记这段甲记起来，你老像这款情的酸，用背书袂听，倒手会酸会麻会疼。迄就是你这个胖脯的问题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你发出迄个是警告的声音。
1: 对，就是表示讲你心脏开始要出问题
0: 啊。啊，你那厝内有我今日咧介绍这個，你拜托你两粒卡过来加食。
1: 哎，对。
0: 吼，两啊，你那感觉熊熊一半头，感觉心肝头熊咧开咧喘未起来吼、哦，我讲你紧透开。甲背起来吼，迄鸟人甲背起来，啊，将倒落嘴来，迄、那个粉啊，一头甲倒落嘴来，一捆仔囝，头二十秒，头二十秒，你规个河路，甲倒两粒啊路，吼、哦，安尼马上头二十秒干的，啊，老茶吼，边啊老茶，你就紧甲泡一下，啊，那无茶，我甲你讲，咱有个嘴暖，伊吞落啊，甲赶紧吞落安着啊，足紧的吼、哦，一捆仔囝俩，这真正我甲你讲，这真正是咧甲咱救的，吼、哦，啊，你唔通讲哦，哎呦，开钱唔敢。你唔通去看迄小寡钱，我今日佫甲恁优惠，甲恁俗家食三个半个才两三千二尔。
1: 对啊，
0: 安尼一个月开无一千块，你还佫咧欠啥？啊，你若佫欠我，就无法度啊。
1: 这是为啥？
0: 啊，你家己的性命较重要，我是要欠伊一千，一个月欠伊一千块较重要。
1: 嗯，
0: 恁做工课要欠钱嘛，要看重轻。
1: 对啦，
0: 哎，困者轻重啊。
1: 为啥？
0: 咁咪使讲啊，佢就当都唔过，当都唔个，咁你又要谈啊，当都唔过，人啊对嘅即是有效啦，
1: 对啦，
0: 人啊无对嘅，我听你讲啦，世间钱世间用啦，
1: 你离开世间，什么都拢无路用
0: 啦，人啊离开世间，你啥钱嘛无卡做，你的美金嘛无啊，你世界所有嘛无卡咩呢？
1: 有呀，
0: 你全世界你上好嘅嘛无卡做，人啊离开是大行无啊呢？
1: 是啊，
0: 好、哦、对，存靠钱啦，哦，人工钱轻嘅啦，对不？啊，所以即爱过。哦，啊，我甲你讲哦，我是剩三十几有尔，
1: 是，
0: 我啊无讲讲，对啊，佮你讲你四五十无啊无啊，
1: 无遐济啊啦，
0: 我讲我是剩三十外有尔，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那唔八只诶，我来讲，你听人看人安怎食，你就知讲，哎呦，这个真正咧甲人救死咩？讲你原底是安怎？
2: 手骨拢会零几几？
0: 哦，手骨的零几几？嘿，好，
2: 尾后佫食你这
0: 青蛙加肉，嘿，
2: 嘿，
0: 食咱的丹参青蛙加加肉，阿过来咧。
2: 啊，食了就无偌久，二十分就开始拢烧起来啊。
0: 啊，你为什么原什么原因你知影无？
2: 我唔知。
0: 我甲你解释，这就是你咱的心脏是咪有咧疏散肺对不？
2: 嗯嗯嗯。
0: 咱是咪心脏肺轮降轮降来个咱心脏是咪有力不出对不？啊，你的心脏无力，怕迄个肺怕袂使出去啊。

0: AM 一点七一，
1: 心脏给你送那个血哦，送有够，有力，唔得塞个够，安尼你知啦吼。
2: 哎呀，我讲食足久个啊。
1: 对对，啊你若有机会吼，你佮配合咱同位来。
2: 有。
1: 哦，对对，你佮配合落，安尼咱身体会继续好个嘿。
2: 好，
1: 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1: 好，拜拜，好。你讲，你讲食咱个咖啡个青蛙咖。
3: 先甲你食两
1: 届啊，吼。嘿。啊，拢无啊啦。问你哦，你有食咱个青蛙咖，甲无食咱个青蛙咖有差别差偌济？
3: 我心脏较袂安尼蹦蹦叫啊。
1: 啊，你还袂食迄阵，我来蹦蹦叫吼。
3: 会啊，我有心律不整啊。
1: 啊，你唔得像我同款呢？
3: 哎呀，我也心律不整啊。我若坐伫遐，暗时啊坐伫遐看电视吼。
1: 有。
3: 哎，响响就安尼，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安
1: 尼。啊，你安怎？处理
3: 啊，过来你就我是有去予医生看一届啦，
1: 啊
3: 我去予医生看一届啊，伊有开一个遐做心脏的药，我食、哦，我食到尾我都无食，啊无食我听到你，你袂气我加
1: 加
3: 心脏，我甲你食，我食了，我甲你买一届过啊。
1: 即起码都袂讲久咧跳，袂乌白跳啊啦吼。
3: 袂。
1: 系啊，啊你、哦、你拢安怎食？你一工拢食几粒？
3: 我拢透早起来空包到两粒就甲结落。
1: 安就好啊吼。
3: 系啊，一工就甲结落啊。
1: 啊，一工两粒安就好啊吼。
3: 系啊，啊无我
1: 后尾个。对，安尼食食就好啊吼，但是后边爱去保养哦，吼、啊，后边咱爱去加紧保养，好，安尼我了解啊哈，好，谢谢，好，谢谢。
4: 我有气喘啊，
1: 哦，你有气喘，
4: 嗯，
1: 啊，你即马气喘，你一工即马一工食几粒？
4: 食两粒咩？
1: 啊，食只啊，你即马食一组去啊，对不？
4: 嗯，
1: 啊，你的气喘有较进步无？
4: 有啊，有
1: 较
4: 好啦，
1: 有较好啊吼，
4: 嗯，
1: 安尼有较好，你继续加吃吼，
4: 哦，
1: 好，谢谢你哦，好，好，感谢，
4: 哎，
1: 啊，过两三天就过啊吼，安尼你就紧吃就对啊，嘿对，好，
4: 好，
1: 安尼一天两粒哦，入手才会安尼哦，
2: 嘿，入手
1: 才安尼，啊，入手，啊，你较早还无入手的时阵，你行路还无遐搞喘哦，
2: 啊，迄阵我拢
1: 伫食心，高兴，哦，啊，你，我问你，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七十
1: 多啦。哦，七十多，还佫食少年的啦。
2: 我少年的。
1: 有啊，还佫七十多少年啦，系啊。
2: 我拢有在食心脏药
1: 啊咧。安尼哦，安尼好。
2: 啊，今年才会使安尼
1: 呢。有，安尼我甲你讲，你食便宜的心脏药对不？
2: 嗯。
1: 我讲便宜的心脏药是甲你控制尔。甲
2: 细粒仔尔
1: 咧。对，伊甲你控制尔啦。
2: 哦。哦，
1: 你听，伊甲你控制，有甲你控制掉尔。啊，咱食这哦，伊会慢食久，伊会好去。
2: 哦，
1: 安尼你听无？
2: 安尼我
1: 那赶快啦，你我那赶快啦，安尼甲你个心脏药啊，哦，分开头半点钟以后哦，哦，分开半点钟啊，一点钟啦，
2: 好啦，
1: 啊，你即马食一段时间啊，有无吼？你甲试看卖，你便宜的迄粒、迄粒碎粒的迄粒有无吼？嘿，凡些都免食哦，
2: 哦，
1: 嘿，免食啊，你都恁治疗吼，和你啊心脏靠啦，你都较袂遐搞喘啦，你家甲再看卖啊，吼。
2: 较早都
1: 未啊，今年才。啊对，啊，另外讲人做去啊吼，心脏会较无力啦，哦，这一定的啦。
2: 哦。
1: 系啦，那个咱的机械有无？那古啊，顶个月都机械，古只有咱这个月较无力，诶，达达我得过奖去啊嘛。系啊。
2: 我是顶着阮老爸啦。
1: 有安尼哦。好，啊你即卖加两粒甲食，好不好？
2: 好。
1: 好啊，好谢谢，好啊，好谢谢，这新鲜的啦。咱各位是老朋友，你好有啊，我听你讲，卖天气，真正这项物件遮尼啊好，遮侪人食甲遮好，你心律不整呢，嘛食甲好，包括我家本身嘛讲话，心律不整我嘛食甲好，啊装心脏装电池的，你爱食，吼、哦，因为咱装电池正常来讲啦，即个电池啦，差不多在头第四五年啦。哦，四五年，啊，为你呐用较好个吼，用较好个吼，有时安来讲五六年啊。
5: 但是我跟你讲，你心中装电池了，你时间够，比如讲五年的时间好啊。
1: 伊原先搞不好四年，
5: 对，但是
1: 三年，
5: 但是时间够了后哇吼，你就爱过去换一届电池。
1: 哎啦，
5: 你爱过去换啊，
1: 这个开落去。我是重点是安尼哦。
5: 嘿，
1: 是常常忽然间哦，你咁懒人哦，你用个电池哦，
5: 对，
1: 有时啊，你感觉讲。啊，都科学讲哦，五年啊，医生甲你讲五年啊，
5: 嗯，
1: 但是你 讲我今年大概四年哦，香港忽然间就无电啊！
5: 对，为什么？为什么会无电？恁知无？因为最主要一点，咱的心脏无力，心脏伊本身就爱靠这个电池哦，
1: 加咱电池，无啦，加电加较伤啦。哎，
5: 加咱电池，咱让咱心脏才有法度去恢复
1: 运作，对啦，对对，
5: 输送这个氧气。但是呢，你心脏可以刺激我，你这电池呐可以刺激伤这解啊，你的用电量是不是加较伤？
1: 对啊，你用电量较伤，人正常是讲伊会当讲五年啊。
5: 是啊。
1: 啊！但是你那用电应该相反，这四年都无啊。
5: 对啊。
1: 啊！你四年当中用，那你无电的时候，你人那个做出国，啊，是咪做麻烦呢？
5: 是啊。
1: 是咪做危险嘛？
5: 对。
1: 啊！我唔知，我拢甲恁交代，千交代万交代，你这项物件，咱会顾咱心脏这气候噶，你会记得你个炸一盒，炸一片啊。那要出门，你得炸一片啊，出门。雄雄咧行路也好，咧爬楼梯也好，雄雄啊感觉心肝头白白咧喘气喘袂起来。我拜托你，你头一个动作紧停诶，紧坐落休困，紧诶，咱诶青蛙甲白两粒啊，紧甲倒落嘴内，安尼都无唔对，
5: 对，
1: 绝对这条命一定会靠这两粒甲你救起来。
5: 是，
1: 咱讲正经诶吼，啊，咱故事多变，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5: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听歌害我丢心肝丢三个，我要经过来算我剩几分啦吼！啊，我算算，我紧甲你讲，你要买人你紧买吼，空白空空，七日空七。

我已经跟您报告，要顾心脏的，要改变咱的心脏，好有力的。但今晚剩几分呢？剩27分尔，最后剩27分哦，一分会当我咧食3.5个，一天2粒对啊。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吼、哦！啊，咱特别优惠3200块，啊，但剩20几分尔，恁要爱较紧的哦。

0: 啊，我有气喘啊。
1: 哦，你有气喘？
0: 嗯。
1: 啊，你即马气喘，你一天即马一天食几粒？
0: 食两粒嘛。
1: 啊，食只啊，你即马食一早去啊，对不？
0: 嗯。
1: 啊，你的气喘有较进步无？
0: 有啦，有
1: 较好
0: 啦，
1: 有较好啊、哦！吼、嗯，安尼有较好，你阁继续加吃吼。好，谢谢你哦，好，好，感谢。
0: 哎，
1: 啊，过过两三工就过啊，吼、
2: 哦。三工来做服务，三工来做服务，数量不完啊，数量不完啊，剩十九分尔。最后剩十九，拄仔讲你也吃啦，即马阁报关人经过来买，剩十九分尔，一分，互你食三个半个。咱各位士多兵，一工两粒，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啊。你若会早时有闲，你就会早时甲食。啊，若会早时无闲，无你中昼甲食嘛不要紧，要困进前甲食嘛不要紧。会记得两粒，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哦。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因为咱内面的成分，我第一只甲恁讲：丹参、青乌加、秋天、五味子、黄芪、赤椒，吼、哦、啊！所以啊，你若卡个白开倒了，倒了出来也咸咸，因为内面有赤椒对吼，啊效果足紧的哦，效果足紧的。你若用心肝头咧白白哦，因为这足重要的代志，咱足侪时代好朋友，我无希望你发生什么意外，卖去因为心脏来出意外。你听我的节目，我拢会再三甲恁叮咛，甲恁交代，千万唔通。因为这款问题，这你要达工如果听恁节目，我拢再三甲恁提醒啊，心中一定爱好啊，甲过，尤其即马秋冬天来临嘛啦，
3: 嗯，
2: 秋天来啊，过来寒人来啊，真侪循环较无好，为什么循环无好？就是咱肺咯，咱的肺都爱靠心脏落拍，心脏爱有力。肺则怕会惊，
3: 对，
2: 啊肺若够惊会高，咱卡手尾唔则袂冰冷，吼、哦，啊你若讲哦，身体上胃肺高肺高肺弱，咱的丹参清火加，你甲加落去啊，安都无唔对啊嘛，吼、哦，是不是？足简单嘞，保养就是安尼，食好对，你保养自然就轻松。哦，啊，咱若要爱你电话，改紧个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听双方的奥利赞。啊！那我剩无几组啊，我剩十外组尔吼，恁家紧卡啊！即阵三点四十二分啊啦吼，我七号食三个半个才偌济，3200块尔，安有俗啦吼，俗哦！恁无分好也散，我希望恁大家心中拢过好，心中若过好，命就对个啦，命就对个啦。

紧哦，剩八个鸟，空白了哦，剩八个哦，八个啦，那无啊，我都无通优惠啊。啊，那拄则有人就新听友，吼、哦，讲诶、欸、后边诶，伊电话讲七九八咧，伊个啊，无毋是，诶、欸，空五机会啦，后边空五机会啦，伊讲哦，无新朋友啦。讲哦，啊无我咧药房要讲啊，药房要一盒千八块啦，卖好啦。啊你，你买一盒千八块啦，无得无杀啦，无得无杀。你一工食两粒，一盒拄好食十五工啦，无得无杀啦，好对哦。啊，你食个你我有感觉啊，你应该无啊啦。啊你，你要开千八块，甲开三千二，加千四块，你未晓买七盒倒食看嘛？大家食，大家有效。对不？免怀疑，吼、哦！听我的节目，我阿同咧讲话做老实的，吼、哦！我咧讲话真老实，做二十几年，恁来听，恁就知影。电力联络交代，我会当熟熟的人，恁已经我熟的人，恁唔通佮家己要去，偏偏咧要买一盒，要一盒千八块，你想想。我讲哦，你若要买一盒千八块，你卖买好啊！咱讲咧老千八块得靠得啊，看赢。咱讲坦白咧，食够有感觉啊，你无啊啦。哦，迄盒食半个，食够有感觉，哇，无啊，啊无啊，你是毋是加开钱诶？好、哦、对哦，无你就是哪讲无，你既然都要开千八块，无差讲佫加开千四块啦，三千你食看卖啦，绝对无你有感觉诶啦，而且老产品啊，好、哦、对哦，电话联络交代吼，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紧，我过来安排一首两分外钟诶讲。彩虹铃啦、啊，这邓丽君啦、啊，咱就先听伊讲哦，要听邓丽君的，我就讲彩虹铃。啊，这条歌完了、啊，要报号码啊，报号码啊，恁别个抓紧传了。啊，我左手剩七分尔，最后剩七分。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变来。

0: 好来，你若要顾心脏的哦，家己电话紧卡啊，0800-710-713-0800-710-713。我讲我存三个鸟，存三个，看我优惠哦，7盒3000粒，存三副鸟，骨架也无好。好来，汽油哦，足久无起价嘛，无落价。今日明仔应该要起价，起7角哦。啊，各位时代，汽油明仔要起7角，啊，柴油哦，起6角，柴油起6角啦。你看那几个，这汽油起啊多。欸，这像6角、7角像是有差呢，这真的差足多的呢。好啦，过来539啦，看会较顺的袂？2931-36 2931-36 2931-36哇，539哟。我这接下来可爱都形容这些诶，
1: 雪花
0: 哈。
1: 雪花
0: 妹妹，这可爱女士娘，我明仔在中岛再给你安排，时间未使付啊，咱阿姑欠人一首必顺的空嘴哈。好啦，啊，这条歌播完，咱嘛下班啦啦吼，啊，咱故事多变，较紧的，我存三分，哦，啊，你个心装的，咱的单身青蛙加球店，7盒加3.5元，特别优惠3200元，存三分的啊，较紧的，哦。今个处理起来，我来听必顺的康水啊！咱的539号码2931-36，哦，有听到无？
1: 2931-36，
0: 个心中优惠的存三分，哦，电话联络交代，来下班，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声点，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台湾是一个好所在，
1: 对，非常好的所在。
0: 哎，真侪外国人拢爱来台湾佚佗，
1: 对啊，
0: 唔是去华人，也嘛无都是去日月潭、阿里山，
1: 对，
0: 哇，这真正是一个好所在，
1: 拢是咱台湾较代表性的所在。
0: 是啊，你印象较深的是去倒位佚佗呢？
1: 哦，咱讲的台湾要算吼，我印象上深，咱讲一定讲到日月潭，
0: 日月潭吼，
1: 对，
0: 开始要真水，
1: 对啦。
0: 听讲，原来有真侪故事伫这个所在。
1: 对啊，大家通常知啊，是讲日潭甲月潭是两个早因仔的故事啦。
0: 是啊，是。哦、
1: 但是其实也够另外一个较无同的传说啦。
0: 哦，无同款的传说。
1: 对对对对，嘛是原住民的传说啦。
0: 是是。
1: 是关于一只白色的鹿的故事啦。
0: 白色的鹿。
1: 对哦，好、哦，因为为什么有白色的鹿呢？
0: 是啊。
1: 哦，这个其中一个原住民族群叫做少族啦，
0: 少族，
1: 伊讲因的祖先呢、啊、有一回啊、去拍蜡啦，拍猎物啊，结果拍几波嘛，无拍到什么猎物啊，
0: 哇，
1: 就无做嘞，
0: 无，
1: 一定的啦，因为无拍到物件啊，无通食，一定心情就无做嘞，
0: 是啊是啊，
1: 但是这个时阵呢，就走出一只白色的龙啊。
0: 就是一只白色鹿啊！
1: 系啊，
0: 安尼咁痛个怕。
1: 咱当年你看到鹿啊，就欢喜，就是白色的啊。
0: 是啊，是啊。
1: 伊、
0: 啊、
1: 呢本来要个怕，但是想讲，哎、欸，那只特别，竟然是白色的。
0: 对啊，生得无咁款哦。
1: 对，伊都无个怕，对照安尼啦。
0: 对照。
1: 嘿，对伫后边
0: 呢。哦，反射后边有一丁哦。
1: 嘿，
0: 哦对起。
1: 啊，说对镜。
0: 是。
1: 啊，佮这鹿啊嘛就特别嘞。刚刚知影你咧地下呢吼。等那镜那停，那镜那停。
0: 那镜那停，你是代表什么意思？
1: 跟翻头甲你看
0: 者。哦，因为做导。
1: 对对对对对，
0: 行
1: 哦。这个就慢慢的刷，带因这顶关注面吼，刷到咱今仔日的日月潭的所在。
0: 哦，百姓拢爱刷来家。
1: 对对对 对，来到家以后呢，伊都无去啊，
0: 伊都无去啊，
1: 伊都无去啊。
0: 那你是代表什么意思？
1: 无去以后呢，因就感觉足奇怪
0: 呢。
1: 白色鹿啊，
0: 是啊，
1: 永永无去啊！
0: 你遐尼有心带大家来遮佚佗，
1: 对啊，
0: 结果无去，
1: 都唔通走无去对
0: 啊，对啊。
1: 结果这个时阵最终就走出一个青白山的笑容，
0: 青白山的笑容，这代表什么意思？
1: 这个笑容就敢讲吼，我是度假一只白色的鹿啊。
0: 都将一只白色的鹿啊，即马变小鹿。
1: 对
0: 哦，
1: 然后伊家讲吼，其他这个水内底吼，有足侪丰富的鱼啊啦。
0: 哦，足侪鱼啊。
1: 对啊，
0: 所以意思就是讲，
1: 因以后伫只定居生活就好啊。
0: 真的哦，
1: 免阁遐辛苦去找猎物
0: 啊。这白色的鹿啊，有够大心的。
1: 是啊，
0: 来将敢讲以后会当大家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行。
1: 甚至这个传说后来阁延续到吼，荷兰人来个台湾的时阵
0: 哦。
1: 因为荷兰人拢会想要甲原住民抢跩土地嘛，
0: 对，
1: 所以咧甲因烧金的过程中吼，这个鹿啊、变成一个白喙鼠的老人啊，
0: 又变老人，
1: 系啊，甲因讲吼，卖甲荷兰人怕恁怕袂赢，你得好好啊，秘伫个山顶就好啊，
0: 安分守己较要紧哦。这老人真正有影照顾少族的对啦，
1: 是啦，
0: 吼、哦、行。
1: 后来少族的甲这个白色的鹿啊吼。当作因的一个守护神啊！
0: 真的呀、一定是因的守护神啊！你看嘛，迄天拍蜡，什么拢无拍到，有可能爱摇八道。
1: 对啦。
0: 结果呢，看到一只鹿啊，白色的，
1: 对
0: 这只鹿啊去，你看，到了资源这么丰富的所在，以后免惊无物件通吃。
1: 找到一个好所在，
0: 是不是够鱼啊通吃？
1: 对对对
0: 对。对啊，佮因讲，莫含荷兰人修正的对啦。
1: 先定义讲的就照顾因的生活，
0: 真的
1: 所以你得给他当作吼，敢那你的守护神啊！
0: 谢谢谢。
1: 啊，咱讲这都是一个特别的动物嘛，
0: 是啊。
1: 其实这台湾的另外一个所在嘛，特别的动物出现了。
0: 什么所在有特别的动物出现？
1: 就侪人嘛，就爱去算嘛，是台湾代表的所在叫恒春。
0: 啊，恒春是一个真水的所在。
1: 是恒春这个所在，较早叫做廊桥啦。
0: 廊桥，
1: 伊较早高名。
0: 哦，高名或者是廊桥。
1: 听讲哦，这个所在不出现过一种出特别的鸟啊。
0: 鸟啊，安怎特别？鸟啊，唔都是两绿目睭而已嘛。
1: 就正常，咱一般看到的安尼嘛。
0: 对啊。
1: 但是这个鸟啊，无同哦。
0: 都因无同。
1: 因两绿目睭无同色水哦。
0: 两绿目睭无同色水，安尼真水呢。
1: 咱看当然感觉真特别哦。
0: 是啊，是啊。
1: 啊，但是你较早人来看，那就恐怖。
0: 啊，就恐怖。尤其暗时来看。
1: 是啊，两种无同的色水。
0: 对对对，会惊哦。
1: 而且也美丽啊，佮无参像。一般的鸟啊，咱讲 一般你要买溜较长嘛，
0: 买溜较长，
1: 也买溜吼短短啊呢，
0: 买溜个短短，
1: 个短短啊，
0: 安尼这件你要那件你要特别，
1: 系啊，而且辛苦个是像厚啊那一种料痕啊，那种痕呐，
0: 啊，多那虎纹。
1: 豹纹、虎纹
0: 那种，所以这件鸟也是跟它厚一些的皮的掉了。
1: 对对对对，但是安尼听起来嘛还好啊，
0: 嘛还好嘛，
1: 跟那么无啥特别的嘛。
0: 较细腻，
1: 对，伊上特别的吼，听讲伊那只叫吼，叫出来吼，第一东西叫做二十里以来哦，咱今嘛来讲的是高公里以来，所有的鸟气拢会走了了，
0: 所有鸟气拢会走了了，等等一下鸟有力。
1: 对
0: 哦，大脑康呢？
1: 对对对对，你看比咱这么灭鼠器
0: 更好用。是哦，哇，这只鸟那些鸟特别。
1: 对哦，啊，所以去东西人哦，特别噶这种鸟啊，记录在因的历史来
0: 对。一定爱诶。
1: 系啊，这里特别的鸟哦。
0: 冇时间了，这只啊。
1: 是啊，后来人就讲，那有这种鸟嘛？咱这么人研究，讲讲那有可能有这种鸟。
0: 没见到一次，我来鸟这只来吃。
1: 这个研究以后发现哦，可能是这种在台湾已经绝种的动物啦。叫做石虎、
0: 哦啊、石虎
1: 对
0: 啊，那是较迷你较细只的虎，
1: 其实可以这样说，可以来说嘛，是这种体型比虎较细只、比一般鸟啊较大只
0: 哦，
1: 嘿，这种的动物
0: 那么真好奇它是不是永远都没大汉那样就高水
1: 啊，有可能哦，
0: 哦是 啊
1: 想到一个高水的鸟也是这么厉害、
0: 真的呢，
1: 对啊，啊，当年除了这一话，还有阿美族、像阿美族他们的祖先就是认为说、金鱼啊，咱讲金鱼，海里就大只金鱼，是因的守护神。
0: 为什么安尼讲呢？
1: 因为因抱祖先吼，无注意落了海来对，结果怎啊叫海水更燥以后啊，最后漂流到一个岛，这个岛管定哦，拢总拢是查某啊。
0: 有一定女性个照顾，安尼嘛未歹呢。
1: 本来是真欢喜，
0: 是啊，
1: 后来发现啊。无欢喜，因为这个道馆顶的人吼、是个查甫当作食物来吃的。
0: 哦，安尼唔多食人鱼咯，一家人的鱼啊。
1: 对 对, 對，阿姨就变成伊的食物嘛。
0: 哦，是哦。
1: 阿姨就足惊咧，后来招出几只金鱼吼，该救走。
0: 这只金鱼救帅哥呢，
1: 所以后来阿美族吼，就把金鱼当作因的神明啊。
0: 应该呢，有法度把人救走。
1: 是啊，
0: 加在无和食人鱼食进去就对了，
1: 变食物了。
0: 哇，这无怪，所以你讲金鱼是因的
1: 守护 神，对。
0: 哇，这下传说拢非常的美丽，这个故事、
1: 就趣味的。
0: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倒转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小爱你好，
0: 嘿，
1: 咱空中在大哥大嫂，大家好哦。
0: 黄教授，
1: 嗨，
0: 今麦现代人哦，这个饮食习惯含较早拢无同款哦，今麦拢安尼大鱼大肉，佮欠运动，肥咯佮肥扣啦。好、哦，人讲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偏偏呢，都真侪人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啦、脚麻、手麻、肩胛头安尼硬胀硬胀，天天感冒啦。黄教授，真侪大哥大姐拢打电话伫来问你，希望讲小爱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黄教授。
1: 我跟你讲
0: 吼，嘿，
1: 今卖人吼，
0: 嘿，
1: 爱食甜呀，
0: 爱食甜哦。
1: 你家看咧饮料吼，
0: 是，
1: 嚯、哦，凉水大香，你今卖外好呢？
0: 爱掺糖水较会好啉吗？
1: 对，啊，尽量是卖食甜呀，
0: 卖食甜呀。
1: 伊来食伤过甜，对腰子啦、肝啦、胃肠拢无好。
0: 哦，是是。
1: 所以我控制大个大数吼，
0: 嘿，
1: 尽量啦，甜的减少一寡哈，
0: 嘿，
1: 会修在肠啦。
0: 哦，甜
1: 的减少。啊，咱人吼，
0: 嗯。
1: 上加中风啦，
0: 是，
1: 那是中风吼，都无自尊啦，
0: 是是，
1: 嘴歪，目睭错，
0: 对，
1: 一只手啦，
0: 是是，
1: 长大条哟，小爱，
0: 嘿，
1: 一拜就拜拜啊，
0: 一拜就再见就对，
1: 对啊，
0: 有迄只三鬼会你哦，
1: 哦，你喺大间病院吼，伫遐排队咧领药啊吼，你甲看牙怪啊，牙四卡架吼，嘴歪，目睭错，啊手拢安尼害害，一个手拢揪我来，
0: 嘿，
1: 为中正病。为中风中的倒病啊，
0: 对，
1: 哦，
0: 是，
1: 所以咱人吼、哦，那是中风吼、哦，就真正无自尊咯、哦。
0: 是，开始怎样？
1: 旧年病不老鼠呢？
0: 对，
1: 你拖着个久吼，今日是谁吼？你讲叫休假啦，请假头都卖吃吼、
0: 哦，
1: 专心来顾你吼，嘛无多啦。
0: 一礼拜有可能，甲你顾一下。
1: 啊，等等，几个无可能啦。
0: 无法多啊，伊爱吃头路啊。
1: 爱买起步起价。
0: 对啊，爱顾家庭哦。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你若是中风吼、哦，是足可怜呢。
0: 真诶，
1: 你干那大小便嘛不方便，
0: 嘿，
1: 要洗身躯吼嘛不方便，家己无东西，人生活着实在是足痛苦呢。
0: 你都无法度自理呀、
1: 啊，对啊，
0: 放一尿你都爱靠别人。
1: 对啊，啊，足多人讲，哦，我拢想要自杀呢。
0: 真
1: 诶
0: 咧，
1: 你想我老爹要甲跳咧呢？无活咧就无尊严，啊，活咧嘛无意义啊，
0: 是啊，
1: 中风啊未行未走啊，牙怪手安那还安那拖，
0: 行行，
1: 从我这。
0: 无好，
1: 无好啦！
0: 对啊，
1: 老啊十外斤啦，银行借几个千万，借几个亿啦，
0: 更有意义。
1: 无意义，
0: 是。
1: 即卖人哦，小孩我跟你讲，即卖人是求健康呢，
0: 求健康，
1: 无咧求财富啊啦。
0: 对啦，
1: 你无健康，财富什么路用啦？
0: 食一百米腰掉都好啊，
1: 对，
0: 顺利都爱顾身体。
1: 对啊，有够当用的，卖钱开门，卖讲究，有够用的，你从个车嘛被炸断去啦。
0: 是是，
1: 来看看，等你们来看看啦。
0: 对对对，
1: 够用，有自尊，我活得有意义，很好啦。
0: 谢谢。
1: 卖话咱厝边隔壁亲戚看不够当啦，孤女病啦，不好住啦。
0: 谢谢。
1: 但爱够用啦，够用。
0: 嘿。
1: 所以这个做起人吼，安尼无咧个注意呢，这个会变会更吼，无咧个轻啦，无咧个重视啦。
0: 拢卡足是太过的物件伫内面啦。
1: 一顿无鱼无肉吃袂落啦，青菜果子搁减食啦。
0: 是。
1: 哦。啊，水果啉少吼，你免惊会未渴未落啦。
0: 嘿嘿，
1: 真正会中风会来催你啦。
0: 是是，
1: 虽然在境内大哥大嫂吼，你若真正要清肺油，会卖有渴，
0: 是
1: 卖有落，
0: 对对，
1: 卖有中风，
0: 是是，
1: 脚不爱有麻，
0: 对，
1: 手不爱有痹，
0: 是，
1: 颔骨那筋不爱有按，
0: 哦，
1: 头壳不爱有丢丢断，
0: 对对，
1: 哦，我保护你吃，买吃吃草本的啦，
0: 爱吃草本的，
1: 足好用，足好用。目前是台湾那边加工青草，真正草本的，真草本的哦。要提会客会的会更硬化，会要管，要有降温稳定，
0: 是
1: 哦，不要胆固醇过高，不要了活较久嘞，不要牙怪，不要牙死卡个，不要有中风，大哥大嫂，来牙别起来草，我无按波啊哈，不好恁吃啦，都真正这个吃了，一贴就对啦，是还对哦。霸草的哦，
0: 是是，
1: 草本的哦，
0: 哦，
1: 中风无难分，食个老老老，你都唔免惊讲嘴歪目睭错，
0: 是，
1: 啊，免惊中风，牙齿家个牙怪癌，别在咱身上了发生啦，
0: 是是，
1: 第一笔啊，
0: 嘿，
1: 来，
0: 嘿，
1: 什么？小孩，你嘛爱草个呢？
0: 好爱草好，我也别，
1: 哦，嘿，
0: 你讲，
1: 第一笔的升温吼，
0: 嘿，
1: 我说单三草，
0: 丹参草。
1: 丹参啦。
0: 丹参草。
1: 对，丹参哦。嘿。哦。第二味叫做金珠草。
0: 哦，金珠草。
1: 第三味叫做雕仙齿。
0: 雕仙齿。
1: 这轮来青草来哦。
0: 我要青草哈。
1: 第四味叫做龙胆草。
0: 哦，龙胆草。
1: 第五味叫做鱼腥草。
0: 哦，草蛇草。
1: 对。第六味叫做蒲公英。
0: 哦，蒲公英，
1: 这种够赞，
0: 这种真好料，
1: 真好咯。是啊，搁再来，搁加你个南一个姜黄类。
0: 哦，
1: 搁再来，搁加南一味，一味听咧啊。
0: 嘿，一味是啥？
1: 我做青本丁。
0: 哦，青本丁。哦，
1: 加咧，你安尼一个南味，搁一个红梅炒河类。
0: 哦，
1: 这个食类哦，加兄弟也好，浓缩也好，食会到，真正你身体就健康啊。心中有力，
0: 唔
1: 免惊心肌梗塞，血更塞伫心中，
0: 对
1: 也唔免惊脑中风，血清血未流未渴，你着脚手未过麻痹啊！
0: 对啦，
1: 哦，你免咧买单买西注射啦，啊，忙咧病咧排队啦，你遐药啊啦，等下西药拢赶几关啊？
0: 对啊，遐伤腰子啊，
1: 对，伤肝啦，所以人家青草你个食来对吼，中风无你个份。精神足好，未心中许失调咧，头壳未安尼疼疼，颔骨那紧未扳硬，这个脚手会软溜，未安尼硬壳壳，枕头啊个叮当，手个叮当，未安尼硬硬平平，拢无你个份。哦，这食会着，对咱个体内大变少。
0: 嗯，
1: 哦，佮吞一个金扫帚，对咱个体内大清洁、大变少。
0: 哦，是啦，变好清气啦。
1: 哎，回购回流杂质的废油，胆固醇弄个咧清清扫扫，胃大小便拢清清好处理，
0: 哦，通啊啦，
1: 对啦，安尼你的脚手就搁袂麻痹咯，
0: 嘿，
1: 心肺更袂脱掉咧咯，
0: 是，
1: 啊，不过那根大摆根袂蛮难咯，
0: 对，肩胛头都袂安尼硬胀硬胀，
1: 对啦，你的脚底袂安尼烧烫烫，脚底袂烧烧啦，哦。安尼你就健康，人生就快乐啊啦！
0: 暗
1: 时啊，就好你好落眠，好你好困啦。你个怎讲？黄教授煲只龟皮啊，超不了你吃吼，你会带来健康快乐，个别感冒啊！
0: 哇，安尼真赞呢！
1: 赞哦！一切都你别感冒，你若头壳安尼烘烘，然后讲别感冒，别感冒，叫你别发烧哦。你个吃嘞，个吃嘞，都跌落呀啦！发烧感冒都别来。吹你啊啦！
0: 会痛过没感冒，咱人就快活啦。
1: 对啦，无谈啊，头个憨憨，敢那没感冒，没感冒。
0: 是
1: 哦，啊，脑烧我听听，安尼要听听。是，咱吹打脑烧烧，吹打吹打，脑会听。
0: 是，
1: 啊，这里，这都拢改善啦啦。
0: 哇，真好呢。
1: 足好哦。
0: 对。
1: 所以青草会救人啦。
0: 是啦。
1: 青草啦，用掉一味都足好用啊啦。
0: 草本来较天然啦，未伤咱的身体。
1: 对，卖吃吃西药，吃吃几大堆啦。
0: 对。
1: 啊，好一项啦，歹十无项啦。
0: 是，
1: 都若食一个止疼吼，连面解着肝解着胃解着腰子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0: 啊，无食过牙起来。
1: 对，啊，咱这草本的吼，食到遐，好到遐，食到遐，好到遐，
0: 对，
1: 愈食愈好。
0: 是，
1: 真的万病不侵入，
0: 是，
1: 百毒未侵入，
0: 对，
1: 病菌未侵入，所以这几味青草，对咱人是有够好的好。食会到，敢系高到咧话，一招啦，
0: 真正是咱的福气呢。听到今仔日黄教授介绍者，
1: 这是健康论坛，
0: 是
1: 健康论坛吼，
0: 和
1: 大哥大嫂，
0: 啊，
1: 做一个参考。
0: 是，
1: 所以一寡老大人，即大哥大嫂，较不爱吃西药，伊拢爱用草本的吼，较根本治疗啦。
0: 对，
1: 病若好，
0: 是
1: 就好呀。
0: 是是，
1: 别个夹起来，
0: 对，
1: 唔是有只病好，
0: 是是，
1: 无只病过来，
0: 对，
1: 即食到遐好到遐。有够好诶，超本诶啊，足好啊，
0: 是，
1: 感谢，
0: 是，
1: 谢谢，来听条好听诶歌曲，
0: 是，先来收听好听诶歌曲哦。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
2: 哎，
1: 你刚刚讲的那个风头有电力无？我真济大哥大姐安尼电话铃铃叫安尼，一直卡来问。黄教授，
2: 哎，
1: 要去倒位买这么好的物件呢？你看这么电话蛮爽。
2: 我跟你讲，很多都坐卡来，你讲，
1: 嘿，
2: 我都做好一半，我那好一半，很方便啦、
1: 啊。是啊，
2: 啊无，伊在前头买去买哦。会当这半边的青草店无当买啦。
1: 是，
2: 大哥大嫂，
1: 嘿，
2: 今仔日吼，我有做几罐买个只大哥大嫂，
1: 嘿，
2: 谈到我讲起正头的人，你有你小好你啦，
1: 谢谢，
2: 和你卖中风，卖一家一手嘴，我把手抓，
1: 对对，
2: 小好，人生就变彩色了。咱两个无多，家己自理啊，无多家己洗身躯、大小便，无多家己处理，就唔问别人哦，人生你变乌白，
1: 迄生活无品质啦，
2: 对。这熟悉的，
1: 对，
2: 所以咱大哥大嫂，你现在脚会麻，手会麻，因为吃足多，下足足多，医生看换几下经，无改善呢，无要中风，无要牙齿卡个，我保护你吃，这几粒青草吼，有够好用的，
1: 是，
2: 全台湾目前讲做草本的，
1: 哦，
2: 哦，要吃，全会有的，刚才我黄教授有在做呢，
1: 哦，
2: 我对。无这个青草啊，
1: 是
2: 五十通年啊，
1: 对对，
2: 五十多年啊，所以呢，你爱食这个花青，卖花客花罗，无爱中风的，无爱感冒的，无爱脑会疼，你该食我这个花爱通，有够好用，
1: 是
2: 八草的哦，正草本的啊，
1: 是是，
2: 或者花爱通，几十米的草本青草，你个萃取的，提炼的哦。我这一罐吼、
1: 哦，
2: 六十粒，六十粒。你若严重的，用扎两粒，
1: 是
2: 都手安尼搓，嘴歪的，暗管那按甲，就要搓成脑筋呢。他个足够疼，脚底会烧，我脚真够麻，我手真够痹，我这暗管那大板筋呢按动动，我他个安尼疼来疼来讲，他个憨憨。常来烧烧呢，
1: 是
2: 啊，别感冒，别感冒呢，
1: 是。
2: 这你该吃这个，草本呢，血爱通，我给你保证，
1: 是。
2: 用早唔能捏，一礼拜就好呀，一礼拜就好呀。
1: 是。
2: 啊，那要保养的，平常时要个清血油、血客、血流，感觉讲，哎呦，我干嘛呢？胆固醇过高呢？
1: 是。
2: 过悬啦。
1: 是啊。
2: 我三甘油脂嘛过悬呢。我检查吼，血压拢常常起起落落呢。
1: 嘿，
2: 内面咧百八，内面两百，内面咧百五、百六，血压无稳定的人啊，你有咧吃高血压药啊无？
1: 是，
2: 我跟你讲，你对个，我吃这个草本呢，血爱通、中风、长脑筋，拜拜，无你的份。
1: 这
2: 来催你啦！
1: 对啦，这个草本的这个通血咯，台湾独一无二啦，无人得买啦，干那黄教授才有。
2: 有草本的，
1: 对，
2: 足好哦。
1: 底下这是三个老中医师兼职。
2: 对，我含三个老国医啊。
1: 是，
2: 真正研究这草本的，安尼个综合起来哦。你唔免去注射，你吃西药啦，回客回流，各位那边啦，吼、哦，真啦，安尼血也袂稳定的啦，
1: 嘿，
2: 血也规世人爱食的啦，食个死危机啦。
1: 是，
2: 脱离这个各位那边药啊，西药，西药呢，各位那查甫人啊，吃长期的都用哦。会多用哦，我跟你讲真正，你跟我吃草本呢，叫做血爱通，保证你唔免惊讲会中风，唔免惊长脑筋，也唔免惊嘴歪、目睭错，也乖啊，也四脚鸡，无你份有够好用的，
1: 有够赞的啦，黄教授，你
2: 怎
1: 讲血爱通？哦，啊，这是草本的，
2: 对，
1: 台湾独一无二，
2: 对，
1: 哇，无人敢卖，敢那黄教授才有。黄教授，啊那真济大哥大姐都啊拢有打电话你来问啦，这样每一个人拢需要血路互伊通啦，才袂讲吼安尼脚酸、遐疼、脚麻、手臂、常常感冒啦。
2: 会通，
1: 嘿，
2: 就袂中风啊。
1: 对，
2: 通者吼、哦、疼嘛，
1: 是
2: 痛就不通啊。
1: 对，
2: 啊通者不痛，
1: 是
2: 会通就袂疼。
1: 对，
2: 吼、哦，所以你个吃血要通，
1: 是
2: 血要清，卖血要克血流，来个消毒好，遐血杂质。会变会油，佮清清好处理哦。
1: 嘿，
2: 安尼人规身躯足了人诶，规身躯轻松，规间袂忝，袂酸，袂疲劳，袂感冒啊。
1: 是，
2: 就我这血爱通起来草本的哦，血啊袂佮热，袂佮渴啊，啊袂佮感冒，袂安头个寒寒，啊脑会疼， 疼疼疼，现在就改善咯。
1: 是，黄教授，这个金扫帚花爱通，咱大哥大姐拢足希望赶紧来体验，因为呢，这花都花枯，真有可能讲随时造成生命这个危险。
2: 对啊，
1: 生活品质嘛无好啊，只剩下疼的艰苦，影响自己的心情啦。
2: 我多些辛苦，来就病魔都给你处理哦。人生你活的都变乌白啦，
1: 是啦，
2: 总个这嘛不好啦。人只要活泼，会轻松。即摆人是咧，即摆现在哦，
1: 是
2: 咧拼啥？唔是咧讲我要存偌济都偌济呢？即摆人咧拼健康啦，
1: 对啦。
2: 你看一天看咧过往偌济人啦，拢死一200、200外对不？
1: 是。
2: 你身体个高，
1: 对，
2: 无了无注意。就回去呀啦，
1: 对
2: 就回去呀啦，
1: 是
2: 那个够健康啊，变身体够健康，哦，即马司机就是咧变，生命要活较久的啦，
1: 对啦，
2: 这你个吃就袂中风啊哈，
1: 有健康才有一切啦，
2: 对，无健康拢等于零啦，无使你少年伫咧变，
1: 是，
2: 阿无咧欠长内多，伫咧变，变啥？食个老就是无啊，带一个病体啦。
1: 是，
2: 食个老尾来说个那个佚佗。
1: 对。
2: 哦，人民要开放啊。
1: 是。
2: 哦，人民来病情稳定，就要来开放来说个来佚佗。
1: 对。
2: 那个够用，唔通未行未耍，再个存足些个中风哦，要用开未掉啦。
1: 对啊。
2: 那要像游览，要来出国，要来日本，要来美国，要来世界佚佗，咱就无啊多啦，也乖啦，也世界去，咱就中风啦，未落病床卡啦。连洗身躯都不方便，安尼有可能无？
1: 你只好欣赏别人的生活啦。
2: 对，啊，家己爱顾健康啦。
1: 是，
2: 哦，感谢。
1: 黄教授，你讲这花爱通一罐有60粒，
2: 60粒。
1: 嘿，啊，如果讲这大哥大姐希望讲借这机会来体验这个花爱通的时阵，这一罐差不多偌济？
2: 一罐，
1: 嘿，
2: 代票2000块，
1: 代票2000块，
2: 全台湾干了3间，我加得未？
1: 是，
2: 台北、台中、高雄3位鸟，
1: 对，
2: 哦，大间的这个中药行，
1: 嘿，
2: 我一间拢差不多，加加一大年年啦。
1: 是是，
2: 哎呀，
1: 好像说咱这吼会更吼，卡真济泰国的物件已经吼是贵死人啊啦，不是讲今嘛现主席才有啦。如果讲今嘛开始来讲，你用心来讲，较早调理这个血管病这个油吼嘛，无法都因为咱今嘛饮食的改变来马上甲清掉，需要靠一寡草本的物件啦，甲清好清气。
2: 对，
1: 嘿，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对，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是，
2: 这个血爱痛爱吃啦，
1: 嘿，
2: 拢伫厝内啦，
1: 是，
2: 都无方便嘛，
1: 嘿，
2: 无闲啦，
1: 对对，
2: 啊，都卡手都。要运动都唔听你的指挥啦，
1: 是啊，
2: 会爱痛个只啦，
1: 对，
2: 爱个只你就袂中风咯。
1: 黄教授，这需要一个疗程。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拜买2罐的话咧，
2: 2罐4000，
1: 2罐4000，
2: 对。
1: 黄教授啊，是不是好？大家犹太一个，好大哥大姐拢。

0: AM 一零七一，
1: 要骑到我爸爸妈妈家，要甲友好一下。哦，无爸爸妈妈中风，来小爱，今仔甲大优待一下，两罐甲优待3000块，
2: 两罐3000块。哇，安尼犹太足济啦！黄教授阿妈非常感谢你啦，吼，拢有体谅大哥大姐，即马讲吼，生活品质吼，唔是讲遐尔，即马无得收入趁钱啦，拢靠一寡老人年金啦。黄教授，我是安尼想啦，要互咱遮大哥大姐感觉讲吼，遮黄教授即个产品哦，我真正有即个价值啦。黄教授，咱用较犹太即个价值，互咱遮大哥大姐哦，会当来顾身体，身体顾用，安尼你的名声都一个报两个，两个报四个，四个报八个呢。黄教授，我看呢，好不好？小爱吼，直接吼，我给你争取，你减减500块啦。
1: 安尼两罐剩2500呢，
2: 嘿，好不好？
1: 哦，啊，即马这草本呢，哦，一半米啊，拢起价起足悬呢。
2: 嘿，是啦。
1: 哎呀，大家嘛知。
2: 好不好？大家体验一下，这物件遐尼好，草本呢，敢那黄教授才有呢。
1: 安尼啦，我跟你讲，小爱，
2: 嘿，
1: 30桌啦，
2: 30桌，
1: 30个啦，
2: 敢袂当个增加一点点？
1: 30桌就好啦，
2: 30桌。
1: 因为咱这全国的哦，宁波全国哦，
2: 是，
1: 哦，全国的哈，这个电台全台湾拢听得到，
2: 嘿，
1: 30个先卡起来，两罐个优待2500块。
2: 真啦，非常感谢黄教授提供这么优惠这个机制，让咱这大哥大姐来体验这个惠爱通，让咱的血管壁这个垃圾太过这个油呢，给摒清去。大哥大姐，限定30桌而已哦，咱4桌安尼算2罐啦吼，2罐只要2500块，限定30桌而已哦。大哥大姐，机会有够难得的难得啦，这个草本的惠爱通，敢那黄教授有啦。
3: 以上算广告。
2: 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过咱的身体哦。

0: 哎，你好。
1: 哎，你是黄教授吗？
2: 黄教授在
0: 对。嘿，
1: 好，
0: 会爱通。
1: 嘿，啊，我想要订两桌呢。
2: 好，两桌哟。
0: 两桌呀。好，安尼好，谢谢。嘿，安尼好，谢谢你。
1: 因为我食了感觉就袂歹，啊，我想讲搁订两桌给我妈妈。
0: 好好好，安尼好。
2: 宝贝，有恁母在哟。
0: 是啦。哦，安尼真好。
1: 对，我妈妈食了袂歹。好好。之前嘛，讲讲，安
2: 尼
1: 只
2: 股
1: 拢无
2: 听到
1: 这款产品，啊，
0: 今嘛
1: 在足久啊，
2: 欠费，哎呀，
0: 歹
2: 势，好，一直做俾有恁母来吃哦，
0: 是，
2: 哦，啊，这里安尼友好呢，
0: 好，安尼真友好，啊，当时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帮你下定位哦，
2: 老列主持一下，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
1: 好好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特别想来这好，现在那边打瓜子。
0: 哇，你蛮友好呢，哈！啊，但是你稍等一下，哈，
2: 谢谢，
0: 我另外帮你下点位，
2: 哈。老主持。
0: 哎，你好，
3: 黄教授家哈，
0: 对对对，嘿，
3: 是小爱主持人嘛？
0: 嘿，对对，嘿，你好，你好，黄教授，
3: 我台中这边呐，我台中家，
0: 嘿嘿，你好，
3: 我主要这边爱在梦中，
2: 回来通了，回来通
3: 要改好呢，
0: 好，安尼好，
3: 哎，稍等一下，
0: 帮你下点位，好，
2: 谢谢，
3: 因为我妈妈之前我，我古老拢硬讲硬讲拢不开心的，
0: 安尼好，安尼
3: 好，
2: 有改善无？
3: 不错的呢，
2: 安尼
0: 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哈，
2: 啊，出湖南了，
3: 新高桥哈，
0: 好，谢谢，
3: 好，再见，
0: 好，谢谢。
2: 电脑未卡，卡手卡紧嘞哈，三十多哦，油材料都无啊哈，
0: 是
2: 全国的，好，宁波全国的哦，宁波全国三十多油材，电脑紧卡，
0: 嘿，好。哎，你好，
2: 嗨，你好。
3: 我很定
2: 定，
3: 我
2: 跟苏丽
0: 丽，会同好，你稍等一下，
2: 草本的哦，
0: 稍等一下哦，
2: 为啥变草本啊？为啥变青草啊？专台湾独一无二的。
0: 嘿，你稍等一下。
1: 我要俾我爸爸食。
0: 哦，好。好嘞，好。
1: 哎，我
0: 俾
2: 两包。两包哟，好，感谢，谢谢。
1: 哦，我爸爸食就得嘞。
2: 安尼好，现场的哦，即现场的哦，现场的，现场的，
1: 系
2: 系系。
1: 爸爸食好过就好诶。
2: 安尼好，继续我食哈。
0: 嘿，
2: 友好感动听，好，谢谢。
1: 阿哥，好，
0: 好，谢谢，好，稍等一下哈。
1: 哦。
2: 电话未卡，电话紧卡哈。
0: 好，
3: 那个
0: 回
3: 爱
0: 汤啊，
2: 好，
0: 稍等一下
3: 哈，来，
2: 好好，
0: 稍等一下，
3: 我来两张啊，
2: 好，谢谢，
0: 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
2: 三十多优待，客源都无啊！
0: 是，大哥大姐，哎，赶紧趁你难得这机会哦，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哇，满刷了哈，
2: 0800-588-133。一三三，电话紧卡哦，有卡就丢，今仔无卡，你也失了机会啊！
0: 来，
3: 不要慌，
0: 嘿，
3: 我两桌，
0: 两桌哈，好，谢谢，稍等一下哈。
2: 今仔阿伯卖大桌的，
0: 是，
2: 大家都要卖两桌啦。
0: 今嘛个在玩耍，
2: 会机台足久，
0: 是是，
2: 你爱这个会爱通啊，等足久等无会啦，
0: 是啦是啦，
2: 所以今仔日，这大哥大嫂，今仔顿到你出运啦啦，
0: 是啦，
2: 病情好啦，过健康啦，电话卡起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另外帮你下定位哈。
2: 好，谢谢哦。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这草本的哈，未伤身体啦，未伤腰子，未伤
2: 咱的关节。
0: 是啦，
2: 你姐姐你颔骨那筋未够硬啊。
0: 你好，
2: 你好，
0: 嘿，黄教授。
1: 哦，
0: 拍摄，
2: 我等下你过哈，拍摄哈，
0: 来，
2: 温爽，
1: 买两桌啦。
2: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哈。
2: 大家都买大桌啦，买两桌啦。
0: 哎，你好。
2: 哎，
0: 你
4: 回爱通
0: 嘿，大哥，你
2: 稍等一下哈，感谢，
0: 谢谢，
2: 龙观山，
0: 谢谢，
2: 三十多人咪都开了啊哈，
0: 数量有限呐，三十多里呀，大哥大姐，真哩难得这机会哦，啊，把握机会，咱来进一段广告，
2: 都暗过来，因暗动动啊，大半斤暗动动，这手拢会麻，脚拢会麻，哦，啊，爱注意哦，回过回头，会踢到心脏哦，心肌梗塞，无交代半句话啊。
0: 对，
2: 俺们那安东东他个他来听，安尼讲讲，就是要中风的前兆哦。
0: 嘿，
2: 会爱通你紧个吃，草本呢，几十米的青草来萃取，提炼呢，专台湾，干我咧卖呢呢，独一无二的草本呢，会爱通。不爱有手麻，脚不爱有麻，脚底不爱翻烧，哦，这个但那行行的，要感冒要感冒，你给我吃血爱通就好呀，哦，你个吃，你真正心脏没有塌掉的，中风无你的分啊， 袂阁脚麻，袂阁手臂，有够好用的啊！食这袂感冒，袂感冒啊！
0: 系回爱通吼，
2: 系你好。
1: 回爱通买两组，
0: 好，收到两组啊！你来行了，好，
2: 谢谢，
0: 谢
2: 谢
0: 你，
2: 好，感谢哦。那太严重的，应站两摆，饭前饭后拢不要紧，是差不多这咪西药啊，唔是西药啊，
0: 差不呢，
2: 差不呢，应站两粒，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哦，我要保养。自己吃一摆就好，效果都有够好啊！不管是都按我那根脉按，
0: 回爱通吼，
2: 回爱通吼，
0: 回爱通吼，回爱通吼，好，好不灵完帮你先点位哈，
2: 好，谢谢哦。
1: 因为我吃的很好，我现在要两组，
2: 好，感谢，
1: 我本来手会麻，现在吃的都好了，
2: 安内吼，啊，出门啦啦，
0: 好，
2: 谢谢，平安啦啦，
0: 好不灵完帮你先点，
2: 好，下出去啊，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嘿，嘿，小姐，
0: 嘿，
1: 我看哈，看嘛，我被吃两周，
2: 哦，两周哈，
0: 哦，好，谢谢，谢谢，
1: 宝贝，
0: 嘿，你好，
2: 嗨，你好，
0: 嘿，你好，哎，回爱通，回爱通，
1: 我妈妈吃会通哈，好了，
2: 有改善不？
1: 有较好啊，
0: 好，
1: 安
0: 尼
1: 好，
0: 谢谢你，好，
2: 感谢，谢谢哦。好，感谢两组。
0: 嘿，嘿，回爱通哈，
2: 回爱通。
1: 你好，你好，我妈妈叫我帮你。
0: 定
2: 了
1: 哥，比较可以走路了，对，谢谢你哦。
2: 差嘛有差哦，
0: 是
2: 好啊哦。
1: 有差有差，谢谢谢谢教授。
2: 祝好用的，祝好用的。
1: 好，谢谢。
2: 救好足侪人啦，这个回爱通救好足侪人啦，系。
0: 回爱通，哎，今麦点
2: 我听到，
1: 今麦你上来了哦。
2: 我告诉你呢，拍谁拍谁？
1: 哎呀，
2: 刚才
1: 我跟你讲，今麦就讲了，我开
2: 开讲讲
1: 啦。哎呀，哎，当地那人就预约，就这应该有效啦。
2: 有啦，有效，有效。
0: 安尼好，
2: 哦，有效嘞。
1: 哦，像那阿个跟阿皮川掉山呢，阿只老好，我就要提大包啦。
2: 好好，
0: 安尼好。
1: 哎呀，我可能是就欠血，阿个血拢较无通。
0: 安尼好，好，安尼恭
2: 喜。你用三两摆哈。
1: 啊，三两
2: 盖了，对。啊，饭前饭后不要紧，啊，若食了好啊，自己食一摆就好，自己食一摆就好，
0: 一摆就好，
2: 排毒很高啊。
1: 这
2: 个救好足济人啊，救好足济人啊，
0: 是啦吼，救真济人啦，
2: 救足济人啊，
0: 是啦是。
2: 诶，各位阿伯吼，安尼拢烦恼会中风啦，啊，拢食食西药降血压。即马食草本呢，食了好就好呀，唔免搁再食西药啊。有听无？稳定这个血压，你脚未麻未痹啊，颔骨那未硬，下再时一个膨血压，已经正常啊啦。你都唔免搁食西药啊。
0: 回爱通吼，
2: 回爱通吼，
0: 哇，
2: 个点卡的，点卡的
0: 哈，
2: 哎子，
4: 以上算广告。
2: 电力阿未卡，今日起来卡，吼，今日优待，吼，一罐两千，两罐四千，今日破嘞哈。一罐六十粒的，两罐优待2500元。
0: 最后三组礼哦。
2: 好，无啊吼，无啊，今日进口。啊，那要大组的吼，哦，今日拢买两组。
0: 嘿，那啊三组买，特别卖完啦，啊，今嘛个满线吼，相信吼马上就秒杀啦
2: 吼。都无会啊。
0: 嘿，啊黄教授嘿，啊真济大姐嘛，拄好有打电话来问讲，啊小爱啊，啊你敢无甲黄教授讨一个大组的？黄教授啊，啊，今晚要甲你请教讲，如果咱的大哥大姐吼，算讲一摆买两组、四组的，爱定四罐嘛？
2: 哎，四罐。
0: 嘿啦，啊，四罐，
2: 四罐五千。
0: 四罐五千。
2: 五千。
0: 黄教授，安尼买四罐，算两组、四组的，安尼无开犹太一个哦。
2: 哎，安尼啦，今仔日啦吼，都今仔只闹热啦。
0: 嘿。
2: 啊，咱阿未讲大组，大家拢买大组的吼。
0: 是。
2: 咱起码是啦吼。
0: 嘿。
2: 特别个上一罐。
0: 是啦。
2: 吼。
0: 嘿啦。
2: 买大组的。四罐嘛，
0: 是
2: 四罐五千嘛，我去个三十罐，好，安尼五罐，五罐好哩，五千块，一罐六十粒的，
0: 是啦，大哥大姐一定足欢喜的，安尼今仔日小爱妈来甲公司做一个争取哦，算讲大哥大姐安尼长时间支持黄教授支持小爱这个节目。公司这部分，我来敲一个电话来问头家一下，叫公司嘛送一罐，和咱这大哥大姐，你等下子我来敲一个电话一下。总诶，嘿对，加一罐啦，送一罐，好大哥大姐啦，安尼啦，今仔日拢总六罐五千，安尼好不？
2: 安尼这罐就送公司诶，
0: 嘿啦，送公司，
2: 送公司诶，
0: 好不？好啦，和黄教授名著，阿妈和小爱名著，好啦吼，限定几组？十五组俩，
2: 十五好啦，十五组，
0: 好啦，安尼感谢啦哈，
2: 好，安尼就是
0: 好，
2: 诶，五千块六罐就对啦，五千块六罐，
0: 嘿。
2: 哦，
0: 五千块六罐，
2: 六罐
0: 是，
2: 就是买四罐，
0: 对，
2: 佮加三罐，
0: 对，
2: 安尼五千大组的，
0: 是，
2: 趁早卡起来，拢买大组的，
0: 对，
2: 一人佮加三两罐好哩，
0: 是，
2: 小套广告，拜托，到小部，
0: 好，
2: 大优待，今仔电话卡一通。你现在平安，你出运啊啦！
0: 是，
2: 也乖啊，也世界个中风，嘴歪目睭错，无你的份啊！
0: 对啦，
2: 各位啦，拜拜，无个各位啦的现象啊！吼，大家别个讲，别个感冒，然后别个疼哈，别个流鼻水哦，
0: 出
2: 好用的啊！你家吃，然后别个疼，大家别个当当，别安尼收收收收，就再见啦！别个笑啊啦，有够好用的啦！超不能啊，几十米的青草。会爱通电话金卡，今仔电话有卡就丢，无卡你会断掉啦。大哥大嫂，身体够用啦，钱生活的之物啦，
0: 是啦，
2: 有健康到人生的生命啦。
0: 对，
2: 哦，无健康出来拢别人个啦，
0: 是啦，
2: 你开袂掉啦，家己够用，家己够健康啊。感谢电话未卡，电话金卡立刻来个卡，靠通。
0: 这是经过三老中医师鉴证呢，
2: 对，
0: 草本的这个通血咯，台湾是独一无二，干那黄教授的名，
2: 浓缩的哦，
0: 对，
2: 浓缩的哦，
0: 是
2: 萃取的哦，
0: 对，
2: 萃取的，
0: 对，
2: 电力卡不通，电力经夹起来卡，有卡就对，无卡你会失了这个好机会，无爱中风，无爱高血压，会去会到无爱的人，哦，你赶紧电力夹起来卡，我来请你，
0: 嘿，
2: 黄教授好的产品。暴力价，
0: 对，
2: 你今天出运啊啦！
0: 是，
2: 真正你哦，唔免为一件伊事事咧烦恼啦，烦恼阮爸母啊、中风哦、坐轮椅啦、请费用伫咧塞啦、可怜啦，唔免阁塞一拍日头啊啦，会爱通个只哈，草本的哦，根本治疗哦，这唔是西药啊哦，这唔是有价变好无价变过来哦，价高遐好高遐，互你卡袂麻，手袂过麻，你会感谢我，你会卡定咧，甲我说落来，甲透广告，谢谢。
0: 大哥大姐，小组已经无啊，吼，即马剩大组的，大组的呢，就是拢总六罐，拢总六罐只要五千块而已哦。
2: 十五组，
0: 十五组，
2: 十五组哩，电力金卡，
0: 大哥大姐，
2: 给我这金卡，
0: 把握机会卡。

0: 接到你的，
1: 嘿，
0: 唔爱车费用的，
1: 是
0: 这个会爱通，差不多嘞，尽管等我爸爸妈妈吃，多搞多少，身体给你够用，唔免在讲伊事事给你烦恼啦。
1: 哎，你好，会爱通，
2: 能，哎，大哥，
1: 大声哈，
0: 好，
1: 你来，
0: 感谢，谢谢，
1: 谢谢你哈，大哥大姐，三个位，你阿爷利益哦。哎，你好，
0: 会爱
1: 通，
0: 你好，
1: 嘿，哎，你好，我睡觉就去啊。好，
0: 阿叔来收听。
1: 好，阿叔开始
0: 你啊。这是全国联播网，哈，全台湾拢听得到的，所以今天去
1: 好去，
0: 你跟电话跟
1: 拍。回爱通，嘿，大众的回爱通，
2: 嘿，回爱通，大众。
1: 好，你来行诶，嘿，稍等一下。
0: 有话要出去，一个亲心，一个爱心，
2: 注意住。
0: 哎，老主持，好，阿小姐给你接电话，
2: 好，好好，来来，
0: 好，感谢，谢谢啊。有福气的人，你电话个卡会通。有福气的人，天尊高，白什么？你出啦！听黄教授的话，就对我救你啦，我请你啦，我袂害你啦，你相信我啦，大哥大嫂，真心我之物啦，吼！你听我话，你给我足久的啦，要我正八岁啊，吼，无问题啦。这个回来通你给我吃，你会袂渴，袂过热，袂中风，袂动脑筋啦，人生我得到自尊啦。大小便唔免落去讲伊是谁，你甲你处理啦，唔免请费用啦，你听我的话啦，绝对无唔对。会爱通要吃吃草本嘞，感谢，点个健康哦。
1: 黄教授救真济人，大哥大姐，正因难得机会，真正爱好好啊把握，只有十五个名额里有，
0: 多做诶，多做诶，剩两个呢呢，多做诶，
1: 六万五千，
0: 剩两个，
1: 对，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会爱通哦，超不了哦，点点健康哦。

0: 哎六，
1: 我爱大哥。
0: 嗯，赞赞赞，来一双一双来给他听听哦。哎六，
2: 同会喽哎。
3: 哎，那我爱你管。
0: 我是邓牛。哎六，回来通红。
1: 哎六，
0: 嘿大哥你好。
1: 哎，我大哥能做好
0: 吧？大哥能做了。
1: 哎，
0: 哇，大哥就来行了呢。
1: 哎，是啊。
0: 大哥你收大姐，帮我下点微哦，谢谢你。哎，你好，回来通红。
1: 哎，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哎，我这边大桌两桌。
0: 大桌两桌了。哇，今天就来行了呢。嗯。今天就来行了呢。嗯。今天就来行了呢。嗯。来二线哦，好不容易上去了哦。
4: 所以这个机会是难得啦，
0: 既
4: 然摕到、买到、踩到，医生你出运耳屯高，福气白日满啦，中风、中风无你的份啦啦，也世界个个乖啊，嘛无咱的份啦，下手别个麻痹，他个别个疼，别个感冒，别个流鼻水，那我别个疼哦，他个别个疼哦，做好营养，喝两个下，个保养，你免个心血管会克会到，心脏又定起啦，免个会有脱掉嘞，会跟。别开啦，会跟会跟我别破啦！你做你个事，中风无咱的份啊！感谢哦，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现在够用哦，人生这是彩色的啦！
0: 这是超本的哦，同会咯，超本的哦，为上咱的身体哦，大哥大姐，台湾独一无二，无人对比，敢那黄教授对比。大哥大姐，顾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啊，赶紧把握机会，唔知啊，佮有无？我电话
4: 赶快拨。我加五组，
0: 嘿，
4: 四组加五组哈。
0: 哦，四组加
4: 两罐，这一罐你来材料未哦？两罐2500，
0: 嘿，
4: 四罐就是5000。今日特别，我送一罐，公司哥送一罐，
0: 是
4: 5000块六罐，我做会哈，感谢，记不住，电话紧卡。
0: 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爱赶紧啦哈，身体可能家己来照顾哈，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4: 回来通哦，
0: 对，
4: 准备哦，
0: 是，
4: 电话紧敲哦，
0: 身体爱顾哦，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

0: 哎，你好，同会喽哎。
1: 哎，你好，
2: 大姐你好。
1: 你讲个大哥的冷笑。
2: 大哥真会讲哟。
1: 嘿嘿。
2: 大姐有够内行的啦。
1: 好啊，挺好啊，嘿啊。
2: 好，把你先讲完哈，麦克。
1: 好啊。

0: 这陶国导师吼，今仔日也真是人打电话
1: 是
0: 来咨询这个会爱通，
1: 对对，
0: 非常感谢你。
1: 谢谢谢。
0: 啊，我黄教授，跟您讲，就是不义之财，我不爱，无真正好的产品，我绝对袂当这个全国的电台伫咧推荐，所以放一摆心。
1: 对，
0: 你买我产品，绝对你较好，袂耽误你镜头。哦，你客气哦，中书看。讲我这几日啊，青草有红头，有好用无？要互你医生甲你讲，真正比大头母第一顶的，这三个老公伊感谢啊，所以放一摆心，因为钱到我先赚来，未使你吃唔知，那互你吃唔知，家当的幸运，环境退行，不义之财，我绝对无爱。你放一摆心，功德好大，我拢有在做，你安心下。
1: 嘿，
0: 这支你若无买着，我替你拍算，好两个吃。食个老老老，袂中风，袂坐轮椅，免惊，还唔管那按，脚手麻痹，为安尼脚底烧烫烫，一带糖尿病人，脚底上来烧烫烫，你甲我食这个血压通，你脚，你的脚袂去翻烧，脚底袂去烧啊啦，手底袂去烧烫烫啦，还唔管那袂按啊，袂去感冒，头壳袂烘烘，脑袂去疼哦，真正好用，用早门粒，饭前饭后袂要紧啊，这草本呢，先唔食药啊哦，安心个食啊，感谢。
1: 谢谢，
0: 出门啊！谢谢。
2: 哎、欸，你好，通会了哎。
3: 哎嘞，我要两罐就贩卖哈。
2: 好，谢谢你哦。
4: 大哥大姐，灶开抽油烟机、琉璃台阿个瓦斯炉，这年垃圾，叫人别人是贵三三哦。但是外口买的清洁剂，搁转化学的成分，去你去体内伤身体。今日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来使用，完全无化学的成分，无酒精，而且呢，唔免用最强电力盖，使用起来真安全、真放心的厨房油污电解水，伊的成分100%纯水电解，垃圾的所在甲喷一下。两分钟以后，用棉纸或者是桌布，轻轻啊，甲灰一下都足清气啊！这款太厉害啊！这款会当分解油垢，而且呢袂起泡，佫无界面活性剂。简单讲，这款电解水成分就是水，轻轻松松甲抽油烟机顶面的一层油垢，切个足清气的。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甲这款无毒的厨房油污电解水送予你哟、哦。机会非常的难得，让你轻轻松松把家里看得很清气的。大哥大姐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我们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上完就没了哦。你好，通会了耶，
3: 我这两罐了，
2: 好，谢谢你哦。
5: 当地红红时，我在。
2: 你好，通会了诶。
3: 我早加两罐。
5: 爸爸辛苦病。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于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是真侪人爱交朋友，安尼喝咖啡聊是非，
1: 哦，有影，开心，
0: 这种的感觉袂歹啦吼，是讲安尼聊天。哦，泡茶嘛可以啊，不一定饮咖啡啦。
1: 甚至
0: 朋友安尼做回来饮咖啡，讲一寡趣味的代志，迄嘛是一种的享受。
1: 对啊，
0: 所以真侪人爱去猫空，就是安尼。
1: 嘿，
0: 遐附近原来有其他的景点，感谢。
1: 哦，有影的。
0: 嘿，
1: 哦，小爱可见吼，你嘛算是达人。
0: 听你讲，就是景点都袂歹算啊。所以今仔日咱嘛来遐附近嘛。
1: 好啊，是啊。啊，既然安尼讲啊，小爱就已经。提起这所在猫空啊，
0: 谢谢。
1: 阿伯吼，咱都知一般吼猫空吼，咱都知去泡茶嘛，吼去泡茶聊是非嘛，
0: 吼。
1: 啊，坐迄个像猫空缆车嘛，
0: 是啊。
1: 一般的印象是安尼啦。
0: 哎，
1: 阿姆讲吼，其实上吼，这个所在有一个秘密景点。
0: 这个所在有秘密景点的
1: 对
0: 啦。
1: 对。
0: 意思就是讲，原来真侪人唔知啊，这个所在。
1: 开始要进行吼。不能你就唔知啦哈，啊不过这几年哈，因为咱拢知即个韩国哈，那叫欧巴嘛，帅哥哦，你们女孩子最喜欢的欧巴帅哥哈，
0: 欧巴都是帅哥的意思，
1: 你有韩文的意思，欧巴的帅哥意思，啊，即个欧巴哈，伊来台湾哈，担任这观光大使
0: 哦，
1: 伊就是去即个所在翕相，哦，翕相了哈。真侪粉丝哈，都要去探索这所在，结果才查原来这所在叫银河洞。
0: 银河洞，
1: 对对对。
0: 啊，内底有啥？
1: 哦，内底哈，主要哈，台南都要小爱讲的哈，一去爬山嘛，哈，登山步道哈，而且步道内底哈，主要是要看几种的较特别的所在。
0: 这所在原来有步道区的，
1: 对对对。这步道一般哦，咱拢知啊，去这个树林真侪所在是吸收分多金嘛。
0: 对啊。
1: 啊，不过除了去收这分多金以外，你过来再看瀑布
0: 哦，过瀑布底下，
1: 对对对，
0: 是
1: 啊，主要这以外，你过节真特别的啥，特别物件，
0: 拍
1: 摄咱别再讲物件啦，特别的一个宗教信仰，
0: 真有描述，
1: 对对对，这个艺术，安尼小孩你欢迎圣经，
0: 哇，你今天没卖哟，
1: 嘿嘿嘿，
0: 先进哦，
1: 对啊，去背诵啊，是啊，祈求啦哈，
0: 今天哈，
1: 家人嗯。身体健康啦，属于属
0: 于
1: 啦，
0: 对对，是。
1: 这所在是叫观音寺庙。
0: 哦，观音的家。
1: 哎，观世音的一下就对了。
0: 是。
1: 你这个所在啊，因为咱开始讲想要叫银河洞好啊。
0: 嘿。
1: 好，因为这个所在啊，已经做山壁哈，一些内凹的，是凹的起的。
0: 嘿。
1: 好啊，他感觉他银河这个感觉就对了，所以叫银河洞。
0: 是讲那个山洞多少有耐落去？
1: 嘿，对对。
0: 当然起一根庙的遐。
1: 嘿，对，哎，
0: 我明白吼。是啊。
1: 就哎呦，小爱你是欢迎进，两个我被讲的拢讲掉啊。
0: 哦，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可以讲掉啊。伊就是啊，这个山洞内凹凹的起哈。
0: 谢谢。
1: 这个。去当中都一块咱的这个信价哈，
0: 嘿，
1: 那个信道就对了哈，都要去加遐卡起一根遐观世音的庙底下，
0: 安尼未歹啊，观世音菩萨底下都未灵啊，
1: 我们也敢波比啦哈，
0: 是啊，
1: 啊，都要这意外哈，边啊，各有一个雕像哈，是吕洞宾，
0: 吕洞宾那招来加，
1: 对对，跑不掉，
0: 嘿呀，这应该有故事哦，
1: 对哈，相传是啊，咱查吕洞宾是跟那。八仙的其中一个嘛，
0: 对啊，陆洞宾啊，
1: 陆洞宾啊，啊，当然是也是一个提定哦，看好这所在真水，好真水
0: 啊，我知啦，伊妈来家乞头鬼，
1: 丢忘掉，
0: 没有那怎样讲，又来家乞头鬼，有证明，有证据嘛，
1: 都是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1: 这就是哈，当然是一下凡来家乞头的心，啊，结果因为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哈，
0: 要叫伊登，
1: 嘿，对，有代志要找伊嘛，哎，那找无人哈，
0: 找无人，
1: 结果人家讲啊，你走掉了，
0: 为什么？
1: 对对对，哎，光光见，怎么要登去？
0: 哎呀，那你家，
1: 哎对对，阿哥讲掉，
0: 你那真的是鲁洞宾的哎呀，
1: 小爱
0: 是啊，
1: 那么我代志啊，别再问个伤深，阿伯导游都没有饭吃，
0: 小爱唔掉，
1: 唔掉啦，别再变个金嘛，
0: 好了解哦，我问落去啊，
1: 对，唔再个问落去，好，你看他。有地洞兵就对了，
0: 了解。
1: 哎、欸，我跟你趣味趣味，唔能够问啊，唔能够问迄个李东兵为啥代志啊？哦，
0: 所以是李东兵赶紧紧咪等于提定。
1: 哎呀，
0: 哎呀，浪
1: 费钱啦！
0: 哎呀，浪费钱。
1: 所以讲哈，咱咧凡人哈，都查啲李东兵曾经哦不来只给，所以讲才弄只雕像在上。
0: 真的哈、哦，
1: 来讲，哎、欸，这说来是连这神仙哦都来给啦。
0: 安尼吼，那还跟你家背神，我是想象力就丰富
1: 诶。看到
0: 一只，哎呀，唔在想诶啊，我在撸冬兵站，有来只乞讨。
1: 对，嗯，好，所以我顶刚好，小孩我开玩笑，那顶刚呢乞讨时，那估计哎呀，买个坑哎呀去。
0: 啊，这站撸冬兵有来过。
1: 好，啊，这个所在哈，咱讲实在哈，以这個。背这个登山步道真轻松啦，袂讲真困难啦。哎，大概时间头一休息就算结束啦。好、哦，啊，你背个以下去的时候，都是最后都是咱猫空缆车的这站。啊，所以讲，你若背了是嘛安暖啦，嘛可能忝嘛，对不？而且所在休困啦，哈、哦嗯。所以讲，你也是顺便坐这个猫空缆车起来去泡茶。迄、那个休困起来
0: 哦，
1: 啊聊是非啊，
0: 是讲当地遐附近
1: 的对啦，对哈、嗯喔，差不多是遐附近
0: 啊。行行，
1: 啊一般来讲哈、喔，咱那边最省力诶红线都是安尼咋，你也在坐捷运，这个新店捷运站，总站哈、喔，写在遐行了。嗯，啊，也是哈，你那边最省力的方式就是讲去总站这样，去像那种白班的客运车对不？
0: 嘿，
1: 你也在坐客运车去银河洞的入口处。嗯嗯好、哦、啊，头多起头多一百块左右尔啦。
0: 哦，
1: 啊，因为要开始背背，大概一小时就结束了哈、嗯嗯嗯嗯。啊，你若讲要为新店捷运站要行好贵哦，差不多要过三十分的时间。
0: 哦，啊，你坐车好啦。
1: 哎呀，坐车好啦。
0: 所以只要甲问江大哥讲，要来去银河洞登山步道，
1: 哎，忘掉，
0: 那伊就知影所在。
1: 一般吼、哦，就像我拄啊讲的欧巴吼，底下底下，就翕相了吼，像即阵吼假日吼人。拢真侪滴，迄个看人司机，咱大哥安尼讲，伊拢早你要去到，还是在在个路口处啊？
0: 哦，欧巴去过，
1: 嘿，
0: 欧巴上，
1: 哎，欧巴上
0: 去，
1: 欧
0: 巴韩国话是讲帅哥级的
1: 帅哥艺术
0: 啊，但是咱家太太拢讲欧巴上，
1: 好，欧巴上，
0: 欧巴去过，欧巴上嘛爱来去哦，
1: 对，
0: 准备来去佚佗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较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再次邀请到涂总监来到咱的这位现场。涂总监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总监。
0: 涂总监非常的无闲，今日伫病医啦，好好来宾演讲，真受欢迎啦。
1: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做久无来啊啦，
0: 是啊，是真的因为真是大哥大姐拢有关在这方面的问题。退化都无法度嘛，当时啊，走路都安尼磕磕，足济呢，行动无方便啊。
1: 对，其实小爱你知道，因为我进前去一个安养中心吼，啊，我去啊演讲，然后我个其实就是问现场的爸爸妈妈啦，吼，讲恁感觉讲年岁大了，上主要的身体问题是啥物？
0: 大部分拢回答讲关节退化足严重诶，
1: 系退化的问题嘛，吼，关节问题嘛，
0: 對對
1: 啊，个有目睭。
0: 目
1: 睭会大下嘛？
0: 嘿，确实最严重
1: 的啦。大下大下，这个问题，
0: 对，
1: 做侪人啊，无一个是讲有血管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其实讲来讲去，拢是食的。
0: 是啊。哦、
1: 包括恁家、嗯，可能会推广的物件嘛，是拢食的物件，食的补健食品是大宗。
0: 对对对。
1: 啊，爸爸妈妈买来买去嘛，是食的物件是大宗的。
0: 确实有影就对，啊，都关节都退化，目睭无爽快，
1: 就接啦。
0: 是啊。
1: 啊，有做人爱食讲吼，哦，补骨头嘛。
0: 嗯。
1: 哦，我有当时想讲啊，我的骨头的问题啊。
0: 是。
1: 来，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做这时阵的状况吼，你知道，阮时阵伫病时阵，
0: 嗯，
1: 阮去统计起来吼，其实做这人骨头无问题。
0: 骨头无问题
1: 啊，骨头骨头无去弄掉，伊也无去弄掉，有啥问题
0: 啊？但是我都磕磕走路未好势呢，
1: 卡卡的嘛
0: 吼。
1: 有做这人讲哦，苦了爬未起，啊无是讲走路时阵脚头有会疼，
0: 是
1: 啊无个是腰部加腰加会酸会疼。
0: 你讲安尼对呢？确实有影正确，都是安尼。
1: 嘿，做这人拢感觉讲啊，我这个是骨头的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不是骨头的问题哦。
0: 哈，这不是骨头的问题吗？
1: 这是你关节的问题啊。
0: 关节关节都骨头干不是？
1: 关节就是咱会弯翘迄个所在，好，咱会弯翘迄个所在叫做关节，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所以你以前拢直直补吼，我食骨头、食骨头、食骨头物件，嘛是苦了，佮爬袂起来，嘛是惊咯，嘛是佮会痛，
0: 足奇怪，内容袂好食，对我都改善。
1: 对啊，有做成讲目睭药，我伫点，因为目睭打嘛，
0: 对，
1: 涩涩点点嘛，
0: 打眼睛
1: 啊。哎，对啊，我伫点伫点，
0: 嗯
1: 嗯，袂吸收，无路用，有点有效，无点无效。
0: 这到底原因出伫倒位呀？
1: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你有想过？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有听过一个叫做玻尿酸。
0: 玻尿酸，我听过啦，真济大哥大姐真济拢欢迎讲哦，去白煮，煮卡到乌迄个所在啊。
1: 对对对对，有做这样讲吼，因为较大的时阵吼，玻尿酸就是煮的，煮关节的，是你会听。
0: 对
1: 哦，啊，你个听做者医生的讲吼，因为咱的关节的所在
0: 是，
1: 还就是内底有玻尿酸，
0: 嗯、
1: 你个爱煮玻尿酸，让伊较润滑的，
0: 对，
1: 走路个较袂痛。
0: 因那无，因两骨已经无顺啊，行路我念听，我念听，你敢知？
1: 啊，然后少年的人，比如讲有会做医美，还是有妈妈朋友可能较爱水嘛，知影讲伫医美嘛，有听过玻尿酸啊？玻尿酸是咧创啥？你知道？
0: 医美嘛是需要玻尿酸，啊，我关节退化嘛是需要玻尿酸，到底玻尿酸是用伫倒位？
1: 来，
0: 什么所在需要？
1: 来，我先讲一个，你知道医美玻尿酸然后用伫倒？
0: 用伫对呢？
1: 比如讲，你有法令纹。嗯
0: 法令纹
1: 哈，法令纹凹陷，
0: 哦，
1: 啊，我纹路无，
0: 看见。嘴巴肌的所在
1: 啦，对对对，就是咧边啊，这两唇加法令纹哈，你个会使甲补一挂，
0: 哦，
1: 因为伊凹落啊嘛，
0: 是啊，
1: 你个甲补起来嘛，个面个加较胖啊，
0: 哦，
1: 啊无就是有诶讲吼，我感觉边啊无够毒，啊个去注玻尿酸。
0: 这个所在嘛，注玻尿酸，
1: 所以对，所以其实咱啊注外面的玻尿酸，伊、
0: 嗯、
1: 是来做一个填补的，
0: 是
1: 好、哦、填补。比如讲，你边啊较毒的啊，给变较啊毒个边啊较毒个安尼，
0: 对，
1: 吼、哦、啊，你也是有法令纹的，你个去注玻尿酸，好去膨起来那苹果肌安尼，嘿，啊，你会较大注玻尿酸，注关节的，就像你讲的，就是卖好去卡卡。因为咱关节的所在，其实拢有咱的关节异症。
0: 嗯嗯。
1: 哦，啊，伊随着年纪大了了，伊会流失。
0: 是。
1: 像阮爸爸进前，
0: 嗯，
1: 我们知道各位爸爸妈妈吼，听众朋友，你有去注过玻尿酸无？
0: 重新真侪人注过啦。
1: 你知道啊？你有注过无？
0: 我是唔捌。
1: 哦，你也唔捌啊？你少年哦。你知道像阮爸爸七十六岁、77岁时阵去注的。
0: 嗯。
1: 伊拄开始嘛是个像我讲的，脚会疼，惊路惊袂叮当，也惊路你咋个磨，会足疼。
0: 嗯嗯，
1: 爱个嘛是听人讲，就是、嗯、比如讲伫迄个老人会安尼，
0: 无
1: 大概个招招会讲啊，虾米组虾米组哦，咱招招来金手组啦，吼、
0: 哦，
1: 看有较熟的无
0: 吼，
1: 十个人安尼个对啦，
0: 哎、哦、
1: 对啊，看有较熟的无， 啊伊讲吼，伊就去，啊讲住一间，
0: 嘿，
1: 八千块。
0: 一间八千
1: 哦，伊这个算俗的哦，伊这个算俗的哦，因为因到十个人，所以一间八千块算俗的哦。伊讲也是你一个人一人去住一间才万二块，
0: 哇，遐尼贵哦，
1: 哎贵哎来钱更不是问题哦，因为你会听嘛，开一寡钱哦，你较袂听，你无要紧。上主要是啥？我爸爸讲看到迄尖，哦，有够大只的，
0: 迄骨头安尼用一个尖啊，甲
1: 嘟落，哦，啊甲嘟落吼，嘟落安尼甲嘟落，然后甲迄玻尿酸甲注入迄个管子内底，吼，啊你个较袂无，较袂听。
0: 哦，
1: 哎，来，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哦，这注落唔是讲干呐，注一盖就好啊，
0: 啊没话过个注一盖呢。
1: 来，我先讲哦，因为玻尿酸毛分品质，个咱那像咱的代币同款，有好有坏，
0: 好好
1: 好，啊所以毛分品质，所以咧你也是较好诶，哦可能一年个注一盖，
0: 关注一盖
1: 啊，啊你也是讲品质较歹，然后半年爱注一盖，
0: 半年爱注一盖，
1: 哎过来哦，阮爸爸是干呐一支卡哦，
0: 嗯，
1: 你知有一个阿姨啊，注两支卡。
0: 哇，真的是很辛苦，两
1: 支卡就是万六块，
0: 万六块，
1: 对嘛？啊，我看下个住一间，
0: 哦，是、啊。
1: 所以呢，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看到讲这案例，互你听个是啥？其实咱自生出来的时阵，咱规身躯拢有玻尿酸，
0: 规身躯原本都有
1: 的。规身躯，咱的迄个结缔组织家，咱的关节所在，其实拢有玻尿酸。
0: 嗯嗯嗯。
1: 比如讲，咱的头脑内底嘛需要玻尿酸。
0: 嗯嗯。哦，
1: 啊，过来就是咱的目睭。就像我讲的，想到年岁愈大了，目睭愈来愈涩。
0: 你讲脑爱玻尿酸，
1: 脑嘛爱玻尿酸，
0: 目睭嘛需要。
1: 因为你对，因为你爱玻尿酸，你才袂讲脑顿顿安尼。
0: 啊，你讲咱身体原本都有啊，
1: 啊，今嘛
0: 是雄雄走去倒位啊。
1: 来，然后过来啊，我袂讲了，唔是讲遮了，过咱的皮肤，
0: 皮肤嘛，
1: 皮肤其实做者保养品内底拢有坑玻尿酸，
0: 对对，
1: 就给你锁水，够咱的关节。
0: 嗯，
1: 他吗？
0: 头毛嘛，
1: 金刚
0: 头毛金刚拢爱
1: 玻尿酸，拢需要玻尿酸，拢需要玻尿酸。所以其实咱生出来，咱人体内是有玻尿酸的。是因为哦，是因为咱年岁愈大了，玻尿酸直直流失
0: 哦，
1: 一滴滴无去啊，滴滴流失。所以呢，咱人体70%都是水分。
0: 好
1: 好，啊，你滴滴面水，想要把就赶快搭，
0: 会涩。
1: 想要头毛年岁愈大了，愈来会粗，
0: 嘿，变米粉啦。
1: 你的金甲高灯
0: 哦，变哈，
1: 会变会变车哦。啊，个那个是啥？关节想要会疼，就是因为你面搁较侪水问题，因为你体内玻尿酸滴滴流失，收袂掉，
0: 收袂掉啊！我啉水想那收袂掉，
1: 因为你欠玻尿酸啊，
0: 欠玻尿
1: 酸。玻尿酸上主要一个是收水诶。
0: 哦，是安尼啊！
1: 嘿，所以咧，伫咧收水，所以你也像阮爸爸安尼关节疼。
0: 是，
1: 我借问一下，咱规身躯干那膝盖是关节嘛？无嘛？
0: 嘿呀，
1: 咱的弯翘的所在，
0: 就这啊。
1: 咱的弯翘的所在，其实拢需要玻尿酸。好，咱改做节肢，比如你的手，
0: 是，
1: 好，啊，你的脚，只是讲，因为你的脚头乌，是你较常常活动的所在，所以你较明显，其实唔是。咱做这所在的弯翘的所在，拢需要玻尿酸。
0: 哦，
1: 所以你要这样，你也是体来看玻尿酸，会更个薄，
0: 会更个变薄，
1: 哎，把这个打起。啊，把这个大面皮个撩起，头毛个梳起，肩胛个高鼻，卡头乌个疼，所以全身窟窿需要玻尿酸。啊，我要讲个就是讲，唔是讲跟他住一个所在个有效啊。你其实上主要个是你全身窟的玻尿酸，拢会去甲顾好调教落用。
0: 原来咱人体遐尼侪所在拢需要玻尿酸。多阿图从先跟咱讲，除了皮肤、关节、骨头、血管嘛需要，头毛嘛需要，咱的脑部嘛需要，目睭嘛需要，肩胛嘛需要。
1: 哎，而且是骨头内底其实嘛需要玻尿酸。
0: 嗯嗯。
1: 其实吼，玻尿酸有足侪用途的。咱骨头内底相当需要玻尿酸，伊会使加速咱食物个钙质的合成。
0: 哦，是。
1: 嘿嘿嘿，而且使好咱的钙质较好吸收个对啊。
0: 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咱真侪人拢有食胶原蛋白，嘛是需要玻。玻尿酸
1: 需要啊，对对对对，因为你讲胶原蛋白哈，我先讲解胶原蛋白，伊正是一个帮我们支撑起来的，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好，咱有弹性的啦，应该安尼讲。所以你看，咱皮肤也是有胶原蛋白，也 QQ，
0: 对。
1: 啊，问题啊，无玻尿酸也薄薄，一碰袂起来，无物件甲支撑起来。
0: 嗯嗯。
1: 咱个用咱那个海绵来做比例，
0: 嗯，
1: 海绵哦，你看哦，伊也是碰起来。
0: 好，
1: 一个一定还该用水个碰碰安尼，啊，问题内底嘛是空的，
0: 嗯，
1: 好，啊，咱的皮肤嘛是安尼，你也是干那包 胶原蛋白，伊有弹性 QQQ 问题波波。
0: 嗯
1: 哼哼，好，可是这样完嘞，所以咱其实人体需要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
0: 哦。所以涂总今天你听起来，咱需要玻尿酸是咪够咱的关节，当然够吗？够咱的血更够咱的能力，哎，当然够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哦、这不好是啊，嘿。
0: 讲的这个所在关节也好啦，血更也好啦，能力嘛是赶快，拢是咱大哥大姐上在意、上要紧的这个部位呢。
1: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我今天好大家一个观念哦，咱保健食品本来就爱吃，
0: 对。
1: 啊，问题有的保健食品是因为你感觉有，你有感觉的时阵，你要进来补充。有的保健食品是安那辅助你今麦吃的物件，搁啊搁好吸收的。
0: 是。
1: 好、哦，等于就是相辅相成。
0: 是。
1: 你跟那弟弟吃，比如讲吃骨头的。
0: 嘿、
1: hey, 啊，你看玻尿酸，
0: 对，
1: 伊的吸收给较慢。
0: 嗯
1: 你本来要希望讲伊吸收会使100%，
0: 是，
1: 因为你即马看玻尿酸，所以你可能讲吸收50%，人家搁较少。因为咱人到60岁了，咱的玻尿酸是逐年流失的。
0: 是安尼哦。
1: 好、哦，啊，你到60岁了，
0: 规
1: 身躯的玻尿酸超存20%，
0: 存20%哩，
1: 不足少呀，
0: 流失这么紧哦。
1: 所以你看，像那人超一个。一个观看就是你超过60岁了，你感觉身体做者状况拢倒倒出来，
0: 有影就对，
1: 系啊，
0: 好、
1: 哦、对吧？所以你就是爱保护对的所在。
0: 对啊，涂总监，你讲一般咱过去咱的大哥大姐拢是卡到我做玻尿酸嘛，但是我今麦需要的不是干那关节这个所在呢，我还会更长久。拄啊，你讲的啊，还有迄个咱的能力这个所在，啊，还有咱的大脑这个所在，拢需要的时阵，啊，咱较早玻尿酸做卡到我是针对卡到我嘛，刚有迄种的产品会当针对咱拄啊所讲的。关节嘛有高掉玻尿酸，啊能力嘛有高掉玻尿酸，那你血管嘛有吸收掉玻尿酸，刚好这种的产品呢。
1: 我先讲一下，因为今嘛在欧美国家，
0: 是
1: 在国外个地方，因今嘛一个是不是跟他台湾人的老嘛？
0: 啊，
1: 全世界
0: 只要是人啦哈，
1: 哎对啊，
0: 有性命拢会啦，
1: 都嘛会老嘛，啊嘛不是讲跟他台湾人有关节问题嘛，
0: 骨
1: 折的问题，看玻尿酸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今嘛在日本。在欧美上流行的不是用煮的，因为说真的很多是大人的啦，你说爸爸看到那针看到怕要死，想要皮皮出来啊，为了说不爱听他也是爱煮嘛、
0: 哦、
1: 所以大家都会想说、哦、敢不可以卖给这些爸爸妈妈看到那个针就怕要死、所以呢现在上流行是什么，就是用吃的，
0: 用加的哦，
1: 用加的玻尿酸锭。
0: 玻尿酸用加的，你讲锭是安尼一粒一粒的意思吗？
1: 一个是用加的嘛，一、就是用加的意思。
0: 哦，
1: 因为我头先讲过啊，不是讲跟他关节添玻尿酸。
0: 对。
1: 啊，你头毛添玻尿酸要安那？
0: 对啊，敢煮头毛
1: 对嘛吼、
0: 哦哦？是啊。啊，
1: 你目睭添玻尿酸，大小要安那？
0: 哎呦，唔通煮两类哦。
1: 对嘛吼、
0: 哦？是。
1: 所以其实用加的、
0: 对，
1: 就是你倒位添玻尿酸，一个走去倒，这是。即马目前上新的一个概念，
0: 所以讲我吃落去以后，伊就会去该去的所在，安尼讲。
1: 并且也是讲爸爸妈妈，你一定有煮过玻尿酸的人，你卡头位你煮过啊？
0: 对。
1: 你嘛希望讲，我本来可能刚才在维持超半年的时间，
0: 是。
1: 我希望讲，我卖哈你接去煮，我会惊嘛
0: 吼、啊？
1: 我超看会使两年才去煮一盖无？
0: 过来开钱呢、
1: 欸？你嘛爱吃玻尿酸啊？
0: 哦，吃玻尿酸、
1: 哦。对啊，你嘛是爱补充啊？
0: 对对对。
1: 为你体来给你去补充嘛？
0: 哦，安尼真赞呢。
1: 对啊。
0: 用吃玻尿酸拢有高掉都掉啦。
1: 对，就是你多维欠。好、哦，咱人体就是构造就是很神奇。你吃对了，你多维欠，也先给你补的。比如讲。你即马食对了，你有想讲，我要来补面吼，妈妈朋友较爱水，讲我面就去聊聊，我想要搞我的玻尿酸快会使走来面咧无？啊，问题可能你的脚头骨较欠。所以咱食落玻尿酸会先给你补你的脚头乌。
0: 安尼太真啦，因为咱的大哥大姐大部分需要玻尿酸的都是关节，咱的脚头乌占大部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佫都是两类咱这个部分来讲
1: 哦，安
0: 尼是不是嘛真需要呢？
1: 是啊，其实全身骨拢都需要。
0: 啊、
1: 你讲爸爸妈妈需要，其实少年人嘛需要，
0: 当然需要。
1: 对啊，對因为少年人就是你的皮肤嘛，尤其是咱即马人拢大部分拢伫冷气房内底。
0: 对。
1: 啊，冷气内底安那？
0: 把咱的水分拢吸了了。
1: 会干嘛吼？
0: 对。
1: 你看，长期也是伊伫冷气房内底，嘿，面拢结束大。
0: 那是一定的啊。
1: 哎，就抹迄个保养品，拢抹抹无啥吸收。
0: 所以在这个时阵，安尼撩粉都一粉一粉，愈来愈济安尼。
1: 对啊，撩粉会出来。为动态纹变静态纹，
0: 好、
1: 哦，动态就是讲你本来笑才有微撩纹， 久了会变成含你无笑，
0: 疗魂拢有，快到疗魂，
1: 还叫做静态纹，
0: 安尼都是真严重啊啦。
1: 所以你也是有这状况，其实你玻尿酸买补充好足，
0: 都是安尼哈。所以咱欠玻尿酸欠足济啦，
1: 欠足济啦。
0: 今麦是无科技进来进步，竟然有用食，安尼真了方便啦。
1: 对啊，
0: 是啊，我那太赞啦。所以陈就涂总监都要跟咱讲，也去到咱需要这个所在的对啦。
1: 啊，我要再讲一个，我补充一个哈、哦，其实玻尿酸吼、哦、品种就这种诶，而且有要甲讲诶，有人想要做卡塔乌，吼、哦、半年个无路用啊。哦，啊，有人想要讲，诶、欸，我真的会使冻一年。
0: 你意思说品质完了有差吗？
1: 都冇差，都冇差，系啊系啊，都冇差。像阮进前，阮朋友去做医美，伊讲要补鼻啊，你知道？要补较毒的，啊，像外国人安尼，毒毒安尼。啊，有的人讲，哎呦，我太半年个消去啊，你知无？所以啊，计小冇差，讲真的啦，哈，消较紧的计小冇差，个比较俗一寡。啊，你讲冻较久的个比较贵嘛，哈。
0: 是。
1: 所以呢，今嘛其实讲真的哦。你也伫要伫医美诊所，啊是讲，应该讲日本的医美诊所，啊是讲，日本的一挂医学合作教学大楼迄种的教学中心，好、哦、医院教学大楼教学中心迄种的，玻尿酸上有名的就是一个叫个 QB 的玻尿酸，因为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啊，哦，伊个是拢在研究玻尿酸这个物件，嗯嗯，伊都开始在开发的时阵，就像你讲的，就是。较外表，比如讲保养品的啦，啊，做倒倒来个是变猪尾面的，猪尾卡卡乌的啦吼、嗯嗯嗯，啊，过来即马个是研发出来个是用加，
0: 哇，
1: 因为加的分子爱个撸色，
0: 用加看小分子，
1: 分子爱个撸色爱个撸吸收、哦，所以其实迄技术是足难的，足、嗯、困难的，才有靠多去研究出来的，嘿、嗯，所以即马目前个是上新的啦，嗯、啊，而且你也是。玻尿酸要有效，浓度嘛爱管，
0: 浓度爱有够。
1: 对，
0: 阿咪咧怎样讲？因浓度要安那判断呢？
1: 其实讲哦，90%以上个算作管啊啦。
0: 90%以上，
1: 90%以上的玻尿酸其实个算作管那个算维持足久啊。
0: 嗯嗯，是无科技这样进步，对咱来讲比较舒适的，因为呢，咱免讲啉来迄个汤底啊，卡达乌可能注一针玻尿酸。
1: 对对对，
0: 而且迄个品质嘛，无一定有保障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安尼？哦，当然啦，今嘛是无。科技今年进步，涂总监甲咱讲品质较好诶，才会当保着关节啦、能力啦、血管啊，拢有保着玻尿酸。哇，安尼太理想啊！所以玻尿酸是一粒一粒用橄榄豆豆油去，
1: 对，用加用加。即卖日本啊、欧美国家拢用加，
0: 实在是太理想、太方便啦。今仔日嘛。

0: AM 一零七一，
1: 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用我当卡兰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今次都要讲过，涂总监，
1: 小爱你好。
0: 咱都要讲到用加这个玻尿酸，一粒一粒的玻尿酸滴，哇，大哥大姐哦，欢喜噶，因为较早你拢怎样，陈秋你所讲的，过去拢到病院去注玻尿酸是痛噶，哀哀叫啦，真正有够惊的惊啦，而且呢，半年过来注一届，有够麻烦的啦，起码有这么赞的产品，大哥大姐就想要赶紧来了解呢。咱这个产品到底也优点在哪位呢？
1: 来，我先讲哦，这个商品呐、啊，我当初冇给我爸爸妈妈吃，
0: 嘿，
1: 哦，伊嘛食个足有感呢，
0: 安尼太赞啦！
1: 伊嘛感觉讲，那也无这个商品无较早给予伊试吃，伊个免阿姨吃嘛，你知唔？个免底下煮诶，
0: 是啊，
1: 半年一年煮一届，有够恐怖
0: 安尼。大哥大姐，真想要了解玻尿酸叶浓度到底有偌悬呢？
1: 好、哦，其实吼、哦，玻尿酸定义也是讲吼、哦，90%以上，一个算足悬啊。
0: 嘿，
1: 啊，阮这支呢，伊做到95%到97%以上，浓度算足悬的哦。
0: 是啊，太赞啦！
1: 小爱，你卖想讲这个呢，安尼了，其实这是市面上足少人做到这么悬啊。所以唔只系使讲吼，你食对了，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即卖是关节开始疼，我跟你讲，你一天搞我食2粒到4粒。当时要吃拢无要紧，
0: 2粒到4粒都无要紧
1: ，嘿，当时要吃拢无要紧。你个逐天搞好食，你家己去感受过讲吼，目睭会加较袂涩。好、你会家己感受，因为浓度有关。过来就是想来在做间浓度遮尼关，人家一定要大手嘛。日本人就是专门来做玻尿酸的百年大厂，才有法都做到遮尼关的浓度啦。
0: 涂总先，你讲这个产品是何做产品呢？
1: 叫超导水样玻尿酸定。
0: 玻尿酸定就是用干的就对啦。
1: 用甘的，
0: 用甘的，
1: 豆豆甘就好
0: 了。豆豆油起就对啦。
1: 我跟你讲，你拄收到时阵哦，你甘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哎呦，太黏黏，想想安尼，迄个是玻尿酸。
0: 哦，迄个是玻尿酸的成分啦，
1: 哦，唔
0: 免烦恼啦吼。咱一罐几粒？
1: 一罐内底有30粒。
0: 30粒。
1: 嗯。
0: 涂总监，这个产品哦，人人需要呢，包括爱水的，包括咱有会大哥大姐关节退化、血管退化，啊，个有咱的卵泪的退化时阵，拢需要这个产品，因为呢吸收了，伊会到身躯内边需要玻尿酸的所在，
1: 对，
0: 是安尼太好啊。
1: 所以其实你看啊，年岁大了，你也真有目睭大些的问题哈，目睭啊直直点直点哈，啊嘛是个安尼。无虾米改善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玻尿酸的流失，你体内玻尿酸无够，无物件甲锁起来啦，对锁袂起来啦，
0: 所以咱需要玻尿酸来补充啦。
1: 对，
0: 涂总监，今天超导水样玻尿酸定浓度遐尔高，有95%。今天你变那油台，和人家刷顶的大哥大姐就需要的呢。产品有够好，有够赞的啦。
1: 对，来我先讲一下，因为我伫外口吼，你到时收到，你咪看到外口遐一般的铜锣就是写1580。
0: 外口的铜锣啦，
1: 1580块。
0: 是
1: 啊，今天你咧，你也是要一罐的吼，应该是优惠1200块给大家。因为我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食起啦，1200块，
0: 只要1200块
1: 呢。我直接给你减300杯安尼。
0: 哇，安尼太有太阳嘛，非常感谢。
1: 我想讲，外口这是算作新的商品哦，所以人们不会怕这个。
0: 一克啊，1200块就对啦。
1: 对，
0: 一克啊有30粒在内面。
1: 对，
0: 所以咱都是早起2粒，暗时2粒。所以不管是甘蔗水都可以吸收玻尿酸。
1: 对，当时吃拢无要紧啦，饭前饭后啦，下晡啦，你要干啥？你个想着，你有放在包包内底，你想着个甘两粒安尼啦。
0: 哦，用甘的啦，吼，哎，记得唔通直接吞落去，可以豆豆游起就对啦。
1: 嗯，
0: 涂总监，咱的大哥大姐嘛，无可能讲干那买一克啊啦，因为大家拢需要嘛，
1: 对，
0: 真侪所在拢需要玻尿酸嘛。
1: 对，所以咧，今仔阮有一个组合价啦，吼，我跟你讲，今仔一罐就是优惠1200块，
0: 是
1: 三罐。就是3600嘛，对吧？3600
0: 无唔对啦，你唔通安尼直接算都无开犹太啊！一罐1200块，三罐3600，所有人都有要算啦，安尼都无犹太对啊，是不是？所以涂总监来到咱小爱这么现场来讲吼，一定要有 special 犹太之类，和咱的大哥大姐，真济人都有关节退化的问题啊，拢需要玻尿酸。
1: 对，来，我先讲一个啊，咱先甲游戏规则讲清楚，咱就是限量15组。好、哦、啊，15组这15的内底咧，爸爸妈妈听我详细哦哈。我本来3罐是3600，这介绍一定优惠啊。问题我讲真的啦，是3600啊。我爸爸妈妈看到可能钱嘛提不出来，也感觉也顿呆一下。
0: 对啦。
1: 所以今仔日我今仔3罐，你唔免开3600，我直接拍折头你，我只要你开1800块就好啊。
0: 1800块是拍对折呢。
1: 拍对折。
0: 太好太赞啦，这么犹太。
1: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 大家身体够用，咱唔免开大钱，咱大家身体够用，大家拢食得起。问题就是限量十五组，
0: 拍对折，三克啊，只要千八块呢，
1: 千八块，
0: 我够犹太犹太。我相信咱的大哥大姐听到嘛，足欢喜。
1: 限量十五组，
0: 好嘛？那
1: 羽绒，哎，羽绒外套只要是1580块，等于就是你个贴，哎，那算偌济？240，你个加摕到两盒的意思。
0: 非常的感谢啊！但是十五组敢袂当佫增加一点嘛？
1: 袂用的啦，
0: 加一个五组到20组安尼啊！
1: 袂用的，咱个送一个推广价
0: 咧。所以三千啊，只要1800块而已。
1: 对，三千1800块，
0: 太好啊！超导水样玻尿酸锭和咱的关节的所在吼，咱的冷绿肌的所在，啊，佮有咱的血管肌的所在，来当补充着玻尿酸，真赞哦！和咱的灵活度佮较提升安尼。
1: 对，
0: 涂总监。所以我讲你好的产品，你都有讲到，这大人囡仔有会人皮肤这部分较注重的，拢需要加强吸收玻尿酸。也就是讲呢，这个产品来讲，嗯啦，咱的爸爸妈妈可以做使用，咱的学生嘛真需要呢。所以呢，咱一摆买两组、四组的，安尼叫算是6K啊嘛。
1: 6K 啊，
0: 6K 是3000
1: 啦。3000啦。
0: 3000啦。
1: 对。
0: 安尼听起来就怎样讲？我就想要把迄个尾数给它去掉。男生你卖省啦，
1: 真的卖省啊，
0: 你就是。
1: 这一套哦，
0: 系啊，6K啊，3000块，今日犹太好，咱只刷顶的大哥大姐安尼啊，
1: 6K啊，3000块，搞你这做假台的呢，但是
0: 产品
1: 做假你搞流了呢，
0: 咱若不忍心，咱的大哥大姐，不然你过去住一间了，哇，安尼啊，先安尼个堵落去，哇，足疼啊，是不是？所以最后你呢，爱替咱的刷顶的大哥大姐来做警处，爱看涂总监是不是玩意生存呐？
1: 我讲啊，我讲无好啦，我讲啦，讲个底下吼，个底下老起600块。蛮麻烦呐、啊，
0: 是啦，
1: 所以咧，今仔日大组诶，就是六盒，只要3000块，啊，咱限量10组就好啊，限量10组。
0: 涂总监、
1: 哦，没用，
0: 限量，
1: 不是不是，小爱，我先讲一个哦、喔，之前你搞套的时阵呐、
0: 啊，
1: 我会使给你，我个给你，啊，问题这组因为第一，伊是无真上新呢，上新的一个商品，
0: 你知我困了，10组收少啦，10组要哪有够，一领都抢了了啊，大哥大姐动作较慢呢，卡你来时，小姐都讲已经卖完啦啦。都、就是安尼，
1: 袂使安尼啦。唔是啦，因为你伫外口干那买两罐，一盒1580块，你也买两罐，就是话者3160块，超你买两罐超过我今仔大组的6罐呢、欸。所以这袂使，因为阮这伫即马市面上吼，你其实拢看会到，啊，伊就是你嘛标价价就是1580，所以我今仔日6盒就是3000块，是我今天上大的力道啊！
0: 只有10组你得
1: 啊，只有10组啊，只有10组，抢到一个爸爸妈妈，恭喜你这样子。
0: 是啦，产品开始有也好啦，阿妈已经尽量尽出啊，阿妈非常感谢。
1: 今天拍摄，今天拍摄，嘿，这组我都够讲了，今天。
0: 大哥大姐，今日难得机会，超导水样玻尿酸锭，咱用干的都可以哦。今仔日呢，四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限定15组而已哦。大组的拢总6罐，只要3000块而已，限定10组而已哦。这样难得的机会，大哥大姐一定要把握机会，来看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以上算广告。非常感谢涂总监，
1: 好，谢谢小爱，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啊，买到个一定爱吃哈，我今天悠悠大家买到了乖乖吃啦。
0: 非常感谢涂总监，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卡电话哟。大哥大姐，玻尿酸锭，小组的3K啊，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6K啊，只要3000块而已。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哥大姐，玻尿酸锭一克内面有三十粒。今日特别优待，予咱遮线顶的大哥大姐，细组的三克啊，只要1800而已；大组的拢总六克啊，只要3000而已，非常的优待。大哥大姐，希望你后走路愈来愈好势，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的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

大哥大姐，玻尿酸提供咱的关节润滑液，嘛会当减轻痛疼，保护软骨，减少骨头加骨头的磨损，而且呢，佫会当预防关节退化了伤紧。真侪大哥大姐关节痛啦，关节发炎，走路磕磕，过去拢去白医诊所做玻尿酸，这唔难费用管哦，而且呢是痛甲哀哀叫，每半年爱佫去做一届。现在生物科技这么进步来说，最新的发明，我们用甘的玻尿酸同样可以针对关节凹弯的地方补充到玻尿酸，而且玻尿酸的浓度有 90% 以上，直接针对关节磕磕、关节退化、关节发炎来做一个改善，一天甘两粒至四粒都可以，就是这么简单，一段时间经过会有很明显的改善，提升我们关节的灵活度，走路不再磕磕，降低关节发炎、软骨磨损所造成的不爽快。玻尿酸锭一克里面有30粒，今日特别优待给我们这线顶的大哥大姐，小组的3克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6克只要3000块而已，非常的优待。大哥大姐希望日后走路越来越好势，希望补充玻尿酸，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的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哥大姐，玻尿酸提供咱的关节润滑液，买单减轻痛疼，保护软骨，减少骨头加骨头的磨损，而且呢，佫会当预防关节退化了伤紧。真侪大哥大姐关节痛啦，关节发炎，走路磕磕，过去拢去白医诊所做玻尿酸，这唔难费用管哦，而且呢是痛到哀哀叫，每半年爱佫去做一次。起码是用科技这样进步来讲，上新的发明，咱用甘的玻尿酸，同款会当针对关节凹弯的所在补充着玻尿酸，而且呢，玻尿酸的浓度高90%以上，直接针对关节磕磕、关节退化、关节发炎来做一个改善，一天甘2粒至4粒都可以啊，都、就是这样简单，一段时间经过。会有真明显的改善，提升咱的关节的灵活度。走路袂阁磕磕，降低关节发炎、软骨磨损所造成的无爽快。玻尿酸锭一克内面有30粒，今日特别优待予咱遮线顶的大哥大姐，细组的3克啊，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6克啊，只要3000块而已，非常的优待。大哥大姐希望日后走路愈来愈好势，希望补充玻尿酸。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的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勇敢的玻尿酸哦，
1: 我要集中
2: 集中呀！
0: 我稍等一下，好，来算卡做。

山进电话拢满线哦。如果卡面你来大哥大姐，给等一下，想要感谢你。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

大哥大姐，玻尿酸锭一克里面有三十粒，今日特别优待给咱家线顶的大哥大姐，细组的三克啊，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6克啊，只要3000块而已，非常的优待。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大哥大姐，用这的玻尿酸存这样的两组，这样的两组里，大哥大姐想要补充玻尿酸，都要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0: 大哥大姐，早开抽油烟机、琉璃台阿个瓦斯炉，这么垃圾，叫人别人是鬼神神哦。但是外口买清洁剂，搁转化学的成分，去你去体内上身体。今日小孩要来推荐介绍你来使用，完全无化学的成分，无酒精，而且呢，唔免用最强第二盖，使用起来真安全、真放心的厨房油污电解水。伊的成分100%纯水电解，垃圾的所在甲喷一下，两分钟以后用棉花纸或者是桌布轻轻啊甲回一下，都足清气啊！这款太厉害啊！这款会当分解油垢，底下内袂起泡，佮无界面活性剂。简单讲，这款电解水成分就是水，轻轻松松甲抽油烟机顶面的一层油垢，这个足清气的。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把这款无毒的厨房油污电解水送给你哦，机会非常的难得，让你轻轻松松把家里看得很清气的。大哥大姐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上万都无哦。没玻尿酸，
1: 我来点多。
0: 大姐稍等你哦，来帮你再刷卡来做登记。没玻尿酸，
2: 哎，我能做。
0: 好，稍等一下，刷卡帮你做登记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自己的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
0: 来，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伫个药房超过30年的经验，啊，即马转来生技啊公司啊来做执行长的邱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2: 你好，阿华。
0: 哎，执行长啊，我实在哦，对着讲啊，伫药房当住30年啊。即马转来即个生技公司吼、哦，即、这个领域阁是无同款的领域啊。
2: 系 啊
0: 你转来是生技公司以后，你有发现到什么问题无？
2: 我感觉上大问题就是人会老，
0: 人啊，人一定会老的，生老病死，这大家拢知啊。
2: 恐怖呢，我感觉随时随地都发现自己每天在老啊。
0: 对、嗯。
2: 啊，么老的时阵哦，开始发现我较早少年时阵无感觉的问题，即马哦，一天一天拢无同的问题出来。
0: 哟。
2: 较早去看我母的时阵，讲母啊，那有可能？有哈严重吗？
0: 妈、欸，你是老啊，嘿、
2: 欸！哎，讲这种话，我拍死妈妈，拍死我讲唔对啊！
0: 嗯，
2: 我知影即马愈来愈感觉啊！
0: 哦，
2: 岁数大的时阵，上头者就是看物件会模糊。
0: 哦，看物件一定模糊的啊！
2: 对
0: 哦，那尤其哦，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会使讲。即、这个诶白内底有安尼白白雾雾咧，
2: 看无清楚，
0: 大家都拢拄会着呢。
2: 搁有蚊啊，伫飞来飞去，奇怪，敢火神哟，搁想要甲压起来。
0: 本来蚊啊变火神，
2: 对对。哦，
0: 啊，这拢是老啊引起的，啊老啊拢会拄会着，但是无一定呢。
2: 哦，这是头一个，我为什么应该来生技公司？因为我惊我老，所以我找物件，我家己卖老落去。
0: 哎呦，
2: 而且和妈妈搁较少年，
0: 嗯，
2: 我感觉我妈妈健康。我爸爸健康，我就感觉足幸福诶。
0: 有啊，
2: 所以呢，我看伊老的时阵，伊就搞先搞讲，哎，目睭无好啊，哪安怎？佮刷来讲，透早起床的时阵哦，哎，嘴吼无敢好偏，
0: 我、哦、口气较重啦。
2: 好啦，安尼
0: 口气较重，
2: 我无好意思讲啦。
0: 啊，因为有当时火气大，
2: 啊、
0: 有当时人讲官位压起来。
2: 我叫阮母啊讲，进去。露嘴气好不好、哦？拜托一下，那下嘴气，那下他吵掉。
0: 那是讲你，那是讲你哟、喔。嘿，那有的人是连家己爸爸妈妈拢唔敢甲讲，讲你的嘴吼、喔，迄味较重呢。
2: 就发现了，
0: 所以家己嘛唔知啊，
2: 伊唔知呢。
0: 家己嘛唔知讲，我讲讲话迄个口气吼、
2: 喔，
0: 迄、那个味道就重的，因其实家己嘛唔知呢。
2: 所以啊，因可能就是。白瓜无好啊，因为药食伤济吧、
0: 哦，
2: 慢性病的药吃太多了，这东西不稳的。那我觉得对他来说，慢慢的从他一步一步看，可能头毛嘛较白啊，
0: 啊头毛白吼，但是有的人呢，有的人头毛较80岁、90岁头毛嘛乌的呢，
2: 迄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有营养有在遐，
0: 迄就是有保养嘛，
2: 嘿，爱有保养嘛，啊皮肤嘛爱好啊，像我母啊即嘛70几岁哦，出去哦，因为伊有保养，哎出去人家讲哦。这是你妹妹吗？我有点生，有点生气哦。
0: 你干嘛变我？你生气、啊？
2: 我生气啊！我母啊，少年，我家己
0: 妈妈就容易，但是你也就生气。
2: 因为皮肤就好诶，辛苦哦，拢白白泡泡又咪咪。70几岁呢？
0: 70几岁哦，
2: 手哦，拢白哦，无一点一点哦，
0: 嘛无一种斑斑点点，
2: 拢无。所以我感觉我甲我母啊过啊袂歹。而且讲哦，伊较早诶时阵哦，迄症状嘛无好。
0: 啊，增加喏，
2: 啊，就这样一环一环嘛。
0: 哦，摸起来呢，一顺一顺安尼。
2: 我现在，我现在有时候拗掉的时阵，还增加登起，你知不？
0: 哦，增加买登起哦，
2: 就是老啊嘛。
0: 嗯，
2: 啊，够我，你感觉一走路的时阵哦，走袂稳。
0: 哦，会晕，
2: 会晕，
0: 会晕，惊惊哦。你我嘛看到足侪爸爸妈妈同款的情形呢，伊安尼惊惊惊惊，临时安尼哦。偏激，
2: 系啊，你较细腻呢，跋倒敢会会得了哈？我母就是正，刚才是旧年的时阵，伊就是跋倒，结果跌倒伫个眠床顶哦，一个月。
0: 哎呦，迄是讲好嘞，好个就是你咧讲的，你妈妈有咧保养、啊，
2: 系啊，就是有保养啊。
0: 有个人刚才跋倒咧，都拢爬袂起来。
2: 医生讲哦，你母啊好加在无断气哦，一规身躯就是啊破皮尔啦，
0: 哦，
2: 走路较无力啦，
0: 對
2: 啊，而且佫有啥物事哦，佫有。我跟你讲，上重要就是讲哦，伊个规身躯啊，伊即马哦，就是困眠的有较好，无伊较早困眠的时候半暝起来，规身躯拢是汗。
0: 哎呦，迄叫盗汗呢！
2: 嘿，就是，这老人家会发生的事情呢。
0: 就奇怪，我暗时也无创啥物哦，冷气冇开啊，啊起来哦，
2: 规身躯
0: 安尼打理咯，
2: 啊唔是安尼尿，
0: 嗯，
2: 佮起床一直尿尿。
0: 哎呦，起床佫熬熬
2: 熬早门一直开，门一直开，门一直开，让妈妈你安怎，爸爸奶安尼啦。嘿嘿，我都可以插起来，你知无？啊，我就知无好困啦。哦，这是个老大人的镜头，
0: 困了无好啊啦。
2: 哎，困无好啊，
0: 困眠无够啦。
2: 系啊，
0: 甚至讲有个人哦，有个爸爸妈妈，你来看哦，伊不管是拢坐咧遐嘛咧度孤哦，嗯，啊嘛咧困哦，但是安尼你来看，伊奇怪啊，困中头嘛困啦，暗时也嘛困啦。嗯。哎、欸，阿哥，有当个咧度孤哦，伊嘛是干嘛讲人咧，干咧神神淡淡啊咧。
2: 你有看到无、嗯？我讲所有镜头拢是因为老啊。
0: 咱人哦，搁一个抗战啦，嗯，老啊，所以拢发生着这個、发现着这问题嘛。
2: 所以啊，嗯、我和妈妈哦，长期伊就即马煮汤的时阵就加些物件，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哦。
2: 我干嘛哦？伊最近哦，看起来春风满面，嘿嘿嘿，哦，非常气色非常好。
0: 对。
2: 上吊啊！我就讲，哎，家里边一粒一粒红红的。哦，妈妈，这袂歹哦。哎呦，叫我啉。嗯， 嗯，我家己啉了，哎、欸，正经嘞。起床的时阵较有精神。
0: 对。
2: 而且哦，较袂想要困。嗯。暗时啊，开车，终于看到有猫狗跳出来了。
0: 哎呦，正光嘛，看了较清楚的。
2: 对。正经有差。
0: 啊嘛，较好困。
2: 哎、欸，有体力
0: 啊。有体力啊，头毛嘛袂安尼定定咧落。
2: 哎、欸，较早的时候就是白，今麦我较白啊！
0: 哎呦，
2: 有差！
0: 哎呦，
2: 所以要包对米，
0: 包对米，哎、
2: 欸，都包对米羹，
0: 包对米羹嘛！哦，啊，你意思讲，恁妈妈以前弄个炖一挂药汤来啉嘛、
2: 啊？一定爱啊！
0: 啊，弄个掺咧一个红米，
2: 红的米羹，这秘密武器袂使甲你讲。
0: 哦，秘密武器就对啦。
2: 天哪、
0: 啊！所以，哎、欸，你讲啊，我小可有印象哦。我吼、哦，细汉的时阵哦，我咧当大人的时阵啦，嗯，我母啊嘛弄个炖咩啥物啊？炖排骨来我啉，嗯，啊内底嘛拢掺一个红啊，煲起甜甜啊。
2: 唔是干他诶汤料，酒内底嘛有哦，
0: 诶嘛有呢，
2: 哎呀，酒内底嘛有这物件，
0: 拢红红啊，啊你要直接摕来煲嘛会使吼，
2: 会使，食起来未歹食，暗锅无法度规粒规粒安尼食，
0: 无法度，啥啦，伊啊来有农药哟，
2: 天哪！
0: 所以讲，你讲迄虽然会使啦，但是你袂当直接。
2: 哎，见鬼啦！所以我们话后来啊，我们在生技厂、嗯，就是要这样研发这样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浓缩的东西是最好的。
0: 哦，抽精浓缩较好
2: 的。对啊，
0: 啊，佮无佮对啊，身躯无负担，啊，佮无来从二时哦，卖去食着防腐剂啦，
2: 这上重
0: 要。重金属啦，你佮看有个人敢那中药在提泡水哦，提检验你知哦，哎呦。重金属超标啦！
2: 你知道重金属
0: 超标啦？
2: 是为虾米袂当重金属？爹爹爸爸妈妈讲重金属超标也暖。嗯，你想看卖？你的肝你的
0: 油
2: 剂就是爱摆这物件。嗯，所以重金属真的不可以哦。
0: 无唔对，哦，所以讲你讲其实哦，有诶有简单的物件，其实但普通时都看有对啊。只是大家拢无重视的对
2: 啊。我问你啊，你食300粒迄红红物件，你有法度吗？
0: 一盖食300粒，
2: 不，有时阵500粒嘛有哦。
0: 哦，啊所以哈，300粒至500粒，我一羹嘛食袂完。
2: 你的喙齿应该歹咸啊。
0: 啊，那无喙齿的咧。
2: 我，安尼无法度食。
0: 无喙齿嘛无法度，啊你个加只佫袂使。
2: 无法度，
0: 内底破坏去。
2: 所以啊，叫浓缩再浓缩，精华再精华。所以温布瓦今嘛吼，达刚拢安尼，就简单咧。嗯，安尼啉者。
0: 啉者，啊啉就啉落就好啊，就对啊，就当安尼少年，哎、
2: 欸，登记啦，
0: 看物件嘛清楚，
2: 系啊，
0: 嘛袂落头毛，啊增加嘛袂定定登记。
2: 哎、欸，最近有一个最好笑，伊啉这登记落来吼，伊甲我讲吼，伊本来记底无盖好，
0: 哎呦，
2: 伊刚甲我讲，哎、欸，我叫，我刚还有一笔钱哦、喔，再有一个银行哦、喔，
0: 哎呦，
2: 汹涌收起来哦、喔，
0: 啊，无迄条钱也无摕出来，伊、哦、是用袂着呢。
2: 对啊，
0: 哎呀，但是咱老实讲哦，咱执行长的妈妈哦，我有看过哦，真正70岁啊，看真正有少年就对，
2: 讲
0: 话个元气个真饱呢，
2: 哎呀，
0: 看伊咧行路，哎呦，嘛真知，
2: 我甲好物件拢好伊啊呢，
0: 而且我个看到伊哦，我。有发现到哦，有足侪爸爸妈妈哦，弄挂呀挂目镜的哦。咱的执行长的妈妈是无挂目镜的。
2: 你知哦，他可以穿针呢。
0: 你可以当针尖咯。
2: 70几岁啊人呢？
0: 70几岁当针尖，安尼真正有厉害
2: 呢。他报纸无就细里哦，迄报纸偌细里嘞。你讲会出来呢？讲多只股票安怎安怎甲我讲啦？
0: 哎，股票你有挂细里，伊都看有呢。
2: 伊拢看有。哦。他说这样才不会下错数字。
0: 哦，所以讲哦，那执行长的妈妈哦。有咧啊，特工有咧保养，
2: 一定爱保养、
0: 欸，真正保养有差、哦、啊！所以讲恁啊，恁的爸爸妈妈，咱人保养做在先啦。你若讲无想要讲，愈看愈花， 愈看愈无气，甚至吼身体常常咧感冒破病，吼、还是讲常常虚烂的，吼、拢爱特工来持续来做保养，
2: 一定爱保养的啦。
0: 好啦，谢谢啦吼，咱今日来找执行长来跟咱开讲者吼，大家啊再听一下歌者，你们接过来哦吼。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咯。

0: 来，咱今麦来个进攻格哈，执行长，执行长，
1: 欸、
0: 哇，执行长啊，
1: 怎么那么活泼你？
0: 你这哈，我那都讲咱人哈，咱爸爸妈妈搞一个抗战嘛啦，所有的物件拢会退化去啊，啊，保养食品嘛，老实讲啊，已经食个百外种去啊，甚至有的人食几啊年，过几啊年哦，开几啊万，过几啊万去啊，啊，拢哦找无着一个照顾着全身躯的物件，到底你安尼执安尼啊，生技公司啊，做30年以上。你现在有帮我三十年以上的经验吼，到底有啥物物件当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
1: 你问对啊，我感觉问我就对啊。我即马甲你讲这些这物件，我家己拢在食，
0: 家己拢在食。
1: 嘿，我妈妈在食，我爸爸妈妈在食，我乖乖拢在食。叫
0: 枸杞精的
1: 精啊，
0: 枸杞精啦，
1: 嘿呐，
0: 枸杞精，安尼听下就知嘛。枸杞啊，抽精出来嘛，
1: 嘿呐，浓缩嘛，
0: 枸杞精一般都外口市场买都有啊，
1: 我无讲无讲
0: 啊，
1: 啊，安尼唔就唔捌啦，阿问我对对啊，为什么呀？市面上足侪枸杞哦，唔知倒位来的，可能有重金属，可能有农药，啊，不过哦，一进过哦，阮生技公司爱进的就是上好的枸杞嘛，全世界上好的枸杞伫倒，大陆宁夏，
0: 宁夏所在的地方，
1: 所以啊，叶量就少的，因为哦，一规定烫天哦，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在做
0: 哦，一个季节在做，
1: 无法度专泥烫天哦，它干旱少雨嘛，而且哦，你就旧哎，所以你知道我们每次来做，例如说一包下来哦，这个枸杞精哦，要300到500颗哦，
0: 哦，一包呢来这都等于有300粒至500粒的枸杞精
1: 呢，你想看麦，这这米啊，你一包会使食遐济吗？不可能嘛！
0: 啊，简单啊！你若讲做一包，我套水就好啊。
1: 那无讲，我开始讲，国家内底无讲，因为除了我们有宁夏的枸杞料哦，够有哦，够有加下面丹参，
0: 对，
1: 也枸杞。你脑血管啊，心脑血管有问题啊，那中风了的人爱食，爱食，
0: 爱食，
1: 嘿，再爱食。而且哦，歹命也袂过来。上吊的国家黄芪，
0: 黄芪哈，
1: 嘿，这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哦，它增强它嘛。这大家拢知影吧？养生茶来。我家黄芪这物件，而且三高的人，糖尿病患者拢会使啉。
0: 你有个掺咧枸杞精来滴，
1: 一定爱加滴来滴，因为调整嘛。因为老大人爱加物件，不是几行尔，
0: 不是几行尔了，全方位拢爱顾着。
1: 而且这是祖国以来老祖宗的智慧。这物件大家拢看过，上掉上新的物件过来啊，叫黑醋栗。
0: 黑醋栗
1: 哦，这物件较早是啊，无来过目睭尔，无。够目睭了，因为花青素很高嘛。够一个新的名字叫预防，
0: 预防
1: 你的头壳。
0: 哎呦，
1: 老年痴呆。
0: 特别动能动容，
1: 动容啊，老黄灯啊，我这种名字。所以呢，它是最新的研究出来，它可以预防你衰退。上重要够好啉，因为内底有加菊花在这边。
0: 菊花大家拢知。
1: 啊，菊花是啥物？你肝那是无啊解毒的时阵，菊花就是上重要成分啊。
0: 对。
1: 而且那是血压高呢，头晕呢，头痛诶。个诶，困无好诶
0: 哦，困未饱，
1: 拢会使用伊，因为阮母啊就是食这哦，就感觉
0: 就好困诶。
1: 对，上尾啊，我感觉够两行，够黄金，还有决明子，
0: 够决明子。
1: 啊，这两个较无讲，决明子大家听过啦吼。你去中药行诶时阵，啉迄茶，
0: 诶，要过目睭嘛。
1: 哦，降血脂、降血压就是决明子啊。
0: 对。
1: 啊，上尾啊，这黄金就是你话讲，你在中药行待20几年啦。
0: 对。
1: 你嘛知呀？十波人就要靠这，
0: 靠精神。
1: 对。
0: 靠气力，
1: 冇唔对，
0: 精力开旺盛
1: 啊！够有啦，如果是长，就是你曾经哦，长期进出医院的人，体弱多病的人，
0: 破病，
1: 啊，那是开手术了的人，黄金真的很棒，
0: 对，
1: 它会提升你整个的那个气力，啊，你很虚弱，
0: 对，
1: 哦，最重要诶，
0: 所以讲你讲枸杞精、抽精浓缩的，内底拢无掺着水哦，
1: 无法多掺水，
0: 伊内底拢是枸杞原汁的哦，啊，佮掺着吼这几项物件，枸杞啦。丹松、黄芪啊、黑醋栗啦，吼、哦，啊，佮决明子、黄精加吼，啊，佮一个菊花嘛，全部掺在内底。所以你啊，人啊，虚烂啊，气血无够的人啦、啊，会有甚物情形？
1: 上重要哦，拢会使啊。你目睭若是看无清楚的人啦，
0: 目睭有问题啦。
1: 头毛若是落啊，哦，变白的啦，哦，啊，佮有你的喙齿有胖的啊，
0: 哦，会开始萎缩啊，
1: 会伤啊，有无？会落喙齿有无？这拢是问题，皮肤无好诶，一粒一粒诶，哦，看起来足白的啦，足黄的啊，足青的啊，哦，上掉你的肩胛。一环一环的，个点点的避开有无？啊，这嘛是啊，够有哦，够有哦，够你手温度的问题，你手的老干，你烧热未使，烧冷嘛未使。 啊，你有睡眠不好的，
0: 睡了不好的人，
1: 这都可以，
0: 都可以来喝这枸杞精就
1: 对了。你有感觉他是整身躯，因为不是单方面，因为如果是单方面就吃一般的枸杞就好了，不要吃这个。
0: 所以说你这个枸杞精不但对着我们爸爸妈妈的这个眼睛啊，有相当大的帮助以外啦，气血不够的啦，人虚烂的啦，甚至说睡眠不好的啊，常常流汗、拼青汗这啦，都可以喝这个枸杞精啦。
1: 嗯，没不对，而且哦，它是三高可以喝，糖尿病也可以喝，因为它没有一滴水，无加糖哦，没有加防腐剂哦。佮有西游记的人啊，
0: 西游记的人有啊，气血拢用叫西掉，
1: 是不是？西游记一定爱啉，
0: 人拢就稀烂无力的啊，
1: 系啊，
0: 就爱啉这个对啊。所以讲，恁的枸杞精已经浓缩起来，内底保证无透水的啦，
1: 绝对无透水。
0: 而且有经过吼，这个无农药、无重金属 SGS 最高单位检验啦吼。
1: 肯定啊，我妈妈伫个啉的物件会上乌白啉吗？
0: 定定落头毛就是气血无够啦，
1: 拢是安尼。
0: 定定面色白苍苍，迄嘛是气血。
1: 就是呢，
0: 啊，目睭蒙雾，生些老白油啊，你就是要来金枸杞精
1: 啊，一包就好啊啦。
0: 足侪人伫外口买只过目睭，拢食拢无感觉的，无要紧。今日听到即胖的，咱枸杞精全部甲你过个够吼。咱执行长啊，既然你只枸杞精遮好啊吼，恁公司是安怎卖啊？
1: 讲实在话吼，伊无俗。
0: 本来我知嘛无俗啊，这浓缩内底无透水
1: 的。你想看我一包300克到500克枸杞，你看我偌济量？
0: 对。
1: 啊，而且啊，全世界在抢这个宁夏的枸杞，
0: 所以哈、哦，
1: 我一盒内底有10包，我母也是一缸一包尔啦，
0: 好
1: 就简单嘞。啊，那一盒来1680，
0: 1680，啊，你讲起来无贵啊？
1: 还好啦，
0: 全世界干那宁夏这个所在品质上介好啊，
1: 全世界在抢呢。
0: 所以你是用宁夏的枸杞，
1: 一定爱，一定爱。
0: 别个所在就是正宁夏，
1: 对，
0: 无重金属，无农药的残留，
1: 拢抽过啊，
0: 内底无透水的，
1: 无透水。
0: 好，所以讲。今日你来跟人家讲无法度一个好康的优待吗？
1: 你讲对啊啦，有啦，有给优待啦。今仔是虾米优待嘞？就是吼，本来一盒是1680嘛，对不？啊，今仔日安尼啦，两盒给大家啦，两盒给大家啦。安尼做啦，好啦，2680好啦。
0: 2680哦，安尼无什么生意嘞。
1: 你哪安尼讲哈？
0: 你安尼这两盒尔呢？
1: 无啦，我咧讲，无安尼啦，我甲你讲，头一届来，
0: 头一届来嘿，
1: 两盒嘛，2680，
0: 2680。
1: 啊，水开一下，
0: 好，
1: 搁加一盒给你啦。
0: 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1: 了。啊，你有算哦？你看哦，1680袂是一盒袂哦。
0: 对。
1: 我加1000，加两盒嘞。
0: 哎呦，安尼，
1: 还有水无？
0: 袂歹安尼。
1: 系啊。
0: 我感觉讲吼，因为这枸杞精啊，足侪人咧抢诶。啊，外口嘛拢算真贵，无唔对。
1: 对。
0: 但是你今日第一摆来咱这个所在啦，
1: 我有送哦。
0: 买两盒送一盒，哎，已经优待2680。
1: 五折啦，他们五折是五折天的啦。
0: 我是感觉讲吼，应该吼，我去替咱的爸爸妈妈争取者，因为这个物件得来不易啦。啊，你嘛喊你几时讲哦？第一摆来咱家啦。有啊，大哥，好，咱过节吧，和咱的爸爸妈妈
1: 无。哎、欸，你爱这水亏，你家己讲啊，是你家己讲，唔是
0: 我讲。无啦，我替咱的爸爸妈妈争取的啊，因为咱买照顾咱的爸爸妈妈，
1: 无
0: 爸爸妈妈无都无咱啊呢。
1: 因为讲实在话哦，量就少少的啦，无介济啦。
0: 对，
1: 我头一届来啦，水亏啦，断两啊是一组嘛，
0: 两啊上一盒吧。
1: 嘿啦，够加一盒吧，
0: 安尼是四盒吧。
1: 不过我有蛋酥，有蛋酥，安尼。50组
0: ，
1: 嘿，50组，
0: 四盒优待2680块，安尼优待50组，
1: 对不对啊？紧绷啊，进行紧绷啊，无多啦，
0: 一天啊，一天啊，这个执行
1: 长来啊，
2: 执行长你好，
0: 执行长你第一摆来咱家，
2: 你第一摆来阮家，以阮的节目啊吼，有一个特色的是吼，阮快无爱开始的啦。
1: 哎，啦，啊，过来个闲话，假讲我呢哈。
2: 执行长，你听我讲，因我拄啊吼，在边啊吼，我听了你分享讲啊吼，你做友好，非常的友好，
1: 就
2: 啊，所以你拢有咧，人讲找找一寡吼，真正个顾咱妈妈、爸爸身体健康，哦啊，上盖有效诶，即个保养食品。
1: 当然哦。
2: 所以甲妈妈照顾了，非常的青春，而且非常的健康，对啊。
1: 正经。
2: 吼啊，其实我诶听众朋友就跟咱我诶爸爸妈妈同款，我希望爱我诶爸爸妈妈。哦，不但讲爱顾着伊个身体健康以外，伊还阁食得起，爱用得起
1: 啦。有啦，食得起啦，2680尔咧。
0: 4盒啊！
2: 4盒，当然我知啦，伊这是零下的嘛
1: 吼，
2: 然后高山的嘛吼，啊，人讲吼取得非常的
1: 很难，
2: 足困难的，而且量非常的少。哦，家你安尼去买安尼一粒打打，你一工讲要叫阿公阿妈无得起，是免啊补200-300粒
1: 吧？用你咩上紧嘛？
2: 用你咩舌下吸收上盖紧上盖快速？
1: 当然，
2: 而且嘛效果上盖好。 安尼今仔日啦，因为咱执行长啊吼，咱第一组来跟咱的节目当中，
1: 五十组给你的呢，适合呢，
2: 我知道啦。哦，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替咱爸爸妈妈吼，跟咱的执行长要求讲。敢会用个个较优待一点啊？
1: 哎、欸，你那两个在加工我不？
2: 不是啦，这是近结婚的。
1: 我知啦，你讲事不好听，我嘛是有点迷信啦。无安尼好不好？我本来是五十组嘛，对不？你那是正经哦，我要再加码的话，无安尼啦，搁加加吧。
0: 五啊！
1: 啊不够，不够，
0: 五十组，
1: 三十组啦，买你好无？
2: 拜托个，
1: 嘿，三十组啦，我正经安尼啦，真棒啊，正经无法度。
0: 安尼会使无？听有清楚啊？你若要讲以前去外口买着高级证的哦，无只优待，你千万莫去硬骂哦。但是你今日听到咱的节目吼，咱的执行长讲的哦，今日买两盒，送一盒优待2680元，今日头前30个卡起来哦，咱等于佫加上两盒，总共就是五盒。2680元吼，
1: 哎，
0: 朋友，今日你一个机会了，你若今日错过吼，后摆就无这种好康的吼。来，咱今日五盒2680元，要发要注文来赶紧的哦，2425-7788，空二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民国39年完成筹款，41年修建完成。因为当时踮在义勇工作的人，有人
0: 来你好，
3: 有人一个徘徊在
0: 内。来，你稍等你啊哈。
3: 每日在工地，有时也受到风雨的打击。不管是为情、为爱、为前途的人，在这个钢刀也有切刃的肩膀，哪能不伤心呢？杨三郎先生将此情此景来用一歌声，
0: 在本省
3: 民谣另创一。
0: 来，你稍等你啊。
3: 电影最轰动的主题歌。

世人甘愿失去亲情，世人甘愿流落异乡，男是不得已才来忍受风雨，男是想要跟人有比拼，男性目屎来滴在异乡的钢筋，亲像火种地，明知母亲伫咧火边，明知爱人伫咧叛逃，无情的命运偏偏来捉弄一个男子的志气，精神一日一日来加重在我的一个角落。虽然坚强的意志不是遐尼容易被打倒，偏偏内心翻滚的辛苦味，我都通搁再压落去。啊！或者才会等于故乡，今夜的感激，又搁是爱弟的落后面。

0: 来，咱今麦来个进攻格哈、嗯，来，执行长你好，
1: 你好，
0: 哦，执行长，你也看咱现场电话这么侪啦，
1: 哎，并不强哦，
0: 足侪人哦，这个枸杞精以前都要啉过啊啦，把它吃过啊啦，
1: 哎呦，
0: 哦、但是咧，伊讲咱家这届真正都个小可有熟到啊，有带到啊，
1: 进格就熟
0: 啦。到底咱的枸杞精哦，是安那有人吃过咧？过来咱只个咧，伊到底有啥物魔力的所在？
1: 我先来讲，你啉落去了，嗯、你我是一包一包的嘛，
0: 嗯、
1: 所以哦，较早是一罐一罐，啊，你啊冰碟内底啊。出来对，你不能到处走嘛。上吊你啉头一嘴时阵，你赶快回甘一下，你是百分之百完结，
2: 原汁哦，
1: 无透水，
2: 一滴水拢无啦。
1: 嘿，甜甜的行为，宁夏的枸杞哦，伊本来就是甜嘛，
2: 自然的甜啦，
1: 伊不是加糖哦，没有加防腐剂。上吊呀，我弄全部哦都要帮你检验过，因为这些物件就上加农药。
2: 重金属、嗯，
1: 重金属，你不是跟你讲，爱去跟你摕到好，迄无共
2: 哦，
1: 这是浓缩碟来的，因为上重要哦，迄不是讲目睭尔，这个要啉落去，你有感觉有体力，
2: 体力
1: 吼，哎，里面有黄芪嘛，丹参嘛，
2: 枸杞花，
1: 黄金嘛，决明子、菊花、黑醋栗，七大成分，我头一个卖就好啊，我是安尼一包一包卖，
0: 这每一个你每一个成分弄啊，当然动作主讲呢，
1: 嘿对啊，
0: 所以你是七大黄金成分在内底嘛，
1: 它是有凭有据的，因为你头毛那是冷的时阵啊，变白的时阵
0: 哦，
1: 那是喙齿的。会伤啊，有胖的时阵，
2: 都落很啦，
1: 很啦，因为内底吼有叫做枸杞多糖，然后这讲多糖体上好，多糖体就加下加排咪啊，
0: 哦，
1: 这起码是预防排咪啊，物件，
0: 对对对，
1: 啊，你较早先食叶黄素、玉米黄素，啊，分开吃。这面内底本来就有啊，
2: 内底本来就有
1: 嘛，天然的物件嘛，类黄酮红红的物件，维他命 C 够管，
2: 对
1: 啊，所以转寿司的哦，
0: 转寿司的哈，
1: 嘿，有人在问为什么有人回购，因为有人哦，食迄胶囊啊，食迄定剂，内底唔在掺啥物件，
0: 对，
1: 这边啊，
0: 嗯，
2: 啊，这用啉的足方便的是吼，咱执行长在讲吼，水济啊吼，就是吼，咱舌下啉落马上伊会当吸收。过来，做者咱的阿公阿妈就是安啦，吞咽困难的，也就是你无得吞这个卡布塞露的朋友，你吞的那跟那卡掉
1: 啦，
2: 哦，咁要戒掉这样吼，你上次啊，啉咱这水济，
1: 哎，你知冇？水济就歹做的，
2: 就歹做。
1: 你知为虾米无？
2: 为虾米？
1: 你无绿化，人是一罐一罐做，我是一包一包做。
2: 当然啦，
1: 因为哦，我那鸡海就贵的。
2: 就不一样，
1: 它是灭菌哦，灭菌百分之百，而且是低温无氧萃取，一支鸡台哦，千瓦班，
0: 一台机器都千瓦班。
2: 我阿你为了做这啊，再过去喝迄台鸡海爱千几万，
1: 你看我专门做这的，就是专门的啦。
2: 所以朋友你也看，你听执行长在讲啊吼，这技术不是每一间拢做会到的，
1: 无迄个成本，
2: 你无迄个机器啊，无迄个成本。哦，你都不都做出来，那不是讲密封袋呢？好不的话呢？
1: 不是安尼，保存活性碟来的。
2: 所以咱保存工来的吼，你提供手，你要藏久的时阵，伊是无任何困在内面的。哎，保证了咱朋友食落来安全，然后真正食落是有效的嘛？
1: 一定爱啦！
2: 啊，咱朋友咧问讲大组的啦，
0: 大组的啦，哎，
2: 你知什么叫做大组的？
1: 大组是较好用，我听过。大罐的较好用，我有听过。大组较好用
2: 嘛？就是伊规家大细
1: 哦。
2: 啉嘛，你都要讲小朋友买当啉吗？
0: 对啊，对嘛，妈妈买
2: 当啉。对啊，那大哥大姐买当啉吗？
1: 你两个一个，按你讲，我是我要哪讲啊？无我了，我今嘛是五阿爸，对吧？
0: 2680块。
1: 无安尼啦，
0: 买两组嘞，买两组，
2: 我都开优待啵。
0: 两组是
1: 5360嘛，哈，
0: 5360。
1: 哦，无安尼啦，
0: 嘿，
1: 大组的就十阿爸，
0: 十阿丢嘿，
1: 整数啦。去零头5000块也得赛不啦？
0: 哎呦，五千哦！
1: 啊，你进行进步，我进行讲实在话，5000啊呢？
2: 有啦，5000有去360块掉啊！
1: 对啊，我给还留偌济钱啊？千外万得走啊！
2: 但是执行长我咧讲啊吼，我咧来宾来个遮吼，安尼生意阁无够，去一个360块安尼，等于是无去掉。
1: 无啊，你有想看
2: 吗？我来讲，
1: 我咧十阿伯的外口是16000，
2: 我知，
1: 16800呢？
0: 哦。
1: 啊！你想看我起码5000块呢？
0: 已经打对折，比对折较少
1: 啊！你买要省哦，
0: 已经比对折较少哈。无紧啦，执行长啊，今仔日一拜好无？要求一拜就好啊。
1: 安怎？
0: 今日我加给你要求一盒，
1: 一盒包，你讲的哦。
0: 加一盒，
1: 好，
0: 无
2: 来，
1: 好啦，
2: 执行长，你答应你一盒嘛？
1: 嘿，
2: 啊，我买一盒。
1: 哎，你两个那你啦，你两个那那那啊？
2: 你我那听众朋友分杂波个杂波，
0: 啥意思？
2: 我大哥开始吹一停。 吼，安尼妈妈开始找阿华，哦，啊，袂使阿华有送啊，依婷无送啊，安尼无公平啊，
1: 会救人哦，救人，你讲的是脱费的哦，拜托的，无安尼啊，就是安尼五加五是十盒嘛，对不
0: 对？十盒啊，你
1: 一人一盒不就十二盒啊？
0: 十二啊，五千，
1: 我是计小的当叮当吗？
2: 无，无多叮当，
1: 无叮当哟，
2: 再报出去了，无多改呀。
1: 所以是今麦是十二啊，五千块呢，就对啊，
0: 十二五千啊，恁啊使，我就要紧报
1: 出来啊。OK。我有限量，
0: 限量的对
1: 吧？二十组，
0: 二十组呢？
1: 敢那二十组未当加啊？
2: 无法度，
1: 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
0: 安尼，咱就决定啊！今日就是五盒，五盒优待两千六百。
1: 头一届来才有哦。
0: 啊，今日头前二十个哦，你若要买大组，买家庭号的吼，就是十二盒，十二盒五千。
1: 头一届。
0: 十二盒五千哦，但是敢那二十组呢？
1: 无法度
0: 一届。所以你若要买大组，你要趁这届机会哦，无你后摆是真正执行长官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啦。
0: 无法度啊！哈。所以朋友来咱。电话先卡先啊，头前二十个，我都买到十二盒，优待五千块了。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今麦来个进攻个吼，执行长你好，
1: 你好，
0: 执行长啊，今麦代志大条啊，
1: 大条
0: 啊，就是讲哦，咱的租数可能无够啊啦，
1: 迄正常的啊，
0: 可能无够啊啦，
1: 回购很多啦，
0: 几家几座还难无啦？
1: 我讲实在足难的呢，你知无？因为哦，你嘛知我内底成分是啥物件？
0: 我知啊，
1: 你估计着偌济啊？名下的估计你着知影？
0: 名下的估计一包内底着超过300粒至500粒的估计，我知影，抽签浓缩嘛？
1: 哎，不是加一项尔呢，我有七项。物件呢？枸杞蝶来的养肝明目，你嘛知影？
0: 哦，
1: 皮肤袂歹嘛，就做着哦，歹命也袂过来。来，这个单身，
0: 个性重啊，体无够，我知啊。
1: 养胃又养肝，嗯，哦，上重哦，你会发现你较有体力，
0: 精神体力较好。
1: 嗯，你下来这个黄芪哦，黄芪先啦，以预防感冒。
0: 哦，咱人较常常拢感冒搞破病，
1: 你拢会使啉。上重要那是个糖尿病的人，
0: 有三高的人，拢会当来
1: 食。油脂的人拢会使哩，
0: 帮你做调整啦。
1: 嗯，而且上重要哦，如果你头壳较无好啦，买使哩。
2: 但袂记，但袂记。哎，
1: 因为黑醋栗蝶来的是新的新婚啦吼，因为它里面富含花青素，够把酒里摇，够你的头壳，啊，够菊花，菊花就是养肝嘛，它可以解毒这件事情。啊，你那是头痛啊、晕晕的人，啉这嘛就有感觉的哦。黄金这个东西更贵，
0: 男查甫人的贵啦，就是。
1: 把人拢会加这啦，我加来的。就上贵的这些物件啦，因为吼，那是气血无足的时阵哦，你的喙齿无好，头毛会辣，
2: 是
1: 吼，你
2: 人会无气力，
1: 无气力啊，透早起来就嘻哈，一直嘻哈，下晡阿伯搞就困去啊，
2: 是，
1: 哦，这就是上重要，啊，上尾啊就是决明子，
2: 决明子，
1: 哦，伊就是改善有那是有青光的人，
0: 哦，
1: 你目睭无会改善啦，啊，你的降血脂啊，降血压，而且你有看手机有无，蓝光就多，它可以抗辐射啊，哦，这上新的物件，底内底这七项就足贵的啦。啊！而且哦，有讲讲啊，什么人会当啉？无分啦，
0: 只要是人，
1: 细个、细汉囡仔、大人、老大人，
2: 男男女女
1: 拢会使啉，
0: 都可以。
1: 你免惊，伊是温补，
0: 伤
1: 诶，你惊冷诶人，
0: 惊冷啊，伤燥诶人，
1: 拢会使啉，
0: 拢会使啉咩？
1: 伊无这无迄个限制，
2: 嘛袂伤冷，嘛袂伤冷了，对。
1: 对。
0: 你看电视、看手机啊，咧写字诶啦吼，啊，拢看了袂清啦，模糊、生涩、老白油诶。更加来啉，
1: 伊是保护啦，吼，预防啊，吼，专辛苦的物件。
2: 重点是伊做水济啊，吼，一个足大好处就是讲，阿公阿妈你唔免惊讲你无牙齿，你过来逐工抱遮尼啊大杯，300几粒你免啊抱，
1: 你喙齿就快去啊啦。
2: 对啊，哦，所以咱个抽筋落手做者一包枸杞精里面啊，吼，舌下你只要一工一包的话，一工一包啉袂等于补充咱的体能，一定真。加咱的免疫系统，和咱的目睭愈看愈清，愈看愈明。但是即卖一定
1: 无做数了，我知影你要讲的物件。你两个 ending 就伫遮呢，讲啊，即久着就是要甲我讲这物件对无？
2: 对啦，伊做侪人无摕着，啊，人大家拢要摕单。
1: 哎，我看就侪人回购呢，
2: 对啊，
1: 因为有食过，有食这物件进步就好。跟阮母啊同款，跟阮爸爸同款。啊，唔过安尼啦，我讲实在话，这个量足少的啦，无安尼啦，大做细做，十做就好。
0: 哦，总共十组的，
1: 安尼无法度啊！
0: 大组、小组总共加起来十组，不管你要大组、要小组，反正咱就是十个人去。
1: 十个人呢？
0: 哦，啊，进前卡小组要来改，无算哦，
1: 无算啦，
0: 无算哦，
1: 袂使你啦。
0: 咱就是后壁即摆开始，最后十个朋友，大组咱的五阿吧，小组五阿就是2680块。大组就是12亿5000块，但是总共加起来就是10个人客尔。
1: 干哪尔？
0: 吼，干哪安尼最后尔哦。啊，恁执行长讲无多啊，不过追加真正无多，因为这干哪中国宁夏遐才有。
1: 下次我不要来了啦。
0: 不会啦。好啦，所以讲朋友，你听清楚哦。四组五压2680块，大组是12亿5000块，最后10个人客尔，最后10个人客啦。来，今日要欢呼要祝福呢，恁的2425-7788。控制李数李奥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了哟。
1: 好啊。
2: 来，最后一说时间，咱的进功课吼。
3: 行。
2: 讲到枸杞精，相信咱的啊爸爸妈妈拢知吼。
3: 对。
2: 以前枸杞就是啦，咧过目睭的啦。
3: 嗯。
2: 啊，所以讲目睭的蒙雾生涩啦，流目油啦，你嘛食足侪过目睭的物件，奇怪，真咧无什么感觉。
3: 嗯。
2: 甚至外口嘛，咧食枸杞精的啦，泡这枸杞茶拢有啊。奇怪，就总无感觉，啥啦？因为枸杞你咪爱食个一个量啦。
3: 甚至然后，而且吼，枸杞然后伊上个有效营养成分在伊个籽内面。
2: 对。
3: 但是你一般买着籽拢去掉去啊。
2: 嗯。
3: 而且吼，你也看咱当下都那无法度吸收这籽的这个营养素啊吼，所以你直接食这个枸杞是完全无效的。
2: 无唔对。哦，
3: 啊，咱今嘛甲咱的这个枸杞甲所有啊吼，咱个。经过咱的这个人工，咱的制定当中啊吼，甲咱有效的这个籽嘛，拢藏在内面啊。但是你啉起来就是一包一包，咱是做水剂。
2: 嗯。
3: 哦，啊，朋友，其实你拢知影讲，咱枸杞是安那，你要去遮济人要去菜市啊嘛好啊，去中药房嘛好，你去买枸杞当下咧泡茶，甚至咧煮汤，因为你知影枸杞。本身对着咱就是有明目，而且用个活血这个作用的。
2: 嗯、
3: 但是啊吼，你唔知讲啊，你安尼食吼，真正你爱食300粒至500粒，才有阮一包的这个成分加含量。
2: 好，
3: 阿妈才有这个功效的哦。但是阿公阿妈伊你无牙齿，讲要叫你一天补300粒、500粒的枸杞，那根本是无可能做会到的。
2: 对，
3: 今嘛唔免啊，有够较简单。有更加便利的方式，就是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2: 沒
3: 錯，我們的枸杞精裡面沒有含一滴水滴的，也沒有含糖，
2: 也
3: 沒有含防腐劑的，而且我們又搭配了另外六種的這個人說所有的這個營養素在裡面，裡面有這個枸杞子以外，還有我們的膽酸，專門來補我們的氣血，幫助我們心臟讓它更加有力的，黃芪能強化我們的免疫系統，尤其是現在交替的季節，阿公阿嬤你如果当当咧走诊所病院的，你更加需要啉咱的枸杞精来填咱的元气哦吼，来再个黑醋栗然后就是维持咱目睭的健康，甚至啊呐，和咱的气上的教育的时阵，咱头脑都袂混沌啊啦。
2: 嗯、
3: 啊，朋友，你拢知影菊花，菊花对着咱的边关面貌嘛有足好的帮助，帮咱体内这毒火啊、肝火拢个下下蛋盖。啊，个有来这个有这个黄金就是咧补气的啊，尤其是咱的。查甫咱的大哥啊吼，上介需要就是黄金来补咱的气啊。
2: 哦，
3: 啊，佮有冠明子对着咱的目睭啦、青光面膜啦吼，保护咱的这个人讲心肝宝贝啊吼，拢有足好的帮助。尤其是你本身脑袋三高，你有糖分的朋友，你会当食无？绝对会当食。
2: 嗯。
3: 而且枸杞内底有足丰。

0: 或者个维他命 C， 用个增强你个免疫系统，你嘛较袂人咧流行啥，你就对人咧流行。过来内底枸杞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啊，吼，就是专门咧调节咱个免疫系统诶，延缓咱个即个衰老个即个问题。甚至咱个阿公阿妈，咱较有年纪个即个长辈时段，你人若常常容易疲劳，还是讲你感觉胃皮拢袂开个朋友，常常目睭模糊个朋友。拢做适合食咱今日所介绍的一包枸杞精哦，而且咱是100%纯的，纯的，而且一包是30克哦，30克的哦，
1: 无透水的，
0: 无透水的哦，无透糖的哦，所以你若讲啊气血较不足的，定咧落头脏的啦，啊是心肝困啊，定啦皮肤菜的啦，脚手尾定啦冰冷的啦，定定目睭蒙蒙雾雾、酸酸涩涩的朋友啊吼，真正爱摕一张啊登去做使用啦。
1: 对，所以讲今日赶紧的哦，咱最后吼，你啊拄则要细做要改大做，甚至讲你也袂追加，也袂来烦恼着，你也赶紧哦。一摆机会
0: 呢？而且咱这是有欧盟认证的哦，咱的枸杞拢有经过欧盟认证的，是有机的哦。嗯，没有朋友吃就是会当安心，而且是要让你吃有效果的。
1: 冇唔对。
0: 所以咱今仔日五盒嘛吼，一盒内底有10包。五阿伯枸杞精优待2680块尔，啊那大组个较优待，大组个直接加送你两盒，总共是12盒优待朋友5000块尔。
1: 冇唔对，今日有咱的2405-7788。控你2405-7788，240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来哟、哦，哦，人讲哦，人争佛争一炷香啦，人争一口气啦，所以你看这开话重要，
1: 足足重要。
0: 那那气也无，那嘛是遨游去啊呢。
1: 啊，你要气啊，较无把定的时候，然后你也感觉惊无几步就会喘。
0: 喘啦、
1: 啊，背上楼梯嘛足喘的，尤其是今麦吼，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同款哦。你当时吼，哎，小可点当节喘琵琶有啊不？哦，甚至也吼大开喘袂离的。
0: 对。
1: 哦，当时你连在讲电话。买串呢？
0: 系啊，
1: 爸爸妈妈在说你呢。伊咱气火也无够时阵，然后咱火炉啊，然后拍袂到咱的吼头壳顶，拍袂到咱目屎的所在，甚至吼你的真的碰不坏都会无力的。
0: 无唔对。
1: 哦，所以吼这气火啊最重要的。
0: 对哦。哦
1: 啊，有当时吼咱人就是安尼，伊甲一个抗战甲一个年龄的时阵，咱机能。难免拢会退化啦，
0: 嗯，
1: 每一个人拢同款，但是你若有听用、有保养的人啊，吼，你规个精气神拢足巴定的，
0: 无唔对，
1: 规个外表看起来是比人国较青春少年的，
0: 对啦，
1: 但是你内在的这个细胞嘛同款，因为你气血充足的时阵。规个面都是红个啊，红个啊，吼、啊！啊，你讲话嘛做红声，唱歌嘛是啊，淡定就有力的，对不对？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讲咱人啦吼、要青春少年，要长岁寿啦，我、要面色看起来要有精神、有体力，啊，面色要酷、要水吼，无撇步啦。你就是爱保养以外吼，啊，睏了会饱，啊，过来爱食了对的物件啦。所以咱今日来介绍啥，就是咱今日要所介绍的这枸杞精啦。这个枸杞精吼，咱就以气血相补来作为来给做使用吼。从主要就是讲咱种的这个枸杞啊，咱是宁夏的枸杞。
1: 宁夏出宁夏的这个枸杞是品质上盖好。
0: 上盖管的吼、因为伊哦，伊规年哦，拢差不多头咧拍哦，拍差不多三千点精啦。三千点精嘞哦吼，啊，伊的所在吼日头白。啊，雨水少，吼、哦、啊，所以讲哦，伊个蒸发力足强诶，伊大概内底挂过余的水分哦，佮蒸发掉，
1: 所以伊个湿度是上盖管，
0: 对，伊湿度上盖管的吼，吼、哦、啊，佮内底讲，从主要是讲枸杞内底啦，有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也佮有多糖体，不饱和脂肪酸，枸杞的红素、玉米黄籽、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十八种氨基酸、核黄酸、牛磺酸。甜菜碱呐、啊、吼、
1: 哦，
0: 这对着咱身躯拢是真好的物件。哦啊，咱当然哦，咱食枸杞哦，当然是跟它枸杞的呢。我感觉消化无够。
1: 对。
0: 我、哦、所以讲，咱公司啊，更加掺一下，掺一个丹松的来滴。
1: 系。
0: 爸爸妈妈拢知啦吼、哦。这个丹松哦，对着吼、哦，咱胖脯啊较无力的。气较无饱的，就是爱食啥？食这丹松啦。
1: 对。
0: 啊，若讲血较无饱的，就当食啥枸杞嘛。红色的大家拢知嘛？你若食红色的，就是跟血有关系嘛。所以咱气血拢做一。给你补嘛，气惊血才会惊。我那底个掺着啥黄芪呀？啊，黄芪要创啊？就是讲爸爸妈妈，你若抵抗力较歹，常常走便宜诊所的，甚至讲哦，糖分控制了个稳定的，哦，按你身躯的这压力啊，嘛是安尼起起伏伏的啊。你让我当食啥？食这个黄芪呀？哦，啊，本来安尼哦，咱底个掺着黑醋栗，爸爸妈妈拢知哦。这个黑醋栗哦，就是咱讲的好醋栗啦，有足够的这个花青素，所以对着咱的目睭啦，较袂清、较袂明的，嘛相当多的帮助。内底佫掺着菊花，爸爸妈妈，即卖人火气拢足大。菊花啦，啉一下菊花茶，咱是不是降火气较袂较大？
1: 降火，
0: 降火，降火哦，啊，过来冰肝、明目。啊，对着点点他个听啦，他个讲的啊，冇相当大的这个帮助。啊，内底咧，爸爸妈妈，你有感觉你的运气无够哦，咱就给掺这个黄精的内底。爸爸妈妈有一个精啦吼，精气型的精啦，就是咱咧有这个活力。
1: 吼、
0: 爸爸妈妈，你那种疲劳亚身啦，哈伊流目屎啦，吼、甚至哦，咱男性朋友啊，拢冇像男性朋友这样，这个时阵你个补黄精啊，给它加落。啊，就对啊！啊，内底我掺着啥决明子，爸爸妈妈吼，足济人个决明子摕啦，泡茶咧啉咩？哦，泡茶啉哦，对着这目睭嘛真好啦，啊，对着啊，咱讲一寡身躯较歹的油啊，啊，嘛有真大这个作用的哦。所以讲，咱这哦，这个完整的配方，甲放咧内底哦。啊，咱有六大保证。
1: 系。
0: 哦，咱的枸杞这种六大保证哦，就讲、是、哦，咱拢精算上顶的哦，这个枸杞100%的原汁。
1: 对。
0: 吼、哦。啊，过来，咱是低温无氧萃取的，
1: 对
0: 哦，咱是无氧的萃取的面具法，咱无添加水、糖、 防腐剂，而且咱够通过着 SGS 农药甲重金属的检验，
1: 嗯，
0: 啊，内底拢有包，拢有含着啥？枸杞多糖、玉米黄素、叶黄素、类黄酮这些物件，而且咱保证咱内底是全部拢是素食的，
1: 对，
0: 全部拢是素食的。啊，过来，咱给你做做一包一包，
1: 非常方便，
0: 就方便呢，
1: 就便利。哦，
0: 你要啉冷的，要啉烧的，当然温烧、隔水加热就可以啊。
1: 温暖啊，你买。
0: 啊，你也炸一包，你身躯内底哦。啊，你也讲我去啊爬山啦、运动啦，哦，形容体力较无够。精神体力较歹，你咪当甲倒一罐啊，倒一杯来啉哦，拢足好诶。吼、嗯、啊，所以讲吼，咱这个枸杞的浓缩精华啦吼，伊第一类哦，就是讲咱讲哦，咱啊看起来面色较臭老诶，你就当食咱这个枸杞。吼、
1: 嗯、
0: 啊，你来讲哦，精神体力较歹，吼、哦，尤其咱查甫人精神体力拢较歹，加食一罐枸杞。啊，若讲吼，你的面色啊，吼拢安尼白顺顺诶。你买当食啥？食这个枸杞。
1: 对了，
0: 吼、哦、啊真啊过来嘞，就是讲哦，爸爸妈妈你也抵抗力较歹，买当拢食这个枸杞啊。
1: 过来是卡手尾冰冷
0: 啦，
1: 循环较歹，常常头晕车车的有啊无？哦，你感觉那时不时啊嘞吼？真正规个头拢啊咧晕晕痛痛胀胀的朋友啊
0: 吼，
1: 有当时啊咱目屎的所在啊吼，咱啊真个气血较无够的时阵，
0: 吼、
1: 哦，咱该送去的营养送未到位，所以你感觉头呢常常拢晕晕啊咧，下手袂冰冷，甚至有当时啊吼你拢袂当吹冷气的，一吹咧呢哇规个胃寒有啊
0: 无？
1: 有哦，爸爸妈妈这拢是啊那气血啊吼凉气气啊，那么吼、哦、咱甲枸杞经过加到咱的六大补气的这个元素滴，好你唔免。讲安尼吼，补血阁买一罐，补气也阁买一罐滴。吼、
0: 嗯
1: 哦，啊，咱男男女女拢非常的需要滴哦。
0: 吼、
1: 哦，咱唔是讲哎，欠血是女性朋友的这个吼专利了。男性朋友，你有感觉讲以前的时阵头上嗡嗡嗡冇？
0: 有哦。
1: 但是那个即马头壳顶有啊冇？剩无几根毛有啊冇？
0: 嗯。
1: 以你若气血虚的时阵，然后你就会熬落头上滴个啊。
0: 对。
1: 啊，你有感觉你的元气愈来愈失去啊？啊，未过头的时阵，你的电力到啊那都拢冇去啊。
0: 嗯。
1: 哦，你有感觉讲奇怪，人呢，然后规工拢安尼，迄、那个体力拢安尼特别歹滴个，拢、提不起劲来啊！以前吼、哦，哦，你安尼操，你啦操眉啊操啊吼，对你来讲啊吼，拢唔是什么困难的代志。
0: 冇唔对，
1: 但是即马咧操阿袂半工尔吼，你都无电器啊！
0: 嗯，
1: 哦，咦，你气血无够八足啊！冇
0: 唔对，
1: 哦，啊你啊卖讲做工课啊，你啊暗时啊，无个要叫你做工课，你嘛无在调做啊！
0: 嗯，
1: 哦，所以啊吼，爱气血上补滴。
0: 冇唔对，
1: 哦，啊咱今日啊吼，毛体咱的朋友啊吼，争取了足好康的优待哦。冇
0: 唔对，
1: 最主要是一天连无负担。哦，啊，过了时啊吼，咱来都有这个黑醋栗，你也讲平常时你咧食叶黄素啊吼，拢吹袂惊的朋友啊吼，你也当配合着咱的枸杞精去做补充的，吼、自古以来枸杞精拢是那入药，
0: 对，
1: 放在我中药内面有啊
0: 无？有哦。
1: 但是啊吼，像那讲的流传几千年、几万年的，一定有伊的好处嘛。
0: 嗯。
1: 啊，无咱那古早时代就知影讲枸杞的好滴的。
0: 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恁今日啊吼，要替朋友啊吼，争取就好康的哦。
0: 来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咱这一包吼、哦，内底哦是30毫升的哦。一般外口这个枸杞精有人做10毫升。15毫升、20毫升左右呢，啊，咱的一包哦，都30毫升的啊，而且咱保证内底无滴水滴内底，
1: 嘛无糖啊，
0: 嘛无糖，嘛无防腐剂滴内底，啊嘛无重金属滴内底哦，所以你当足安心使用。
1: 吼、
0: 哦，啊你啊面色较歹啦，目睭拢较模糊的啦，精神体力较歹啦，安尼啊头毛拢安尼乱七八糟的啦，看起来都是无精打采啦，你拢当来啉这啦，咱的枸杞精啦吼，一盒。内底有10包的耶，
1: 哦，
0: 只要内底有10包吼、啊，外口咧卖是一盒是啊，1280块，1280，吼、哦，但我已经算足优待啊啦，来爸爸妈妈，咱今日3包的3000几块对不对？
1: 对啊，
0: 咱直接优待话者2680块的，
1: 2680
0: 吼，来啦，爸爸妈妈，因为咱足久无优待啊，今
1: 仔
0: 日阿华个人佫加上1包啊，咱的爸爸妈妈总共就是4包。
1: 优待吧，不是4包吧？
0: 哦，4盒啦，4盒优待话这2680块的。
1: 咱家来都有10包，一包是
0: 30毫升的呢。
1: 而且咱不是，咱连一滴水拢无，咱都是原价。
0: 对，
1: 我都去砍手的安尼，一包差不多要用500粒至600粒的枸杞哦。
0: 对，
1: 而且拢挑选的我安尼大大粒啊。
0: 嗯，
1: 哦。 啊吼，你甲恁的口感非常的好，
0: 对，
1: 吼、哦，就是枸杞原汁的这一点点的甜尔，吼、欸哦、啊，其实枸杞本身然后对着啊稳定血糖，毛足好的帮助的，
0: 忘掉，
1: 吼、哦、啊，咱四个优待2680嘛，
0: 对啊，
1: 来啦，伊足久无优待啊，爸爸妈妈连讲真正的物件也愈来愈贵哦，
0: 对，
1: 而且咱这是欧盟有机认证的，有经过所有 SGS 啦吼，啊是讲重金属农药无残留的这个检验，咱拢合格的，四个优待2680以外，咱直接阁加送一盒，互你去体验。
0: 安尼总共5盒呢？
1: 五盒，真正5盒嘛吼！你唔免讲哦哦，啊，阁补货，阁买一罐补气，阁买一罐，拢唔免的。
0: 免免。
1: 而且吼、哦，咱到脑咧当前的早囡啊，常常月事来腹肚会滚架，吼、哦，面色青顺顺的啊吼，啊是讲较无气血，爸爸妈妈吼，拢非常非常的适合的。
0: 冇唔对。
1: 五盒直接优待2680了。
0: 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咩？赶紧的哦，那你空哩。2425-7788 空里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

0: 你讲即嘛枸杞精食了真好哟。
1: 哎、欸，枸杞精吼、
0: 哦。来你好，嘿。
1: 食了真好、
0: 哦。你是本来安怎来食枸杞精？
1: 我都头壳晕啦。
0: 头壳会晕吼。
1: 嘿、哦，啊，食个今嘛袂啊，食差不多半煮起就改善啦。
0: 半煮就对啊啦。
1: 啊，半煮嘿，半煮咧。
0: 等于半煮尔就对啊。
1: 嘿嘿。
0: 半煮就两三暗尔呢。
1: 嘿。
0: 嘿，啊两三暗，你就头壳就袂晕啊。
1: 嘿。啊，头壳就袂晕啊！
0: 你讲你动作，你是血压收过低，啊，头壳会晕。
1: 哎
0: 哎哎！啊，不，去检去化验就讲，哎、欸，血压无低咧，正常啊。
1: 哎
0: 哎哎！但是可敢那就欠血。
1: 嘿，
0: 啊，欠血，头壳晕就对
1: 啊。嘿，啊，我就是一直甲食
0: 这。嘿，食枸杞精吼。
1: 哎，
0: 啊，即摆就袂晕啊，对不？
1: 哎，
0: 啊，来，你好，阿琴姐。
2: 哎，
0: 阿琴姐啊，你咱枸杞精你食了袂歹哦。
2: 嘿，食了。
0: 啊，你食了倒位袂歹。
2: 目睭嘛好，啊，敢那身体嘛敢那较
3: 勇，
2: 较好
0: 嘿。你勇，目睭是看了较金了。
2: 嘿，
0: 较金哦。
2: 嘿，
3: 啊、你咋较蒙雾吼？
2: 我只食两包去尔呢。
3: 哦，啊，有这有感觉，水洗本来吸收落会较好啊。啊，
2: 我顶回有甲你买大组的呢。
3: 吓、哦，大组的吼，啊，你感觉食了目睭较金嘛？
2: 啊，身体嘛敢那
3: 较勇。较袂搞毛病吼，较袂破病吼。
2: 刚才
3: 讲
2: 两
3: 个
2: 就
3: 知道了，讲两个啦吼，啊，抵抗力较有啊啦吼，啊，所以你今麦要过来买吓？
2: 我想讲要再买。
0: 啊，来，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吼莫名其妙他个晕呐，吼，还是讲有当徛袂在，吼，这个气味无够，拢有足大的关系哦。吼，啊，他个吼，戆心，唔知要想，想东想西，啊，想袂起来，这嘛个啦，跟咱气味无够关系啊。啊，你面色歹。哦，白叔叔，人拢讲奇怪，你那气色这歹，你最近是安那拢无食，还是拢无困？你讲有了拢足正常的呢，但是你就是面色歹，吼、啊，看起来头毛乱七八糟，啊，乱蹦蹦，
3: 头上大概要无毛啦，
0: 对啊，满那个要无毛
3: 一样。甚至哦，你也看白白六十岁，人有诶乌心心，你那白色色的耶，这是气血营养所上未到位的耶，
0: 对，
3: 目睭拢翻绿啊，哇，无咱目睭白，就是爱白，但是你一定翻唔翻绿，甚至拢看血丝啊，你的皮肤足粗白哇，无斑斑点点一大堆的朋友，
0: 对，
3: 甚至肩胛顶面拢那出现了撩痕的耶、啊，哦，这就是气血两虚啊，过来是啊。吼、哦，暗时啊，足歹困的朋友，
0: 对，
3: 吼、哦，还是讲困了啊，那拢未露面，拢会醒起来，甚至啊，吼，拢足交流的朋友啊，吼、这个气血嘛，足大的关系的，
0: 对，
3: 吼、哦，啊，气花吼，拢起，如果气花一直不正啦、啊，甚至啊，出去拢落落汗的朋友啊，吼、个人是种朋友就是安那，你的手掌心嘛吼，常常拢会出汗的，甚至卡手背冰冷啊吼，这拢属于安那气血两虚的。
0: 对，
3: 其实枸杞啊吼，自古以来男女女拢非常的适合。
0: 对，
3: 针对着大补咱的元气嘛好啦，调整咱的体质嘛好，啊是讲增加咱的免疫力拢是足好的帮助的。哦，你若气血较无够的人，你特工啊那干枸杞精当作那茶来啉的时阵，也当自补。然后个个人啊吼，咱的肝甲油脂滴个养血面膜啊吼，毛足好个即个帮助滴个。来，再个丹松啊，丹松足够伊来是安那活血化瘀嘛，吼、
0: 啊，
3: 按个帮助咱血路循环，用个安那疏散去咱目屎个所在。
0: 对，
3: 你唔知袂卡手袂冰冷个问题滴个，吼啊，内底黑处理就是安那，咱人啊吼太疲劳个啦，目睭生涩个部分呐、啊，还是讲血糖较袂稳定个，也当帮助你稳定咱个血糖滴个。基本。创啥就是补充咱的体内元气的，人然后时不时拢神叨叨啦吼，啊四肢拢无力的啦，然后吼背上楼梯安尼穿琵琶的朋友啊吼，真正会当补充啊吼，咱今日啊吼上届完整的配方，唔那安尼呢，来得讲黄金的，黄金对着咱的男女女啊吼，拢有一个足好的调养，男士朋友大玻璃的元气的，女性朋友就是调养咱那气血较虚弱的这个体质的，吼，过来啊吼，用个足音啊吼，啊帮助咱那调整咱的这个吼，和咱的气血当拍通的时阵，你的气血唔在红个。红个，
0: 哦，
3: 这边白细顺，连嘴唇拢安尼白细顺滴诶，哦， 爸爸妈妈，咱内底个过敏季呢？
0: 系啊，
3: 过敏季就是你啊吼，暗时啊较无困的朋友，尤其是即马遮热的天，你更唔敢吹冷气，对唔对？
0: 嗯，
3: 你的肝火较旺盛啊吼，伊就表现在咱的目睭，目睭的大小的问题有啊无？你吹过较侪夜红素，伊嘛吹袂叮当啦。
0: 对，
3: 你气血就是要给拍通滴的啦。吼，甲咱的肝火下掉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你的人加足轻松的。
0: 对，
3: 后来你会感觉一日你的元气啦吼，精气神拢会巴甜甜的。
0: 嗯，
3: 吼。爸爸妈妈，咱这是安那欧盟有机，咱这是有机的高基金哦。
0: 冇唔对，唔
3: 是迄种外靠你去超商买迄规罐跟那饮料的、
0: 喔。冇哦，迄有掺水的咯。
3: 对，跟咱江妈哦，甲分享来讲哦，恁的高基金我讲朋友比啊吼，我朋友讲哎，真啊啉到只高掉，哎，迄啉到安尼水水。
0: 对，
3: 哦，啊，够沉淀物的哦，爸爸妈妈。一分钱一分货的、
0: 嗯、
3: 哦，咱来大做的啦，
0: 哦，大做哟，来啦，爸爸妈妈，咱今日吼，这一盒内底用十包的啊，而且咱每一包是三十毛的哦。
3: 人多啊，大哥讲吼，恁的真正加油大，哎，进前就捌买过，伊讲吼，而且恁啉落迄个口感叫做顺的。
0: 对，好、嗯哦、来来，咱今日五盒吼，就是2680块，对不 对？啊，那大做的十盒嘛。砸5360块，对不对？
3: 对啊。
0: 咱直接有到这5000块就好啊啦。
3: 砸五千。
0: 砸五千啦，吼、哦！啊，咱头前20个就好啊。
3: 好。
0: 啊，我头前20个吼、
3: 哦。来啦，20个对不对？吼、嗯，互恁等足久足歹势。
0: 对。
3: 啊嘛，感谢恁一直要坚持要等啊，华哥一听说出品的这个吼，上届上顶的这个高级经济。
0: 嗯。
3: 十盒优待5000以外，咱直接阁加送2盒予你啦。
0: 安尼大组就是12盒呢，
3: 12盒
0: 优待话这5000块呢。来啦，安尼爸爸妈妈大组干那20个呢。
3: 系，
0: 啊无啊你啊小组就是5盒，2680块。
3: 点看买啊？咱厝内啊吼，闹大大细细，男男女女，老老青青，等咧等请囡仔、早囡仔、外孙来，巴肚会滚架的啦。
0: 嗯。
3: 啊是讲你感觉伊安尼定定时不时卡手买冰冷啦，人拢无元气啊，虚心难得啊吼。定咧搞毛病吼，拜托个买一组去送。
0: 啊，这男性朋友咧，你嘛最好个哟、
3: 哦。
0: 最好个。啊，你也读细囡仔、查甫来、查某拢恁拢最好个哟、
3: 哦。保管起。
0: 嗯，对哦。所以讲爸爸妈妈进来哦，咱今五盒又得2680块呢。啊，那大组咧，大组是12盒哦，12盒又得话这5000块呢。来，咱来控你24257788，24257788，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哎，
0: 来来，你稍等你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喂喂喂喂，
0: 庄妈妈，你顶个提大组的这个高级证，这个月提大组啊？你大组你是啊？那饮料讲啥？目睭感觉袂歹哟。
1: 哎啦，目睭较袂遐雾
0: 啊。较袂遐雾吼。啊你！你饮料应该精神体力嘛较好哦，因为高级证顺有哦，嘛较好对不？啊！你这个嘛要大组的吼。
1: 嗯。
0: 啊，好好好，来，你有张大哥。哎，张大哥，你今晚要高级证要两大组呢？两大组是一万块哦。
2: 对，
0: 嘿，啊，你现在买阿济？
2: 无啦，买哦，太太食啦。
3: 大哥，你讲进前太太安那头壳会戆，吼？
2: 嘿啦。
3: 吼，啊，即马食咱的枸杞精，敢那有较改善啊，吼？
2: 嘿啦，有较好啦。
3: 吼，啊，脚手买嘛较袂冰冷，吼。
2: 嘿嘿。
3: 哦，差足济了，就说你即马买买两大组，哦，食了袂歹啦，吼。
2: 嘿嘿。
3: 哦，好。
0: 来啦，爸爸妈妈，你看哦，有买过的人买啊，拢来啦，拢来摕大组的哦。哦，这大组真正啉落哦，咱足侪爸爸妈妈讲哦，这无目睭模糊的，啉了嘛真好。
3: 对。
0: 啊，他家现的啉了嘛真好。
3: 偷工的啦。
0: 嘿，他家工的啊，他家现的拢真好哦。啊，你看，人这翁哦，听着太太讲啉了足好哦。
3: 伊特抓拢买两大组。
0: 特抓拢买一万块买大组的哦，特大组的哦。
3: 哎，伊讲伊太太本身以前拢会脚手买冰冷。
0: 嗯。
3: 哎啊，自从啊啉这枸杞精了吼，哎改善足侪，所以大家也听到广告拢一定买两大组。
0: 对。
3: 好，爸爸妈妈。咱的红包做回过啦，
0: 嗯，
3: 哦，不管男男女女啊，哈，咱都有气会爱通吧，
0: 对啊，
3: 不是讲女性朋友尔嘛，哦，所以男性朋友尔，感觉讲，哎，精气神来加则失去啊，
0: 嗯，
3: 哦，啊，你拢在找迄违规的坑要食，
0: 对啊，
3: 你无爱按底开始拍唔得着，
0: 嗯，
3: 哦，底下拍好在，不是讲咱吼需要时阵再要用迄强的啊，
0: 无唔对，
3: 现在有个人食迄食干呢，我做个一半心中全停起滴，
0: 对啊，
3: 哦，爱用啊吼，足够依然是用啊吼，拍咱的底滴的。嗯，对泡在时阵，然后咱人在轻松啦。
0: 唔对，
3: 吼、哦、啊，咱今仔日吼这种组合真正连讲你可能看袂到、
0: 欸。你看袂到啦，咱今日每只盒
3: 内底拢起价。
0: 咱每只盒内底有十包呢，啊，每一包拢三十毛的呢，一旦讲市面上上大包的呢。
3: 爸爸妈妈，敢那无南一滴水，无南糖，无防腐剂吼，你买着就赚着。
0: 对，所以
3: 敢那一包，咱这是原接落去啊。搭配了咱的补气的这个红红滴的，
0: 忘掉。
3: 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哎、欸，啉起来跟外口种果汁无同款呐，
0: 对，
3: 差啊侪。
0: 来，咱今日五盒就是2680块尔，
3: 对
0: 咩？啊，那大组的大组是十二盒哦，十二盒又在5000块尔、嗯。爸爸妈妈是无他贵州的好人哦。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拜拜。
3: 那么你讲，阮的高级怎安呐？
1: 食了袂歹啊，健康更加紧呢。我春节唔免挂目镜呢。
3: 哇，这厉害哦！
1: 对啊，对啊。喂，我虽然80几岁啊，我春节无咧挂目镜，大家讲你是滴啦，你是目睭啦，目睭是假笑。我讲我唔是假。
3: 有保养啦。
1: 我有保养啊。
3: 对啊，你讲咱的高级怎跟外口无同款吼？
1: 人不一样。
3: 安那不一样？
1: 外口嘿吼，
3: 嘿，
1: 食到敢那较清，
3: 较水。
1: 较水啊，较无同，
3: 气味嘛无，
1: 味道嘛不一样。
3: 哟，
1: 啊，恁咧高级店嘛是不一样。我摕去槟榔食，大家讲，你去多买这高级店
3: 的。纯的啊，
1: 这有正。
3: 有正啦吼，无偷税的啦。
1: 啊，恁迄无迄个无遐破，你知哦？
3: 嘿，
1: 没有破呢。
3: 真的哦。
1: 别人买有破呢。
3: 哟，阮这敢那鸡还开千几
1: 百。人摕好我迄有破呢。
3: 哟，啊，迄可能。可能私人控的啦，嘿啊！
1: 迄间公司嘛有伫恁遐七道面呢。
3: 真的哦。
1: 对哦。
3: 呀，啊，你讲咱的高级精食了，目睭较清的。
1: 有目睭加较金。
3: 嘿。
1: 啊，加开迄多
3: 啊。啊，体力嘞，体力有差无？
1: 有。体力冇差。
3: 体力冇差啦吼。
1: 嘿，加较有力。
3: 呀，加较有力啦吼。
1: 嘿。
3: 而且无透水的啦吼，你啉着啉着会出来吼。
1: 加较有力，骨头都较袂酸痛。
3: 哦，对对。
0: 来啦，咱的枸杞精哦，你也提当去啉过，你就知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嘿，咱的浓度啉起哦，你一啉就知，哇，这真正正枸杞精啊！啊，外口有诶咧，有诶佫透水诶。吼、哦，有诶透水，当然效果就佫歹去啊。啊，咱这是保证哦，内底一滴水拢无，啊嘛无防腐剂伫内底。哦，啊，咱内底哦不但有枸杞啦，啊，即黑醋栗啦，吼、哦，对吧？啊，佫有即个啥黄芪。黄精，吼、哦、啊啊！这个咱讲的菊花、决明子、丹松、 叫你话气血相补，抗氧化嘛，给你掺你内底，我增强体力的嘛，给你掺你内底呀，啊，给你降血嘛，掺你内底呀。你看我爸爸妈妈，足侪人啉着咱的枸杞精啦吼，啉落真正精神体力偌好咧，无以前做事做到一半话，都安尼懒啦、忝啦，啊，常常嗨嗨叫啦，哦，啊，无精神、无体力，啊，有的时候呐，做事做哟，还是走路加加两步啊。喘啦，讲话无力啦，啊，你等我一下，我小休一下。有个人足侪拢是安尼，迄个啥气血哦，拢虚去啊。啊，气血啊，啊，然后到时阵哦，你自然咱来碰布啊，你知哦？碰布啊都有力咯。啊，你讲话就加足红声啊。你可别讲啊，爬楼梯，以前讲爬楼梯要爬三楼、四楼哦，你才感觉会喘哦。你即马爬两楼，卖讲两楼啦，半楼啊，你就感觉会喘啦，真正会喘啦，体力吼拢输以前输个舔舔嘛，啊，过来咧面色啦，拢安尼白酸酸。

0: AM 一零七一，
1: 伊啊啦，叫会上伊啊，吼啊，蚌埠啊，佫无力，唔敢讲，你会一定一直人拢一直消散无肉去，啊，拢无元气，无精神去啊，啊哦，这头毛啊，啊，你头毛奈即摆奈剩啊少，嘛是气会上伊啊，对不对？咱头毛啊，若要水啦，就一定爱啥，一定爱旺，不但爱旺哦，佫爱啥，佫爱乌，咱出去看起唔该水。啊！你头毛整理起来唔该烟头，啊！女性整理起来唔该水，啊！无你啊头毛全无规矩，啊！个人大家头尾拢叫看啊显来呢，人就知讲你的身体较虚啊啦，身体较虚啊。来啦，爸爸妈妈，咱这个高基金啦吼，会当讲是全台湾上盖优待啊，而且呢含量是上盖纯的呀。好啊，咱是用正零下的高基哦，这经过哦一年哦，拍3000点钟以上哦。拍这久哦，啊，佮有十几种诶，即微量元素伫内底，佮有氨基酸，吼、哦，啊，高级诶多糖体伫内底，吼、哦，增强咱诶体力，哦，保护咱诶气血，吼、哦，啊，佮来咧抗氧化，啊，精神体力较歹，常常啊，佮一波啊，都吓伊流目屎。来，爸爸妈妈，你啉咱诶高级精啊，啉看卖啊，啉落你就知影，第一嘴啉落你就知影，
2: 很好喝，
1: 哦，那有遮好啉咩？啊！你像哦，这个气味啉起来有够纯的啦。
2: 那伊就是天然的枸杞的这个芳葵尔吼，伊无另外南糖啦、
1: 南水
2: 啦，嘛无防腐剂啦，嘛无啥物话二氧化硫。你去外口啊吼，爸爸妈妈，你讲哎呦，迄菜籽啊，我迄个枸杞干，我够小，一包百几块尔，我
1: 无。
2: 爸爸妈妈，第一你无过去，哦，你跟你讲一天要补600粒的这个枸杞啊，吼，你可能啊补到一定啊呐，喙齿、喙牙，我规个拢崩了了去啊。
1: 对，
2: 而且咱用的是新鲜的枸杞哦，落去砍做的哦，唔是你外口买一种枸杞，关系无同哦，
1: 无同咯，
2: 营养价值嘛无同款的哦，所以想要讲这些朋友咧啉咱的枸杞精啊吼，迄、那个效果啊吼，特别的好，特别的明显的。
1: 对，
2: 不管是男女女咧啉啊吼，拢会安那竖起大拇指讲啊。阿华一听哦，第一个恁的介绍吼，可好稳解气。
1: 对，
2: 第二吼，真正吼，你讲吼，补气补血吼，真正是上补的。以早拢点了头公公啦吼，啊人感觉就无关气的啦，神叨叨啦吼，啊有当时阿袂过道吼，电力都无去啊。但是今麦吼，感觉规个精气神加足八点的。
1: 对，
2: 啊，阮太太啊，本来安尼卡手背，那倒在眠床安尼，规个安尼卡手背冷叽叽的。像这个大热天，我无拢袂当吹冷气呢。
1: 对啊。
2: 但是现在经过一个调整了吼，体质变好啊呢。以前卡袂掉的吼，提健保卡去啊呐，去迄个诊所啊。
1: 对。
2: 现在拢无听你讲爱去啊呢。哦，甚至啊，有当时咱坐久啊吼，咱气血较无够的时阵啊，你感觉肩胛头硬僵啦，循环较无多拍通的朋友，其实枸杞精嘛是最好的选择的。
1: 问到。
2: 伊咱内底够淡松的耶，吼啊够黄芪啊吼。嗯，记得是吼，用个补气生阳的，调节咱的免疫系统嘛是最好的帮助的。啊，是讲本身啦吼，你人会安那较疲劳、亚身的啦，吼，啊是讲较虚弱的啊，吼，较容易不清肝的朋友啊吼，这个黄芪嘛是最好的这个帮助的。啊，黄精啊吼是男女女。哦，你若讲要养生上盖好调理，然后上盖好的这个，然后诶，这个原料的呀。
1: 对。哦，
2: 你若讲男士朋友，你用个固本培元嘛，吼，用个强筋嘛。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就是调整咱的这个体质，这气血呐较虚弱的朋友啦，吼，啊是讲以前吼，你都真正做者妈妈足可怜的，生完囡仔了无好法做下来。哦，你气血量虚的时候，你有感觉你老做者血无？
1: 对。
2: 你都唔敢去照镜有啊无？你气血一存即马规个面拢无血色去啊，嘴唇白皙顺滴啊，啊那卡袂着苦嘞，爬起来满紧全金条啊，要三无半条有啊无？头公车车。做伙功能拢失掉去啊！你要食啥？就是食上界天然的枸杞精啦。哦，啊，咱五阿伯，我咧讲这是通路，咱的介绍是上界优待的。
1: 对，
2: 真正上界优待，因为咱一包是30毫升的，而且哦，一滴水拢无染，嘛无糖，嘛无防腐剂。
1: 拢无。
2: 你若本身啊有三高的朋友，你有血糖的朋友，拢会当配合来做补充，伊会当帮助你做一个稳定，做一个调整的。好，啊，你也讲啊吼，本身你暗时啊较歹困的朋友，其实你配合来啉，你感觉哪啉的时阵气血呐疏松有够的时阵，暗时啊自然而然你就会好困好入眠的啊。
1: 对啦。
2: 好，啊，你讲目睭啊吼，常常拢安尼涩涩涩打涩的朋友，好。 啊，你啊咧吹牙红素吹袂惊，甚至你咧推咧吞咧一粒一粒，你无法度吞啊吼。高基金啊吼，自古以来就是用肝明目的诶。吼，啊你啉咧感觉哎呦，目睭内加看足清，看足明诶啊。恭喜你食着对诶物件。今日咱咧吼纯诶高基关节啊吼，咱有经过欧盟有机认证诶。
1: 对。
2: 五啊，每只内面有十包滴诶，一包是30毫升诶，一滴水拢无染诶吼。五啊，优待。2680块
1: 尔，
2: 啊那大组更加优
1: 待。大组是十二万呢，十二万优待5000块尔呢。拄着足侪爸爸妈妈拢摕大组哟、
2: 哦，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这样一档的机会呢，你若今日无摕着，咱就要等足久的啊、嗯，好不好？
2: 来
1: 来，咱今日五啊优待2680块，啊那大组是十二万，十二万这优待5000块尔。来，咱的控制李数二五七七八八，
2: 李
1: 数二五七七八八，控制李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买高基金，你是买偌济？
1: 一万呐、啊，
0: 买一万的啦吼。
1: 嘿嘿，
0: 啊，你啊，这个买一万是吃了真好哦。
1: 啊，这个都跟你买一万
0: 无？嘿啊，我知啊，啊是你吃的吗？
1: 我冇冇吃。
0: 您冇冇吃这高基金哦？啊，应该是两个拢吃了反应未歹呢。
1: 就啊，就是吃了目睭刚刚较未涩，未迄度安尼。
0: 哦，
1: 不较紧安尼啊，
0: 嘿啊。哦，啉完较未涩，较啊目睭嘛较紧就对啊。
1: 嘿啊嘿啊。
0: 啊，你有感觉人的精神体力较好无？
1: 诶、
0: 欸，
1: 有啊，
0: 嘛有
1: 吼、
0: 哦，诶、欸，这嘛个补气血的啊，人诶精神气力拢会较好咧啊。
1: 系啊
0: 系啊，哦，啊，行路应该嘛较有元气哦。系
1: 啊系啊，对啊。
0: 吼、哦，好好，安尼你即个叫这上大组一班的甲你行过吼、
1: 哦。好好。
0: 好、哦、明，啊来，你好，诶、欸，日娟妈妈。
2: 啊。
0: 要爱高基精哦。
2: 有。
0: 啊，高基精啉了袂歹。
2: 你头壳疼较袂疼？
0: 哦，头壳较袂疼。
2: 有有。我头家咧啉啦，伊咧头壳咧头壳拢会，那有时候要伤悬吧，拢会头壳发头壳疼。
0: 哦，买哦，伊嘛发头壳疼就对啊。哦，啊头壳疼到什么程度？
2: 伊就拢常常就讲头壳拢疼，哎呦，头壳血路循环准备
0: 哦，伊家己知影，感觉讲这个血路循环较无好啦，吼、
2: 哦。哦哟。
0: 啊伊就啉这个枸杞精啉啉的。啊，头壳都较袂疼，
2: 拢袂花，拢袂花了。
0: 啊，安尼本来嘛，可能会歹困哦，大家听较歹困哦。啊，今嘛嘛较好困啦。
2: 有较好困。
0: 嘛，今嘛较好困吼。
2: 哦，有。
0: 啊，今嘛拢听伊咧讲啊。
2: 有，
0: 很爱讲。哎呀，哎呀，好啦，所以咱咧高基金啦，爸爸妈妈吼，咱拢在这个高基金上基本的啦，上元素就是咧食啥，食目睭啊，目睭酸涩蒙雾，包括熬了目油的。弄完当来你们俩这个高基金，
3: 吼、
0: 哦、啊！你来讲哦，有当下规工这个手筋啊，拢提掉，一直吃这目油的啊，你嘛爱进来吃咱的高基金。
3: 对、
0: 哦、啊，你若讲吃外口叶黄素啦，吃过目睭你拢吃，拢安怎拢无感觉的？来，你来你们的高基金，你来看看麦啊！以咱讲过啊嘛，咱的高基是用零下的高基，上盖关节的，技术上盖关的。吼、哦、啊，咱内底无掺水哦，无掺水哦，一粒一包内底是30毫升哦。你若以卡布西露安尼算起来是偌济呢？60粒呢？等于你食60粒的这个卡布西露呀呢？啊，所以你啊那无算下，啉这就绝对有感觉的啊。吼、哦、啊，个气味较稀的，吼、哦、啊面色白顺顺的，吼、哦、啊无怨气的，走路较容易会喘的。弄咱啦，啉咱的枸杞精啦，吼、哦！啊，你哦，咱有讲过吼，啊，常常目睭一直黏，一直黏啊，啊，感觉大涩的，就弄咱来啉咱的枸杞精。你看，足侪来甲咱学落哟，大家拢讲同款，大家较袂戆，较袂听，精神体力嘛较好，过来拢讲啥？哎、欸，目睭加较轻松呢，
3: 加较清啦，
0: 哎、欸，真正加较轻松呢。啊，咱大家拢爱看手机啊，
3: 嗯，
0: 啊，看网络，啊，佫有来看股票的。对不对？啊，大家拢爱看，啊，这种出上目睭的，吼、啊，有等下厝内底你阁唔敢要开电话，其实拢造成咱目睭压力拢受过大啦、
3: 嗯。
0: 所以你会当紧啉枸杞精，吼、啊，你刚刚我咱就讲过啊，你若厝内底有食一寡吼叶黄素，无紧，你阁配合枸杞精会更加赞，真正更加赞，吼、啊，精神体力嘛较好，啊，无你逐工拢无怨气，啊，你无怨气，咱人就敢来下雨啦，目屎啊，
3: 对啦。
0: 哦，啊，咱人就感觉足疲劳亚神呢。来，咱这个高基金，你真正你个提当个啉看嘛？你看，人个有诶足侪来，甲咱我拢提偌济，拢提两大组诶呢，提几万块诶呢，毋是咱叫伊提，人拢家己提诶呢。啊，个哦，拢讲啊，某咧食，啊伊就做伙食。啊，个翁咧食，某嘛来买。
3: 系、
0: 嗯。啊，拄则咱讲啊，日炫妈妈讲翁啦，他个定定咧听啦。啊，食高基金即摆食了真好，啊，本来暗时歹困呢。
3: 对。
0: 欸他们吃枸杞精，姐今麦困过暗时，佫会干啦。你也看这物件真好就好啊。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那有一挂哦，其实那有一挂西药，那当卖食。咱用调用的就好啊。啊，用补充的。啊，气血相补补落去的时阵，你有当下药拢免食。
3: 对啦。
0: 哦，药拢免食。哦，啊，咱唔是讲叫你哦，你厝内底药拢佮放掉，你就讲你配合食看卖啊。无定医生甲你建议讲，哎呦，你今麦加好啊呢？你会当药当减食呢？咱人哦，以后食愈少是一定愈好诶啦，哦，啊，咱食这哦，啉这哦，佫无白害，佫无农药，无重金属，啊，内底佫无掺糖呢。你若去外口买有掺水佫掺糖呢，啊，买着吼，啊，佫贵松松，咱这咧算个有够俗，有够优待啦，好不好？啊，咱先讲哦，咱大组是12盒，优待5000块尔哦，
3: 够俗诶。
0: 啊，那小组是5盒，优待2680块，即嘛拢足俗诶，但是爸爸妈妈。租数是全部贵租哦，你若要搁等后摆人，咱公司要搁做吼，可能要等个半年哦。
3: 一天一包都会使，
0: 嗯，
3: 一天一包吼、哦。 都看下你咧吞咧几啊十粒滴诶，
0: 对，
3: 吼、哦，所以爸爸妈妈那吼，定了头痛啦，耳腔边叽叽叫啦，暗时较歹困诶啦，身体本身较虚弱诶啦吼，啊是讲吼精气神啦吼，较失调气诶朋友，
0: 嗯，
3: 因为当配合到咱诶高肌精滴诶，吼、哦，啊咱五啊就是2680块，
0: 对，
3: 啊食来掉十包，一包是30毛诶，高肌诶原汁哦，吼、
0: 嗯，
3: 五啊2680块。大组的一只股加送恁两盒啵，所以总共是12盒再优待5000块呢。
0: 冇唔对，
3: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拢会当恁啵。
0: 嗯，
3: 来咱的0525-7788，0525-7788，空里0525-7788咯。
0: 那以上广告感谢。

0: 好不好？
1: 喂喂喂，杨大哥，你这个枸杞已经提两大组去
0: 啊
1: 呢？
0: 对啊，这个够他大组感受啊，对吧？
1: 啊，你是啉了哪？感觉哪？
0: 精神，精神呐、啊，精神上。
1: 人讲的精神有较好啦。
0: 啊喏、啊，
1: 精神跟 body 较袂遐忝啦。
0: 较袂遐吃，菜较袂遐啦。
1: 哦，人较袂安尼疲劳亚身啦。
0: 嘿啦。哦，较健壮好。
1: 啊啦，你啊，枸杞精啉了真好哟。
2: 嗯，
1: 啊，你是啉了哪好啦？
2: 我都自底吼，啊，干那迄落肺较渴安尼。
1: 哦，肺较渴就对啊。
2: 当我肺较渴啦。
1: 嗯。
2: 听着你咧讲枸杞。
1: 枸杞精者嘿。
2: 哦，安尼好啊。
1: 食看卖吼。
2: 我来买来食看卖
1: 吼。
2: 后尾我食食吼，我那会毒。得毒沸腾哦，沸腾家己咧盐沸腾哦，健康检查盐沸腾诶，小姐嘛，甲你未出来，你知道？
1: 嘿、hey. ，
2: 啊，甲抽血嘛，抽未下？
1: 哦，会收落啦。
2: 啊，我着食咱迄只
1: 枸杞精嘿，
2: 食安尼茶都
1: 来你哦，
2: 啊，
1: 一盒你收袋哦，
2: 一盒，都摕
1: 来你
2: 哦，哎，阿管你哦，
1: 好，华你收袋，
2: 他对诶，毒落伊就
1: 会都开老啊，
2: 对诶，出来啊，
1: 嘿、hey. ，
2: 吼。我从做囡仔，我都那抬掉声，毒啊，佫较大坑都袂流血。
1: 哎呦，啊，就是血流歹啊，血循环无好啊。
2: 哦，啊好啊，我都做呢，做拢啉咱济嘛。
1: 嘿，
2: 啊，迄我都无食。
1: 好，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今这个枸杞精啦，吼，一滴水拢无掺哦，无掺糖，无掺水，无防腐剂，哦，啊，拢是用。上介高级的这物件在滴内底，吼、哦，阿恁讲过吼，内底有枸杞，吼、哦，包枸杞啊，包红色的，吼、哦，阿那淡爽的包气，气味一定爱上包，啊，过来黄芪嘞，黄芪啊，讲你啊，精神体啦较歹啦，抵抗力较歹啊，弄当食这黄芪啊，吼、哦，阿那咱一定爱抗氧化的物件嘛，就是黑醋栗，黑醋栗有这个啊花青素滴内底，啊内底个菊花滴内底，吼、哦，菊花当退火啊。啊，咱个黄精，啊，黄精就是讲啊，爸爸妈妈咱精气神较无够吼，你都爱食这个补精啦吼，黄精、啊，个决明子你来滴，啊，尤其吼、哦，咱爸爸妈妈你的目睭啊，天天蒙雾生涩，搞喇叭油的，你一定嘛爱当来配合咱的枸杞精来使用看卖啊，吼、嗯，唔、哦，无你啊药方所食这久啊，拢食都无感觉啊，你来配合这食看卖啊者，你发现就看，哎呦。哎，甲介来学了，分享拢同款呢，食食拢目睭拢加加金加加看有啊吼。
3: 其实做阵妈妈你拢即马咧食，我一种哦，这个补血补精啊吼。啊，其实吼，有当时还有一个臭替身味。
1: 嘿，对。
3: 啊，你若不爱食足够以来，按以早风调的时代吼，都流传个即马就是枸杞呢。
1: 嗯。
3: 枸杞以早你若去听中药的时候，是不是拢在拢伫要药内面
1: 滴？对。
3: 吼，所以吼，这个枸杞啊，足够以来就是啊那，应该吼。对咱的肝，去调整咱的体质了，啊，让你目睭，因为你那肝啦。

0: 来这个黄金的成分滴诶，嗯，专门要那搞咱嘞吼。气血当然啦，做一个补充滴诶。
1: 对，
0: 因有当时啊吼，咱诶吼气无够诶时阵啊吼，咱要杀火杀袂点当滴诶。
1: 对，
0: 你有感觉你食啥物拢慢慢啊，拢无多吸收无？
1: 嗯，
0: 哎，你气血无够啊，哦，无迄个动力啊，用迄个血啊呐，输送去你需要诶所在滴。
1: 对，
0: 啊，有当时啊，你搁欠血滴诶，啊，你有气嘛无好滴啊，所以先啊讲。按依照中医就是气血一定要上补的，
1: 嗯，
0: 对不？
1: 对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枸杞精啦，而且那是原汁的哦，咱不是透水的哦，内底是保证一滴水拢无的哦。哇、嗯哦啊，所以讲饮起迄个口感真好啉，
0: 很好喝。
1: 啊，过来伊的甜是啥物甜呢？喏，伊本身枸杞的甜呢。
0: 对啦。
1: 哦，啊，咱内底无掺啥，无掺糖的内底。
0: 没有。
1: 哦，啊，所以恁家个另外一个甜是啥物甜呢？就菊花啊。
0: 嗯。
1: 菊花恁家本来就甜甜啊。
0: 对。
1: 但是伊有糖无？无糖。
0: 对。
1: 哦，伊无糖的耶。
0: 对啦。
1: 哦，啊，决明子的，决明子就是共款嘛，甲枸杞共款是明目的嘛。
0: 嗯。
1: 足侪人拢怕为啥枸杞掺决明子的？
0: 对。
1: 你去中药店无？你看伊先生啊，还是讲师傅啊，搞急者，我目睭最近拢无爽快呢。伊内底一定甲你掺决明子，
0: 嗯，
1: 啊个枸杞伫内底，
0: 嗯，
1: 啊有个人哦掺用啊，逐工拢泡啥？泡即个决明子茶啦，
0: 嗯，
1: 啊无就枸杞茶来啉咩？吼，啊唔该讲啊，针对着盲目生食真有帮助。来爸爸妈妈，一滴水拢无掺的哦，
0: 嗯，
1: 真正是原汁的哦，甲你外口去超商去买着，绝对是无共款的哦。迄外口掺水佮掺糖的哦。哦啊，咱这吼、哦、够经过检验的，
0: 对，
1: 哦啊，咱低温面具呢，
0: 嗯、
1: 而且咱用的吼、哦、是啊，零下的枸杞，
0: 啊，有经过欧盟有机认证的、哦，
1: 对，
0: 咦，这者爸爸妈妈，你其实你去菜市啊买，来路不明啦，
1: 哎呀、
0: 啊，内底有重金属啊，无有农药的残留啊，无、嗯、对，有二氧化硫漂过色的啊，无，
1: 对，
0: 其实基本上拢有啦，
1: 啊啊，过来吼、哦，咱就讲过啊，你看哦，你来去外口甲讲，哎、欸，那、啊、你这枸杞倒位来？伊甲你讲，哎呀，即摆那么大陆的，
0: 其实爸爸妈妈、
1: 啊、大陆是倒位的啊？
0: 不是，你爱看吼、哦，伊、欸、外口啊吼，菜市啊迄种的通路哦，拢打一张贴纸呢。
1: 嗯，
0: 但是连经过检验拢无啦。
1: 对啦，
0: 你食个巴肚的时阵，然后足侪人是因为要调养身体去贴中药，
1: 嗯，
0: 结果食个规身躯全部拢重金属的。
1: 对，
0: 吼、哦，啊，咱这拢爱经过 SGS， 然后全部检验拢爱通过的。
1: 对，
0: 你现在够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最主要是爸爸妈咱咧通路啊吼，咱跟咱同款同款的吼，咱的介绍一定比人国较实地滴的。
1: 对。
0: 吼啊，最主要是卖你贵，你都唔甘食嘛。
1: 哎呐。
0: 吼啊，而且咱一年有可能干那一栋只两栋俩。
1: 对啊。
0: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吼，真的想要勇敢拼搏的啦，想要增强咱的抵抗力的啦。
1: 嗯。
0: 个就是然后，你也感觉做回功能开始掉去啊，定定头晕目暗的啦。暗时较歹困的朋友啊吼，伊忙个啊呐，增强咱人体做回这个功能滴。
1: 冇唔对。
0: 没有，咱人看到卖安尼吼，比别人平平六十岁，你那比人更加操劳的耶。
1: 对。
0: 甚至吼，人那容易疲劳啦吼，啊头脑记忆都系愈歹的耶，因为你气血无够啊，营养收上未到位啊，嗯、所以吼，你也感觉吼奇怪吼，那得啦头脑吼记忆都系愈歹的耶。
1: 对。
0: 哦，啊你也讲要明目要安神，然后这嘛是最好的选择的耶。
1: 对。
0: 哦，啊你啊，伊足够伊来是。枸杞就变成勇敢明目的啊！
1: 嗯，
0: 过来有一项就是安那，你有血糖的朋友，
1: 啊、对
0: 其实枸杞用来帮助咱稳定咱的血糖的，
1: 嗯，
0: 所以有糖分的朋友，你会当安心做使用的，
1: 对，
0: 你袂起起步步，等到会更加稳定的，
1: 嗯，
0: 吼、哦、啊，男男女女老老真正拢非常非常的需要，啊，是讲领导咧登请来找囡仔有啊无？
1: 嗯，
0: 第六月输来啊吼，一定要请假，无就是爱食止疼药啊，啊，你拢去贴喺树木啦，对唔对？
1: 嗯，
0: 但是树木啦。苦白白啊，迄气味歹啊，全迄中药味啊，囡仔吼拢趁趁你无注意啊吼，甲你倒干大滴啊，吼啊无采你咧控三碗抓一碗，咱这嘛是同款的概念，咱那时候伊就安那伊只三碗抓一碗这种概念，甲上钙纯呢，上钙精华吼，咱拢甲你囥喺一包这个吼枸杞罐汁内面滴啊，你免阁动点动走啊啦，你有当时记忆阁歹。空间火拢打了了，你拢唔知影去啊！所以阿公阿妈，咱即摆拢替你啊呐做一包一包的啊，吼你买些分好咧，摕几下包，好你的孙啊嘛好啊，好、
1: 嗯、
0: 你的新妇听讲身体嘛好啦、
1: 啊，
0: 好好是好你家己啊吼，你感觉你本身身体就较虚啊，较虚弱啊，常常吼拢爱去病医诊所报道的，甚至较无体力的、较无元气的朋友啊吼。拢会当配合咱今日所介绍的这个枸杞原汁啊
1: 吼，
0: 来做使用的。男士朋友你嘛同款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若无精气神啊吼，你是一。

0: 当初的挑呢，
1: 对啊，
0: 你元气啊，拢失去的时阵呐，卖讲你工课吼，无精打采啦，你暗时要做工课，你嘛无在调做啦，
1: 对
0: 哦，所以拢会当啊，配合咱的高基金落去做补充的，
1: 嗯，
0: 最主要是咱的身份拢非常的天然，对身体无任何败害的，无水、无糖、无防腐剂的添加、无化学的添加的，
1: 冇唔对，
0: 而且有经过层层 SGS 的检验的，
1: 嗯，
0: 有欧盟有机认证，我相信呢吼，你在外面买嘛无。有机认证的啦，
1: 对啦，
0: 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五盒不？
1: 嗯，
0: 五盒优待2680块尔，
1: 对，
0: 大组佫较优待啦，
1: 对啦，
0: 大组一只嘛吼，本来是5360块，一只优待5000块以外，
1: 嗯，
0: 咱佫加送你两盒，所以你提到手就是12盒优待5000块，
1: 对，
0: 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今仔日足侪人来买一万呢，
1: 对。
0: 一万的朋友，你听吼，我第一届啊吼开一万的
1: 吼，
0: 伊太侪男士朋友要来照顾太太吼，
1: 嗯嗯嗯，
0: 看到实在是太感动啊！
1: 对，
0: 来啦，大做一万啦，本来是24啊，对不对？
1: 对啊，
0: 直接给上你两万吧，
1: 啊，26呢，
0: 已经破盘价。爸爸妈妈，你也讲长期间你拢在食阮家高基金，趁即阵有开一万的介绍啊，真正个家吼动起来，因为咱这拢都够。
1: 啊，拄只我买一万，拢赶快拢叫我哩哦，
0: 拢准拢给上两万。
1: 弄好你啦，好不好？咱今日小组就是五啊，2680块，大组就是12啊，5000块。啊，那贴大组的26啊，不10000块俩，
0: 只要靠无可能买，只要
1: 无个四吧。来，爸爸妈妈，高级原则，一滴水拢无，一个糖拢无滴来滴。来，你要换到要做无要紧，啊，但是咱先讲哦，啊，你贴大组加加10个俩，好不好？特大组加加
0: 5个
1: 就好啊，啊，咱拄就过来听呢，啊，无过加5个啊。
0: 好啦，十
1: 个，好不好？都十个啦，好不好？
0: 我剩我来，
1: 剩我来啦，无紧啦，来一摆机会啦。啊，爸爸妈妈，你也要啉着上盖纯、上盖正的这个高级原汁，而且是零下哦，技术上盖款的哦，
0: 绝对赞的。
1: 梦不生下老白油的，哦啊，气味稀的，哦，讲话串的，
0: 较无关气的啦。
1: 啊，面色白顺顺的，弄上来啉着高级精啦。
0: 目睭会打涩的，你那食的方素拢吹袂行的吼，高级精你配合你食看卖啊。哎，五啊2680块，12啊5000，特大组的啊吼，10000块是26盒吧？
1: 哦，来今日咱的控理李数李五七七八八，李数李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たいの？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10: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刚好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乡亲士大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都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
4: 真啦，无啥气焰的寒咧，
1: 系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真
1: 正
2: 蛮足寒诶。
1: 系、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即个，本身吼、哦，咱保暖的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收无吼？最近吼、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4: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1: 哦，真紧呢。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4: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佮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1: 对。
4: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得肠病毒加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吼，啊，这爱听无？
1: 应该，
4: 这应该，来，喂，你好，
5: 你好，喂，
4: 嘿，新听友吼，
5: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昨有订啊，想到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4: 哦，来，你稍等，你等来
1: 下咧吼。啊，你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4: 门。这我的报，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的，哎呀，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1: 对。
4: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1: 嗯。
4: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大，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1: 注意啦。
4: 哦，啊，你若睏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睡前咱踮眠床，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1: 温滚水嘛不要紧，
4: 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1: 是是。
4: 但是迄种冰不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1: 凉啦，
4: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睡醒天拍扑光，
1: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4: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
1: 对，
4: 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1: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4: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好正常咧运作。 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乔宇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1: 是
4: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1: 是
4: 啊，就会当听个啊
1: 12点
4: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1: 一控六二，
4: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1: 嗯，
4: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的，甲我的产品同款吼。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1: 嗯，
4: 阮装的一个阿秋贝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新换啦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经济好，
1: 嗯，
4: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得咧食，
1: 都拢咧食
4: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较早
4: 人咧卖一斤万外，
1: 嗯，
4: 两万多人咧卖，
1: 有有有。
4: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1: 嗯，
4: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1: 嗯。
4: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拣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现在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加。但是这10个月加拢是硬甲头家套的，一般热人加无人加食。
1: 嗯，
4: 过去恁买着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啊，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对。吼、
4: 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诶，未动火。啊，以前诶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1: 嗯，
4: 也未食钱，
1: 未食钱，未食钱。
4: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知影食这个加，
1: 嗯，
4: 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1: 嗯，
4: 安尼唔是看咧好眼，
1: 看咧简单
4: 点，
1: 系啊，吼。
4: 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嘅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嘅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4: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嘅，阮是伫药厂正控嘅教，
1: 嗯嗯，
4: 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你控控控来等于，恁家你偷餐物件，你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上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多啊减四两啊，
1: 是，
4: 系、啊，因为水分嘛，
1: 吼、
4: 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来甲摇，免10分钟就摇去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
1: 架，
4: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3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 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眠床，要去到便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错尿诶。佮甚至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啊加防啥那只敢肯定即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个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个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每条通吼、
3: 嗯，
4: 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3: 是
4: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个病院，你性命都无。
3: 嗯，
4: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啊，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哦，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赢。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哦、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让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3: 嗯，就是、啊、真正是一般诶饲鸡农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4: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
3: 吼、嗯嗯、
4: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各如用，包括食这都和你袂卡袂手袂灵机机。
3: 是，
4: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3: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无闲的唱歌，
4: 啊，嘉宏都爱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3: 好好好，来邀请咱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闲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向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有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啊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今嘛嘛正高二啊，
1: 对啦，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啉啦，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啊，咱向阳听到吼
0: 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毋是祝伊烂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肚啦，吼，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同齐我这个同学进哪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戒掉袂坏，应该是袂后悔。
2: 袂坏对啊，
1: 那戒掉坏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在东北时段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我呢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嘿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诶产品，
0: 无毋对。嘿
1: 啊，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东西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酸痛症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做囝啊，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烟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螺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吉、西施蛇啦，吼、西多吉。
0: 哎，
1: 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得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
0: 庆
1: 丰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跟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我你靠，你都唔通我白靠，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农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车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这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脑梗会甜，但是我知影这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医生
0: 吼，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想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赶快叫开哦！你吃，东北时代，吃吃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游记》
1: 对，系啊，吼、啊！我都讲啊，一旦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这古板陆家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折骨七。七车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吼、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靠古板六角家，古板六角家，谁那有这样的成分？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0: 系
1: 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菇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未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对，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哦，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佣佣人啦、啊、吼，佣人，系、啊，
0: 苏永林、
1: 啊，苏永林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六角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六角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做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哦。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虾，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个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来讲，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把咱咧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过来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孙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六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价值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间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名？
0: 做油诶，
1: 哦，地沟油诶啦。
0: 嗯，迄、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啊，嘿嘿嘿，
1: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0: 嗯，
1: 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主因阿公因阿做诶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加啦，
1: 系啦，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诶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互因所有诶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哦。我讲的是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六角，

0: AM 1071。
1: 阿麻痹，何你袂阁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只听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洗耳机，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2: 嗯，
1: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2: 嘿，
1: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
2: 嗯
1: 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高阶天的七十二变，
2: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2: 嘿
1: 嘿，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2: 医疗，
1: 嘿，险为医疗怎啊落落，
2: 伊
1: 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未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暂时孤办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少。
2: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孤办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孤办落个家，我讲太结婚姻缘，乌中有白。白中有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旧伴落到家，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2: 嗯，
1: 吼、哦，南
2: 八丁，
1: 南八丁，
2: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关系？
2: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旧伴甲落家的成本，
1: 对，嗯、正确的阿华甲啊阿威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的人先做两家，
2: 因为能够追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个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啊。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四两啦，
2: 对，
1: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其实你拍袂打啦、
2: 嗯，
1: 因为伊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2: 缩打啦，
1: 对，正确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诶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互打诶。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七千二，吼、哦、一斤啦，
2: 一斤哦，嘿，
1: 吓啊，
2: 长辈是多少？一斤，
1: 我算恁七千块。
2: 是，
1: 长辈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当年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
2: 嗯，
1: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2: 对，
1: 一片多安两两，
2: 对，
1: 你等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2: 嗯，
1: 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2: 是，
1: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哦，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跟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2: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给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缩筋活位，和你生骨轮、听骨折。身体好哩哩，唔免惊咯，烦恼打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唔爱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卖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咖，过去食别人的咖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0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啦，
2: 对，
1: 0800-0907。 098啦，
2: 咱今仔日交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干那保温板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仔，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用保温瓶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嘿，你好，麻烦帮我
1: 下半斤。来，半斤哦，3000人啦，吼，来四牙吼，一牙多好两两，吼，来电来
2: 叫你
1: 啊，
2: 来，
1: 来，来，喂，
3: 你
1: 好，来，
4: 喂，
1: 哎，来，
4: 你好，我迄个
2: 9斤
4: 的
2: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4: 好，
1: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来叫你啊，
2: 来电话吼，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加加吼，
5: 古六加要一斤，
1: 好好，来，要一斤来红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我，我一斤赔你70000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0000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赶紧半斤来。
2: 哦，半斤
1: 啦
2: 哈，
1: 来，电话来啊！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食保养的一天早，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下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来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啥物叫做真正的古板肉甲加，会惊寒的古板肉甲加甲买当来食。来，
2: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喂，你好。
5: 对，我要买古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2: 妈妈，
1: 妈妈有买过无？
2: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5: 啦，啊，
2: 即摆
5: 寡人阁要到啊，要阁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补在身体咧。
1: 你之前，你之前甲啥物？
5: 甲加红米米。
1: 哦，你可以认真看咧吼，阿怪加
5: 有赞无？声遐好听着。
2: 嘿，
1: 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糖卖。
5: 这久无卖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食。哎呀，好好好，新听友，
5: 哎呀，买一斤买起来啃。
2: 好啊，好啊，
1: 来等你家咧哈。
2: 好啦，好，
5: 好，
2: 好，好，谢谢哈。来，0800-097-098。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哈，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哈。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中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个古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块我算你7000块。我跟你讲中辈时代，我7000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配合你啦，
2: 来喂你，
1: 来要古板肉甲加吼，
2: 新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3: 一斤，
1: 买一斤
2: 啦吼，来你电话来啊吼，
1: 来本来是多，
2: 0800-097-098，咱今日哩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有尔，半斤都是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如果要买一斤的，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要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0800-097-098。
3: 来来来，阿公兄，阿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2: 系啊，系
1: 啊，我是讲安尼啦，
2: 系，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打端两两啦，
2: 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阿多你含阿仔伫遮，
2: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2: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卡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 阿威啊，送两两。
1: 啊阿仔嘞，
3: 阿呢我嘛送两两。
1: 阿呢咱就一斤七千块，佮加送你四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多八盒，阿你啦七千块，今日订一斤来多十盒，一斤快四两，卖你七千块，阿你好诶，爸爸妈妈。这古板落架架在底啊，全国恁啊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回啊，别来下买地好啦。
2: 对，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1: 来。
6: 哎，你
1: 买古板落架架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6: 哎，前啊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加买过再等来保养一下身体。
1: 这个陈大哥拢等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加食加好加会饿落的啦。哎呀，来好，等下
2: 起来啦。来，你等我起来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加安尼啊啦吼。加红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加吼，一斤过四两，卖你七千块，本来是一斤啊七千尔，吼、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给送恁四两啦吼，东北时代啊，今日七千二有七千块，搁送恁四两加啦
2: 吼，
1: 等于十万七千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久袂啊，食咱的古板落脚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跟你讲啊，我家己真卡紧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起来。看到恁咧牙乖啊，心有外酸，心有外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那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溪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5: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
1: 啦、
5: 啊。
1: 要一斤哦、喔喔啊，好，好来，等来
2: 行咧哈。
1: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落个甲南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正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种几啊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澡甲泡两滴，暗时搁甲加两滴落去就对啦。我都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再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7: 啊你好，
1: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干哦，
7: 我等一下我买买古板六角干
1: 来，来买一斤嘞，半斤嘞，
7: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1: 嘿一斤七千三四两，你有够巧嘞，
7: 我是牛背嘞，佮背袂起
1: 呢，哦啊你佮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哈妈妈。
7: 好
1: 好来，这身体
2: 好来，你等我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你好，喂。
8: 诶、欸，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啦、哦！好，来电来行咧哈，
2: 哦，
1: 电来拢满线，系、欸、啊，来喂你好，来请朱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电来行咧哈，来电
2: 来，好，
1: 这小东路的永康诶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诶阿秋伯啊，我自囡仔会晓是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诶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诶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啦，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啦，一斤七千二，送七千，搁送你四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的经济有困难呢，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疼水，甲你减轻啦。哎呀、啊，来喂，你好，来喂。
7: 我
1: 买，
7: 我要
1: 买
7: 半斤。
1: 来买半斤哦，来点来
2: 加嘞哈。
1: 哎呀，来喂，你好，来买古板落个加哦。
7: 嘿，我要一斤。
1: 来，等下来翘的啦吼，
2: 翘
1: 的拢会晓写一斤的。
2: 是。
1: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 角属用啦，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身体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2: 为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的那个咧，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把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的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旧版六角加，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2: 对，
1: 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咧偷工减料，我的是纯纯纯完全旧版六角加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港纯的哦，我阿你讲，加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加价，
2: 无唔对，
1: 加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港天然的六角，甲。旧版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拿三家加拿四家椅啊，拿一半斤过，那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办掉。我来讲长辈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旧版落甲加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来的，阮甚至搁拨号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都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好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哦、喔，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8: 哎、欸，我要一斤
1: 呢。起价。
8: 哎、欸，我足久无卡呢。
1: 对啊。足久无卡，啊起价，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8: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1: 订
8: 迄汤啊。
1: 有啊。因咱较早讲啦，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2: 当然啦，
1: 我工人掠无一台都爱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8: 我讲，阮的鸡，那鸡啊会当排啊，我都嘛定
1: 来拎。哦，当然上赞的。
2: 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台鸡啊，搁订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8: 走。
2: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拎嘛。
1: 啊，一斤七千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的工钱啊，嘿啊，来电那个咧。
8: 啊，
1: 搁
8: 不加，搁一斤，搁一斤，有人
2: 咧讲
8: 搁一斤。
2: 有人
1: 搁
2: 一斤，
1: 有人别话搁买一斤。好，来啊，来电那个咧，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人生你若冇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嘉宏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佫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跳舞，五六十在咧。哇，卡头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旧版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挂主筋，神主筋啊！啊，我就跟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为了，
9: 为了。

0: 好来，
1: 好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罗家家哈。
2: 越鸵鸟归鹭礁。
0: 好来，好，
1: 好，六来半斤。好哦，真正满山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罗家家哈。
3: 好，我买一斤
1: 呢。你买一斤呢，然后你等一下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罗家家哈。
2: 卖
0: 迄个古罗家，对对对，你捌买过呢？
2: 我
0: 前
2: 面一斤
0: 的，
2: 帮我
0: 写
2: 一
0: 撮。你捌买过啊？
2: 系啊，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啊，生煮几过都无啊。
0: 啊，这个，
2: 今麦咧在寒啊，想要去补一
0: 下。系啊，啊，食这嘛卖卡买手买冷机机哈，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下咧，
1: 哈，
0: 哦，这电话满爽满干咧，来回了。
2: 哎，归路。
0: 来，古板罗家家，好来，等下，等下来，
1: 好来，你等下呀，哈，来，喂，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啊一斤七千块，搁送四两，和咱东北时大，所以吼，咱啊有当时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啊医生跟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千万只换哩，今仔日古板罗家家。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吗？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风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生抽疼吧，是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恁若如果逐天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一路三脚
0: 拄啊，三脚架，
1: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你好，哎，
4: 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好啊，你够
0: 上去。有啊
4: 有啊，
0: 有
4: 啊
0: 有
4: 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骑坐迄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0: 有较了了无？
4: 哎呀，有啊，
0: 好，来电话下
1: 来哈，好，谢谢洪大哥哈，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来来讨做数啊
1: 吼。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二算你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人倒上四两啦吼。啊，一斤佫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块，佫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地。下晡两地你甲偷嘞，那食无好，剩下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那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骨的内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套路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脚价一比一，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西药剂啊，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版。六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卖迄什么二仙啦、八丁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动脉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

0: 到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王拢总何你退用？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串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4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中北时段。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个家，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天买，逐天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迄万外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嘿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顺家一比咧，旧板落个家，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1: 我来等下再过等来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让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只有听一点钟的。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音呐、啊，来自嘉义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康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90多，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卖。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啊、四丁啦、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冷热的不合，啊咱这古板六角家是正顺骨、正顺角，拢总无难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都囡啊，国小的都会使食啊。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阿位？
0: 就是
1: 一迄、那个落啊吼，先角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东湖的啦吼、
0: 嗯，
1: 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谁啊？一定要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未伫遮咧骨头酸痛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谁啊？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地，下暗个泡两地，你原本手咧袂压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下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惊路的压三脚架，脚自无力，压四脚以下，惊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30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我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的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0: 对不对啦？
1: 吼、哦，恁啊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角，食无好酒，全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吼、哦，一袋多，一盘多两两啦，吼、哦。啊，你甲听我甲称看卖来吼，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阿那半斤呢，就是3600；阿那一斤呢，就是佮送你4两7000块。电话空不空空，0970-09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阿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八外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袋，下暗甲泡两袋，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迅速兼寄转来先加红，加红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火。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互你手袂硬，关卡袂自然。卖穿布拉食的，卖落眠床卡的，暗时敢若落眠床卡要放尿，无在条今日甲变数的，电话空白空空，0970-0998，一斤7000块加送4两嘛。
0: 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落个家，
0: 好要一斤吼，
1: 来电话给阿你吼，
0: 好来电话来吼，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落个家，
2: 他袂使帮我
1: 写一斤，来好来电
0: 话给阿你吼，
1: 好来
0: 空白空空0970-0998。赶紧吼，来喂你好，
2: 哎、hey, 你好，
1: 来
2: 一斤，
1: 来电话
0: 要一斤吼，来来电话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2: 喂，
1: 陈爸爸，
2: 陈咩古老家，
1: 哦啊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教嘛，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2: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只多头食一斤，
1: 好咧吼，好，好来电话
0: 来，电话来哦，好来，好了，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1: 嘿，
4: 我叫迄个台南青华，叫我买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加咧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5: 嘿，喂，我要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等下加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紧，来袂久袂啊，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扔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0: 是，
1: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白面的。
5: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哎、
5: 欸啊，我哎呀，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进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时价有呢？
5: 开门看恁敢有？
1: 你时价有呢？
5: 你时价有啊？
1: 你阿囡仔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你吼。 今日来回馈哦，这中辈时代，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哦，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哎呀、啊，
5: 有啦，赞啦，赞啦，赞啦！
1: 安尼、啊、
5: 我
1: 做门
5: 哥卡去
1: 你
5: 是买啊？
1: 你是是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系
5: 啊，
1: 无
5: 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会当电报，
1: 电报够赞，系啊，食、啊啊啊啊啊啊、这个袂惊寒，
5: 低吧，拢会
1: 赞。嘿嘿，食、啊、这个袂惊寒吼，来等那个咧，
3: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嘿，
3: 喂
4: 你
3: 好，
1: 嘿嘿，来。
4: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的？
1: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的啊、欸！
0: 对对对，
1: 哎、欸、呀、啊哦，你别别
4: 讲。我本阵是家己订一斤装的啦，我订人啊在吃，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给伊吃，啊吃了吼，迄、欸、个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嘛，伊个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赞。
4: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的，我要订。
1: 有啦，打开用的哈，啊，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0: 来哈，来
1: 喂
0: 你好。
6: 哎，
0: 未
6: 嘿
0: 哈？
6: 哎，
0: 古老干嘿，古板老干干。
6: 哎，有一斤
1: 来
6: 不？
1: 一斤来哈，来等你
0: 来，等会来啊哈。
1: 来，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老干干。
6: 哎，啊，这道无迄个三斤算一斤的。
1: 有啦，打盖呢，哎呀哎呀，拄啊打盖里边呢，你无注意听着。啊、
6: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去皮。
0: 嘿，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6: 哦，啊，我咱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1: 好，好，好，来电话下咧，
0: 电话下咧。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干那讲买两斤都唔拿啦？
0: 对对，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里的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骨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咧，
0: 来
1: 来喂了，
0: 喂。
5: 我要爱特大主
0: 哦，特大主。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5: 哦，我只有人工就食。
0: 是吼、哦，
1: 啊，食了呐。
5: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1: 好，嗯、来电话下咧哈，我电话都满线了。
0: 来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兄。
7: 喂，
1: 嘿，来了。
7: 哎哥。
1: 来要去几斤呢？
7: 三斤，
1: 三斤送一斤的啦吼、哦！来，你等下下来吼，
0: 这
1: 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价包换，
0: 嗯，
1: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8: 哎，这块是几斤啊？
1: 三斤送一斤，多啊两万斤尔。
8: 我要
1: 这
8: 块。
0: 好来就大一组啦齁。好来你等会来齁。好来 0800-097-098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齁。
0: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而已。你买买
8: 大
0: 组的。
8: 我三斤嘿大组的。
1: 好你有买买过呢
8: 嘿有买买过。
1: 啊吃了好不好
8: 没买啊。
1: 啊那没买。
8: 暗时看看困人去。
1: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对对，安尼内行诶，筋络若袂酸痛，着好困
0: 啦。
1: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0: 来
1: 咧
0: 吼，
1: 系啊，
0: 来
1: 喂
0: 你好，
5: 喂你好，我要
0: 订
5: 一三斤
0: 咧，好三斤咧，
5: 有
0: 买过啊？嘿，有上一斤
5: 吼，
0: 嘿，
1: 有买过哦，
5: 谢谢谢谢，
1: 够买过
5: 啊，
1: 啊，食了好无？
5: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话骨头酸痛，
1: 啊，即卖食食咧咧。
5: 啊，今麦食了
1: 袂歹
5: 啊，啊，所以
1: 还过
0: 来
1: 恁买。好好，来
0: 等你
1: 下
0: 咧吼，来回你好，
1: 回你好。
9: 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1: 三斤哦，而且大家拢买三斤，上一斤我三十斤的。
9: 好好好。
1: 好，来等你下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回你好。
9: 哎哎，今天是不是有三桌上？三斤送一斤
1: 对对对
0: 对
9: 哎、欸、我想要那一桌帮我下一
0: 个哦你嘛、哦、你嘛要三斤送
1: 一斤啊你之前买过吗哪买过有啊有啊
9: 对啊、哦、你这我吃过啊就好吃啊
1: 嘿嘿
9: 煮汤哦我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候就好困的
1: 很赞赞赞
0: 嘿啊好
1: 这个筋骨头若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啊来等一下咧啊我就讲啊我捌互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也三脚加加四脚，伊也即马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搞恁自己，尤其即马寒风多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也赶紧买顿来吃哈，啊，来为了蔡软啦妈妈。
3: 欸、我买一斤啦
1: ，来一斤
0: 来电话
1: 来，
0: 来个送你4斤吼，
1: 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为了。
3: 喂，
1: 嘿，来了，要举办落家家哦。
3: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3: 有啊，哦、我买过。
1: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了。
0: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
3: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我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作好话，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举办落家家哦。
10: 我
1: 拄
10: 要买一斤
1: 的，
10: 我要改三斤
1: 的。好，要改三斤
0: 的，
1: 好，
0: 大家都要改哈。
1: 啊，我跟你讲哈，三斤送一斤，才开恁20,000啦。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哈，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哈。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举办六角家，要哪饲4-5家的蛤蟆？来喂，
0: 来喂，喂六，
11: 喂，
1: 嘿，妹妹，
11: 我阿妈叫你做三斤嘞，
1: 三斤嘞、
0: 哦，三斤嘞，阿妈阿妈叫你买哈，
11: 嘿啊，
1: 阿妈搞食过，
11: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0: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0: 嘿，
1: 啊，恁阿妈是咧食哪？
11: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1: 哦，拢好啊，
0: 嘿，
1: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1: 有啊，
1: 有啊，
0: 有啦哈、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1: 第一关
0: 呢、啊？哦，真厉害，
1: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真系蛮作乖，
0: 哎呀，来
1: 来，为了来，
11: 我要三斤，
0: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早都买2斤得啦，阿进得又个要三斤，
11: 我今日个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0: 是，
1: 哎呀。
11: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好来，等一下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疼。啊，来为了妈妈。
12: 哦，早起是做挂做来好无？
0: 挂做哦。
1: 你敢买袂？
12: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卖了，倒卖，还用要卖迄落？啊！你甲我讲，食迄好，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要开倒卖，怎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2: 啊！今物搁听到你咧讲吼，你甲我用一撮大刀来。
1: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0: 嘿
1: 啊！食咱的家，食到今物工课做够。
12: 今物，
0: 食工课就好做啦。
1: 来，
12: 好，
1: 多谢哈，妈妈，
0: 哎呀，
1: 身体要照顾哈，早晚买穿好少哈，啊，感谢全国最痛的时代爸爸妈妈哈，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高美矿诶。把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的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为了来咪煮啊，妈妈。
13: 哎、
1: 欸，来了。
13: 一斤呢是？
1: 一斤，搁送4,000-7,000。
13: 哦。
1: 嘿、欸。啊。来啊，你买无？
0: 你买哈？嘿，
13: 阿外公。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啊！哈，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0: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1: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000、14,000，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白，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盘袜，袂举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呢，食 泡澡两袋，暗时两袋，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加，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吼、哦，咱吼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罗嘎嘎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有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嘎嘎，要用甜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啊得大做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吼、哦，喂你好，
1: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0: 啊，
1: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高，
0: 来你好，来
1: 你好，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4: 哎、
0: 欸，
14: 我
0: 四斤
14: 的要
0: 寄
14: 两
0: 组，
1: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4: 三斤送一斤
1: 不
14: 是四斤，
1: 哦，对
0: 啦，阮数你较含慢啦，哎，
1: 都袂啊，拢无物件，
0: 你为什么要买加两组？
14: 要去
0: 了，都
14: 还没去
0: 了
14: 呢。
0: 拢
14: 用手抱，
0: 今
1: 摆拢
14: 免
1: 啦
14: 呢。
0: 哦，
1: 今摆
0: 拢
1: 免
14: 啦。
1: 今摆拢免抱啊！哈。系
14: 啊。
1: 哦，安尼你
14: 来干。啊，本来要久，做工课拢做到要久啊，久袂落，啊，今摆久落，搁爬袂起来吼。今摆食到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1: 啊。啊，你来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14: 做工在，好、哦，我就是你，啊，你拢常常无回。
1: 无啦，阮遐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
0: 啊。
1: 真
0: 久无买啊，系
1: 啊，因为都
14: 无。是
1: 恁
14: 小
1: 姐
14: 拢讲
1: 无货
14: 啊！
1: 啊，即届都打空
14: 好尔。哎呀，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常常有啦，唔通讲拢常常咧互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4: 哦，就算听到买了啊，后即是大人，甲即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哎呀。
14: 哦，无你安尼好干脆，你我咧讲旧闻咧，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4: 当
1: 时
14: 会
1: 寄
14: 来，
1: 明仔载甲你
0: 寄去，明仔载寄去，你收起。
1: 系啊，好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0: 来，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嗯。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买过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落个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0: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1: 啊，他都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了，
0: 你好，
15: 哦，你好哈，
1: 哎、
0: 欸，
1: 来要顾问老板讲哦，
15: 一斤好不？
0: 好，你一斤啊，好，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嘿，你别，
16: 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0: 好，四组的哈，好，
16: 啊，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1: 啊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从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0: 对，
1: 大家真 有效啦，
0: 大家学了
1: 才会当心。啊，一袋100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嘿，我倒太无用
1: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0: 是，
1: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下入去，你甲送5包啦。
0: 好，
1: 吼，啊，我甲送5包啦。安尼啦，买3斤送1斤，那个加送10包，
0: 生
1: 条大包3000块呀！来，
0: 哪位你好？
17: 哎、欸，我彰化。
1: 嘿，来你彰化，来。
17: 我彰化市。
1: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17: 嘿，
1: 要几斤啊？
17: 啊，
1: 要几斤？
17: 我要1斤。
1: 好，来等
0: 你来。1斤哈，你等我一下啊、哦、哈、哦。
1: 来，东北时段，安尼恁头段哪听到的？会几斤啊？恁若买3斤送1斤呢，佮加送恁10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着价值3000块啊！
0: 无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食咱的牛板落个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呢，伊家、
0: 啊、
1: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
0: 伊
1: 怎家己有几10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10包酸痛大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的还是1斤的要改吼，得、哦、大组的买3斤送1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电工得大组的2万2，除了送1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10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是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声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啊如果有酸骨轮听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这个古板落脚脚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道理好理理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古板落脚脚，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和你生定两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肉甲加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10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30档，
0: 拄
1: 啊干那听一届，听了有价值
0: 啦，
1: 吼、哦，当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1万2万4万6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佮送你4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3斤送1斤的，2万1的，佮加10包，剩下大包。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球班啊，那边都无啊，来位了。
17: 哎、
0: 欸，
17: 我买一
0: 棍。你买一棍哦，咱洛江人对不？
17: 啊，新港人。
0: 哦，新港吼、哦哦，
1: 新港这嘛一个起嘛吼。
0: 你等我一下，
1: 等
0: 我
1: 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止，来袂久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卡底点会擦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哦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较会旧筋的，吼、哦，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8: 哎，
1: 来了。来要
0: 买一斤呢，还是买半斤呢？
18: 我买较济个。
1: 3斤呢，送1斤啦，吼。
18: 好啦。
1: 还买3斤送1斤呢，才会好啦。较戆个嘛，买3斤送1斤呢，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8: 我是，捌买。

0: AM 一点七一，
1: 到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好个个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伫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处落角，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拢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顶骨交生啦吼，互你兼袂生骨刺，互你兼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哩啦。
2: 对，
1: 嘿、啊，来喂，你好。
3: 喂。
1: 嘿，一位大姐。
3: 你袂
1: 加吼？嘿，有办落个加。来，你要、欸、
3: 我要买一斤，
1: 一斤来电来
2: 加
1: 你
2: 吼，
1: 吼、哦哦啊。我就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呢，迄加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呢。我先来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2: 赚
1: 钱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1.5元。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上岸。
3: 你
1: 遐
3: 是这
1: 卖古板落角价，我加红。
3: 啊，迄安尼大组的。
1: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3: 嗯。
1: 2万的嘞。
3: 嗯。嗯，
1: 佮送10包生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2: 好来。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着遮俗的。吼、哦！啊，你人工若要甲阮买，阮的家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2: 对，
1: 吼、哦，长辈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2: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的家，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叫骗太济。
2: 对啊，
1: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就甲套倒来，甲嘉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用。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赞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
2: 嗯，
1: 一斤拢卖卖你10000元，大家要卖好赚的、
2: 哦。
1: 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元尔，一斤佫贵4两，7000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了，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了，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战哪一个换人工呢？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呢，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观战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呢。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卢大哥，
2: 哎、欸，
1: 来
2: 了，
1: 来位古板老哥哥，
4: 是，
1: 要几斤？
4: 三斤
1: 送一斤来电的家咧
2: 吼，
1: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我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2: 是
1: 啊，无在做手
2: 销，做手销过啊，系啊，这麻烦你哦，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1: 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家过来写，真少对的。第一首歌以后，会当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2: 好来，0800-097-098。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惜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教下个他卡电话咧，教阮头家咧敲这个左手，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佫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好，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是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将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吼啊，阮个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阁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工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一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队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威力。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好，刚才你有迄碗无买来无啊？哈，哦，
0: 来，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嗯，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屏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挽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
0: 罗加
2: 三斤
0: 上
1: 一斤的，
0: 三斤
1: 上
0: 一斤
1: 的内行的哈，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哈，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和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心的，你拢总来个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便所，旧诶咧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诶人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买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个呀！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六角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呢，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1: 嘿嘿，好，来电来，好，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个家，一年拢卖过了千斤，卖过了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好，来明德啦。嘿，来妈妈。好，你食了，食了好不？
4: 未歹吧？
1: 未歹哈，安那未歹。
4: 啊，就叫这头先定，这食了就变平啊，这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哈，哎呀，这路得个三明里个。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等来
0: 个呢哈。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六角甲一比一嘞，全国上赞嘞。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应该名。今日咱古板六角甲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说滚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个食哈。来喂了，
5: 喂，啊，佮甲恁家定是做
1: 三天啊？哦，明明你是免钱的你啊，
0: 你。
5: 啊，就听到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佳哉，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进那个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5: 系啊，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到，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啊，来电来行咧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哪骨软骨哪骨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吼、嗯，爱去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山巴，生软啊，迄、那个土巴上的吼、啊，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0: 来位好。
1: 哎、
4: 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1: 好，你要一斤，
0: 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21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0分之1啦。我刚安尼甲你转现看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4: 你好，
1: 嘿，
4: 我借问你吼，
1: 嘿，
4: 那有糖分敢
1: 袂？哎，加一，那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迄种药家你就袂加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菇瓣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嗯、啊。
4: 袂胆固醇管、
1: 啊，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系啊。这上好诶吼，
4: 系、啊、
1: 来电那个咧吼，啊，长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悬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咧洗牙齿诶，拢总唔免甲烦恼啊， 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白时代敢那顺的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含顺的古板那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

0: 顺的俩，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家啊，定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解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1: 人
0: 吓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哦，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东湖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走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呐爱阴阳调和，啥呐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的阳。吼、哦，所以讲神啊，咱人的污浊都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落脚都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解纯正的古板落脚脚，甲家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家宏送你诶，阿伟甲我阁送你10包酸痛大补，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着3000块
1: 啊！
0: 吼，长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万8块多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嗯，啊，总共钱也是21000咯！吼，3斤送一斤，3斤21000，阁送你一斤，等于4斤21000。长辈时代，买等于食一解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扯咯哈！
1: 来，喂，你好，
0: 米秀阿妈妈，嘿，来要古板落甲干哦，
1: 来，你要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呢？
2: 我要三斤。
0: 好，来
1: 来
0: 来，好来，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订半斤呢，订一斤呢，即马要改3斤送一斤呢，爱谈最后诶即个时间、
0: 啊。
1: 对，哦，因为哦，咱若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诶即个古板落加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俗诶，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即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诶，咱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7000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互咱哦酸抽痛症，互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左手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0: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牙关咧，袂久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骨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靠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吸咧吸咧，吸啊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2: 嘿，
0: 要几斤呢？
2: 我买一斤
0: 呢。好，来，电话举咧吼。好，电话举咧。
1: 来哦，吼
0: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1: 开玩笑，
0: 听会主持人咧，用骗遐侪钱去，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率，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痛麻痹，一问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1: 是，
0: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7000，二送你7000，送你4两，半斤的3600，会巧的，买大组的啊，3斤送1斤， 再送10包生鲜大包。

0: 的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你好？
2: 哎，你好。
0: 哪位？古板六角家。
2: 六角家。
0: 哪位贵姓呢？
2: 我要三斤的。
0: 跳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来夹咧。
1: 好人多呀吼！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1: 对。
0: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东北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那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那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1: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夜落雨，大家派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嫁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陪到倒坐，坐伊父母无了势，身悬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吃，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要继续来收听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最近呢，即个什么一曲啊歌拢用了后呢，想讲啊来要用什么歌？啊，拄好你写节目有一位咱可乐的点着九月梅雨，我来想讲，即拄好九月份大伯歌得用这首吼，所以呢安排第一首九月梅雨就是龙千玉的，继续安排这首是唐丽的《红玫瑰》，今仔拢甲你玫瑰落去啦。

玫瑰红听完啊，爱换一个色水啊啦，继续来安排着林良欢，甲咱唱着白玫瑰。

继续来到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将来讲到一挂托育中心呢，讲到囡仔些辛苦按摩，带出去散步哈，讲会家家长的另外收钱啦，所以产生真侪争议。为何不得来讲哈，托育机构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噶袂当记载的事项草案呢？讲吼你袂当巧立名目啦，啊讲吼做着啥都爱加收着费用，啊有一挂家长呢要抢着吼囡仔要去托育的名额呢，先付着卡位金，这嘛六罐哦。规范讲上盖管袂当超过着5000块。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五月份公告以后呢，明定中央应该定着相关的契约范本，加应该记载袂应该记载的事项。所以呢，卫福部就参考这个实务经验，提出着草案，拢总记着25项应该记的，啊7项袂当记的事项啊，有个期是60天啦哈。啊，亲像进前台中市政府有查着讲吼，加婴幼儿洗身躯按摩呢，一盖1500，一个月啊一。盖一150块，一个月讲收1500啦吼。啊，佮有甚物差异拢总爱收钱，尾仔认定讲吼，这是巧立名目啦，超额收费，爱促销讲吼，甲即款呢协力的资格给他取消。新的草案有明定哦，除了注册费、保险费、餐点费、延长托育费的规定，其他项目呢都要经过着地方政府核定，你袂当讲你想要收就收啦。另外，确保托育名额这个保额费，也就是人所讲的卡位金的收钱呢，讲有一个家长要预约5个月以后的托育名额啦，讲先交着5000块，但是签约6天以后想要来取消，吼、哦，啊业者讲，哎呀，你已经交了，都无要甲你退，啊，市政府嘛是讲吼，这款呢，你敢那能甲你签5、6天尔？阿未是即去开始托育，啊，所以呢，这唔是即个范围啦，吼，啊，即、这个业者讲不退费，讲没有违法，但是，即个家长应该嘛是气噶，你都无实在搞收钱哩吼，但是为了减少着冲突啦，吼，即卖呢，业者确定讲有名额。同意保留以后，才会当讲摕到这款的卡位金呐、啊。啊，上关嘛是只有5000块，而且正式去托育以后呢，啊，都要扣掉第一个月的月费哦，哈。啊，那是家长要促销呢，会当哈，按照着要入托的日期，然后退行领到100%哈。啊，那是托育机构你这。平等的讲促销，你都要专业讲提醒啦哈。啊，所以呢，头前这个啊，算讲这个诶损失啊，带动着讲法律都要规定好清楚啦哈。啊，对着新制度上路以后有超收违规加收的费用呢，会当处着负责人6万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并且会当限期来改善。啊，那是吼、哦，这个按次处罚了后啊，情节重大个处罚3届，各拢总无改善的话呢，这个部分吼罚的个大哦，停止交收着6个月至1档。啊，无得停办1档至3档，甚至废除伊个设立许可哦。安尼即得偷鸡不着十八米，安尼都凄惨咯。

今年到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过来新增加一个肠病毒等级啊，这个个案是伫北部啦，啊，这是一种吼肠病毒D68型并发的急性的无力的脊椎炎啊，即阵嘛开课了呢，学生啊去到学校的互动机会增加，可能提升着传播的风险，尤其肠病毒传播那真强啦吼啊，即未来未去吼，各有可能伫未等来处理。啊，经过着手指之间传播哈，感染着那是出来有婴幼儿，真正个爱较细腻的啦。所以呢，托育机构也好，学校这边，大家拢总爱加强着自身，嘛教着囡仔爱落实着湿搓冲捧擦，正确过来洗手，加洗手时间加良好卫生习惯，并且爱定期清洁着环境。其实酒精对着肠病毒的这个杀害的效果有限啦吼，咱嘛是爱建议着浓度500 ppm 的含氯漂白水，也就是讲10公升的清水加吼100cc 起云香加点啊，这个漂白水啊含氯的哦，有一种是含氧的啦吼，这个杀菌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吼，啊加这个套合布吼套篮以外呢，清洁个消毒巾啊，定定接。出个物品加玩具，啊，另外呢，出来囡仔那是经过医生判断，你得着肠病毒，应该爱歇困，卖去上课，嘛卖去到公众的场所，较以免吼引起着其他婴幼儿安尼接触着呢，啊，增加着得着肠病毒的风险哦。再来讲到囡仔，真正吼小时候胖不是胖嘛，即嘛无一定啊。根据着113年度的资料呢，全台湾各小过冬的即个肥胖率达到着23%啦。总算开始四个囡仔都一个接近着超标。啊，囡仔大可容易引起着即个吼肥胖、血脂异常、脂肪肝，啊，佮有些性早熟、生长板提早闭合啊，大汉嘛是更容易大可，所以小时候胖。不是胖，是真的胖啦！啊，以后呢，各有啥物款的情形，爱来注意呢？蛋姐，快来做着安排，过来安排这首歌曲。方婉珍嘛，甲咱唱着《白玫瑰》，空中好朋友，当姐来收听哦。

收听的歌曲，这是邰正宵999朵玫瑰，再来安排是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介绍一晚是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啦、啊、哈啊，都叫讲到小时候胖不是胖，阿伟家长讲囡仔喊你喊你较高追啊，阿伟哈阿妈个囝孙阿咧枵啦，明明食足饱个一直讲硬菜啦哈，啊结果呢囡仔拢食过量啊，尤其是正经的啊健康的调查呢，三岁到无满十二岁囡仔呢，有46%会照顾者无法度正确了解讲囡仔过重啦，想讲啊这个体当都啊好啦哈，就算讲体位已经是过当，还是肥胖呢？将近60%，而且家长照顾者无采取着体当控制的这个动作啦哈。啊，因为呢，囡仔肥胖不是看开，胖呢，更加造成着血压、脂肪肝啊，一路大考到这个成年的状况啦。啊，所以呢，量早爱来注重着囡仔肥胖的问题，不是囡仔出世到读册开来注重呢，其实的。有新的时间哈，咱得爱开始来注意着啦。卡扎讲一人吃两人补，即嘛无啊啦哈。对着这妈妈有新的时阵，咱得爱帮伊好好控制着体重。啊，过来就是讲囡仔那是已经大汉啦，咱即嘛讲有一种叫做85210的健康密码，一天睡满8点钟，大家吃有够的5分蔬菜水果，每一天3C荧幕使用的时间啊，卖超过2点钟，每一天运动1点钟，多喝开水零糖饮，家长呢，也要对日常生活陪着囡仔开始做起来哟，安尼才会当建立着囡仔健康饮食习惯啊，安尼呢，才会当吼，大家拢为着健康的体重来前进哦。啊，另外要来讲到这项是纽约啦哈，国外美国这边纽约市针对着幼班哈，到八年公立学校的学生，讲每当好因使用着生成式 AI 哈，这款人工智慧啊，先用着一当做着这个哈示范啦哈，这是全美国上大学区限制着课堂啊科技使用，而且扩大的状况啦哈，啊将近有60万名的学生受到影响。啊，那高中生呢，学区是的部分开放哈、哦，啊，所以呢，这款的 AI， 不是讲全部课伊咧做功课就好呢，啊，学校功课也用它，啊，咱人无自己思考的空间，安尼咁对嘞哈、哦，所以呢，先试用一下，以后的成果怎样，再来做调整啦。继续个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哈、哦，白呀听，红呀听，爱当个乌的啦。哦，玫瑰，这是本身我带来的歌曲。

即阵啊，虽然已经算讲来到秋天啊，然后九月份啊，啊，但是呢，有淡薄啊，即个秋老虎呢，予咱呢天气渐渐来热起来啦吼。啊，所以呢，即马来提早来吼、哦、了解到，就是精打细算热逍遥。啊，有诶时阵呢，哦，热甲无法度困，就是吼、哦，无吹到即个冷气啦吼。啊，即马呢冷气咧装诶人较侪，啊，有诶嘛可能无一定当中有装。啊，那是有装冷气诶呢，啊，即马政府有节约的这个能源的补助啦哈，啊，如果会使嘿，尽量参与这个补助啦，啊，补助那是买了来了呢，平常时咱嘛是爱来哈省电，比如讲哈，第一项定期清洗掉啊，这个啊冷气机的滤网哦，安尼哈一个月大概洗一次，得当提升掉运转的效率加冷房的效果，啊，过来哈，那是长时间无咧用，包括电脑，包括种种。这呢哈啊，无咧用诶，即个电器用品当中爱甲关开。啊，过来就是讲有些隐形的耗电呢，咱拢爱注意哦。因为虽然是无偌侪钱啦，但是如果长期以来嘛是一种耗损哈、哦。啊，所以呢，即马会当甲一寡隐形耗电呢，去买一个啊定时器和、哦、电器呢，配合着个人的作息哈、哦，该开的开，该关的关。比如讲饮水机啦、热水器啦，啊有一寡吼。哦，这个延长线哦，拢总是会当来去处理的哈。安尼呢，无咧用，就甲关开。啊，个唔免对源头安尼一直拔，一直拔吼、哦。啊，等到会伤害到。啊，过来的时候，长远的投资的是所讲的哈、哦。如果有超过十档的老旧家具呢，啊，这个家电，那是会当来配合着政府的这个换成一级能效这哈、哦，省电的效果很大。尤其电冰箱呢，换新了一档就省522度电，冷气机换落来省732度电，哈、哦，所以用到这个啊，你的习惯哈啊，比如讲吹冷气，爱固定设网滤网啊，设定适当的温度，配合着电风扇、循环扇哈啊，随手关电脑这些的设备啊，啊，过来就是讲用定时的方法啊，个换新换新啊，安尼就会当好你哈，卡边用伤济钱啦。啊，另外呢，哦，有诶，冷气讲安怎吹拢吹袂冷，哦，可能有淡薄问题，就是哈，诶，这个哈，因为户外哈，可能伤热啦。啊，那是打入比较啊，这个房间内底哈，室内空间，感觉哦，有够热啦，你免把冷气调到最低，你甲调到也是26到28，但是你电得甲伊风调甲到强风，啊，佮有电风能够吹，马上。无两分钟，体感温度就下降了。啊，过来就是讲，会当配合着开着循环扇啦、啊、吼，爱放伫冷气出口的下方，等到是爱对着室内往啊中间来吹，啊无的调整仰角45度，冷房效果最好。啊，有当抓冷气伤强吼，啊，惊讲吼太耗电，啊，我惊伤寒啦吼，啊，敢是讲调弱风呢，其实唔免啦，该主动的喝。啊，暗时咧困咧当舒眠模式，因为慢慢啊后面一得诶吼啊调高一两度，啊咱特别因为咱困了去了，其实身体的体温会下降。啊，如果赶快去吹遐尼冷吼，会寒着哦。啊，过来变频冷气，敢是一直开诶，较省电呢。基本上吼、啊，你有用就用嘛吼。啊，如果离开哦、啊，可能才不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其实没一直开开关关啦、啊。除非你要出门，可能是整天、半天呢，两三个小时超过，你加个个关开，等一个个开，安尼才是可以的哦。来安排着这首歌曲，安排这首是蔡秋红的《野玫瑰》，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来，继续要讲到，就是讲有当阵吼，厝里呐，你可能暗时当夜做无用诶，啊，有当阵吼，甚至安尼简单整理拢无法度，结果你敢会敢讲，哎呦，啊靠，有一挂即个蠓虫吼，拢走走出来呢，啊，所以呢，遮呢专家咧讲吼，暗时上盖好卖做诶六项代志，咱得爱来了解着，看会当吼改善一下，安尼咱得有一挂即个吼，啊，虫拢未走出来啦。第一项就是讲。咱老厨余哦，讲老个过家较清咧，啊，这家雀小白虫吼，都、就是气味偏着特别来呀，所以尽量然后啊，是有这些厨余啦、沥水篮内底有厨余的啦，啊，排水坑的啦吼、哦，残渣啊，这些粪扫桶的挂呢也无砍哦，安尼。帮糖的就容易来哟、哦，所以这呢，唔通甲处理到甲过工啦。过来就是讲，涂骹有一挂物件呢，咱也是有咧做菜吼，啊，剁剁剁，有一挂物件落咧涂骹，啊，拢放回，我也不管。啊，糖嘛是会来呀，吼、哦，闻到这个味嘛，吼、哦，所以呢，上盖好煮完了后，吼、哦，无你都等食饭食了后，也是要困静静呢，赶紧呢，用吸尘器清掉这个吼、哦，煮食的这个涂骹帮啦，吼、哦，啊，无得用扫帚给扫扫一张开。啊，过来就是讲吼、哦，这个暗时把衫晒伫外口，因为可能咱的衫有那个什么柔软剂啦、什么气味啦，吼，冇可能伫身躯啊，这个衣服顶滚来生卵哦，啊生卵了咧，摕入去厝内底，哇，伊都已经生做是虫啊，所以呢，暗时洗好的衫直接晒伫室内，啊，那边呢，摕去到外口去啦，你是较摕去外口。啊，有当作这个窗帘啊，无有在咧开电火哦，啊，这个窗啊门啊无关的时阵咧，啊，这个蠓虫足巧的，知道你还有电火在生入去啊，因为伊拢有趋光性哦，所以呢，尽量吼、哦、要开窗啊门之前，先把窗帘啊是讲这个纱门先改关好好些，再来开灯。啊，过来就是讲纱门窗户无正确关好哈、哦，这当然嘛是有可能啦哈、哦。啊，有的呢啊，即马咧买物件哦，一挂纸箱寄来处理，啊，想讲人家可能会用到，啊，怕算都无爱等，结果呢，有一挂亲像家雀。就爱伫即个纸箱内底生卵，所以即个物件吼，爱注意着，尽量暗时会当处理诶，赶紧处理诶，不要让这些虫卵陪你啊、睡一晚哦。来，即个最后安排这首歌曲，也可以。

无啥确定。无要紧啊，无咱来改一首歌好啊啦，无万万不哩啊，真正都足像啊哈。来改这首是小朋友咧唱诶《夜玫瑰》哈、啊。咱今日节目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后一回曼丽康丽，咱的宝贝空中继续再相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发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高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一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追赶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真欢喜的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

属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款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这个呢，岁月催人老，这机器用久了就是老。他都话呢，伊无一时的来恭维，只是因为机还就小小的出了点状况，所以呢底下呢敲着敲着，所以声音哦，大概咱听应该在那听，因为咱要大声，我在细声吼，就是机器有时候就是得要给他稍微教训一下吼，我被运作就给他稍微的把它稍微弄了一下，就会好一点，顺一点。一般被应用的咱听就用朋友来收听，小坤。每礼拜日的暗时，这个时间点大概应该都在睡觉啊，哈。这个暗时在一点到十二点嘛，哈，隔天又要上班了啊。这个时候，所以人工我属于夜猫子型的，但是咱一挂中国时段，有可能你们已经都在睡觉了哈。有时候都不知道有几个人陪在小坤的辛苦逼。好啦，我们呢，这个节目照常红苦来听，这个介绍听一挂生活知识，来挂一挂常识或者是一些。这个资讯和咱的听众朋友，当然呢，歌曲的部分降调较大部分啦，哈，因为已经夜深人静了，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是很喜欢听我在这边唠唠叨叨。人家我可没唠叨哦，我只是也很用心的在找一些资料，找一些歌曲，我比较着重在找歌曲了哈。资料呢，看到一些讯息也耽误了，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毕竟已经是很晚了哈，所以我们是以听歌为主了哈。来继续来安排歌曲哈。这是比较有些可能不是人点来白天的时候有人常点的歌曲哈。我来这部当中拢播一挂比较卡，有时候应该说是。新的台语歌，有时候说是一些比较少在人点播的歌曲。一个台国语歌曲，我这几次来都是找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国语歌哈，让大家怀念一下。所以安排的两首为这个台语歌曲，邀请咱听众朋友来收听今天的生活万事通。

费咧，一定来到着北路吼、哦，北路一定过是北路，算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第十五个节气。啊，这个向前的秋老虎慢慢要来提起，天气也慢慢转凉，农作物准备要来收成，所以这个时阵的气候有感觉着无？早暗的温差会比较较大。所以这个时阵，特别身体部分，中医师来给咱提醒，上容易出现的就是胸、肺部的胸、肺阴的这个现象。什么款的情形呢？就包括的一少、皮下打打、脑打打、皮肤打打，以及呢，便秘这些镜头。同时呢，你如果那是过敏性的鼻炎、气喘的人，最后去得了一病，嘛比较较容易来发作。啊，白露引起到这个呼吸的这个问题，因为慢慢来渐近到这个秋天哈，一季节啊来交换，有当时你也感觉哈，秋天的这个季节，这个天气拢容易的慢慢啊冷，慢慢啊热，所以容易引起到感冒，而且感冒拢是属于比较慢性咳嗽的这个重要原因，有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的阻塞性肺病。肺纤维化的患者更加应该爱感冒了，有可能的中风来发作，来病情来加重。所以医师讲，这时阵中医师的治疗方式是以着润燥养阴为主。大家用的药材包括着麦门冬、沙参、石斛、个百合。啊啦，这个时阵，建议讲，伫个这白露日上，诶，这风雨的间隙，比较讲，咱着爱外出的时阵，爱注意着保暖。再温差比较可能较低一点嘛，建议讲，事先扎着一个薄的外套。啊，有风的，因为温差大，来引起着你嗽。黑菇这种的情形，啊，那这个时阵就偏偏吃一挂刺激的物件，比如讲烧熏味啦，啊，搁有冷空气啦，容易让咱的呼吸道过敏更加更加严重。如果啊，咱啊总共有发生着讲你本身啊，想想看咱有像黑菇的这种的情形，底下会当做一个简单的这自我缓解的方法。就是憋嘴式的呼吸，就是吸一口一嘴的长长的气料，嘴像爱吹蜡烛安尼，给揪微微的揪起来。你要分蜡烛的时阵，刚是拢爱安尼嘴安尼小块嘟起来安尼，对不？然后慢慢啊吐气，慢慢啊吐气，慢慢啊吐气，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非常长的气，然后嘴小块安尼像咧吹蜡烛安尼揪起来。然后慢慢的对这个揪的小孔吐吐吐，慢慢的吐，将吐气的时间延长，这样会减少到这个呼吸的不松快。另外呢，咱也当用到水蒸气的吸入法、哦、如果你手边无这些的药物，会当进入去下井啊，吸入去热水的这个蒸汽，暂时买当覆盖到你气管的气管的这个收缩。好，所以当然啦，一挂跟就医是比较较好哈。啊，如果是急性的哈，一点宣肺、降气、化痰的药物，会当缓解着嗽啦，还是讲喘呐、啊？啊，缓解其加强着咱健脾补气的食物啦，哈，药物啦，哈，提升着咱那边也能降低着反复感冒以及气喘发作的频率哈。当然啦，基本上。如果呢，总共，医生的开药，这个时阵肺部这个地方，通常以西药来讲，支气管扩张剂，哦，那我们现在就会很依赖这个东西啊。如果呢，总共，总共有稍微知道自己怎么去缓解掉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这个药物的这个使用，哈、哦，不会去依赖它了，哈、哦。当然啦，我就挂中医的一些处理方式。有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保养来缓解我们身体的不适应哈，所以呢，季节来到这个时阵，大家得爱注意的身体的这个变化，尤其是伫个呼吸道的这个部分哦。将这信息提供给咱呢。

咱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十一点七千赫，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新歌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新歌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整合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我们专线电话是0628-1262，0628-1262，感谢你。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吃炒饭炒面呢、啊、齁啊记得、這個、呢很多人爱吃讲，而且炒面啦、炒饭啦，非常的好吃。但是你们知影讲，啊，既然讲以为讲，吃这個、没有吃一些含糖的饮料，先啊，我吃吃着这个炒饭、炒面呀。既然安尼，我们全家伙啊，拢得着糖尿病呢。

因为呢，这个花啊呢，本身吼、哦，就是规个花啊，拢是无爱食讲含糖的饮料，因为讲吼、哦、啊，只有讲你吃个炒饭而已，没什么吼、哦、啊，达顿的拢食炒饭啦，啊，无就炒面啊。但是呢，检查出来说规个花啊，拢是去得着糖尿病。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因为这个炒饭、炒面呢、啊，它含有这个油脂，尤其是加过高温以后，这个糖的这个含量、淀粉质的糖含量又增加了，所以呢，相对的就会引起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淀粉质的这个含糖量过高，所以就造成身体的这个含糖量就变成。就是升高了齁啊，所以这个是我等一下让老婆注意，可能就以为说炒饭炒面没什么啊，结果没想到就引起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一种问题了齁。

另外爱注意的，咱得到有这腰椎病的人吼，这个最主要是讲尽量的是讲较减少啉着这汤，少吃盐。但是呢，无想到讲有一个得到腰椎病的人算喝错了茶哦，所以呢。就比吃了吃三餐还要更危险哈、哦。不是讲完全袂当啉茶，有腰椎病人不是讲完全袂当啉茶，但是如果你喝错了茶，反而会更严重。甚至有一位60岁，这慢性病的这个慢性腰椎病的这个阿伯啊，第三期啊哦吼，听着讲青草茶会当降火气排毒啦，伊就逐天把这个呢高高的青草茶当作是水啉，结果无到两礼拜。阿伯啊，常常关身躯无力，头壳晕，胸口闷，啊冒冷汗，心悸上急症。体会一检查，哇，他的血中的这个钾浓度飙到的7.22微米咯。啊，这个呢，医生就甲伊讲，随时有可能哦，你的心跳骤停。一杯看起来敢那是做用心的青草茶，煞引发着危险的心律不整。还差一点嘛，得保命哈。啊，各位就是爱注意的是讲，我们要喝茶也要特别注意，比如讲劣质的茶，或者是来源不明的茶哦，因为有可能重金属含量过高，劣质的这类茶叶容易残留，这类铅、镉这类重金属，所以咱有具备过滤能力不佳的人，重金属极易体内来存积，所以底下的这型的肾毒性，也够含糖的这手摇饮，比如讲，这个高糖会诱发这个高尿酸血症、甲胰岛素的抗性，加上的肾丝球的硬化，后咱的肾功能急转直下。也够的是，咱家己虽然家己泡，但是烧过浓的手冲茶，也够高剂量的茶萃取物，比如讲，茶叶泡到烧过久，会释放出大量的咖啡因加草酸，过量的咖啡因会造成的高肾丝球球内的内压，啊，草酸容易造成的草酸结晶。哦，所以尿就会诱发了这些所谓的尿道结石啦，阻塞的尿小肾小管。当然啦，有人讲啊，无我啉奶茶，也是讲抹茶粉这个奶茶抹茶粉这东西无机磷酸盐哈啊，所以无机磷吸收率高达90%以上，会迅速引发的所谓的高磷血症，加速血管的钙化钙骨质的流失。另外，人啊，个蓝宝吼，这个无名，所以唔知讲哦，这五号这种所谓的浓来源不明的这个草药茶，也是浓缩的养生茶，哦，这是呢，也当恭喜排名第一名的这个危险茶饮然后啊，这个所谓的浓缩养生茶，这类的茶饮成分极度的复杂，嘛无经过的精准的控管，所以含非常高的所谓的浓度的钾离子，所以有但现在爱注意的是讲，咱如果哪中讲有腰椎病的人，不管有腰椎病无腰椎病，一般正常的话，有些来路不明的药草药也不一定说适合我们喝哈，正常人也一样了哈啊。如果你脑本身有腰椎病人，因为他在排钾的能力会比较不好啊，如果喝到这些比较高血脂、高钾的这个饮料的时候。所以就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哈、哦。一旦发作，我可能直接就严重心律不整，甚至心跳骤停，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哈、哦。所以医师在说，这个喝茶不是不能喝，淡茶为主，优质来源，适量饮用，不含糖或者是加工的茶饮，选择优质的绿茶或者是包种茶，浸泡2分钟就倒出来。每天控制200cc 以内，所以虽然喝茶有的是真的是好的，但是有肾脏病的人本来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的部分，所以底下提起的咱所有这类听众朋友，不管是不是有这样疾病，无这样疾病，通常有时候有一些茶，我们真的是喝不得了哈。今仔日一点钟的生活版疏通的节目，来接近的这个尾声，要来跟咱所有听众朋友讲一声再会，祝福你。
身体健康，一切都如意。后一回空中再相会。

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行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迎来者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集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雍雍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老顽婆双生贵子》。这段故事我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宋朝的时阵，苏州府有一名的县官，伊的名叫做毕都。毕都这个县老爷，伊是一位清官，伊事事行行拢以情理法来伫处理。伊办案是以国法为主，情理为辅。伊的心肠非常的好，伊会体谅犯人可怜的所在。就是因为安尼，伊煞断送了伊的前程甲性命。因为有一年六月的时阵，迄个时阵天气是非常的热，好亲像特别热同款。人讲六月天是火烧波，不但日头是真炎，所吹来的风阁拢是烧风。彼都这个县老爷，伊去巡视狱房，伫苏州监狱内有关真济凶恶的凶犯，准备抽决要处斩。彼都伊看到这个犯人，因为拢靠脚靠手靠，是热到规身躯汗，连要举一个开扇来掩风都拢无法度。彼都伊看到犯人是遐尼可怜，伊内心煞生出同情的心，所以伊就命令狱官将犯人的脚靠手靠给拍开，搁再一个人分一支开扇给因。彼都伊想讲，天后那天气较凉凉咧，才搁给因靠脚靠手靠。谁知影县官有情，啊，这恶犯煞无义。这恶犯煞联合起来，越狱逃走。不但是安尼，搁再拍死狱卒，出来外面在危害百姓。有真侪凶恶的人，伊根本都拢唔知影好歹，伊唔知影仁义生做安怎。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安尼。人割手刀肉回家，伊搁嫌臭臊。县官被捕，因为是安尼，自安尼伊煞犯罪，被判失职来入狱。后来彼都伊忧心凝心，伊煞破病来死伫狱内。彼都伊敢若剩一个查某囝尔，伊个查某囝名叫做毕雪英。毕雪英迄个时阵才16岁尔。毕雪英伊抱着非常悲哀的心情去监狱内，将因老爸尸体甲伊领倒转来。嗨呀，困难来啊！因为彼都伊是一个清官，厝里各拢总无财产，伊互人判刑的时阵，干那来来去去疏通的费用都用掉真济啊！毕雪英伊无钱通去办丧事，好佳在厝边隔壁 因为毕大人在生的时阵，伊做人袂歹，伊袂饭官势力的欺压善良，所以大家拢无管捡一出仔钱。但是这个钱，敢若有够买一股棺木而已，煞无钱通好做风水，煞无通好买地卖庄。毕雪英伊为着要尽最后的孝道，伊大声将四大人的棺木甲放伫厅头里，伊甘愿卖身来葬父。毕雪英伊来跪伫路边，伊胸前挂一块牌啊，写卖身葬父。较早的人因为大家生活拢真艰苦，连人都会使自由买卖，所以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较早的好业人比较是较少，无参像即阵遐尼平静。毕雪英伊卖身作父，咱暂时甲按下。即马咱大声来讲，苏州府有一个大好业人，伊的名叫做刘元普。刘元普迄个时阵也已经46岁啊。伊娶妻李氏，李氏是非常的贤惠，李氏也已经40岁啊。但是伊拢无生到一男半女，两翁仔某时常在求神托钵，希望上苍会当赐予因一个啊灵儿。看会当来传因的香烟，传后代无？因为人讲不孝有三，无后是为大。老元婆伊看到某是遐尼贤惠，伊希望伊的某李氏会当早一日甲生一个后生。伊的某李氏已经是40岁啊，伊想讲已经是未生啊，所以李氏伊就甲老元婆讲相公，人讲不孝是有三，啊无后是为大。我看咱的年龄也拢40几岁啊。你归去立妾，娶一个啊细姨。老元婆伊听到安尼笑笑讲：“夫人，你的度量确实是真快。不过人讲命来肉有，将输有；命来肉无，免强求。”有一天日时，伊家爷查某囡仔要去苏州街啊，买一挂布匹，买一挂水粉。日时伊看到毕雪英胸前挂卖身葬父的牌啊，伊就紧张问原因啊。日时伊心中在想。这位姑娘是生着秀丽端庄、眉清眼秀，果是官家的后代。若是选起来，和翁婿做细姨，翁婿一定是会真介意。李氏伊伫遐长途真久，伊想到尾啊，有那心酸酸。但是伊无共生到一男半女，伊感觉对翁婿真袂得过，伊感觉对着老家的列祖列宗真惭愧。翁婿对伊是非常的好，翁婿对伊是真体贴。因的生活是非常的美满甲快乐，伊爱报答伊的翁婿，伊袂使予老家来绝孝事。人讲有量则有福，但是李氏搁再想倒转来，迄位姑娘生做遐尼水，明日啊翁婿唔知会硬心弃孤无？人讲导游照人运，连导游底下煞去予人捧去。李氏伊底下想真久，伊到尾啊伊做决定啊，既然是夫妻，都要互相体谅，互相信赖。相信翁婿毋是迄款硬心弃孤的人，李氏伊就讲咱这位姑娘，啊你未信丈夫，毋知有啥物条件。毕雪英伊讲大嫂，只要会当料理家父的丧事，和家父有一块土地，通好安心安尼就好啊。有关奴婢的条件，奴婢是无选择的余地，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只要卖甲我卖去烟花界，若要做查某囡仔，也是要做奴。又在大嫂你拍算，李氏伊听到安尼，伊赶紧叫人发落毕雪英的丧事。经过三天了后，李氏派人将毕雪英带返去厝内中啊，准备百日了后，要将毕雪英送予翁婿做细姨。这款的度量，唔是一般人所做会到的。即嘛，咱大声来讲，老元婆伊看到夫人带一位水姑娘倒返来，老元婆伊讲夫人。这位姑娘是什么人的子弟？李氏伊讲是官家的子弟，是卑多卑官官的千金。伊卖身葬父，我甲伊买倒转来，买予伊来传咱老家的香烟。老元婆伊听到是卑多卑官官的千金，伊赶紧进前讲：“夫人，不可不可！卑多卑官官，伊是一个清官，是我细汉会使讲学堂的同窗，算起来我是伊的阿叔。”我甘愿和绝孝事，我袂使做出对不起卑官官的代志。就是我会来绝孝事来讲，我嘛袂使残害这款善良的查某囡仔。老元婆伊阁讲，卑多卑官官，伊做官是清廉，夫人，咱应该爱照顾伊的后代。参像这款清官的后代， 天公一定会给他倒保庇。即阵我有一个学生，我也是一名秀才，人才是一品。咱归去将逼千金，甲介绍给我的学生做某，两翁仔某参详的结果，正是将逼千金甲介绍给陈进忠、陈秀才做某。后来陈进忠，伊到尾也考中状元，因夫妻的生活是非常的美满。逼千金伊煞变成状元夫人，逼多逼官官，伊所做的功德煞庇荫伫伊的后代。人讲善拢有善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即马咱大声来讲，老王婆的两翁仔某将逼千金介绍给伊学生陈进忠、陈秀才做某。伫逼千金结婚的迄一天，观世音菩萨显化来甲老王婆因两翁仔某托梦啊。观世音菩萨讲：“老王婆，那按照你顶世人的因果，你应该是要绝孝事。但是恁某真贤惠，阁真有度量，你阁做了大功德，你见识不昧，你甘愿好绝孝事，你唔愿去算断忠良的后代。即阵玉皇大帝特殊文武相状元予恁，希望恁好好啊行善积德。过天光年，老王婆已将梦中的代志讲予伊的夫人听，伊的夫人听听来讲，相公啊，我昨暝嘛做同款的面梦，两个人拢真欢喜。正是从迄个时阵开始，你是伊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你是伊双生贵子，是生双生。两翁仔某老来得子，四十几岁啊，才来生后生，果是双生，是安尼欢喜个。但是问题有哪来啊？这两个囡仔自从出世了后，一个是安尼骂骂哭哭未停，啊，一个是拳头母，拢安尼定调嘞，手掌无爱开，一直在拍拳头同款。双生啊，一个是文曲星来转世，一个是武曲星来转世。伫囡仔出世的第三天，天空是一片的晴朗，万里是无云。老王婆伊扮青蝶素果，伫搭下天地。伫这个时阵，有一位道长出现啊，这位道长念一声无量寿佛，迄、那个道长讲：“咱这位施主，恭喜你双生贵子，恁囝的来头是真大，我甲伊有师徒的缘分，今仔日我来甲伊点化。”老王婆伊看到迄个道长是安尼生做仙风道骨，知影这位修道人唔是一般修道人。老王婆伊赶紧将囡仔抱出来，抱出来给迄个道长看。迄、那个道长大声抱着迄个骂骂哭的囡仔讲：“唔免哭，唔免哭，咱的定缘是念弥教，下凡是假身，啊了因方为真，非常的奇怪。迄、那个囡仔听到安尼无哭啊，煞欢笑。迄、那个道长搁再抱着迄、那个双手捏拳头母的囡仔，迄、那个道长向囡仔讲：拳擒南山明虎，脚踏北海高岭，灵归灵，啊虎归虎，双手解开不离破。正手是金，啊倒手银，开拳不打笑面人。迄、那个道长，伊用手轻轻啊对囡仔双脚双手，轻轻啊甲拉三下，非常的灵感。迄、那个囡仔双手开啊，未搁再垫拳头母啊。迄、那个道长将囡仔抱行老王婆。迄、那个道长讲施主恭喜，就安尼道长来离开老家。老王婆伊送出来到门口的时阵，迄、那个道长已经不知去向啊。老王婆伊将迄两个囡仔，一个改号名建文，啊一个改号名叫做建武。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就是六年啊。建文甲建武拢已经是六岁啊。伫这两个囡仔满六岁的时阵，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建文啊，伊平日起床的时阵，都会念册歌，搁会吟诗作对，好亲像伫半暝啊，有人在教伊读书同款。啊，建武啊，伊若平起床，就会开始拍拳练武。老顽婆伊看到安尼，就赶紧聘请文武老师来得教这两个囡仔。两个囡仔头脑拢真好，一家都拢会晓，进步是真紧。一直到建文建武十二岁时阵，是换过真侪文武老师。老师到尾也拢主动提出私定，讲无物件教这个囡仔。建文啊，伊伫十六岁时阵，就考中举人。啊，建武啊，伊有那考中武举人。伫因十八岁的时阵，啊一个是文状元，啊一个是武状元，一门双状元，老家是安尼光宗耀祖。 老元宝因两翁仔某老来得子，佫非常的健康好命，这拢是因有度量佮一念之善的庇荫。人讲有量就有福，一念之善，能破万恶。

0: 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咱人伫咧40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若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真侪囡仔，伊个体质真奇怪，不时拢在发烧。食退烧药了后，经过无偌久，搁再发烧。参像安尼，烧搁再退，退搁再烧，那安尼是要安怎？即阵我只教恁一个好方法，那是要食退烧药的进程，爱大声通大便，然后过去汗药店，甲买茶壶、丁心、地骨皮、牡丹皮、骨石、石膏、甘草，用这药啊煎茶给囡仔啉，安尼就袂搁再发烧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世上大便闭结的人，拢比较较会生痔疮，所以大便袂使长期来闭结。有真侪人伊啉牛奶，伊食青菜、食果子啊，食真侪，大便同款也搁在闭结。那是有这款的情形，这就是大肠火伤过大，大肠的吸水力伤过强。咱中药的润肠丸、麻仁丸，这两个方头不但会当通便润肠，搁会当替大肠火。效果是真好，那是时常大便闭结的人，这两个验方你会使试看咧。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富人人治着富人人病，带下症得烦恼。我即阵只有一个验方，讲予大家做参考。那是时常会感觉赤呀、落鼻涕重的人，会使使用青桔、当归、银杏、白春皮、龙井花、香附、白马豆筋，用这药啊，煎药汤来啉，效果是真好。以上不过恁做参考。

人生在世，啥物人上解好业？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上好业。一个人有钱，但是身体无健康，唔是遮痛，就是遐艰苦，依来依去的医未好，这有那真悲哀。一个人无钱，身体佫无健康，这还佫较可怜。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抗善抗人做好。顺便甲听众朋友消毒身体上的病痛，会当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都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士大人的心愿。我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效的目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加尽脑汁，求真求实来为大家服务。

0: 位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属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是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思念囝个老人》。陈阿水，伊是一个朴实个老农夫，伊只68岁尔，就头毛规个拢反白啊，规排出去就拢落了了。不过伊个生活有那过得非常个和谐快乐，伊个老牵手个有那真体贴，伊个后生有那真友好，一家三口靠着做农为生，布稻啊，种菜。饲猪、饲鸡，伊个后生那是到黄昏暗，都神鱼人啊打嘞，长篙啊、溪篙啊，都去当神鱼。暗时啊，搁掠水鸡，有时电鱼。较早电鱼是无犯法，但是即马电鱼已经是犯法啦。有时爱罚金，有时爱判刑，所以即阵袂使电鱼啊。所以伊个后生迄阵下神鱼、掠水鸡、电鱼。那是好运的时阵，收入有那真丰富，一家三口过着小康美满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陈阿水的老伴却染病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老来那是来失老伴，这有那是一件真可怜、真悲哀的代志。本来一个家庭有一个老伴，甲伊开讲。两个老的安尼叮叮当当，拢未感觉寂寞凄凉无伴。即阵无老伴，陈阿水伊感觉人生是真艰苦，伊感觉过日真歹过。好佳哉，伊个后生有那真友好，会体谅是大人的心，对老人有那特别的看顾。即马陈阿水只剩一个后生尔，伊唯一的愿望，就是伊那是100岁年老了后。后生会当送伊上山头，安尼伊就心满意足啊。谁知影命运的安排会遐尼坎坷无情？伊个后生普通时靠着伊身体用，有一天煞去染着风寒，煞来发烧。但是伊还阁顽皮铁气，无爱找医生，唔爱食药啊。听候爆发大病的时阵，才想要找医生，已经是迷糊啊。人讲新鲜是难求，无命囝。伊个后生有拿来夭折过身去，陈阿水这个老人，伊失车了后过来死囝。本来伊希望伊若100岁年老，囝会当送伊上山头，但是即阵伊煞白发人，都爱送乌发人，伊真伤心，真悲哀。伊有目屎是哭到无目屎， 伫因囝出葬的迄一天，陈阿水伊跳落去亡窟，要求人将伊甲因的囝尸体甲伊带做伙。到尾啊，人才看看甲伊开破，甲伊苦扛，才顺利将因囝丧事办好势。可怜的陈阿水，老来失妻，搁失子，伊烦恼过头，思念母囝过头，精神煞小可失常。伊想讲伊的囝并无死，只是去他乡外里旅行而已。所以呐，碰到人就问讲：你有看到我的囝无？好问到的人，大家拢真同情伊，拢摇头讲无，我无看到恁的囝。但阿水这个老人听到安尼，拢会真失望。一日过一日，但阿水拢是在思念伊的囝。有一天，伊阁拄到一个过路人啊。陈阿水就问迄个人讲：“你有看到阮的囝无？”迄个人讲：“有，我伫阴阳关的所在有看到恁囝。”陈阿水这个老人，伊听了后是非常的欢喜。对迄一天开始，伊一关是行过一关，一省是行过一省，伊要走找阴阳关这个所在来找伊的囝，可是伊拢失望啊。但是伊还阁未死心，伊一定要找到伊的囝。有一天的暗时，伊伫一条大溪边，伊忽然间看到伊个囝徛伫溪仔边，伊看到伊个囝是非常的欢喜，就赶紧走下去。但是伊个囝拢一直保持甲伊有五尺远，唔肯互伊近身。伊个囝甲阿水也讲，人死是不能复生，何况咱即阵是阴阳两隔，就是见面有啥物路用咧？你应该爱看较开咧，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造化，拢有伊的命运。你若是看袂开，只是增加痛苦而已。因囝话讲完尔，就安尼消失去啊。这个时阵的陈阿水，这个可怜的老人，到即阵，伊才知影伊的囝是无可能，搁返来伊的身躯边啊。伊真可怜，孤孤单单，凄凄凉凉，过着伊的一生。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咱每一个人伫社会上拼、吵、生儿育女，拢希望看食老会当享受晚年无？可是伊个囝无爱照顾身体，将四大人束缚伊个身体，无报效好好，讲起来是真不好。孔子有讲：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伤也。即阵有真济人未晓爱惜家己个身体。跋筊是跋规暝，薰酒是食无限的，有的甚至搁食红中白板，将身体来拍歹去。卖讲要依靠四大人，反倒倒来颠倒，互四大人烦恼。这讲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做老爸老母的人，只要看到儿女身体健康，唔免一定都要赚大钱，伊就欢喜啊。若是会当互四大人欢喜，这都是有效。

一个人若是有信用，比较就较袂去做歹代志。有信用的人比较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就比较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在祈祷的时阵，一定要诚心诚意。人讲诚则灵，不诚则不灵。尤其是信诚的佛教徒，你早晚在敬神，早晚在烧香。人讲敬神是二心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正，尽量用倒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表示。因为咱倒平是清凉，正平是属白虎。再佫讲倒手是比较比较清气。不过若是倒手啊干的人，都要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神则灵，诚者感应。

今麦过来介绍虎丁即味青草药。虎是虎爸西墙的虎，丁是大丁虎的丁，倒边搁倒一字木。虎丁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川七。虎丁伊的药性辛温无毒，虎丁有解热止痛、行血、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届新的临床试验，虎丁以止痛退烧的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那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虎丁这味药啊来解药啊，用虎丁来消气、杜仲，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生骨刺是真有功效。虎丁的用法有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阁上解好记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公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舌头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折较袂酸痛，骨折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人讲嫁翁唔免找缘投的，嘛唔免找好嘢人，只要对方正直、头脑灵活、肯拼、肯做、肯吃苦，后来一定是会成功，一定会出人头地。过去我有一个高中的女同学，嫁予一个国校毕业、底卖牛肉面的翁婿。伫迄个时阵，大家拢讲一蕊好花来插伫牛屎林。但是经过二十年了后，大家在开同窗会，因的成就是无输一挂读大学的，嘛无输一挂做医师的人。人伊即阵嘛是大好业人。俗语讲：翁叹某钱，买好业是免几年。人若是肯拼、肯做、肯吃苦，卖牛肉面、甲研究汤头好好食，生意是会愈来愈好。那骨力赚啊，俭俭啊开，小生意就会变成大生意，小店啊就会变成大餐厅。少年人，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只要是正当的行业，只要肯吃苦、有计划，那安尼拢会成功。过去我这个女同学，伊三十年来对伊翁婿吃苦、卖牛肉面，因勤俭拍拼、相夫教子，即阵算是成功啊。俗语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交朋友，会当让咱的事业成功，嘛会当让咱的事业来失败。所以交朋友一定要选择好朋友，就加交较深嘞；歹朋友，咱只好敬而远之。有一种朋友，千万唔通交，都是对许多人不好的人，这款人未交得。对许多人都不好啊，对朋友一定是无义。有时连对某囝都那无情，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中医的治病有八大法则，都是寒、吐、下、合、温、补、清、消，都是发汗法、吐法、下法、合法、温法、补法、消毒法。这八大法则的第一法都是寒法，都是将病菌用发汗方法将细菌甲逼出体外。发汗法的第一要药就是摸红，较早为着摸红这味药啊，时常和阮的老师拔头壳。摸红是一扎一扎细啊枝啊，尔要用摸红爱气扎发汗力才有够。但是要经一斤的摸红，有时经一波久，用加刀将扎甲加掉，实在是真讨厌的工课。所以有时就会三七五乌白来，老师若是发现到的时阵，就拔头壳啊，就骂啊。老师讲，甲恁讲摸红的扎甲筋是伫止汗，将扎甲加掉是伫发汗，啊是要甲恁讲几摆才会知影。老师伊讲，治病用药一定爱定针细字，若是有一出了叮当，病就讲医袂好啊。参像恁这人粗心大意，后日啊是要安怎样做先生，是要安怎样甲人医病？阮老师伊伫用药，确实是有够定针呢，有时摸红。叫阮都爱用蜜擦过，有时就拍个打青用尔。阮老师伊讲，若是要治嗽，一定爱用蜜擦过才有功效。若是要治疗黑骨穿嗽，不但爱用蜜擦过，佫爱加石膏这味药啊。因为摸红若见到石膏，食落不但袂流汗，伫治疗黑骨穿嗽，随食随有功效。但是若是要治疗感冒，都爱用青。发汗力才会有够，会使讲是上界强的。即阵换咱伫教学生，换咱伫甲人看病，才知影当时老师的苦心。确实用药都有那爱定针，安尼效果才会好。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遮尔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小朋友哈，爸爸妈妈嘛在讲，囡仔的讲话拢，人讲童言无忌啦，讲话吼拢天真呢。听着老师在上课。人生其实才开始哦，结果回来就问阿公，阿公，问老师说人生其实才开始呢，啊你其实啊你有没有开始的？这个阿仔呢说说有啊，阿公开始得糖尿病了，啊开始有高血压了，哦啊开始有心脏病了，哦都已经七十岁开始了。哦、所以就这样、哦、人生七十才开始，是怎样开始破病啊？但是咱台湾人、哦、不是七十以后才开始、哦、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哦、你想这些年轻人饮食也不要控制啦，生活也不在控制啦、哦啊、吃都吃一些坏习惯，吃荤喝烧酒啦，再加上咱空气当中老实说有一些、哦欸、不好的物质啊，过来吼、哦，咱台湾这食食了伤好，啊伤好了呢，包括咱一挂代谢较慢、较无啊无咧运动诶，造成啦三高一直来啊。但是三高其中一项重严重诶，都是啥？都是即个糖尿病。但是糖尿病往往拢无竞争啊，伊也袂艰苦啊。血糖飙高，你嘛无感觉安怎啊？拢袂吼。哦会会糖尿病人，所以有啥物？咱当发生糖发现着你糖尿病的时阵，往往拢是不知不觉，向去检查做身体检查的时阵才讲啊，我有糖尿病啊哦，啊我糖分那悬啊哦，我就讲伊袂发病嘛，伊袂讲哦你糖尿病带掉，我辛苦哦我辛苦，你感觉骨头会疼，也不会啊，哦啊糖尿病来你嘛袂感觉讲啊我心脏敢那泡泡菜，也不会啊。哎，创举嘛，袂讲无顺啊，啊，但是吼、哦，久来了，伊就开始慢慢影响。比如伊后你，比如讲吼、哦，走路变较容易喘啦、啊，啊，心脏开始较无力啦、啊，哦，啊，开始人吼、哦、开始吼、哦，啊呐，哎，结果做够脆呆啦，啊，不就开始啊呐，腰肌功能变慢啊，对啊，什么人讲卡颈椎症啦、面症啦，拢来啊。一旦吼、哦，糖分啊加高了，就一个并发症。往往这并发症呢，非常非常的恐怖哦！等下吼，咱今日邀请到一个专家，咱阿元从教伊的哈，嘛是咱听众朋友足侪人教伊，咱这陈博士啦哈，等下再好来个探讨到这糖尿病的问题啦，好不好？

来来来，进前的顶礼拜欠的歌吼，行，来来来来，这个小别情话，好来，这嘛是咱进前欠人的歌吼，赶紧行，赶紧行，无歌报未完吼，感谢，谢谢。

0: 咱今日当中又邀请到阿元从境外的咱这个陈博士来跟咱聊。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元好吼，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吼，阿元吼，今日要来跟咱这听众朋友上到一课吼，就是讲这个糖尿病威胁，啊，搁要哪来改善啊，甲预防哦。首先呢，我先来问一下吼，这个大家从关心的问题，就是讲这个糖尿病在咱全世界哦，一丢丢糖尿病超了偌济人。
1: 即卖吼，迄、那个世界已经在全球啊吼，已经有3亿4000多万啊。对啊，咱台湾嘛是足严重，台湾有即个220几万人啊。
0: 200几万人有得糖尿病。
1: 马来西亚我去演讲500几万人。
0: 吼，咱台湾咧2倍我。
1: 大陆啊，我来去演讲吼，那讲到糖尿病，甲天皇都甲包掉咧。大陆吼有1亿2000几万人拢糖尿病。差不多拢掉较济啦，
0: 啊！今日
1: 台湾一年讲开掉偌济了，健保费啊，开掉400亿了。
0: 哦，400亿健保费安尼哦。
1: 是哦。
0: 啊你啊喂，
1: 无计。啊，400亿开得多去，都控制血糖都开始20%，都那80亿啊。嘿，啊，80%拢是并发症。啊，我所以讲，甲大家爱了解，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
0: 所以你刚拄啊讲到20%是咧控制咱血糖嘛，就是讲咱有糖分的啦嘛。
1: 诶、欸，对。
0: 啊，80%就是讲咱并发症，就是讲咱等下着啥物中风啊，啥物截肢啊，目睭青
1: 眉。
0: 啊，
1: 嘿啦，呀呀。
0: 恐怖就是恐怖的并发症啦、
1: 啊。对。
0: 所以咱大家吼拢爱一定爱正视着这个吼糖尿病对咱带来危险啦、
1: 啊。所以讲，迄个全球讲每10秒钟都一个人死于这个糖尿病。相关的疾病啦、
0: 啊，十秒钟就一个，因为糖尿病煞来死亡诶。
1: 因为每一个国家吼，迄饮食问题拢无控制，啊，有滴先导，啊，有滴听咱像咱两滴滴演讲安尼滴滴对话吼，啊，有大了解都要去预防啊。
0: 那对啦，爱预防啦吼。所以咱这博士吼，那你讲起来吼，一得着糖尿病原因有多几种？
1: 哦，这个上重我甲分出6种，第一种就是讲咱的要求判去啊，都人讲胰脏爱顾，未使讲甲虐待你。胰脏呢，判去就是无多分泌胰岛素啊，血糖拢藏伫血内底。过煞咧，这个你胰脏呢判，你迄个贝塔细胞判就无多分泌胰岛素啊，所以要求爱顾好，无熬夜、饮酒，你的迄胰脏拢藏伫酒，拢浸酒安就害啊。
0: 所以咱这爸爸要求是足重要的、
1: 哦。嘿，第一因素，第二因素，咱若讲有诶年纪较侪啊吼，啊，但像糖尿病啊，有40几岁都糖尿病足严重。脑下垂体嘛有影响着，
0: 哦，脑下垂体嘛影响糖尿病哦。
1: 对啊，啊，过来早时拢唔爱食卵啊，佮食卵个胆固醇过高。其实咱是辛苦吼，家己肝70%，暗时5点到7点就伫制造胆固醇啦，70%拢是家己辛苦做个。哦，啊，唔是讲你食物件安怎呢？特别交代。第三种个原因，蛋白质爱食，我拄只讲卵爱食。哦，你无食，你无蛋白，你就无度。供应你的细胞，家己维修你的细胞哦。啊，过来我的矿物质拢歹食，锌啦、锌科啦，对身躯的迄个酵素的反应作用，铬啦、镁啦，迄无够。有的人唔是讲讲胰脏出问题哦，都、就是你欠这物件，啊，你唔知补充。
0: 你若补充了，就没有这问题啊。
1: 哎、欸，啊，你若食卵，蛋白质有够对不对？第四点就是这个卵磷脂无够，卵磷脂是咱的细胞膜的原料，啊，你细胞膜原料无，你细胞供应是。失灵去啊，免得去分泌胰岛素。啊，你的所有脑部啦、细胞所有功能拢伫咧歹，所以卵爱食了蛋白质不够。啊，卵仁内底有卵磷，啊你安尼补就好啊。第五咧，那长期性闭结的人，你若无对闭结改掉，你讲糖尿病会好偏啦。
0: 闭结甲糖尿病有关系？
1: 啊，你第闭结就是讲你拢毒素拢伫身躯啊，肝营养啊、胰脏啊、营养啊、细胞拢种中毒啊。哦，所以讲闭结人，你先对闭结先治，哦，还是讲你都有闭结，够糖尿病，啊，都两边拢爱治啊。啊，第六点就是压力，压力会杀害你的细胞。
0: 反刚处于这压力当中，
1: 对，有压力无要紧，大成长，为你要懂得跟压力共舞。哦，你有压力，你就讲哎，啊，就想较开啊，面对问题，处理问题安都好啊。
0: 哦，要释放压力
1: 啊。对啊，啊，有诶想讲，哦，我有伫食这个糖尿病药啊，还是保健品啊。饮食都拢无咧管你啊，我被杀嘛是倒
0: 大食大啉啦、
1: 啊。所以我伫美国这边，也是伫中国大陆伫演讲时啊，吼，我会讲一句啦，你的病你就先治疗饮食，再治疗疾病。你袂求你干我被食，
0: 所以饮食控制嘛足重要的呀、
1: 啊，
0: 袂当无求啦，为了好卤肉饭啊要食啊，饮料啊要啉啦。
1: 哦，
0: 啊，腿壳骨骨骨折啦，吼。
1: 对啊，所以讲这个饮食习惯爱也要爱有智慧， 迄、那个糖的植物啊，
0: 糖的物件。
1: 那你对着我啉啉啉遐凉的，有啉遐甜的，摇摇冰啊，霜冰啊，
0: 珍珠奶茶啦。
1: 对对对，哦，吓死人。
0: 哦，你
1: 久久食一个无要紧啦，定安尼食一下。
0: 你听讲一杯糖哦，就差不多几啊十粒的方糖，你惊死人哦。所以哦，来咱这博士哦，啊，你安尼讲起哦，是不是爱来知讲，咱是不是去钓着糖尿病啊？
1: 对，那有这个状况时吼，都爱去检查一下较好。像这个人。动不动就疲劳，坐就哈嘻嘻啊！
0: 哦，容易疲劳诶。
1: 系啊，啊有当时吼，哇，那喉安尼吼，未轻松啊，伫嘴大啦。
0: 嘴大酷酷诶啊！
1: 系啊，啊动不动就讲要来去放尿安尼，对。等你伫讲话对不对吼？哇，你们啊要变数，你们佫要去变数啊？
0: 嗯，啊嘴大佫想要变数。
1: 系啊。哈哈哈！佫变数，伊第啉袂啊，嘴大啉的，
0: 一直啉茶啊，
1: 哦，啊就放佫嘛济啊，人讲三多嘛。多饮多食多尿嘛，
0: 食济啦，啊放济啦，还佫啉济啊。
1: 嘿，对，即个像咱较早人就是讲叫做消渴症啊。啊嘛，咱即卖现代拢叫做健康的杀手啦。嘛有讲文明病，啊有诶嘛讲即个百病交集，即个是已经并发症啊。吼，无要紧，咱拄只呢讲只会严重见啊，无爱注意会害。啊，过来就是讲你足爱食即个油醋诶物件。啊，过来有诶查甫迄个肾诶功能歹去，最近啊感觉安尼无力，未抬头，迄个爱注意去检查。啊，过来那向阳那直散，哦，我就顶日要强到一个来催我。啊，我你那散，伊讲伊糖尿病，讲我想到唔知，我想讲我运动散的，结果是糖尿病散去。啊，佫有个人我哎，目睭最近大安尼拢雾煞煞，迄个嘛爱注意啊。哦，迄个爱去检查。那些感觉讲哭掉，啊，无啥会疼。哦，啊，像电视广告对不对？阿妈，我该搞掉你当拢唔知。
0: 哦，神经已经异常，拢叫糖包掉，
1: 对
0: 已经无神经反应
1: 啊。会足够痒的遐，哦，但你痒拢去医生啊，都提药啊，拢食，拢止痒啦，拢无效，我伊都爱注意啊。啊，有诶啦，讲哦，这些汉堡如何，愈食愈侪如何，诶，食欲异常，诶，旺盛诶嘛未使。啊，有诶人向往讲啊，我要食甜诶，啊，看到馒头讲诶。红的啊，那个遐面包店，咱来买馒头，买面包，你嘛爱注意。啊，是讲人送你巧克力来，就先给你拍几只，差不多。
0: 香港本来食甜的啊。
1: 哦，啊，过来就是讲，迄个有当时你来讲放尿嘞，像我后部大个后壁吼，坐做，我着做，拢叫伊做阿油啊。因早间十二月讲，用钥匙啊，阮早间去增加。去放尿，不算够用苦诶。放尿讲高压规大叮咚走伫遐，用经济化验，啊，有影化验就糖尿病啊。
0: 十二岁囡仔尔呢？
1: 对啊，
0: 都已经着糖尿病
1: 啊。嘿啊，啊到甲讲安尼调理，啊食煞好。
0: 好佳哉，拄着你呢。
1: 诶，伊就过来问我，我讲啊，未使经济检查，啊伊唔知啊，增加人较无。哦，阮阿爸拢真可能，拢阿妈伫厝内拢较无了解。
0: 诶，恁若十二岁就着糖尿病，我话以后足痛苦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好啦，咱陈博士，如果咱若检查时阵哦，恁若讲有糖尿病啊，如果恁若无得到及时的保健啊，要是讲治疗吼，你讲会得到一挂并发症哦，啊，有啥物并发症，咱讲咱才会听众们所了解者啊。
1: 哦，即卖若讲有糖尿病，都要紧治疗啊，咩食保健产品，还是有医生。看食药啊，啊搭配了就足紧就会改掉，会改善。啊，你若无会产生这个并发症，并发症上恐怖啊吼！那有得到厝的人会拢对你烦恼去，上惊是肾病变。
0: 肾脏的病变。
1: 肾脏病变就是讲整个代谢循环拢不好啊，肾脏的萎缩去啊，衰弱去啊，功能拢歹去啊。哦，啊，过来神经病变都，佮知觉拢无呀。所以我定讲这个糖尿病，你若检查到。哦，未使，都要根据治疗啊，不会易并发，易出现并发都拄只讲三个并发，过来容易出现什么动脉硬化、心肌梗塞。你看像我屏东的朋友，哦，肌大部分骨肌卡，过来心肌梗塞就掉了。
0: 哇，你真正是这人都乌溜去啊嘞！
1: 做哦，哦，真啊就啊有那些肌肉卡感染袂好。定你个注迄个抗生素嘛袂赴啊，
0: 所以伊的并发症就是，互咱这个腰子啦、神经啦，啊，个这个目睭，
1: 神经拢会无好去，
0: 拢无好去嘛吼。啊，那佫较严重的话是动脉硬化啦、心肌梗塞啦，人讲伊脑中风啦，
1: 系啊，都拢走来啊，
0: 都拢来啊啦。哦，啊，那佫记卡落去，哇，抗生素佫袂收缩，
1: 直卡来啊。
0: 哇，你就麻烦啦吼。
1: 诶，
0: 真麻烦。诶，恁做博士，你讲话安尼讲起来，恁若糖尿病无好啊治疗吼。咱身躯的每多一个器官吼，拢会去引起着这些病变，还是讲有一挂竞争咧？
1: 哦，我来 来讲讲咱身躯的上中下，上就是你脑部挂肌肉的病变。
0: 哦，咱头壳的面顶所在。
1: 就是上，吼、哦，就是讲脑中风。眼睛白内障无得失明去，
0: 哇，你就麻烦啦吼。
1: 啊，中的中就是心脏，
0: 心脏哇、欸，
1: 心脏那跳不起。
0: 啊，心脏跳不起是因为糖高的关系。
1: 伊个血管都伫收缩啊，啊、哦，个心脏无力啊，
0: 哦，
1: 那些啊，迄个血脉对你扣啊，或者心肌梗塞啊，
0: 就是咱的血内底拢全糖高，伊流袂叮当啦。
1: 诶、欸，无你若糖尿病，有胆固醇嘛，拢会提升起。下吼，咱拄只讲上啊，讲中啊，即卖讲下。下就是讲你肾脏的病变，萎缩起就要血有气，无你都因为产生尿毒症啊，无都血压毒掉啊。
0: 哇哇哇！你看这糖尿病嘛，恐怖啦吼。
1: 下、哦，佮第二个下就是脚病变，脚先啊塌掉，还是挂掉，囊肿直溃烂，
0: 空嘴袂好，
1: 袂好，啊就一积啊，
0: 一直烂去。所以啊，看哦，这糖尿病引起着咱这脑中风啦、白内障啦，甚至失明啦吼、
1: 哦，啊个。
0: 啊，个即个心肌梗塞啦，欸、啊，药剂也无好哇，药剂应用着医药西药剂嘛，
1: 对啊，
0: 哇，这真正吼，糖尿病一定要好好控制一下吼。
1: 无、欸、你看上中下，啊，免来打天下，都身体歹啊。
0: 所以来陈博士，即马重点就要问你啊、喔，中国咱若血糖若较悬的时阵怎么办？
1: 吼、哦，这吼、哦、有三个步骤拢爱控制好，做好迄糖的管理啦，因为你袂使乌白食、乌白杀，拢袂得调节你。你咱若要食的物件，就会当调节。你的血糖减轻你的负担嘛？哦，过来都爱稳定血糖。你食产品啊，是讲食食物啦，袂稳定血糖，而且西药刚刚降血糖还不够，你要来调节，要来稳定，要来平衡血糖，这三大步骤足重要。哦，你若讲稳定血糖，都是增加作用嘛。哦，啊，平衡血糖提高效率。你讲这个配方足重要哦，
0: 配方足重要
1: 哈、哦。所以我讲一个这个标语，给大家了解了哈、哦。配方数据对。效果就回馈，配方数据不对，健康没有机会。
0: 所以配方爱配料也好，
1: 嗯、
0: 你爱会当调节血糖，啊，过来爱稳定血糖，调节后爱会稳定，稳定后爱会平衡才会使啊。
1: 哦，咱来讲过去，咱这个迄可能年纪呐较侪，都了解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啊，吴大猷迄个院长啊，伊糖尿病二十年哦，人伊对有这个三个步骤的处理，伊才到95岁。啊，李定辉咧，糖尿病30几年比咧，
0: 一定快很多，
1: 他过了几十年啦。啊，那伊以糖尿病共舞，一毛这三步骤，哦，所以你看伊嘛，我过90几岁。
0: 是，
1: 哦，啊，过来咱蒋经国打龙中斋，蔡清明咧，70几岁都目睭无啥看。
0: 嗯，那都糖尿病关
1: 咧。伊就咧，你人我来去一寡只迄个餐馆呐、啊。餐馆的是都有合照，哇！伊就清明夜食，这也食吹毛巾嘛，啊，好快啊！
0: 来者不拒啦。
1: 对。
0: 所以吼、哦，真正咱来讲吼，有血糖的人无要紧，你只要这三个步骤做啊好哦，唔是无机会哦，搁、欸、有哦。
1: 对。嗯、
0: 所以咱这個博士吼、哦，你拢会甲一寡医学院的医生啦、教授啦、博士啦，恁拢一个研发团队嘛。
1: 对。
0: 那讲针对着这糖尿病保健哦，恁拢去选倒几项植物。来稳定着咱的血糖，啊，来控制咱的血糖。
1: 这研究真久吼，迄、哦那个我都含美国的哦，含印度，含咱台湾这的学校医生，拢共同跟一个探讨三家好，吼、哦，啊，甲组立一个产品来带来保养。哦，第二就是讲印度山苦瓜，
0: 印度的山苦瓜，
1: 山苦瓜，这我是用8种类去选择的哦，含美国的电影，美国人，伊较早是台湾的外交官，甲讲啊，伊要研究生物科技。好、哦，伊有两个博士，都发入美国的发入博士，啊个营养学博士，好、哦、啊，所以伊就讲，哇、哦，伊要当弄者，啊，所以阮研究这个，好、哦，这个山苦瓜，伊能调节稳定平衡血糖，三种拢总甲你讲。过来，这个柠檬酸酶，哈、哦，这是大众民众伊家提起，好、哦，伊的论点，啊，研究，哦，这个酶，咱即卖糖尿病去检查，哈、哦。抽血检查40%当中是欠镁啦，欠镁就是欠镁啦。啊，这镁就是去调控血糖的。啊，你佫无镁，佫无够，你就真正糖尿病走错了。啊，第三，阮就是会用这个肉桂。哦，目前咱台湾哦研究上深的，就是中兴大学，这杨教授、杨博士，这个物件呢，伊就是这个含有这个降糖的因子啊，针对这降血糖的。哦，啊，我咧在研究迄个德国的迄个燕麦，哦，燕麦内底咧有一个做贝塔谷氨酸，啊，这多糖体，这要创啥？过关 增强免疫系统，平稳血糖。哇，这几个都够三行啊！哎，啊，咱中医来对吼，讲薏米是浓缩，第一个它可以利尿，和就安尼直直到排一寡只的歹物件，全部你西药剂嘛，哦，暗时直直放啊，伊给你控制，啊，过来也降血糖，啊，过来这个印度这个五血液啊，我这嘛研究足久啊，这你来好啊吃，你像讲你点，你五血液你来那加吃一寡滴脆的吼，你来看到甜的拢总袂甜啊，糖都拢变袂甜啊。
0: 哦，有血坑在嘴内底安尼哦。
1: 系啊，你无啊，你嘴你咧干干
0: 干咩？
1: 啊，你即要摕物件，你就当个化掉，就化掉。
0: 哦，所以当直接把咱的糖化掉。
1: 有也是血糖杀手。啊，过来迄个锌呐、啊，大家都唔知道，这锌、個、锌对女孩子对查甫拢较好诶。锌是配合咱整个调度这个酵素，咱人体酵素的应用啊，甲器官啊来配合来处理一寡只诶，好、哦、像自由基啦，啊，是不是活化啦？细胞啦，遐、啊，所以这个心吼，那欠查甫诶，迄个受限肥大，啊，那讲对这个胰脏啊，更加有帮助。胰脏的营养素，我认为讲做胰脏的营养素啦，啊，男人的迄个宝物啊，就是讲对特别受限肥大呢。过来拉肉瓣酵母铬，迄、那个铬是胰岛素的帮手。啊，无你点讲，哎、啊，我都有注胰岛素啊，拢无效。啊，咱你食这个。这里要降糖尿病，要促进这胰岛素分泌啊，啊都无法度分泌，啊这里就这里过度的帮，迄、那个胰岛素跟帮手就是讲，你分泌胰岛素出来。啊，我阁想用心去探讨的，伫台湾，就台湾之光，国外拢知讲，咱研究这科技品种足济，啊，咱选第四种品种的，因内底有加一个成分有叶酸的。啊，咱这个个更加个处理做苦瓜生态，有定序的，吼、哦、啊，定序伫倒伫迄家己迄、那个嘉南医药大厦、啊、过来葫芦巴，吼、哦、都吸收糖分甲降血糖的，啊，三桑子的，然后预防这糖尿病，啊，因为咱目睭啊小甲顾咧，预防糖尿病，目睭阁预防伊眼睛的病变，啊，过来咱都一个迄个眼睑益安，这是维他命 B5 这保护咱的胰脏的贝塔细胞。想烦恼是贝塔细胞，胰脏的贝塔细胞无多分泌胰岛素，这加了较高了，正常，迄、那个功能，胰脏功能愈来愈好。啊，讲到这些，大家听好，平衡血糖的印度山苦瓜、肉桂、印度五色叶各，啊，甲这个台湾的山苦瓜的生态，哦，啊，甲葫芦巴，这是平衡血糖。剩的呢，你啊营养素若无够，非常容易得到糖尿病，而且还组合。
0: 十二组合一大的对啊，所以除了平稳血糖、平衡血糖、稳定血糖以外，咱爱过好咱的药效和应用，这边造成药效负担。
1: 应用这样我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啊，贝塔细胞这样我都活化作重要。
0: 哎、就所以博士，你讲你呢去采用到这个印度特殊品种的山苦瓜嘛吼？
1: 哎，
0: 伊这是啊啦，伊这是有啥物特殊的成分在内底？
1: 外号做851啦，
0: 851，
1: 851耶，
0: 哦，851耶就对啊，
1: 851八种选一种，哦，啊，伊的成分足特色，有五种，拢有加化验。第一个是苦瓜生态，
0: 印度山苦瓜内底嘛，即个苦瓜生态，
1: 嘿，哦，伊就是植物的胰岛素。啊，过来，你若讲食即个苦瓜丹，那面迄个味苦啊都无效啊。咱的葛博士跟迄个印度的赖迄个博士，伊就是切到一定切苦味素。有苦无？
0: 那无苦就无效。
1: 啊，佮迄个苦就是酸，内底含有这酸铁类啦，像灵芝麦苦有无？伊嘛有酸铁类同款。过来苦瓜干，即嘛拢爱切苦味素佮苦瓜干，这两个无切错袂使，这是足重要。啊，过来苦瓜素，啊，过咱也有苦瓜酵素。
0: 所以内底有五种的特殊成分嘛。
1: 嘿，所以佮有五种成分，叫做八五一的。
0: 包有益啊，所以你若食到这个，你若糖分的人，你来食到这个印度的山苦瓜，咱内底讲的苦瓜生态哦、你对你的糖分就包有益啊啦。
1: 哎，而且有美国的专利，吼、哦，啊，伊的一些制程技术用超临界，这些机械直接要2000几万了。
0: 所以这种有专利的啦，
1: 哎，专、利的，
0: 就是讲真正啊，对咱人的糖分有帮助的，就是这个印度山苦瓜，咱讲的苦瓜生态。包五一啦，哦，这个名好了，真好。
1: 阿伯都那要找阿元来讲，啊，包五一跟
0: 好铁啦，安尼咱就知啊。
1: 都 八种选一种，啊，五种的成分作战的，安尼够专利安
0: 尼。哎呀，赞赞赞啊！而且这先告咱的陈博士姐哈，咱这个印度特殊的山苦瓜，咱的苦瓜生态哦，伊有啥物作用甲基转呢？
1: 哦，伊作用甲基转吼，第一有法度降血糖，哦，稳定血糖，平衡血糖。调节血糖
0: 哦，就是咱一开始讲到，这三个步骤你若做会到，你的血糖你就让得到控制，会当稳定落来。
1: 对，
0: 啊，就免烦恼讲糖分来压悬呐。
1: 对，啊，过来伊有迄个调整免疫力，哦，伊身份证遮侪拢会过关嘛，因为你过有史以外关嘛爱过，这嘛是当过关。你关哪歹，关的解毒，有史的排毒，啊，你关哪歹，有史对你歹啦，所以有冇当过关哦，啊，增强免疫系统。啊，佮食了你的你的杀菌的抗感染，啊，较袂讲那较受伤啊，有啊，糖尿病啊，较受伤啊，伤口都袂愈合啊。你也食这类哦，保医，伊就甲你促进愈合啊。
0: 所以你若讲吼，即、這个血糖造成感染啦、啊，还是讲肝较无好的人啦、啊，吼免疫力较无好的人吼、啊，咱即个保五医的印度山苦瓜生态，你若有甲使用落去，就当促进你伤口的愈合。
1: 而且因为伊代谢买较好，所以讲吼，买当减肥，
0: 哦，买在减肥哦，
1: 代谢较好啊，脂代谢啊，促进你脂肪的代谢如何啊？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有的人讲啊，我落地食药啊，都胰岛素的敏感度无，胰岛素错都应该都爱直接和咱的肉体肌肉甲细胞来食下糖分，血液中的糖分。就送入去迄个细胞甲肌肉内底燃烧掉啊，用掉啊，结果拢会敏感度无好。啊，你来食这保益的类吼，哇，敏感度足好啊，手是家己牙家己开啦，细胞是手是头，对不对？啊，你若讲有食这苦瓜的，就牙手是错，甲开咧。哦啊，配合这个胰岛素，就把迄个细胞的手指头给开了，啊，迄个糖就走去迄个细胞肌肉内底就用掉去啊。
0: 你啊，糖无甲控制来吼，反正你并发症会足济啦。
1: 你会去包围就是锁匙啦，
0: 嘿啦，
1: 锁匙无夹干咩开始。开迄锁，那开也开。
0: 哎，不过博士吼，我你讲，咱其实咱台湾即摆吼，最流行着即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啦，就是咱讲的苦瓜生态嘛吼。不过吼，干那一个苦瓜生态都干有效果吗？
1: 啊，苦瓜生态，你讲遐个氨基酸，还是迄、那个就是皮肤态度生态啊吼，也无够。其他营养都像咱有讲镁啦、锌、迄、那个铬啦、锌啦，欠欠嘛无用意啊。啊，你若讲甲长期性食一项。效果一定会愈来愈食愈歹，唔是讲讲用这来去治疗，啊嘛爱保养，啊嘛爱治疗，安尼营养素嘛爱对你行，所以讲爱多元化的成分去组合，所以讲哦，咱这是真的，咱这一大
0: 也跟
1: 都是讲主角配角，拢种阿毛土啦、水啦、吼、哦、沙拢种爱有安尼，
0: 拢有啦哈。
1: 系、哦、啊，所以较可以这个，你若讲迄个苦瓜生态，哦，啊，佮加咱这个包五叶果酱佮加来对不对？降低血糖，调理血糖，稳定血糖，上好。
0: 对啦，吼，博士吼，咱多少你有讲到一个吼，这个肉桂啊，
1: 哦，这冇专利哦，这个肉桂，肉桂吼，嘛是咱世界都伫当时伫流行。哦，啊，咱我都只有讲过，中英大学这个杨博士、杨教授，吼、哦，伊嘛愿意做这，啊，我嘛定甲伊互动，吼、哦，啊，咱这个原料有日本、美国的专利，哦，啊嘛拢有去功效的认证啊。
0: 哦，功效哟、哦，就是讲真真正正有效的哦。
1: 系啊，十二种的发表在这个国际期刊，还嘛做这个临床啊，
0: 就是讲人体试验的哦。
1: 诶，就人体试验讲降血糖，啊，过来降血脂，啊，降低胆固醇，过胆固醇蛮高。哦。因为呢，糖尿病大部分有胆固醇都会管。
0: 所以一般吼、哦，咱我靠听到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不过吼，足侪人无去看到这个肉桂啊。
1: 肉桂，我拢诶，肉桂伊一个迄个降糖因子啊，一个兴奋呐，哦，有做抢茶桶啦、啊，用抢诶，哦，这类一定赢诶啦，
0: 一定赢着是用抢诶的，就是要甲你糖甲抢掉安尼啊，
1: 对啦，对啦，哦，
0: 所以吼、哦，刚才一个苦瓜生态其实是有效啦，有讲吼、哦，效果长期来讲，唔是讲出名诶呢，
1: 啊，要团队啊，
0: 要团队啦，
1: 系啦、啊，你想讲苦瓜生态干？一个未使按两个哦，你两个一个有包一个一个升温啦，哎呀，
0: 两个哦、啊，按你讲两个，拄好讲到印度的山苦瓜、苦瓜生态，啊，佮另外一个咧，
1: 佮咱台湾
0: 台湾嘛，佮一个苦瓜生态，
1: 对啊，
0: 所以你研究的这个是双苦瓜生态，
1: 对啊，
0: 哦，一般咱外口听着拢是干那单一鸟，就讲哦苦瓜生态鸟，
1: 哎呀，
0: 啊，而且嘛无加着肉桂哦。诶、
1: 欸，啊，咱咧八五一内底都有五种成分，啊，过这里、個、这里、個、这個、用的超磷，这只两千几万去丢，啊，这里、個、就是用超音波萃取的，哦，啊，有个定序。就是知影讲伊迄个生态标准啊，才会给你生产啊。
0: 哦，看你倒位糖分影响，伊就给你味道给你抓出来安尼啊。
1: 对，啊，即面像咱这些肉桂青砖哩，相当都是因肉桂内底有一个毒素了。
0: 哦，那蛮会好做哦。
1: 迄、个香豆素，这里那些影响到你肝甲肾脏啊，咱都得要滴油脂，佮相关佮香油脂就食啦啦。所以要有技术，所以青砖哩，把迄个香豆素提掉。你莫一般肉桂真杀。
0: 对了，个食，
1: 都要做未散。
0: 结果食是说中毒的话哦。
1: 对啊，中瓜上油脂啊。
0: 本来是要来降糖，要来降血脂，要降血啊。结果食一说变上瓜上油脂啊。
1: 哦，
0: 迄都未散吼。
1: 哦，
0: 所以你也看卖咱这爸爸妈妈吼，你看咱的朴素人无来讲，你可有人听到肉桂赶紧去来买啊，你都唔对啊哦。好来呢，哎，陈博士吼，哦，咱这支店有双苦瓜生态，佮加着是美国。专利的肉桂嘛，吼，
1: 哎，对，
0: 哇，这个人类企业没有，哇，这我看这是全球吼独一无二呀，
1: 对，
0: 绝对是，你外口家家听到是干那苦瓜生态一项尔啦，
1: 对，
0: 啊，家家感觉你掺几项物件伫内底啊，
1: 哎，
0: 你要找到酸苦瓜找无啊？
1: 无啊，
0: 绝对找无啊！我即马吼，怎么说对到一项哦，佫就有特别兴趣，就讲哦，你拄啊讲到甘的脆的这个五血液嘛吼。甘的啊，伊就吼会当甲糖化掉啊。这个五血液吼，伊内底有甚物一寡甚物款的成分啊？
1: 我讲哦，咱只听众朋友听，五血液吼，哇，我问研究家呢，三只五血液，伊扛咱那寒天搞潮呢，就要穿个灯光鞋鞋啊。
0: 哦，长管鞋嘿，长筒鞋嘞嘿。
1: 嘿，啊，拄只啊，我你讲讲迄甘的脆点着吼，啊，讲你若食甜，拢化袂甜伊有哦。另外一个外号做减糖草啦。
0: 甲你减糖来炒啊！
1: 啊，阮这个学术的研究，伊就是糖分杀手，
0: 糖分的杀手。
1: 哎，伊上头内底一个五叶酸，其实成分上重要。你若无这个对不对，都无得做糖分的杀手啊。
0: 主要就是这个五叶酸厉害啦。
1: 哎，啊，伊这么食嘞，控制你，像讲你食物件嘞，有糖分伊就随甲你控制掉，袂吸收啊，怪化掉。糖分就愈来愈少啊，咱的血液中糖分就袂管了。所以讲，这个糖尿病患者吼，一定要靠这個、降低这个血糖。我去演讲的时候都一杯糖，你里面有甜无？有啊，我都有时个讲，啊，但里面拢无甜，你自家摕去倒位？
0: 那白食无味。哦，所以这有时个刚才的变魔术同款呢。
1: 对。
0: 哦，所以吼、哦，物件也要啃呐。好嘞，陈博士哦，咱讲十二合一啊，这对都一挂人吼、哦，从有帮助啊。
1: 有的人这血糖较悬呐，吼，啊，过滴食药啊，当中袂稳定，佫降袂落去。
0: 血糖过高啦，
1: 啊，袂稳定的人拢爱食啦，啊，是讲有滴食降血糖的药啊，佫无法度稳定去啊。你食降血糖是降的尔，我降较过磅的。啊，你若食这个八五一的吼，伊佮你稳定，袂降较。给控制开，就给平稳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糖尿病已经视网膜已经伫病变了，要紧补充这个八五一。
0: 哇，目睭看无的这个啦。
1: 嘿啊，作者拢目睭拢看无啊。
0: 因为糖分煞影响着目睭的啦。
1: 我穿到一个我爱笑呢，我去因兜啦，啊，目睭看无就是有糖尿病，我真唔知。啊，伊讲啊，来囡仔吼，拄食甘蔗，啊，像一个丸子。啊！伊当作甘蔗贴个包装，给伊上绑。我看无，啊！你囡仔拄只有只甘蔗丢啊，但是放只丸子前，啊！这囡仔这啊，这那食无食啊，无菜啦，就贴个装个包了，包只话。
0: 哇！你看啊，你糖尿病影响到目睭啊，对咱生活影响偌大的。
1: 好、哦、啊！我捌一届去迄个马来西亚演讲啊，我叫一个司机嘛。啊，开讲无快乐啊！安尼啦，我讲去听个边啊，你是安怎？伊甲讲伊目睭无啊，你有糖尿病？我有啊，啊好，刚才我身躯拄有迄包衣个，
0: 哦，
1: 啊有食食，我同倒下食食小食，啊食食是我食咖啡，卖甜个，哦啊食食食，哎就目睭拢看紧起来啊，我惊佫加开安尼。
0: 佮你知啊，看无咯。
1: 我后那目睭看无咯，我迄阵啊，迄个血糖过高吼、哦，整个。世界拢歹，
0: 所以好家在有这个八五一，这个酸苦瓜生态、
1: 嗯，
0: 哦，
1: 八五一啦，
0: 八五一啦，你若糖尿病有糖分的人吼，这绝对八五一啦。
1: 哦，啊、过来就是血糖切过啊，管啊，糖化血色素嘛，管些啊，哦，迄代表代谢症候群来啊、哦，一定爱吃，
0: 一定爱吃八五一啊。
1: 对，哎，啊，那习惯低啉这饮料的人， 要注意哦。我都在讲，产品选对，健康又好睡；产品选不对，健康没有机会。哦，这都爱减啉这些糖类，莫爱有智慧去算了。哦，先低饮食啊，你家得爱啉甜。啊，大个人我希望讲食这一个减肥，一个当鼓励卖糖尿病，会直直跟你讲。
0: 反正你呐吼爱啉有甜的饮料吼，拢为即马甲改改掉。啊，你呐真正要大块要减肥人吼，咱的鲍鱼吼啊，赶紧甲使用一下啊。
1: 对。
0: 哦，你要减肥就减袂落来啦，伊会帮你代谢嘛。
1: 哎呀，代谢都好啊。啊，过来咱呐有喉肝病，这里解这里的解毒啊，啊这里排毒，腰子嘛有病，啊因个个更加侪疼哦，都是肝病啊、肾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人一定要靠鲍鱼来改善。
0: 鲍鱼一定爱使用吼，
1: 对啊，酸苦瓜生态这样好，
0: 爱酸苦瓜生态哦，
1: 对啊，
0: 哦，啊，佮加上美国专利的肉桂哦，
1: 嘿，啊，过来，以上也无好，因为你欠镁，以上嘛对你无好，欠锌啊，以上对你无好，哦，欠钙，以上嘛对你无好，哦，所以这种爱食这个
0: 十二合一
1: 大鲍鱼的，啊，落都去佮你改善。
0: 其实足侪人吼，拢知讲吼，要佮血糖稳定下来，有够足侪人啥啦？甲你糖控制下来，问题啥啦？伊其实拢无甲这个要求过啊好。
1: 就上就是要求爱过好，啊营养素补够，咱都好啊，咱拢想着。
0: 因为要求是咧分泌胰岛素的嘛，
1: 對
0: 你要求伊无法度分泌胰岛素，你糖分一直甲控制下来，嘛是无效。要求赶快过来化验嘛。所以咱这、咱博士吼，所以足侪人吼无了解，就是了解讲奇怪，伊食足侪外口什么人工什么介绍苦瓜生态啦，食什么降糖温啦，有咧食啊，血糖药啊西药嘛咧食，有过去检查数据，感觉就是降袂落来。为啥物？就是因为药效一直长期发炎嘛。
1: 对。
0: 你长期一直无法度分泌胰岛素，你食骨较侪苦瓜生态，互你嘛无效。
1: 无效。
0: 哦，所以咱这个十二合一是会当不但会当帮你。降低血糖、稳定血糖、平衡血糖以外，佫会当予咱的要求食到营养，予咱的
1: 各要求、各要剂、佫各肝。
0: 对，这才是重点啦吼。
1: 对，
0: 你无甲要求顾好，伊永远你就是袂正常啊。
1: 对，所以讲这种这三大部门，你看你糖尿病到尾啊，肝嘛无好。有机爱食有机啦，
0: 那对啦
1: 吼。而且侬这里包一专门的各种这三大门，啊，过来的辛苦的一挂营养素，我来搞嘞，代谢好，永远都袂烦恼。
0: 这位即马开始吼，我袂当叫你叫陈博士啊，我即马叫你叫唐博士啊，唐博士的八五一啊，
1: 八
0: 五一啦，哎，全世界第一个有双苦瓜生态的哦。佮加你加着这个肉桂素的吼，人用人来去试下没有？
1: 啊，佮甘的迄糖化掉的迄无
0: 减糖草，啊，佮帮助要求营养的，
1: 遐元素，遐元素，
0: 拢甲你加加落啦，锌啦、铬啦，这拢有啦。
1: 对，
0: 所以这当是从完整的配方啊啦。哎，当全球独一无二的唐博士的八五一啊，吼，双苦瓜生态哦。赞赞赞哦！来，最后咱这个陈博士来给咱做一下总会结尾。
1: 听众朋友吼，我用对联吼和大家分享：天天酸苦瓜生态，保证健康活力常在。哦啊，平常都关心健康，不操心。
0: 好啦，安尼感谢咱这陈博士哦，不，咱的唐博士啊，哦，来今日上这里吼，要来做这个吼有糖分的人，要来保养，要来顾要求，让咱的生活哦，较袂因为哦糖尿病出来引起的一挂并发症，哎哦，一点产品要选的对啦，
1: 健康又好睡，
0: 哎啦，
1: 产品选不对，健康没有机会，
0: 对啦哈，
1: 啊，最后祝这个。这里哪有糖尿病，也是要保养的哈，不再无力，拥有活力、生命力的
0: 哦。啊，好啦哈，
1: 八五一啦，再请大家永远有生命力。
0: 哎，给你哦，唐博士的八五一酸苦瓜生态哦，搁加着肉桂哈。好来，来，感谢咱的陈博士哦，
1: 没，
0: 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我相信这个苦瓜生态这四意啊，对咱家的爸爸妈妈，对咱家听众朋友，我相信您绝对无成分啦。过去那讲吼，那糖分高呐，火气较大，咱家的祖先，咱家的长辈时代，乱讲个，叫咱加十一块苦瓜，为什么？因苦瓜内底有苦瓜素啊，苦瓜素对着本来咱的降火。对着降血糖真好啊，但是爸爸妈妈，苦瓜生态真好哦，对着血糖的降哦，效果真的真好。但是爸爸妈妈，咱有一个观念吼，你敢帮咱控制着糖分呢？要把咱的糖，要把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呢？一定是靠胰岛素。胰岛素是倒位，就是咱的胰脏，咱讲的腰鞘。过去咱这爸爸妈妈拢知讲，来苦瓜生态做、哦，对着降血糖真好。但是你爱好你的药草，自然依然帮助你来安那嘞，帮助你分泌着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叫做给咱家里的糖，甲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安尼爸爸您了解哦。所以你若讲会当，过去恁咧食苦瓜生态，我相信大家啦，未歹有影。但是你长期你无帮助。你的要求来帮你做工作的时阵，固然，即你感觉讲，拄头你食苦瓜生态，刚才有感觉哦。但是咱愈食愈无感觉，因为你的要求继续咧做工作，你无互你的要求真真正正来帮你分泌着胰岛素，安尼爸爸您了解了吼。来，咱后一阶段吼，赶快来个邀请着陈博士来跟咱讲着即糖分的问题，好不好？啊，恁只爸母吼，恁千万唔通离开，好不好？加减罔听，听人教授，听人博士咧讲，人安那研究诶，研究到即摆有啥物方法？哦啊，但是咱今日叫做健康讲座，互恁只爸爸更加了解，安尼好不好？好嘞，先等下搁做一个工商差无，等下再等下，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相中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叫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拿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八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啦。
0: 感谢专。